撤。

Yeah, man.

0: 我要回家，
1: 干我怎么着的东西？
0: 有种什么用啊？今天是董志邦，明天不是让轮到我们哪一个了？哎，你也不干了？那你们说，羊的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2: 大头子，喝在山里面，你这么做就不是董志邦的兄弟。
0: 还要提醒你们去吗？他们人手一把冲锋枪和半自动，子弹打不光，咱们呢，就这几把破枪，子弹没等出来就打光了，就是让你找到他们。
3: 用什么？用石头吗？像董志邦那样？
4: 我请你不下手！楼下怎么了？
3: 小刘和金梅有错，大嫂跟他们打起来了。那你怎么不去帮忙？
4: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警兵器还没还我，
3: 我还没看完呢。
4: 我现在就要。

0: 你要走。
1: 你不是也要走吗？
0: 那你先出去吧，别走门了。

0: 但是现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抓到，这次事件我负全部责任。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东直坝和白举同志遇险。组织上怎么处分我都接受。巡山
1: 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 县里的困难，多副县长肯定也清楚。这个会不仅要分责任，还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林县长，你先说说吧。马支县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了一年半时间，县财政共拨款4次，总计。 23万6800，没错吧？成立之初，引入过外部企业，尝试开过银矿，但是因为勘测报告不准确，矿石质量不达标，最终失败了，还欠人家企业100多万。除此之外啊，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有价值的探测报告。
0: 所以我想问问多杰副县长，你们在干什么？我的工作有失职，我承认。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发现无人区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工作的计划和内容必须改变。现在的博拉姆拉不是什么无人区，里面的人多得很，打羊的、捞蠕虫的、采沙金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2: 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并不是发展，而是在这个里面，连最基本的法治和规则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3: 谁拦着你打击犯罪了？谁拦着了？我也知道里面乱，可为什么会乱？还不是穷闹的？还不是因为县里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家都想过好日子。
0: 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日子？
2: 人有满足的时候吗？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1: 好了好了。
4: 吵架不解决问题，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把县里边对巡山队的资金支持都节省下来，重新组织地质勘探队，迅速交出一份勘测报告来。
1: 那就按组织程序，民主投票决定吧。同意林县长意见的，举手。

0: 六票通过，下一个议题。
1: 董先生，董先生，董先生，
0: 下一个议题。
2: 信海商会的冯克清最近联系我，想组织一次马知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访问。
0: 我记得这个冯老板是做餐饮的，他也开矿吗？
2: 我猜就是个中间角色，牵线搭桥，想在中间挣点好处费。
0: 不管怎么样，都是难得的机会啊，海拔这么高，你把人接待好吧。

0: 你们都不熟，好，那我先说。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勃拉姆朗的土特产，大家分一下。好东西，值钱。
1: 涂谦，你这是干什么？
0: 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你们没法自己去看，我就拿来给你们看。勃拉姆朗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2: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稀物种，在东直巴牺牲的现场，盗猎的打死了365只藏羚羊，有100多只还没有剥皮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这一张羊皮子，黑市上卖80美元，折合人民币600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诱惑！ 如果无人蓄力，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那剩下来是哪个？杀虎、野牦牛还是雪豹？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0: 我是说过，光靠牛羊，我们搞不上现代化。马制县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没有出路。
2: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羊都保不住了，同志们！我是马志县委常委副县长，我服从县委民主投票的决定。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 如果县里不同意，我就带着那些孩子们，以民间组织的名义，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3: 多谢同志，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勃拉姆拉不是你一个人的，你在这逞什么英雄？好了，都坐下，坐下。

0: 多副县长的发言有道理，盗猎行为是违法犯罪，打击犯罪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林县长，你说呢？林县长刚才的意见也是为了县里的发展做长期打算。多副县长，你觉得呢？ 至于是否保留巡山队的问题，县委可以重新讨论表决，但是县里要看到成果。这样吧，我设个期限，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不管你的勘测报告做到什么程度，是50%还是30%都要交上来，这样招商引资的工作才可以推进。
1: 我们也好再向上级汇报，给巡山队申请更多的支持。好的，
2: 首长，巡山队摊宽的计划不会改变。
3: 怎么？站住！怎么？站住！
2: 哎，你干什么？
3: 你丫头！
2: 你少负了科办汉子！
3: 怎么，你一直说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你喜欢跟大家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走？
2: 林毅怕死了吗？
3: 我不怕死，但是我来这里工作就是想要一个编制，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2: 我就不想要了！站住！队长不是说了吗？等经济开发局成立，我们大家都有编制，你不是队长吗？
3: 从队长提高上来的，我就来了。说好的一年成立经济开发局，国有所技术开发公司，烟叶公司。 我们都会有工作有编制，可是做半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呀？追那些打样的人，抓偷金的人，今天干出来100个，明天进去200个，县里给的钱花光了，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每次要拖到4、5个月才给。我想在队里考上正式资格，以后当不了经理，就当个办事人员也可以。现在就是考出来的，难道还要进去跟你们抓盗猎的吗？抓盗猎的能抓来编制吗？现在还跟我说编制？

0: 你们什么？
1: 我今天不就是你？
2: 住口！我
3: 拿出，不许打人！
2: 二层老师，你天天横着竖，打到你的血脑口都断了去了吗？我问你，这都是不是好人？
4: 当然是。
2: 你跟这人，这样跟这藏。
4: 哎，不要啰嗦了，快说。
2: 好人跟这好人，你不跟这好人，难道你想当坏人吗？
4: 队长去县里开会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变成笑的。那现在做和明天做有什么区别呀？

0: 这是给董志发的钱，阿姨没有要，你拿着吧。不是给你一个人的，还有谁走了，你看见他们，给大家分一下。
1: 好兄弟。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

0: 你干什么？找我怎么打你俩车？放开我！我要进厂长办事。
1: 谁进的厂长？
0: 上次不上锁的，我是警察，我要全面执行。
1: 怎么？
0: 爸，
1: 爷，今天还偷东西？
0: 你是借用，我会还的。
1: 没有交通的嘛，这把烟。
0: 你上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什么时候打过招呼？啊。 我知道白吉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0: 你打算去哪里找？
1: 这是出事的地方，卓元武，白起就在这附近跑掉的。要想走出去，最近的方向是往东走，走两天可以到青藏公路。我顺着这条线路去找，来回需要3到4天的时间，吃的用的还有油，我都带够了。
2: 这不胡闹吗？你里面一遇到暴风雪，你连方向都找不到，你一想倒裂了怎么办？
1: 我在警校射击成绩优秀。
0: 地图上不会告诉你哪里有沼泽，陷了车你自己怎么拖出来？遇上狼群一直想过吗？
1: 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必须进去，哪怕只有1%的可能找到他，我也得进去。要是你的家人困在里面，你进吗？你们进吗？队里情况困难，进一趟山不容易，这是我的私事，我没有理由麻烦你们。我的计划是不够周全，但永远没有计划周全的时候，有任何后果我自己承担。
0: 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进去？
3: 原计划东直报丧礼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
0: 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都带上。
3: 哎呀，你是不是以为队长会把白旗扔在里面不管？
2: 当时情况太乱了，你跟东直八都倒在地上，我们只能先把你们俩运回来。
4: 说，全队车分没车的，哥，出发了。
2: 走，
1: 小心。
0: 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1: 明白了。

0: 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跟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1: 东芝巴离开了，死亡有时就像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出了趟门，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再也不回来了。上一次有人从身边离开，是父亲值夜班遇到了逃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看见了染着血的警服，那颜色就像卓元湖的落日一样红。挽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无人区还是有人的地方，意外总会到来。所以东芝巴，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找到了，我想带着你的眼睛去看看明天的太阳，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我最后一次看到日落的那天。

0: 白姐，
1: 白姐，白姐，
0: 危险！姐，
2: 什么？
3: 长坤被炸了！
4: 喂，
1: 你把扩香锁什么锁？就这上锁！弹夹都生锈了，那么难用？
5: 这才几天呢，接连发生巡山队员牺牲和仓库被炸，
2: 我要求给巡山队全员配备半自动步枪。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不是还没开完吗？
1: 我从家里牵来那头牦牛，我忙着呢，午饭你做。队里没别人，别做多了，吃不完。
0: 好，我还带了牛奶，一会儿给你热一碗牛奶。
1: 欧阳。

0: 哎，赶快要救护！喂。
1: 伙伴，你咋了嘛？爬不上坡，拧大了就转。哎，哦，再不拉咱这混油门了啥？速度不严，长气的。摔过没有？
2: 没有没有，我气得好得很，一定是你给我修坏了哦。
0: 你想办法吧。我你去砍大夫，你也不能保证一次性就砍好嘛。你发不发了对吧？
2: 那这次可不能再要钱了。
0: 你上次已经收了50块钱了哦，
3: 再不能要了哥。
0: 放下吧，我再给你砍一下。我跟你说，不还零件啥都好分呢。哦，那我明天过来取。
3: 哦，
0: 要。住，
3: 刚刚交接。
0: 要啥呢？
3: 要钱，要钱。
0: 你怎么不来的？啊，就你一个吗？
3: 是连队车的时候，我顺着车车，我走了2天，在青藏公路上打车回来的。
0: 你自己走着回来的？
3: 哎呦，我的妈！你能求死的？再回家去。之前说好的钱，你得给我。
0: 啥钱？
3: 工钱，工钱的借钱来着，就是给你意大利进行那些人，他们第三天都分来了，钱都借钱了。
0: 滚出来！你想来当熟人？啊！我办了三人证。
3: 江河，怎么公安喊着来？哇！ 这不那么拉，真是连人呢啊！你都敢给我等家伙了这？走之前不是富豪了吗？我一张皮子给7块钱，那我得等老板给我报告复子，我才能给你钱了吗？那老板现在没有付来，我你就是说你包了3万张皮子。
0: 那我还给你3万张皮子的钱，我都是打了。哥，这次事闹太大，都闹出人命了。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就给我拿点钱，我就赶紧跑了。我求你了，哥，求你了。
3: 你急啥呀？啊，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钱。
0: 等老板付了以后，把钱都给你，啊！你要等多久啊？
3: 你总得让老板在里面比比分身吧。
1: 嗯，飞机，咱飞过了，咱回家去，回家飞去。

0: 这不中吗？擦着亮亮的呢。
1: 郭帅，你这是一个啥都不想往进装的大锅呀？虽然骗他谈起来啊，小心又明砖抹明火。
2: 不是什么，你们这东西要来借，这是假计匪。
1: 当时咱
2: 干啥呢？
1: 要点钱。
2: 假多少？
3: 没在那里，现在就一个女的在，也没老二百块钱耽误了事情，自己跟老板交代吧。
2: 快些，
4: 钱就给了吗？

0: 这么骚就够了。哎呦，这东西稀不攒紧着，那么多用来砸垮呢，砸漏都够了。白姐，你又去哪里了？长得像个土拨鼠一样。
1: 停下！你停下去哪了？我刚好。
2: 停！下车！
0: 再见！
1: 再见！
2: 对面都晃一点，不要面对受伤。白金怎么了？不知道哎。面都是谁？什么摩托车啊？
1: 怎么一点青菜都没有？哎呀，草有什么好吃的？ 哦，那你看着锅，我去看看有啥菜。

0: 你怎么没走？你怎么回来了？吃饭是为了补个肚子吗？喝奶是为了强身健体？穿衣是为了御寒保暖？念祈祷真言是为了吉祥幸福？小白，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呀？为了打你，少学渣从那一套，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1: 我做了一个梦，
0: 梦见什么了？
1: 梦见我又编制吃上公家饭了。
0: 哼，像是你会做的梦。你要是想有编制，还是回家躺着睡觉来得更快一些。
1: 然后我还在梦里也穿上了警服。
0: 你做梦当警察了？
1: 不是，梦里经济开发区成立了，我是开发区的副主任。那你怎么穿警服呢？不知道，可能是总看你穿警服吧。就感觉吃公家饭的人，都是有意见制服的。就像每个藏族人，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刀。哎呀，我讲不清楚，你明白的。
0: 我不明白。
1: 有编制就要穿制服啊，那队长也没有制服啊。我还梦见了董志白，他也穿着警服，他也很高兴。

0: 白姐，白姐，你说队长能同意我回来吗？你说他能同意我进山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来我是没有希望了。我的意思是，咱俩在这儿说这些没用，你不如等队长回来自己去问他。
1: 再说了，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进不了山？
2: 他要是能让你进山，这次直接就跟着贺金燕他们进去了，那可是去找你弟啊！你肯定比谁都担心。
1: 我感觉我都快结出病来了。
2: 怎么了？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
1: 一声声的叫着姐。
2: 也许他在布拉姆拉姆古地方想念着你，他心里的声音跨过雪山，传递到你这里了，
1: 是吗？
2: 他好像在喊着让我快跑，还是些喊我大名了。哎，真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白姬的声音？难道他也在想念我吗？
3: 白姬，白姬，
4: 有人要打

0: 你给我回来！赶紧给我跑哪去啊！
1: 快！
0: 啊！
1: 好！
0: 你说什么？

我刚刚看到那个脚，看到没有？一、二、三、四、五，韩国。

0: 来啊！来，你坐上转盘车了。
1: 队长，来，
2: 左边两捆。

0: 我没杀人，我不回去，站住！我没杀人，
1: 回来，班级，班级，班级，
0: 你回来！

0: 喂，
1: 上班，你回来了。
2: 刚回来。
1: 营长分局开车来万木这里，我给队里买了点粮食。
2: 队长，恐怕不行。
1: 仓库刚刚被人抓了，我们还抓
2: 了
3: 两个人。
1: 什么？
2: 仓库被炸了。
1: 喂，
2: 你们破枪锁什么锁？就这样上锁？锁不让好好保养吗？弹夹子生锈了，那么难用，就那么几个破子弹，你藏在几个铁杆干什么？谁家不贴疙瘩花啊？

0: 啊，我多姐，啊，我上班，我那个工人在看蝌蚪。
1: 耶，高正奇啊，
2: 高正奇，
0: 高正奇，高了吗？菜来吃，
1: 老姐，来吃来，老姐。

0: 你很久没有用弓箭了吧？啊，箭法太差了，还放跑了一个。箭再快也快不过子弹。下次金山，每个人都发枪，就你拿弓箭。哎呀，没问题啊，我以前还是射箭比赛第一名呢。队长，哎，这次多亏了小北，虽然我射的也不错嘛。
1: 但和他的枪法没得比，是吗？真的准，那个镜子里剩下一对嘛。小北他要是近身了，能定是个炸错。嗯，
2: 现在有一个炸错，已经够闹腾的了。哎呀，
1: 我说的是他的枪法准确，一打一个准。
0: 照你这么说，他倒更适合去盗猎。
3: 我是警察。
1: 我当时在警校收集成绩可是优秀。哦，我知道，你是警察，厉害着呢。
3: 你轻点。现在这儿疼了，忍着点。
0: 上车。
3: 过来。上。
1: 你不去吗？你去吧，我这样回局里太丢人了。
3: 你要是进山，只会比现在更早，更不像样。那两码事儿。
0: 去吧，回局里还能洗个澡。你都多久没洗澡了？10天和20天不洗也没什么区别。
4: 回去。 白姬的事情，你还不告诉张院长吗？之前你怕他担心，不说也好。现在白姬从无人区出来了，再不说就不合适了。他的事情应该让你妈妈知道，包括你自己的事，也正好跟他商量商量。你可以问问他，同不同意你进山。
5: 你妈，你妈，你别生气了。那我当时那种情况也是迫不得已，我只能把她扔在那儿了。嗯，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生气了，那没躲，她没丢。你看，那镜子都在这儿呢。她现在就好好的待在美村村，我姐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你要不信，你随时可以去接她。我保证。
0: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
5: 我，
0: 真的是。
5: 我可以去，但我姐现在她正在气头上，我现在要是去，那肯定得打我。
0: 好了，你不要那个机子乱逛，这个翻功夫学生会融化的，深山会生气的，知道吗？不要乱晃。
5: 那我给你磨点牛粪。
0: 哎，
5: 你不要开玩笑，赶紧不要弄坏了。哎，
0: 给我，
5: 给我，不要弄坏了。
0: 给我，
5: 你这个笨，给我。那你不生气我给你。
0: 那给我，
5: 不生气我给你。
0: 不生气我给你。
5: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下次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买头就托付给你了，啊，兄弟。你去哪儿啊？
0: 去给人家放羊。我去种树。哦。
5: 啊？咱县有这种活吗？
0: 不是咱们县。
5: 我去甘肃种树。甘肃？ 对。
0: 这么远？
5: 有座大事情，就有座很远很远的路，知道吗，兄弟？
0: 那你怎么去啊？不是我一个人去，有车带我们去，先去天都，天都坐长途车去深圳，最后坐火车去甘肃，这还没算多呢。到了甘肃以后，还有坐长途车去，哦，玉庄县。听说那边的海拔比马仁地太多了，氧气多的人都会醉，不知道什么感觉。 应该阿妈娘的钱可就喝的差不多吧。
6: 我也想醉一次。
1: 甘肃送我一个。

0: 靓女你好，
1: 你好先生，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
0: 存钱啊，唔该。

0: 说了，在我们这儿是要穿棉袄的。
1: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衣服了。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是上着班呢，领导知道要扣我工资了。你看什么呢？你说那个怂人也不嫌冻得慌，我看你也不嫌冻得慌。你没事，我回去了啊。
1: 姐，
0: 你来一下。
1: 姐，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咱妈还不知道呢，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个事儿不说也不行，你一直这么瞒着也不是个办法。可我又不想咱妈担心。虽然咱妈已经比很多人都开明了，但这个事情，它是个原则性问题。
0: 我你几个月了？啊？白君，你别害怕啊。跟姐说实话，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巡山队的？
2: 白芍，你每天脑子里想什么呢？你龌龊至极！哎，不是这个事儿啊？
0: 不是。哎呦，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给我吓一跳！白家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他挣钱不要命了。你胆子也大，
2: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妈说？
1: 不是怕她担心吗？当时知道了也只能干着急。
2: 是啊，话都让你说了。
0: 这白洁出来之后也没回家呀，不能让她继续野了。这次是她命大，下次就不一定怎么着了。
3: 姐，那咱妈那边怎么办呀？
0: 你说怎么办呀？我下班回去跟他说呗。哎，
1: 你说好，你说好。
0: 好事没一个着，再等着我啊。
1: 好。
4: 经现场勘查，引发爆炸的是硝铵炸药。房屋的主结构完好，只是在外墙上开了一个2米乘2米的洞口。据多个现场带回来的疑犯交代，是一个盗猎团伙对巡山队的打击报复，想把皮子抢回去。我们在距美僧村3公里的乡道边发现了在逃嫌犯驾驶的手扶拖拉机，现在正在附近展开搜索。还有给他们提供炸药的修车铺老板郭顺，我们去抓捕的时候店已经关了，人也跑了。局里已经把郭顺的特征通报给青藏公路沿途的卡口了。
5: 万幸啊，这次的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善后的事情，林县长。
6: 哦，我已经向财政局申请了仓库的修缮费用，不多。
5: 等扶贫补助到了再补一些。最近接连发生巡山队员牺牲和仓库被炸，安全形势很严峻啊。
7: 陈书记，林县长，我要求给巡山队全员配备半自动步枪和762子弹。
6: 哎，我记得你们缴获的不是有枪支和子弹吗？
7: 我们缴获的枪支和子弹大部分都上交了，每次进山的子弹都得数着用。这次要不是留守驻地的干警枪法好，后果不堪设想。我申请我们对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有全部的使用权。
5: 多杰同志提的要求要重视，大家的意见呢？
6: 对于枪支子弹的完全使用权，我同意。但是经过这个事件，我个人认为女同志待在巡山队不太合适，是否可以调配男同志到巡山队指导工作？
7: 这样吧，我回去看一下，派一个男同志过去。如果多杰副县长有需要，我这里可以加个人。
8: 加人不需要，我养不起。关于女同志的去留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尊重白菊的个人意愿，我不能替她做决定。
9: 哎，多杰，枪支弹药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帮你们多要一点。老史抠门，我替你多催着他。
8: 我替孩子们谢谢林县长。
9: 哎，你跑什么？我又不找你要报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8: 不追报告。那你找我啥事吗？
9: 白菊的事情吗？他是去是留，进山不进山，你是他的直接领导，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反正原则上一切是为了巡山队探矿服务。
8: 哎呀，老林，你知道我最反感。

0: 刚开完一个会，你又找我开小会，有话直说嘛。白局的身世我们都知道嘛，他留在巡山队我同意，但我个人意见是，不能进山。曹东是为了赵峰，华开是为了刘崇，你能管得了峰往哪边吹吗？
1: 那你说我们就？
2: 反正你自己想清楚就行。
3: 这个药你拿着，店长一天吃两次，早上
4: 吃一次，饭后15分钟吃，啊，喝热水，别再喝水。
3: 燕子，哎，跟我回家帮我拿点东西。啊，拿什么东西啊？
4: 杨晶家两个孩子带的衣服不够，我给他们找一点。
3: 哦，行。
4: 他们的衣服您都留着呢，这是白琛和白吉的，那还有一箱白芍姐俩的，前两年被我给送出去了。哦，
3: 这件太大了吧，央金那两个孩子穿不了。
4: 大没关系，让他们拿回去，孩子长得快。好，
3: 你这个，
4: 哎，哎呀，老师，您手艺真好。 这赶上缝纫机缝的了，
3: 这手术台上练的，人豁开肚子都能给他缝起来，缝这个小意思。好，那还有，哎呀，这条太破了，你看看这，
4: 这是白吉的，小时候老爱打架，还总打不过人家，他不敢找我，每次都找他哥替他出头。
3: 这看样子啊，这。
4: 没少输啊！
3: 有一些是我给打破的，啊？怪不得他不敢找你，每次都打屁股，这是过年放炮，让火星子给崩的。你看，看火烧火燎的。<笑>这条太破，不要了。小时候啊是个小皮猴，大了是个大皮猴，
4: 他这叫闯事。
3: 顶吧。<笑>

0: 哎，起来！啊，起来！看看这路不对。啊，
1: 哪里不对啊？
0: 这条路不是去天罗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至少把我们送进博拉穆拉呀。
1: 不会吧？
0: 把我们送到那儿去干嘛？那里面连个人影都没有吗？
1: 这不会是抄近道了吧？
0: 抄什么近道？我认识这条路，这就是去博拉穆拉的。
1: 这不对劲啊！
0: 博拉穆拉是无人区。 怎么说的和你去过一样，
2: 兄弟，你真的一直追跟踪吗？
0: 真的啊，这绝对是去无人区的。

0: 哦，丽丽，她姐姐是警察嘛，专门管着破烂莫拉的，她肯定记得这个人。
1: 对对对，我姐是警察，我跟她进来过。你们不信，我也得信警察吧？
2: 那现在咋办？
0: 怎么现在？
1: 他想什么赶紧跑！
0: 啥动静？后面啥情况？
1: 有人跳车来！
3: 站住！站住！站住！你跑！兄弟，
1: 别动！
0: 快点，快点！
1: 飞机！
4: 飞机，快跑！快跑啊！快跑啊！
1: 不是，快跑！啊！你去药房再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然后我去那边给他们再量量体温。
5: 张院长，
1: 尼玛，跟谁打架了？我这张院长。
5: 张院长，保证呢，你先跟我说你上哪儿了。
4: 不是我，白吉，
1: 白吉被抓走了。
5: 白吉怎么了？白吉不是刚从无人区出来吗？怎么就被人贩子拐了？
1: 他还去无人区了。
4: 你敢当回去不告诉我？
5: 不是，我想下班回去跟你说的，谁知道他又出事了。
4: 快报公安，
5: 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0: 右车断人，
1: 快快行。
2: 姐，姐，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警察，请我下车，接受检查，下来。

0: 警察同志，我们是超载了还是超速了？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1: 误会，误会呀！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呦！
2: 等一下，过去，去那边。
3: 警察同志，救救我！
4: 警察同志，
3: 救救我！
2: 救救我！

0: 我是演员李光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让你不学好，再问个试试。
2: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3: 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
2: 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4: 10万块够不够？
5: 不不不，我们不能再要您的钱了。
4: 为什么吧？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健民集团。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我认为电视剧的这种媒介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推广过程，把秦腔古老的剧种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直接的送给观众的。
20: 凯气行腿间，好戏荡逆堪。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角剧组的戏曲总顾问秦腔演员李梅。 我是看这个戏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就是既期待又有一点紧张。这部戏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部剧，它更多的是我们秦腔人的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真实的写照。一提起秦腔，哎呀，吼秦腔！其实秦腔不仅仅是吼，中国梆子戏包括京剧、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豫剧啊等等，只要是梆子，都是我们从秦腔慢慢演变过去的。所以它是梆子戏的鼻祖，所以它的这个剧种呢是厚重、啊苍凉、悲壮、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它是一直深深的扎根在我们这个黄土地里面的，所以老百姓又特别特别的热爱，它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我说秦腔就如同黄河一般，黄河瀑布一般一泻千里。我们到农村演出，底下的农民他们高兴了也会在田间地头吼秦腔，痛苦的时候也会吼秦腔，因为秦腔最能表达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呐喊。

0: 他自己爱唱的，俺爷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1: 秦腔它是在西北五省这个肥沃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特别是在陕西。陈忠实先生曾经也说过，当然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他说秦人在，秦腔不灭。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你看，就可见老百姓对秦腔的这种热爱。这个剧目呢，它一直在反映的就是让观众要感受到传统，就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根脉，这个根脉呢，我们一定要深深的扎根。就说中国传统文化呢，如果把它比喻一个苍天大树的话，我们的根脉扎得越深，我们的枝叶才会越来越繁茂。中国戏曲，传统戏曲是这样子的，千百年来为什么它没有中断？当然也有起起伏伏、坎坷，甚至还有一些有时候很消沉啊，但是呢，我们一直还在保持下来。

0: 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用老酒换新瓶。秦腔这门纯正的老酒，但是我们用新的形式、新的传播、新的媒介去把它推广。
1: 杀！
2: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0: 秦腔它不仅仅是一个剧种，我觉得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我们秦人的基因，我觉得就是它秦人的血脉中流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秦腔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它是一种精神的血脉的传承。
3: 同志们，
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得李牧难求，恭喜李氏摘得郭沫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同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这个女子不能是莫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3: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走吧爷。
3: 江莫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不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

0: 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呦！等一下，过去，陈队长，
1: 警察同志，救救我！
0: 别嚷了，把鞋脱了。

0: 在哪呢？快点！
1: 快给我解开！姐，
0: 混账东西，让你不学好，把瓶子砸在了身上。

0: 妈，妈，别打了，别打了，
1: 放开！
0: 别打了，妈！

0: 或许是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有这样的一面。曾经的我也是被她抱上马背带回家的。
1: 37.9，没什么事。
2: 欧爷，
1: 没事啊，他就是感冒了，有点发烧。嗯，这个药啊，一日三次，一次一粒。
2: 欧爷，
1: 你妈姐，啊，汤子，鸡桶。
2: 欧爷告诉，知道了。
1: 3天以后，他要是还烧啊，你就要把他带到医院来进一步治疗。
2: 哦，好嘞。喝一碗酥油茶。
1: 哎呀，花生气。
2: 还叫维克。看住吧，大雪又来了。今晚你就留在这里吧。我把牛粪加得足足的，火烧得旺旺的。
1: 我住不了，我要赶去苍多草原。我有两个同事在那儿等我，我们说好的。嗯。
2: 把这个穿上再走。
1: 欧雅雅，挂着钱。
2: 对对对。
1: 雷姆，
2: 雷姆。
3: Landing Safe Junction。

王强，小杨，小杨，莹莹，莹莹，莹莹。

0: 他叫白菊。
1: 他也姓白呀？
0: 对，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2: 她不是我姐，她才是我姐。
0: 从今天起，她也是你姐。
3: 从那天起，
0: 叫姐，
3: 我的名字就叫白菊了。
2: 姐。
3: 后来外婆从广州来看过我，她说，孩子的爸爸妈妈都留在了青海，就让我也留在青海吧。
4: 你可以不把我当你亲姐，但妈是你亲妈，你出去干这种事，你想过她吗？
5: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谁说你不是亲姐了？说话。
6: 是是是，是亲姐，你们都是我亲姐，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4: 小时候你调皮捣蛋，算我没管好你，但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就只能让法律管你。你别指望着我替你说好话。就你做的这些事儿，我枪毙了你，我都不掉一滴眼泪。
6: 我破皮子伤天害理，我该死，我一定好好改造。
5: 行了行了，说了一晚上了，知道错了。你就护着他吧，你就。白姐，你有志气，想挣钱这不是坏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你几斤几两自己心里没数吗？啊，能不能眼睛别往头顶上长啊？
6: 妈回来了，
7: 你给我老实坐着，
5: 坐好。
8: 妈，我带白洁去局里做完笔录了，局长同意他今天晚上在家收拾一下，明天再去接受处罚。妈，他是初犯，没碰过墙。
9: 让开。
8: 妈，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知道错了。哎，妈，妈，妈，
6: 妈，
5: 妈，妈，妈，妈，妈，明天再说。妈，妈，妈，妈，妈，太晚了，明天再说。
8: 你头脑体验不好，
5: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啊。

0: 白起啊，
1: 你上高二那年，去多做那两个乡闹鼠疫。
0: 那时候我总是带队往乡里跑，最多有两个月都没回家，
2: 是两个月20天。
0: 你跟我说你不想读书了，我也没精力管你，就同意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3: 妈，我不是。
0: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回高中，
1: 把剩下的那年书读完，
0: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参加高考。
3: 我不是读书的料。
2: 是吗？他这个年纪还有前科，人家学校不一定收他。
0: 好，那就第二个选择吧，跟我到医院干个临时工，钱不会多，够你吃饭的。
3: 我去医院什么也不会，我去干什么？
4: 打扫卫生会吧，端茶倒水会吧？
3: 会。
0: 还有啊，咱们家以后得立个规矩，你们三个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离开家超过3天，必须给医院打个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写信，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3: 明白。
4: 我工作上可能有困难，
5: 我做不到。
0: 巡山队和公安局都有电话，
1: 你手还能动吗？
0: 去，给你大姐做饭去。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说吧。我今天跟多杰说，我想进山。他让我来问问你的意思。 说话呀，妈！你想让我说什么？同意你进山吗？是不是你跟多杰说不让我进山的？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我还向你诉苦。
1: 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2: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恨不得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就是希望孩子的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你倒好，没困难，你给我制造困难。
1: 制造困难？我让你去就是怕你好啊？博拉姆拉无人区，
2: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 最低海拔都超过4000了，山口5300以上，突发高原病是什么样子我见多了，在那儿发病没人救得了你。400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据说比40个香港都大。我没去过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大，但是我接诊的那些牧民，人家一辈子都没进去过呢。人家为什么不去？一是因为信仰，还有就是他们知道那个里面去不得。每回。 巡山队的那些孩子们到家里来，我看他们那些样子，我心里我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后怕。我是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白菊，你别想着进山，我不同意。
1: 那当初我想考警校，想当警察，你吓着这什么呀？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
2: 难道就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从小到大，你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我支持你考警校，是让你毕业以后能找一份安稳工作，像你姐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去上班。
1: 我姐是我姐，我是我，我跟她不一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2: 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从小到大，你想干的事情，我哪一件没支持？喜欢打枪，你爸带你去了；你要当警察，现在这身警服你也穿上了，这还不行啊？不就是一个进山没有依了你的心意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山为什么非进不可呢？要是白春、白洁，甚至是白芍，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 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0: 过分了吧，石龙？书记和县长刚同意，要多给巡山队武器支持，你怎么还越给越少了？就一把手枪、两颗子弹，你让我怎么签？
1: 不，你听我说啊，就是那个新申请的子弹还在路上呢。至于那两把半自动步枪，这市局没批的嘛，他没批我。
0: 我们之前缴获了那么多枪弹，库里。这。
1: 非致仕的都销毁了嘛，剩下的我发下去了，我不能再找同志们再要回来吧？
2: 你是卖了吧？
1: 哎，你这个字不敢用的啊！不是，是有那么几只情况比较好的，这都调剂给其他单位了，这是局党委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2: 哎，你参会了，你知道啊？
1: 知道知道。你看，真的，我这个帽子还得继续戴下去呢啊，那个。 你就签了吧，啊，签了吧，签了吧，签了吧，签了吧。谢谢，谢谢，谢谢，啊。你放心，等子弹到了，我第一时间就派人给你送过去。我也着急啊，是不是啊？签了吧，签了吧。谢谢。哎，哟，这时间不早了吧？咱该吃饭了啊。哎，一会儿我请客。 我发现一个面馆，哎呦，人的面揪的比我媳妇儿揪还好呢。哎，走走走，哎，先把东西取了啊，把东西取了，走走走。

0: 来，快撤！
1: 老实点。局长，哎，这什么人啊？公路盗卡，拦害一辆皮卡车。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我怀疑他就是潜逃的国顺。车呢？我和车划过去问题，开得慢，我们先把人弄回来了。
0: 不是，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我就是个跑运夫的，那车上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
1: 那你们负责那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一个。
2: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把这些没人认识你啊？要不要我把白吉从拘留所里带出来认认你？巴拉莫拉里波皮子的人是你送进去的吧？我们要找你们老板。哎呦，
1: 我哪来的老板啥？我就是一个打零工的，那干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呢嘛。
2: 石局长。 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我看还是把他送到我那儿去吧。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我看也只能这么办了。哎，你们俩带他跟现场走。
3: 是，
4: 你们组长去。
2: 走，放手。
3: 是，
2: 我拿不起你，
4: 我拿不起。
2: 苏凯，
3: 我拿不起你。
2: 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不久有个队员牺牲了。
5: 才刚满18岁，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
3: 你以为你是个傻东西啊？啊，山下飞不知道你这从孬子怀倒了，
5: 担不起你非要逮人解散，能出什么？能是人吗？大家都把钱卷好了，我跟你说，你拿队员都是因为你这诈送海死的。
3: 你住手！
2: 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
0: 这巫师巾不是用来搭样子的。
1: 你把话说清楚。
0: 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0: 有点早搏，但不严重，你住院观察两天吧。不用住院吧，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的对。
1: 你听听，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2: 哎呀，你别写了，跟我们说说话。
1: 在办公室写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写，全县救赎你最忙，你最能干。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
2: 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牧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这事儿我支持老林。 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哎呀，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0: 你就说咱们现在经济，就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使劲，但是牧民都有吸售思想，互相攀比牛羊数量。除了规定要上交的菜牛菜羊之外，剩下的一头都不卖。年初，一场雪灾，冻死冻伤一大半，到现在存栏量都没上来。
1: 好，来了，那我去看看啊。嗯，那个气灯，你点上，马上快10点半了。你
0: 忙你的。
1: 哎，你这个人，刚才张院长在我就没好意思说，你就不考虑考虑你个人发展问题吗？现在你们班子里就数你学历高、年龄小。
0: 以后要是再提拔，往上走的人就是你了。你非要在这个时候惹领导不高兴吗？建设明年就毕业了，我还指望你托人给他在市里找个实习单位呢。不是明年才毕业吗？着什么急？那再说了，因为这些还不让人说话了啊？多姐有句话说的特别好。
1: 县里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一块瘦肉，往下刮油是刮不下来的。咱们县这个情况，你们能在这种地方守住，不出乱子，这本身就是成绩了。
0: 哎，朱老师。 你现在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啊，就跟去年省长来的时候说的话一模一样。水龙上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10天后进山。接头地点也都交代了。
3: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杀害东直坝的凶手抓住。你别光想着抓人。
0: 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4: 记着呢，段坤的事不会忘的。
0: 听老师说，你拿了25斤子弹。
4: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0: 我也说了呀。
4: 对，你也说了。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啊，你不要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0: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4: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0: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

0: 汇聚力去那卷。
1: 我同意，我支持。还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们去办。
0: 嗯，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那我笑着接受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
1: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0: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1: 嗯，是你笑得很漂亮。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0: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1: 哎，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0: 你要我做什么？
1: 这个笑容还不错。
2: 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0: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2: 嗯，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嗯，
3: 好，豹子峡好。
4: 嗯，是挺好。
0: 好什么好？林先生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摘他台吗？
3: 就是，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2: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3: 是什么？
2: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木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木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撒撒水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0: 什么意思？
2: 就是小意思的意思。嗯。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咱们才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
0: 你说的也对，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木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2: 我呀，
0: 行了，别笑了，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5: 我呀，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

0: 哎，姐，这俩活是不是不该一个人干呢？你废话这么多呢？啊，让你干你就干呗，唧唧歪歪的，你小心回来我让你二姐收拾你，记住了吗？
1: 嗯，咱们不要提了。要别提了，
2: 要呀呀呀！
1: 他从小里听了给你。
2: 来听着，这样。
1: 老爷，
3: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新任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啊。
4: 咱们
3: 咋是得了？
1: 这位是我们政协的党参
3: 啊，都到。
1: 一会儿汤
3: ，OK 了，准备好了。来来来来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崽。
1: 多接县长，多接县长啊！
3: 亮亮，
1: 我是考察团嘛，怎么就这么几个人？小王，你没什么大问题。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
3: 高反就这样。
1: 啊，嗯啊，我不用了，一会儿有事情可以找我们巡山队的同志。
3: 啊啊，
1: 他们在高原都很有经验。
3: 啊，我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见。好，再忙啊。
5: 林县长，哎，辛苦啊！不下来，你们是猴子吗？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驹是怎么站的。
3: 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啊，博拉布拉外围去过好多回了。
5: 丁董事长这身体啊，老当益壮，我不行，我从一上来。 就离不开这氧气了。
3: 赵经理，你就是太紧张了，听林县长的，放松情绪。高反这好一半呢。
6: 老何，上来较量。
7: 走了。
6: 我高反我也要吸氧。

0: 还不出发，来回路程6个小时，再不走，天黑前都回不来了。
1: 烧水人还没到齐。
0: 还没到齐，等人到齐了，氧气都让他们吸光了。
1: 秘书长，已经半小时了，烧机手还是没到，咱还等。
2: 各位，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去实地考察。等一下，就多进副县长给我们带路，到布拉姆拉的外围地区。啊，上车吧。
3: 好。
4: 好。
5: 慢车。白军，你开我开。
3: 我开吧。
2: 好。 来来来，大家跟我来，看这里啊。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木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砂金矿。
6: 哎哎，林县长，哎，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
2: 什么时候能出来？就是。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木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最多5个月，会把一个较为全面的探矿报告交给大家。哎呀，5个月，那就快半年了，这太长了。 那3个月，大家肯定能看到这个探矿报告了。哎，来，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0: 开发区的边缘，不过这一带地质条件好，冬天风小，积雪浅，开采季可以拉得更长。按规划，将来只要开发区成立，矿电项目首先会在这一带启动，届时啊，人。站住！
1: 你干什么去？站住！哎，哎，站！
0: 来来来，大家到车后面躲一躲，
1: 我们两个躲一躲，
0: 来坐坐，往车后面躲一躲。
2: 走走走，
1: 往车后面，
3: 向后走，
0: 站住！
1: 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
1: 林叔叔，
0: 保护他们。

0: 人都下来，
1: 。
2: 是在打猎吗？这里面是境内的，他们在打猎。哎，王队长，师长，氧气，拿氧气，氧气，师傅，师长，把我盯着，不是哥，警察同志，来来来来，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剩下的你照顾好啊。
3: 你放心，多姐，我去到县医院啊。
2: 啊，
3: 放心，
2: 交给你了。
3: 放心，师傅，
2: 没事。 马哥山伯门看我，啊，为什么？那是三生的第三个老婆。马哥山你看到了吧？啊，是三生的第二个老婆。嗯，北边的山是三生的第三个儿子的老婆。南边的山是三生的管家。
4: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去？啊，
2: 你跟他说了什么啊？
4: 我接受请款。老杰啊，今天你们这个选址相当不错，给那些从没来过的人一个下马威。我们是抢占了先机啊。
2: 话是这么说，虽然我们现在还在青池进山，但是呢，我们是想啊，
4: 缺少资金，对不对？
5: 缺钱给我讲嘛！哎，
4: 10万块够不够？哎，不不不，丁董事长，我们不能再要您的钱了。为什么嘛？啊，队长是觉得之前请您来开矿没成功，让您赔了挺多钱，他心里很过意不去。
5: 之前没有开出来，亏了100多万，不是你们的错啊！你现在没有开出来。 不代表以后开不出来呀，啊！做大事情的人，总会经历一些小小挫折的。不白给你，该出矿来，还给我也不迟。
4: 那我们就替巡山队谢谢丁董事长了。我们一定把勘探报告尽快做出来。
5: 谢什么呀？等你们的好消息。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蠕虫吧，
2: 蠕虫啊！
1: 您能把设备快填点？
2: 这么值钱呢？这东西能随便捞吗？
3: 警察！警察！警察！我们是巡逻队的。
4: 队长有蠕虫，
5: 队长有好多皮子。
6: 皮子哪来的？你们打的吗？
5: 不是。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

0: 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郭沫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同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他说你怎么能是莫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成，受半年，
3: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入墓。不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氧气袋为什么准备的那么少？不是说好的准备10袋吗？
1: 是10袋啊。
0: 那怎么不够用呢？你看那赵经理嘴唇都紫了，站都站不稳，拉到医院医疗高压60，低压38，合作谈不拢也就算了。你说真要再咱这里有个好歹，这责任谁来负？谁担得起？
1: 氧气袋本来准备的是够数的，都是按照预算准备的，但是没想到那些企业家一到这儿就开始吸，一直吸，等到了考察点就剩3-4袋。
0: 你说你这是算盘珠子，死脑筋不拨不动是不是？让你准备10袋就准备10袋，你就不能多准备一点，工作就不能积极主动一点？
1: 不是我不想啊，关键是多准备一袋就需要多一袋的钱，但是咱们预算就那么多呀，等补助下来就好了。哎，汤，
0: 那个记者又是怎么回事？企业家都走了，也没看到人。
1: 我联系过报社了。 说是前几天就出发了，估计是路上有事耽搁了吧。
2: 这个小青年，见了藏地看什么都新鲜，又不知道跑哪里采什么风去了，自由散漫，不着调。

0: 大哥，
1: 周伞呢？
0: 哎，你好，你们好。我问一下，马志离这儿还有多远啊？
1: 你要到马志县城呢？啊，
0: 对，马志的那个经济发展公司。
1: 你什么地方离县城还有段距离呢？啊，
2: 哎，你说那个经济发展公司是多杰的巡山队吧？
0: 啊，对对对，他巡山队，对。
1: 哦，不不，我们收的很，我经常给他们送东西呢。啊，
0: 是吗？啊，
1: 收路收路，把你捎上，来上车。
0: 好好好，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
1: 不客气。谢谢

0: 到了，
1: 我用你，快来。
0: 咱还有多久到啊，大哥？我有点头晕，头疼。
2: 头一次上这么高的地方吧？啊，你给我饭来，坐着车不要动，等我转完东西，马上就走啊！我着急。
1: 这么着急啊？
2: 东西准备好了吗？
3: 哎，备好了，备好了。不等你来验货呢吗？干活，干活。

0: 这两桶哪有四百斤嘛，也就三百斤。还骗你干啥了吗？这四百斤高高的嘛，不信你称嘛。
1: 我就防你这事呢，来称。
0: 称。
2: 大哥，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1: 蠕虫吧。
2: 蠕虫啊。啊，这东西有啥用啊？
3: 这可是活饲料啊！北下养殖就全靠它呢。啊，一斤能卖三百块钱呢，
2: 这么值钱呢？好东西啊！
3: 好东西，好东西，热黄金，这里多的是。
2: 那这东西，这东西能随便捞吗？没事儿，我不拍了，你们先忙吧，我回去休息休息，头又晕了。
3: 好，
2: 你们忙啊。
3: 好好好。

0: 你在干什么？
1: 手里脏衣服，一盆水，顺手都洗了。
0: 不用不用，我自己洗。
1: 哎呀，你自己那哪叫洗衣服呀？往水里站两下就拿出来了。你看，这油泥，你得拿透明皂狠狠搓才行。
0: 不行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1: 这有什么啊？又不是裤衩袜子，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哎，给我吧。
0: 来来来，白菊，你歇会儿，我来俩。给，这个好吃。辛苦你了。哼，
1: 道理是领导，洗了这么多衣服，就你不好意思。
0: 回头我要好好批评他们，一群懒汉。嗯，
1: 好吃，有点甜。

0: 你也算进过山了，感觉怎么样？算进山吗？感觉就是跟着林叔叔和企业家们，在博拉莫拉的外围，旅了一圈游，还没开始就结束。
1: 那是我们运气好，那帮人没有怎么反抗。听你的意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有点失望啊。
0: 你觉得我之所以闹着要进山，是追求刺激吗？啊，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是警察，责任感重，嫉恶如仇。我不像伟大的革命前辈，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愿。要说我来巡山队之前。 就想把每一个盗猎分子都绳之以法，那是你高看我。我是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你们一次次缴回来的皮子，尤其是那些小藏羚羊皮，摸着它们柔软的羊毛，想着，他们才来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杀，被剥皮。 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这里也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那些人毁了它。即使今天我不是个警察，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干下去。不过你不用担心。
1: 我不会再跟你闹着进山了。我跟局长表过态了，我决定留在巡山队，哪怕还是做这些后勤工作也行，只要你不赶我走。你跟张院长也聊过了？嗯，我妈说你工作能力强，是个可靠的人。
0: 他希望我能跟着你干。我可靠，我就是胆子大，做事不考虑后果而已。不过这一点，我们两个挺像的。

0: 这次进山，我们很有可能会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出发前，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所有的子弹都带上。
1: 队长，郭叔的车我停外面了，这是他的衣服，我放这儿了。
2: 你去干嘛？
0: 贺清源他们那次进山报告我还没整理完，局长在催我了。
2: 先来开会。报告可以回来再写吗？
3: 欧阳，
2: 老汉，进山后你穿上郭顺的衣服，假扮他。好。我们这次进山。 除了要抓捕盗猎分子，还要继续完成县里交给的探矿任务。

0: 后面的车拉远了，开慢点。
1: 欧爷，
0: 刚刚翻过的那座山都超过4800了，你没有反应吧？
1: 完全没有，很舒服，很痛快。
0: 别太兴奋了。
1: 哦。

0: 加水吗？
1: 不用。
0: 他在那儿祭奠谁呢？有人牺牲在那儿吗？

0: 这个拿着吧。
1: 啊，
0: 晚上要是困了就闪两下车灯，我们会一直盯着的。
1: 知道了，放心吧。
0: 自己小心。
1: 啊，
0: 走了。
2: 走了。
1: 嗯。
2: 咋了？
3: 哎，我说什么都没有。哎，我说什么都没有。哎，你张总，咱俩是新人呢。
4: 啊，
3: 新人，
4: 新人在这儿。妈妈要是不发，看着要看新人。你这个人品质真的很嘛，一到就让新人就爱喽。
1: 哎，你刁叔，你给我留下来。
4: 嗯，
1: 我不喝。
4: 嗯，
1: 原本我也是要带出去喝的。
5: 哦，那你带进来做什么？啊？
1: 解馋嘛，我看看。
5: 哦呦，
4: 真的，我看看就解馋了。啊，你
1: 解馋？
3: 哎，别浪费，
4: 解馋
3: 你。哎，
4: 要看，这看两眼，这把你眼睛里也有罪，看着看着就见底了。
3: 哎呀，哎呀，你们这干什么呢？
2: 嗯，是这个吧？有维生素，打打牙祭。
1: 是这干什么？我不是兔子。
2: 你不吃还我！
1: 哎，一个个心眼子坏掉了。

0: 队长要不要上战线？
1: 不要，上过，隐蔽。
2: 刚才上坡的时候被人们吹哨，
3: 坡下是盲区，如果坡上有野生动物，吹哨时给他们提个醒，防止被突然出现的车给吓到，跑出来伤人。
2: 好。
1: 这个位置视线不错，

0: 就这里吧，晚上我们轮流盯着老韩，两个人一组，两小时一换。
1: 我跟你一组，行吗？
0: 哦，小贺，你们三个分一下工，我和白居第一班，你们抓紧时间吃补肚子，上车睡觉，去吧。
2: 我去，
3: 走。
2: manage 管理，每次精神单子就是记不住，氧气不够，感觉脑子都糊涂了。
4: 你可以要求在这里考试，其他人肯定考不过你。
2: 当做你没睡嘛，那你没睡就抽个单子考考我，这样我记得快一点。来，
4: 我想抽你啊，别到时候我睡觉。
5: 来，什么？给我，我帮你。
2: 可以啊。
5: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翻一翻？
2: 嗯，我看一下啊。亲爱的王母，你好。哎呀，这个是，Dear 王母，嘿。
5: 藏文，你可不可以把这段翻译成藏文附在下面？
2: 藏文你自己写吧，你自己也是个半个藏族人嘛。
5: 哎呀，
2: 对，
5: 藏文我听他说没问题，但我写起来吧就，你帮我个忙，
2: 哎，你可以的，自己写，
5: 你帮我个忙吧，求你了，哎，
4: 我来。
5: 我先跟你说说这段话的意思啊。
4: 不用，
5: 你能看懂吗？
4: 好了，
5: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呢，你就这几个字就完了？
4: 王母一看就懂了。
5: 你写的什么意思呢？
4: 连这么简单的藏文都不懂吗？我求了个
2: I love you。
5: 你乱写，我这一大段里根本就没写我爱你。
4: 你的脑子是不是叫三奶糊涂了？我们藏族男人对心爱的女人，不就是这一句“俺求了干”吗？写那么多抵不过这一句。桑伯，你说是不是？
2: 对吧？来，不只是藏族男人，全天下男人都这样哦。我这么复杂干什么？给。

0: 你冷不冷？还行，不冷。你回车上去吧，把桑巴叫来。我没事儿，还没到回班的点儿呢。你的点到了，去吧。
1: 每个人2个小时，要回去也是咱俩一起回去休息，换下一组人来。
0: 下雨了，天气冷，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快去。
1: 你真是
0: 小声点。
1: 歧视？你说什么？我说你歧视。
0: 我这是照顾。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谨慎。身体是我自己的。
2: 是不是硬撑？我心里有数，我没事儿，我可以坚持。
3: 你干嘛去？
0: 接头子来了，你们两个把他拉回车里去，桑巴留下。

0: 我不回，我能坚持。
1: 快点，
0: 我能坚持。
2: 走，走，走，走，走，
0: 我能坚持。哎，这个我能坚持。我早上就不跟你一组。放开，放开。

0: 说不过我，就会来这一套。
1: 男女体力不同，这是事实。你体力到了极限，就是需要休息嘛，这很正常，不是什么特殊对待。我们是一个队伍，各有分工。就像你的枪打得准，队里没人能干得上。但是你要现在病倒了，那就真成了队里的麻烦了。
0: 我就是为了证明我不会成为麻烦，我才想站好自己这班岗。按照我哥的话来说，我现在就跟逃兵差不多。
1: 你不需要用一班岗来证明你的能力，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这次进山的线索，对不对？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车轱辘话。今天站岗我少站一个小时，明天挖车不让我挖，后天方便面再多分我一袋，
2: 不会多给你吃的。
0: 你闭嘴。总之，如果回回我都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对其他人公平吗？哎，贺成员，能不能听我说话呀？你现在就知道谈恋爱，除了谈恋爱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咋了？我说错了？队里现在工资发了这个月没有下个月的，你又没有牛羊，没有草场，你还追人家？拿什么追人家？
1: 你知道队长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吗？
2: 毛晓得。
1: 没事，他也该知道了。
0: 我之前听说是一场意外吧？
1: 意外也分很多种，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0: 之前卓玛学的是地质吧？他还见过博拉穆拉。
1: 他在大学期间跟导师进无人区勘探，是他们发现了博拉穆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
0: 多杰不知道无人区的危险吗？他怎么会支持卓玛进山呢？
1: 后来队长一个人进了无人区，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跟扎索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卓玛发生意外的那座雪山上，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来了多久。后来我总是在想，队长进无人区的时候心里揣的是什么？是当初支持卓玛进山的悔恨，还是失去至亲的悲痛？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想把自己也埋进那座吞没了女儿的雪山里。他从那儿带回来一块石头，就放在他的桌子上，你见过的吧？

0: 台台今天休学了。
1: 谁？
0: 汉字写的最好的那个，我跟你提过的格拉香那个孩子。
1: 那为什么呀？
0: 家里不让念了，说是今年牛羊太少了，要跟着哥哥出去打工。我跟校长劝了半天也劝不住。
1: 那这样吧，回头我跟乡里说一下，再去他们家做做工作，再怎么样，九年义务教育还是要完成的。
2: 等扶贫补助下来就好了，优先照顾失学的家庭。
0: 他爸说了，就是现在不让他走，下次回家也不会让他再回来了。才培能写出家里所有人的名字，能看得懂报纸就够用。那
1: 那什么呀？
0: 才培阿妈给的酸奶，我去给你拿个勺去。
1: 啊，不用了。
3: 你是真行，跟藏族人学着这样吃，我是学不会，没你舌头长。
0: 还不高兴啊？不高兴就别去了，都跟你说了，不要去交这个什么减税申请，你就是不听。
1: 那班子定的，我不去不行啊。
0: 三双袜子够吗？
1: 四双吧，来回路上就得两双。
0: 那别人为什么不去，非要你来当这个刺头？
1: 我愁的根本就不是申请这件事。
0: 那是啥事儿？
1: 直接挂了，只有那个给咱送了两车煤那个赵经理，他接了。
0: 妈，这赵经理行啊，人都进医院了，还愿意来咱这儿投资呢。哎
1: 呀，聊了没两句，我赶紧把电话给挂了。
0: 为什么？
1: 他一直在跟我说，煤涨价了，煤涨价了，我就害怕他跟我要那两车煤钱啊。
0: 哎呀，瞧你那点出息。
1: 那怎么办？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0: 行了，别愁了，多几的探矿报告交上来，一切都会好的。哎呀，
1: 但愿吧。

0: 我们在这等了两天了，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
1: 是不是我们暴露了？
0: 不好说，但是不能再找号下去了。按原计划，探矿。
2: 好，
3: 走了，
2: 张征，走。

0: 50、40，来，小宋，来这边吃。哎呀，小贺，记一下。10.5米分层，盐性砂质本盐，褐铁矿化，木钴铁质含量3%到5%左右。
1: 3%到5%。

0: 想学吗？
1: 我可以吗？局长说，我只负责监督。
2: 没什么的，我一个方向的都能学会。你看啊，这样敲一下石头，装到袋子里面就好了。
0: 啊，在无人区里。

有珍稀的野生动物，我们脚下的东西更值钱。你知道的越多，就越了解布拉姆了。

0: 小车，啊，这个带回去。
1: 哎，我来给他。没了。
0: 没了。小哥，嗯，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哎，收拾东西，下山。看一下，别落下啊。好。

0: 接天使，不，哎，BLP 不是 BLB， 多了半圈。 上数学课天天睡觉，现在看懵了吧？
1: 喂。

0: 车！接受检查！巡查！我们是巡查队的！拦车干什么？停车！我们是巡查队的！接受检查！
1: 咋了吗，林总？
2: 咋了？
3: 跑什么跑？
1: 慢点，林总。
3: 什么停车没听到？
1: 没听见吧，林总？
3: 走，坐好。
4: 真是的，哦。
3: 队长有路出。刘书记，这都第几次了？
5: 路出不是包头吧？
3: 有补老庄吗？
6: 就办着了，就办着了。
3: 小庄，次次都在办。
4: 上去了，你会都来这一推？你是自己来还是我给你撕？
3: 不要打人！
4: 队长，有好多皮子。
6: 你看有羊皮，
3: 皮是哪来的？你们打的吗？
5: 不是，我们打羊，我们都是把皮子拿出厂，到地方要捡我们的。
4: 对着了，
3: 记住，啊，过来，
4: 回去，
7: 打多少？
5: 我去。
8: 还有。
3: 等着点。

0: 大军，你在开货车吗？
1: 队长，您现场从省城喊来的记者叫什么来着？
0: 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姓邵吧。

0: 我把那人卖到这了。哎，怎么回来了？路虫卖的好吗？浩真的，这个老板枪射完了。
1: 你弟呢？
2: 他弟弟跟我车走了。啊，你这逃了多少颗杀金？我说呢。哎，周飞燕，快点来！来，别动！别动！
3: 别动！方向自动开枪了！
2: 别动！放下！放下！放下！走！
4: 你们都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叫邵云飞。
1: 啊，我姓邵。那个，您贵姓？不是，我是想问，你们是干啥？
0: 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啊。
2: 喂，等等。
3: 给你。
1: 谢谢警察同志。
4: 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1: 你们是巡山队的，你们就是巡山队的。我是林县长找过来报道你们县的那个
0: 招商会。
1: 对，招商会。
0: 招商会早就结束了，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的？
1: 我一点都不想来，我是来你们县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搭的那台车坏了，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先走一段，然后我半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哪儿去？就他，就他，你个坏人，转过来！太可恨了！我半路上遇到他，我特别相信他，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巡山队的，认识您，然后说能带我找到你们，然后他就给我绑起来了，结果就给我，就给我，结果就给我，结果就给我，
3: 结果你被人给卖了。
1: 对，对，就给我拐了。
4: 不是，
1: 谢谢啊。
3: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人在哪儿啊？博拉穆拉无人区，连小孩子都知道出门在外不能上陌生人的车。
1: 是，但你看他长得多淳朴，你看他那张脸。
3: 是，你看着也挺精的。
0: 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
1: 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我这些同事。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为什么不开枪？你想死在这儿吗？这里是勃拉木了，没有重来的机会，你听明白了吗？
2: 因为无人区里面盗猎盗采的情况非常猖獗，我认为可以做一个专题报道。
3: 校长，咱们县里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2: 好，我明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

0: 现代化。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此缘从族谱出名，这个家，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干什么？
0: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 一个人对末世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3: 到如今倾尽所有。
0: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莫长，走吧你。
4: 江墨，
3: 作为一生挚爷，同荣不存亡。
4: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3: 至于你那烂摊子，就派你斩妖一人前来。
4: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4: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跟我们上车吧。
1: 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我这些同事，
0: 放心吧，我们会带他们走的。
1: 好，
2: 你们几个往这边靠来，过来，
3: 走，上车，
2: 走，把东西放下，跟我们。
1: 咱们是去马志县城吗？我想去一趟邮电局。

0: 车子太重了，把那个桶放下来。哦，小军，你跟我来。好，你们两个，走，走，走。你们几个起来，来帮帮我。来，慢点。好了。前面松手。
1: 哦，可以了。

0: 你们每次进来都会遇到这些情况吗？
1: 你是说现车，还是说捡到省城来的二愣子？
0: 哇，现车是常有的事，卡车比机动车更容易现。巡山呢，就是反两道，一是盗猎，二是盗采。盗猎主要是藏羚羊，以前博拉木拉藏羚羊的数量有20多万只，杀到现在不足3万只了。盗采就是淘金客非法采杀金。其实藏羚羊比黄金更值钱，在国外他们用藏羚羊绒制成披肩，叫戒指披肩。
2: 戒指披肩是？
0: 这种披肩的质地很轻薄，可以从戒指当中穿过去。哦，
2: 那捞鹿虫是不是也是违法的？
3: 他们没有捕捞证当然是违法的。等将来我们建立了经济开发区，给他们规划范围，规定数量，像矿产资源一样做到合理的开采开发就好了。这些等你回去看到我们的开发区勘探报告就都明白了。
2: 好，好，谢谢。

0: 这是个麻烦，先把关。好，谁是领头的？问你们话，谁是领头的？站起来！叫什么？
1: 那叫刘三。我们是马镇县经济开发公司巡山队的，我们以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对你们进行罚款。啊，这多少张皮子？
0: 150，多少？150，你回头看看，这是150，
2: 二倍，
3: 罚款1200元，掏钱。行，那行。
4: 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
3: 我是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儿更安全点儿。
4: 他们为啥会把羊皮埋在这儿啊？盗猎的打完羊，会把皮子埋在约定地点，买主会雇人把羊皮挖出来，再运到境外。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公安和我们在青藏公路上的检查。

0: 有枪没有？
1: 没有，是绿皮子的，没有带枪手。
0: 给我过来，蹲下！
1: 队长，这么多人约出。

0: 你干嘛去？
1: 啊？你干嘛去？
0: 我去解手，一起。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个车是干嘛的？
1: 见到吗，来子？
0: 拦着他！
2: 啊！打他！哎！
0: 阿罗萨丘！

0: 的！别动！
1: 别动！别动！把枪拿！
0: 这，这，
1: 把枪！
0: 站着，站着！
1: 为什么不开枪？你想死在这儿吗？
2: 我看到了他的眼睛。
1: 看到眼睛怎么了？你没有看到他的枪吗？
2: 他看上去跟白洁差不多大，在家里也有可能。
1: 这里不是谁的家，这里是博拉木了。带枪进来的都是亡命徒，他拿枪指着你，你同情他，给他可乘之机，那结果只有一个，没有重来的机会，你听明白了吗？如果刚才倒下的是你，所有的队员和关心你的人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3: 一三一，一三二，一三三。

0: 是一扇五，一扇六，一扇七，
1: 一扇抽烟吗？
0: 二，一扇九，一扇零，一扇
1: 等你忙。
0: 一扇二，一扇三，一扇四，一扇五。
1: 为啥答应？
2: 为了钱呗。
1: 打一只羊多少钱？
2: 我不打呀，我专门包皮子。
1: 打一只羊皮多少钱？
2: 7块。
0: 六六

0: 我帮你吧，不用不用，没事没事。小周，哎，你歇会儿吧，吃碗面。谢谢谢谢，再来点汤。哎呀，怎么，什么汤都比不过这个方便面的粥。没错。好，谢谢。老板，好，还有多少吃的？哦，
1: 这次不记得煮。
0: 还有五包方便面，一条牛腿，一麻袋子馍馍也没怎么多，要剩着点吃，够咱们撑10几天。等一下把方便面都煮了，馍馍拿去给他们分一下。今天晚上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外走了。去吧。
2: 你俩，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等一下，别动！等会儿，哎，你俩，别动！别动啊！
3: 队长，来，跟我来一下。
2: 怎么了？我们不能回去，探矿任务几乎还没有开展，你看。
0: 我们野牛哥跟钢铲峰都还没有去过。我知道。可你总不能带着两卡车人，还有那个省城来的记者，走十几天的路去探矿吧？
2: 你这样，让白九和扎措待他们先出去，我们继续走。
3: 那不行，太危险了。
2: 可是县里面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0: 这次情况特殊，我会去跟他们说的。
2: 我们不会多情况特殊，现在县里已经不听我们解释了。 一个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4: 队长，可以吃了吗？
5: 什么？
4: 来，走了。

0: 去，生的，嗯，吃吧，新鲜的，吃吧，来吃，尝一下嘛，
1: ，
2: 不好吃吗？
0: 好像不太好吃。队长。

0: 哎，那些人刚才没人看着他们，他们也不逃跑。他们没有吃的，没有车，走不出去，只能跟着我们。
1: 老韩对他们还挺好的。
2: 我他以前是打烊的，
3: 他们是阴货的。

0: 是吗？
1: 老韩以前确实是跟盗猎分子打烊的，后来被巡船队抓了，进去待了一段时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干，队长就把他留下了。
2: 那你还真挺大度的，愿意把他留下来。留下来不好吗？少了一个打烊的，多了一个保护羊的，多好。队长还剩一些。啊，
3: 老华，啊，你先打五羊吧。
2: 谁说的？
3: 你打没打过吗？
2: 哎，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
4: 不是。
2: 我一看就是你，先打的你。
4: 队长爷，盗猎分子打的你，管不管？
1: 打人找警察。
4: 警察爷，你管不管？
3: 幼稚。
0: 哦，老韩，说嘛，你跟我说说。
2: 哎，说说。我本来啊。是替人放牧的，后来草地变沙地，牛羊养不活了，我也没活干。后来听人家说嘛，无人区有钱赚，我就进来了。
0: 那你当时下得去手吗？
2: 开始下不去手，钱多了就习惯了。有一次，老板把一个要跑的人给打死了。我就害怕了，无人区没有人管，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做什么都可以。
0: 哎，哎，那既然博拉木拉这么危险，藏羚羊的数量又这么少的话，那为什么不把藏羚羊给它圈养起来呢？就像大熊猫那样建个繁育中心，多好！笑啥？
4: 高海拔地区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气候寒冷，氧气少，高山草本是他们的食物，人类生活的地方他们适应不了。
5: 他们是哥萨尔王的先生，高原上的精灵。
2: 是。
4: 小贺，
0: 张姑娘带了吗？
6: 带了。
4: 那是我们这里的歌唱家，
6: 是吧？
4: 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

0: 队长今天说你是为了你好。
1: 隔那么远你就能听见？
0: 没听见。
1: 那你凭什么这么说？
0: 以我对他的了解，
1: 他妈的对，如果不是他及时开枪，或许队里就会有人因为我的失误而受伤。

0: 我好像还是成了一个麻烦。
1: 行了，下次别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
0: 下次还有下次吗？
2: 安师，
1: 哎，我说别犯他了啊，越犯越冷，杯子里的热乎气儿全让犯出去了啊，别犯了。
2: 哪有热乎气儿啊，这泥巴被子越盖越冷，还不如不盖。
0: 你不盖给我。
1: 哎，行行了，你盖着吧，你盖着总比不盖强。
2: 是，你不能给他。
1: 哎，我说你是不是不冷了？
2: 不是不是哥，我掏，把这个掏出来有点硌得慌。咋了？
1: 你知道这是什么骨头？
2: 我知道，羊的吗？羊的，
1: 是藏羚羊的。

0: 对不起啊，林县长，
1: 没问题，来也凉了，该换了啊。
0: 对，真的很抱歉，现在才来向您报道。
1: 哦，小事情，小事情。
2: 你能平安的从博拉木拉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来坐。
0: 哦，
2: 怎么样？吓坏了吧？吃不少苦吧？
0: 确实挺吓人。没吃多少苦，就是吃了不少土。但是拿到不少第一手素材，值了。就是应该我捯饬一下再来见您，让您见笑了。
2: 哎，我就是喜欢你们年轻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拘小节的劲头。坐。
0: 这儿呢。坐。
2: 这个呀，就是这次考察招商的照片，还有报道的初稿。照片，秘书拍的，也只能这样了。但是文字啊，帮我看看，润色一下，改动改动。
0: 好，您放心，林县长，我一定把这篇报道写好。然后，林县长，我虽然这次是误打误撞闯进了博拉木拉，但是我收获很大。无人区里不只有未被开发的矿产资源，还有未被发掘的新闻资源。我觉得咱们马知县应该在宣传这方面把这片无人之地重视起来。
2: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呢，当然是好事了。说说你的想法。
0: 林县长，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无人区里面盗猎盗采的情况非常猖獗，我认为可以做一个专题报道，这样可以提高大家保护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的环保意识。你看这样好不？
1: 校长，
2: 坐坐坐。无人区里面的情况，县里非常重视。县公安局，还有多副县长的巡山队，都在积极地打击盗猎盗采。但是，咱们县里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你在省报上有一篇关于经济的报道，我可拜读了。你看你这么年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有利害关系看得可比我清楚。
0: 没有没有，领导您抬举我了。我，好，我明白。林县长，因为我就是个跑新闻的，我看见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啊，可能眼光容易有局限性，不像您考虑的这么全面。我回去我就把这篇报道给他改好，争取打响咱们马知县宣传的第一枪。
2: 那就拜托你了啊，回去问黄主任。好，
0: 好，
2: 好，我送送你。
0: 好，
2: 那个车站就在对面，那几个人等车的地方
0: 啊，就在对面。那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走过去就行。就不麻烦您了啊。
2: 你看这次来也没留你吃饭，实在不好意思啊。
0: 没有，没有。

0: 来了个人。
1: 来就来嘛。
0: 他好像拍照呢。
1: 又来了个记者吗？我看看啊。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啊？
0: 不是又来了个记者，就是那个记者。
1: 见鬼了吗？他不是走了吗？
0: 不是鬼，就是他。
1: 哎，他冲你照水。
0: 不是冲我，是冲你照的。我去告诉队长，那个记者奸细来了。
1: 再见。

0: 你们好，终于到了。我搭的那台车又坏了。
1: 大姐姐，你在这里买了什么东西吗？没有，你怎么找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是来加入你们的。
2: 想喝口水，主编，柏拉木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我现在也算是个盗采分子了，来这几天的经历都够写本小说了。不是，不，您别不信呢，我报道里都会写的。没有，我真不是吹，这儿真的有很多能拍能写的东西。
3: 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让你去给招商会做专题报道。
2: 人家县里说你根本就没有出现，我怎么给人家交代？你以为你是公费旅游吗？没有，主编，我是替您考虑啊。您想，咱们晚报多缺爆炸性新闻呢。你说是一个贫困县的招商会更有吸引力，还是无人区里的盗猎事件更抓人眼球啊？这个新闻有社会意义，有话题度，主要是有看点。 谁能想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有这么一批人在和盗猎分子做这么殊死的斗争啊！这么刺激的报道一出来，咱的销量嗖一下就上去了。这样，大家的奖金解决了，您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五天？不，五天肯定不够，因为他们进一趟山路，
0: 我说不是，那是过程。
3: 一个月吧。
4: 你听他吹吧。
3: 没想到啊，
4: 这是有来个间隙。 是林县长找来监督咱们的，据说都是自愿查。又在说谁呢？
5: 张所，你说呢？
3: 对呀，
4: 他说都是你。
2: 嗯，
4: 他如果真的留下来，会要挟我吧？
3: 很有可能，失足青年吗？
2: 计时，让他交电话费啊！哦，对，快点，一个月，对，就一个月。要是超一天，要是超一天的话，那就超一天呗，你也不能跟我计较，是吧？哈。

0: 记者又对我们感兴趣，这不是个免费的宣传吗？如果通过他的报道，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是件挺有帮助的事。这样的人，请都请不来，把他留下来挺好的。
1: 哦。
0: 可他是省城来的记者，没有高原野外工作经验，他跟着咱们进山，能不能适应高海拔的环境是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无人区里面盗猎的都有枪，子弹可不长眼。咱们也没有防弹衣。你笑什么？你总不能让他顶着个脸盆进山吧？万一他真出个什么事儿，那咱们怎么交代啊？
1: 这样吧，下次进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两天先让他在队里适应一下，如果身体实在顶不住，就请他下去。以后他跟我们进山过程中，如果遇到抓捕，给他规定好，不准下车。等我们确定安全了，再让他下来采访。
2: 真好，我同意。
0: 那就这么定了。把我的笔记给他看看，说不定对他写作有帮助。
2: 欧阳。
3: 那我，
4: 你也同意了，就这样吧。我是想说，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让他交伙食费。嗯，
3: 好嘞，好嘞，放心吧，放心吧。啊，好嘞，好嘞，哎，那挂了，再见啊。
4: 我领导同意了，我可以留下来了。多谢队长呢，
5: 他也同意了。
4: 哎，好，太好了，啊，这是队长的工作笔记，你可以坐参考了。
5: 哦，好，谢谢啊。那我睡哪儿？
6: 先交钱，我是为家住宿费。
4: 你们这儿怎么还得交钱啊？我们单位宿舍跟食堂都免费的。
6: 就你需要交钱。
4: 没钱了。
6: 刚刚我们都听见了，你领导说你是公费出差。
4: 你身上肯定有钱，快交出来！
3: 那不是都让捞卤虫的给拿走了吗？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了，真的。哎，说我机智，你会英语吗？
4: 会啊，我英语过四级了。
3: 那太好了，那你帮我补补课嘛。
4: 那补课能抵住宿费吧？
6: 做梦呢你！
4: 那你以后干苦力地债吧。
6: 行，你只要让我留下，怎么着都行。那我就那么几张床，你随便住吧。
4: 行，我就这个吧，这挺好的，行吧。换一个。

0: 还行。
1: 哎呀，月底了，我们有一笔账一直对不上数，我今天可能要加班。
0: 没所谓啊，我等你。哦，晚上去看录像吧，今天放打扫吧。
1: 可是我弟最近和我妈老闹别扭，我妈说让我下了班就抓紧回去。

0: 打算吧，不看了。看，谁说不看了？我等你哦。老师，您之前让我们做的关于牧区女性妇科病的调研报告出来了，我们结合了近3年的出诊记录，还组织了3次专程调研。
1: 抽取了320名18到45岁之间的妇女做出来的，就是样本有点少啊。牧区太大了，有时候一天我们就只能走访2-3家牧民。
0: 滴虫性、细菌性、衣原体，情况比想象中严重。
1: 是啊，平时我们也没觉得，这么一统计下来，大家都没想到这发病率这么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2: 牧民到县里买卫生纸太远了，而且卫生纸也贵。张院长从来没正面夸过我，师哥师姐陆陆续续都去市里了，就剩下我，我还怕我做不好，压力大得很。你压力大什么？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你看我，比你差远了。
3: 太极，你跟我比不着。哦，是，我跟你比不着。我做的那些事儿，又罚款，又拘留，我不进监狱已经很不错。
0: 我是说，你没必要跟我比。 人比人没个头，你没工作早就行了。你肯定有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啊。我去巡诊时，牧民跟我说，连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知道自己该生长在哪儿。
3: 那等我找到我的位置。
0: 第一个告诉你，行吗？不行，你得第一个告诉张院长，然后第二个再告诉我。
3: 好，快吃。
4: 来来来，小伙子，喝茶，来。 喝茶啊，辛苦了。来来来，小白，来喝茶。哎，欧阳，哎，喝茶了。哦，
5: 欧阳，
4: 来来来，喝茶了。哎，
6: 谢谢啊你。
4: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哎，来喝茶，喝点茶。
6: 干真谢啊你。
4: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
6: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欧阳，谢谢，谢谢阿妮，欧阳，
4: 糌粑50斤，50斤，不是说好40斤的吗？你们都有我李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6: 阿妮，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4: 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身体要多嘛。
6: 是吧？也没吃那么多。哎呀，
4: 来，再给你们喝点。谢谢啊，
6: 谢谢。
4: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来。哦。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还想留下来吃晚饭呀？
6: 还有晚饭啊？
4: 赶紧干活去。
6: 哦。
4: 哎。
6: 哎，
4: 他们辛苦了。
7: 没有没有。
8: They
9: Here you are. 你吃太多了，不要吃了。我不吃脑子不转，而且我吃的是我自己那份儿。
8: 我提醒你啊，每个人每个月分到的糌粑是有数的，你多吃完了，你就只能含便便桶了。每个月？对啊。
9: 不是每个星期吗？
8: 一个星期给你5斤糌粑，你以为是你单位食堂啊？

0: We're looking for. Looking for.
1: 每月5000，不是，1000，1500，2000，2000，5000，525，不对呀、啊！
0: 什么不对？全对，一个月就50000。
1: 不是，你先别说话，我说的不是咱妈。我说这，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
2: 多谢队长。
3: 哎，他怎么了？哎，
4: 吃撑了吧？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假设有一半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5倍的种群消失速度。那照这个速度算，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保护区？怎么又冒出了个保护区？
4: 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已经不适合勃拉姆了。
5: 杜副县长，你现在是勃拉姆拉勘探队的队长，
6: 我让你去不是让你绕过他工作的啊！
7: 大家都希望你能早点离开这里，也包括我。

0: 我认为电视剧的这种媒介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推广过程，把秦腔古老的剧种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直接的送给观众的。
1: 凯气行腿间，好戏邓逆堪。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角剧组的戏曲总顾问秦腔演员李梅。我是看这个戏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就是既期待又有一点紧张。这部戏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部剧，它更多的是我们秦腔人的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真实的写照。一提起秦腔，哎呀，吼秦腔，其实秦腔不仅仅是吼，中国梆子戏包括京剧、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豫剧啊等等，只要是

0: 梆子都是我们从秦腔慢慢演变过去的，所以它是梆子戏的鼻祖，所以它的这个剧种呢是厚重啊，苍凉悲壮，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它是一直深深的扎根在我们这个黄土地里面的，所以老百姓又特别的热爱它，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我说秦腔就如同黄河一般，黄河瀑布一般一泻千里，我们到农村演出，底下的农民他们高兴了也会在田间地头吼秦腔，痛苦的时候也会吼秦腔，因为秦腔最能表达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呐喊。
1: 他有的啥？他自己爱唱的，感觉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0: 秦腔它是在西北五省这个肥沃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特别是在陕西。陈忠实先生曾经也说过，当然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他说秦人在，秦腔不灭。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你看，就可见老百姓对秦腔的这种热爱。这个剧目呢，它一直在反映的就是让观众要感受到传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这个根脉呢，我们一定要深深的扎根。就说中国传统文化呢，如果把它比喻一个苍天大树的话，我们的根脉扎得越深，我们的枝叶才会越来越繁茂。中国戏曲传统戏曲是这样子的，千百年来为什么它没有中断？当然也有起起伏伏坎坷，甚至还有一些有时候很消沉啊，但是呢我们一直还在保持下来。其实我觉得就是它的恒长价值，它是不竭的生命力，但是它呢又不能脱离我们的时代啊，它又要和时代紧密的结合在一块儿，要和我们这个时代同频共振，要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接受，那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用老酒换新瓶。秦腔这门纯正的老酒，但是我们用新的形式、新的传播、新的媒介去把它推广。
2: 上，
3: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0: 秦腔它不仅仅是一个剧种，我觉得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我们秦人的基因，我觉得就是它秦人的血脉中流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秦腔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它是一种精神的血脉的传承。
4: 同志们，
5: 秦腔的复兴都靠你们俩。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

0: 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李牧难求，恭喜李氏摘得郭沫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同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嫡长女子不能是墨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墨城，守八年，
3: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你顾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CCTV1精彩大剧。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污水处理公司
1: 和一些其他相关的市政单位。
2: 我们金盟水务主要是负责几个园区，
0: 园区能发展到今天，真的是要感谢大夫市长的。现在，凤凰经济开发区已经一跃成为全市算是第二大吧，最优秀的工业园区，啊！还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今年我们园区会推出三大优惠政策，首先就是厂房租金方面，啊，
3: 对，
0: 只要是今年新入驻的企业，在建设和租赁期间可以免除租金。
3: 哇，这个太好了！
0: 另外啊，入驻的头三年可以免除管理费用。
3: 那太好了，前三年正是工厂运营压力最大的时候呀。嗯，其实啊，凤凰经济开发区在租金上很有优势，我们主要的顾虑啊还是在配套设施上。
4: 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着手引进更大规模的环保公司、物流公司什么的。我们的规划啊，是打算在五年之内打造一个可以和全球接轨的现代化工业园区。
3: 漂亮，很好。这数据不对呀，你看，这几个都超了。
5: 超了正常。
3: 今天晚上谁值班？
0: 我值班。
3: 你盯紧一点，把握一下流量。
5: 知道了，您放心吧。郑工，明天上午又要来水啊？
3: 是，还得来洗车。这个市场部只知道接活，根本就不管我们能不能处理。
5: 咱们拿钱干活，跟着干就好了。
3: 这钱拿着烫手啊。

0: 你还好吗？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啊。解围？哈，你说金蒙水务那人看出来了？你不可能不知道水务公司的业务范围啊。我只是担心啊，他要跟你攀关系。你现在是环资庭的顾问。 要是跟他熟悉了，以后有关金蒙水务大案子，你就不能参与了。哦，当然啊，我也不是帮你做决定。如果你想，
1: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跟他是朋友，我就不能做环资庭的顾问了？
0: 嗯，如果你们没什么联系，倒也没什么关系。
2: 那会影响你吗？
0: 当然不会啊，我又不认识他，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影响我什么？放心吧。
2: 哎，你饿不饿？刚才看你也没怎么吃，要不我们一起去吃东西吧？啊，我是今天了解到几个环保技术的新概念，想跟你探讨一下。
1: 如果你愿意，到我们家做饭吃吧。
0: 好啊，阿姨在吗？我不能空着手去啊，买点礼物吧。
1: 他游三峡去了。 你会做饭吧？
0: 当然了。

0: 叶光，我们先用一号池和二号污水池，我们先排。三号的话，如果三管齐下的话，这样会造成拥堵，排放量过大。
1: 可以，
0: 好不好？

0: 注意安全啊！好嘞，注意安全啊！
1: 好了，接下来放什么？
2: 啊？
1: 放什么？
2: 应该是放蜂蜜。
1: 蜂蜜，蜂蜜有。放多少？
2: 适量。

0: 多呢。
1: 再然后呢？
2: 按摩呀。
1: 那就按摩呗。
2: 哎，别，我自己会来。
0: 咱们一人一块儿来。

0: 没什么吧。
1: 自来水有味儿。

0: 驾驶有多长时间了？20分钟。
1: 您快查查吧，我们整栋楼的住户啊都埋怨说这水都臭了，
0: 这你们要找自来水公司问一下
1: 啊。哎呀，您不知道，楼下那703那住户他老婆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人了，我们所有的住户啊都怀疑他会不会是被……
2: 对，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案子，说有人把尸体扔进蓄水池，附近的居民喝了好几天才被发现的。
3: 无凭无据的，你们也别乱说话，赶紧上去把盖子打开看看。

0: 慢点啊，慢点，慢点，辛苦啊，二位。辛苦了，踩到了是吧？
1: 对。
0: 那太好了，我们赶紧回市里去检测啊！辛苦二位了啊，那咱们先回去吧，走。
2: 水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已经派出所有人员去采水样检测了，具体情况还需要一段时间。
3: 市长，我建议马上停水，不然的话，市民饮用了污染水，出了人命，局面就不好控制了。
4: 全市停水，这可不是个小事啊。

0: 现在多家当地的自媒体号啊，都在网上散布这次
1: 水
0: 是人为荼毒，现在全市是人心惶惶。
2: 水是臭的，今天洗不了了。
3: 哎，我的水瓶里还有点水，你先用我的吧。
2: 那你用什么呀？
4: 你们快开论坛，说是江面被污染了。
5: 我这里有一篇知情人士的分析，说是有人报复社会，往水里投毒了。
4: 啊，投毒不至于这么多地方同时停水，好歹咱们都是学环境的，别跟着串谣。
5: 不是啊，我阿姨他们那边也说是投毒，他们小区有人喝了水，已经口吐白沫送医院了。
6: 备用水啊。
7: 徐薇姐，店里有说怎么回事吗？咱们这点水根本不够一晚上。
6: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五床的病人伤口要清理，先去处理他的。
7: 好好好，
8: 让一下，大家快让一下。
6: 怎么了？怎么了？
8: 患者胃绞痛，可能食物中毒，马上安排洗胃，快点。
6: 走走走，
4: 是的，
6: 快点，
8: 快。
9: 我们先跟公众说，是因为管道检修，暂时先停的水。
10: 我倒觉得许副市长这话是有道理的。我们水样检测需要时间，污染源头和具体的污染物，我们也需要时间去查。

0: 是的，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大江市现在是在一个重要的招商时期。如果现在爆出来是因为污染问题导致大停水，这对咱们这招商那是致命的打击。反正到最后，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停水，绝不能是因为污染问题。徐副市长，真相可是掩盖不住的。虽然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是根据我们第一时间采集的水样。
1: 和老百姓反馈的信息综合情况来看，水里的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绝对超标。说是管道检修，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我们并不是想……
2: 别吵了。首先，我们马上发布停水公告，等环保跟水利部门的鉴定报告出来以后，立刻公布于众。咱们不要碰到问题。
3: 就老想着掩盖自己，咱们要正视困难，正视危机，给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
4: 别人吧，
3: 没事。
4: 一人抢了两瓶啊！
3: 你要去，你还能多拿两瓶。
4: 来来来来来，
3: 给大人，别提了，里面就允许先。

0: 两瓶，咱去那边干吧。
1: 走吧。
2: 我全都要了。
3: 你凭什么全都要了呀？啊，就你一个人要喝水啊？你是不是要囤货倒卖啊？
4: 我爱买多少买多少，国家都没管我，要你管啊？
3: 老板，你不能全卖给他，你必须得限购。
5: 啊，大家排好队，都有的啊，都有的，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大家都有，大家排好队，排好队，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排好队，大家都有的。
0: 妈，来，妈，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是勒住我妈，勒住我妈，勒住我妈，勒住我妈。
3: 你谁呀？
0: 妈，怎么了？
3: 你来的正好，他们抢水，有人要把这水全买走。
6: 谁呀、
0: 啊、
6: 你？
0: 不是，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啊！
3: 谁呀、
0: 啊？你们的问题政府很快就能解决，很快可以调水资源替你们解决自来水的问题。
4: 谁呀、啊、你？
7: 谁呀、
4: 啊、
7: 谁呀、
4: 啊？我凭什么听你的？
8: 哎，老板，我是双门的钱，这是谁？我全买了。
0: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我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请大家相信我，有序排队，好不好？有序排队。你是老板吧？根据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所有哄抬物价的违法所得都会被没收，而且会被处以5倍以上的罚款，还有情节严重者会吊销你的营业执照。所以请你不要哄抬物价，让大家有序排队，不要引起恐慌，好吗？
9: 对对对，违法乱纪的事我绝对不会做，打死我也不能给大家加价买。
5: 来，大家排好队了，大家都排好队，一个人限购2桶，限购2桶啊，不要抢，排好队，大家都有啊，大家都有。
0: 你们怎么出来了？
10: 为什么停水了？怎么回事啊？
0: 正在查呢。
11: 来，我帮你吧，让好好的，怎么停水、啊？
0: 别动了，别再把腰闪着。
10: 就是，你快歇着吧啊！老燕儿，弄的水多不多呀？回头我给曲院家送点儿，他们家孩子都在外地。
0: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9: 你也得小心啊。
11: 好嘞，开电梯去。
0: 您也慢点，别摔着。
11: 我没事。
12: 妈妈，为什么停水啊？
13: 因为水污染了呀。
12: 那妈妈会去保护水吗？
14: 当然会啊。你们妈妈要去惩戒那些污染水的坏人。
12: 哇，妈妈是英雄，是自来水超人，是长江超人，不对，是大海超人。
15: 超人。
16: 这次大江市面临的水源严重污染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大江市人民政府紧急启动了应急预案，对我市的用水大户进行限量供水，还有那些洗车场、浴场、游泳馆暂停营业，紧急储备水优先提供给医院和一些重点的企业。
0: 来，下一个，下一个。
16: 此外，我们还向邻近的市县进行了沟通，对我们大江市提供饮用水资源。同时，我市现有的560口水井，还有我市企业生产的2000吨纯净水，统一调配。

0: 哎呀，您喝这个吧。哎呦，谢谢你啊，小伙子。
1: 没事。哎，我这都多少年没遭这个罪了。您不用太担心，水工应该会尽快恢复的。您放心吧。
2: 临江是我市的命脉，也是我省的生命之源。这次的污染源到底是什么？我们将严查到底，严惩到底，绝不姑息。

0: 教授，您过来一下。你看啊，这片水域，氨氮、总氮、总磷、高锰酸盐的指数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指数很大，应该就是突发的污染事件。我们刚刚从自来水厂出来，第一批一进行消杀环节的水完成了抽样的实验，检测结果也不理想。
1: 肖老师，只是消杀净化是没用的。
2: 这样毕竟是大江老百姓生活用水的水源地，继续监测吧。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待命。好。
3: 你居然找这儿来了
2: 啊！
4: 我妈说您登船做志愿者来了，没想到您这么敬业，大周末的还出去巡航。这不昨天晚上停水了吗？我抢了些水给您送过来。
3: 你爸你妈让你来的吧？
4: 啊，等着！哎呀，你说吧，他们让你来送水，你就送啊？啊啊！你不知道咱们搞司法的，这个下级给上级领导送东西意味着什么？
2: 哎哎，可千万别扯上我，都是他们让我干的。
4: 哎呀，这是雷总得想，怕啥就来啥。
2: 你就说吧，这次这个大停水，你心里头没点什么想法？水污染啊，在我看来啊，水污染的审理难点和市政府现在面临的难点是一样的。
4: 嗯，
2: 污染源很可能是多因一果，而且从地理区域上来看，具有跨区域流动性的特点。现象有了。 办法呢？其实我倒是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但是一直没敢跟您汇报。说说看，水系如果想得到真正的治理，或许进行流域综合管理，这会是一个方法，比如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不过呢，这可能会涉及到跨省、跨市业务。你别说。
4: 咱们两个的这点上还真是有点不谋而合的意思，
2: 是吗？
4: 这本东西啊，是我对临江上下游和附近这些个旁支水系在调研的时候做下的笔记，里面也记录了一些我对自然环境建设的一些个深层次的想法吧。你拿回先看看，消化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在更高的层面，达成共识。
2: 没问题，马上贯彻学习。
5: 江豚保护协会，
2: 曲，您穿这衣服挺可爱啊！<笑>
5: 感兴趣吗？感兴趣你就捐点钱，我保证也给你弄一件。<笑>
4: 没问题啊，我正想为江豚保护出一份力呢。包了。<笑><笑>
2: 行，那我先走了，曲。
3: 好
2: 啊，
5: 再见，
3: 曲。
2: 谢谢你爸你妈啊。
5: 好嘞。
6: 嗯，你放心，我们一定配合工作。好，行，有什么情况，我会向你及时汇报。再见。园区来的电话，
7: 是因为大停水吧？
6: 临江沿岸要进行环保炸整顿，随时会到我们这儿来抽查。你们最近。 都给我注意点儿，让数据室加大检查力度，一点标本都给我抄。
7: 今天天气依然。

0: 用他的两车废水过来，
1: 按规定处理吧。不是，胡总，您知道的，我们的SPR池处理不了高浓度废水的，
2: 那就把他们稀释一下，对进一号池。
1: 已经稀释不了了，胡总。
2: 正工，你是经理，这是你的职责。
3: 老郑，
1: 天灵染那边最近也在应对环保检查。
3: 奶水会少点，你们都给我盯紧了，别往枪口上撞。等停水这事查明之后，
4: 我听说停水是因为水源污染，
3: 跟我们有关系吗？给我记住了，大停水跟金蒙水雾没关系。
4: 水源地在上游，我们在下游。

0: 曲老师，你说这咋那么多垃圾？
1: 是啊，好好的一个湖，弄了这么多的垃圾出来。哦，还有，来。
0: 曲老师，曲老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

0: 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没事儿。你是不是担心像小时候那样，没水喝了？啊？
1: 我就怕蓝藻又毁了。不会的，你要相信政府，咱们这日子一定会越过。
2: 我在车上坐着呢，对，就在桥边。啊，我看见你了。啊，这儿呢，这儿呢。哎，
1: 你怎么来了呢？
2: 我来给你送宵夜呀。你说你这几天都辛苦呢，啊，为我们亭排忧解难，又处理这边的工作，我得代表我们亭做好慰问工作啊。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1: 幸好一切顺利。嗯。 今天晚上部分地区就可以恢复正常供水了，
2: 是吗？
1: 嗯，
2: 来，喝点热乎的，暖暖胃。
1: 谢谢。你这汤送的是来救命的，我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笑>
2: 慢点喝，暖暖胃。
1: 哎，真好。嗯，太好了。
2: 其实我不太会做饭，这个汤是我打包的。这不重要啊，都是你的心意嘛。反正我也不太会做饭。那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做做饭。
1: 好啊。
2: 来，来喝点。
1: 嗯，
2: 这有点脏了。

0: 干净了？
1: 嗯，干净了。
0: 谢谢。
2: 那又来了五个案子，
3: 怎么这么多呀？
2: 别提了，我这两天跑立案亭都跑了好多趟。
4: 等着吧，多的时候还没来呢。
3: 啊？为什么呀？
4: 这两天市里在联合整治临江沿岸的污染，很多案子还在调查阶段呢。现在送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案情比较简单清楚的。哎，这两个月都做好每天加班的准备啊。
3: 哦哦，完了，我们家老关又得跟着我加班了。哎，你跟我们家徐飞说了吗？
4: 啊，跟我说
3: 啊？啊
4: 啊，不用说，不用说，都老夫老妻的，他习惯了。
3: 对不起，
4: 对不起。

0: 现在开庭。
1: 被告人龙福宇
2: 在。
3: 你是怎么处理砂轮上的油的？
2: 我用酸洗掉的。
3: 用的什么酸？
2: 是我从旁边工厂收来的。
3: 你的意思是使用废酸？
4: 在榆柳村的河道与临江支流交汇口，我方水样检测出牲畜粪便、农药和化肥，河道周边水质富营养化，蓝藻异常繁殖现象。
1: 我方当事人世代居住在临江金沙口，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小小渔村的生活污水，怎么可能对整个临江产生影响？
5: 沈班长，不管被告人知不知道，他们所使用的废酸里含有重金属，砂轮本身也含有重金属，这些废酸通过沟渠排放到泥坑里，从而导致了泥土被污染的事实。
6: 原告提供的证据卷四中，河道有人为扩挖的痕迹，
7: 请被告人作出解释。
8: 法官，那是真不是我们挖的，是村里一直就有的。
9: 我们就是为了出于方便一点。
10: 法官，我们不知道农药会淌进去。
11: 被告人，你们餐厅中的生活污水是怎么排放的？
5: 我们有安装污水处理装置，在工商局那边也有合规的营业执照，一直都是合理合法排放的。
3: 沈班长，渔船餐饮上的粪便和洗涤剂都是直接排放进江里，没有处理。
12: 详情可以看执法人员在船舶登陆检查中的报告。多艘船舶的进口和出口管路纯属摆设，
3: 真实的管道藏在底层，直接排放入江。
11: 被告人是否可以提供生活污水排放记录和污染物接收记录？有吗？
1: 被告人，你是否愿意听从检察院和法院的意见，修复被污染的土坑？
2: 我愿意，愿意。
1: 由于被告人已经将剩余的污水进行了回收处置，现在公益诉讼起诉人明确了用夹竹桃进行修复的方案。公益诉讼起诉人，夹竹桃有没有具体大小和棵数的标准进行实施？
5: 有，五杆以上的夹竹桃40株，胸径8公分的高杆活跃石楠5株。
6: 现在宣判。
13: 本体起立。
6: 榆柳村村民私自扩充河道，使其余农田土壤距离过近，导致农药残留通过田沟流进河流，致使水体富营养化，污染水源，污染环境。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责令船只所有人即日起停止对水体倾倒垃圾的行为，按规定进行整改，并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人民币123000元。
1: 被告人龙福月污染环境一案，民事部分全部审理结束，现在休庭。
14: 我回来了吗？哎呦，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15: 手机没电了。你煲汤了？嗯。
0: 夏老师回来了。
15: 你怎么在我们家？啊，
14: 我邀请的。我邀请小楼到家里来吃饭。哦
0: 哦哦。啊，是啊。阿姨正好说有几盆花爆盆了，我帮着换一换。
15: 什么回事啊？葫芦里卖什么药？
0: 没什么药
14: 啊。小龙啊。
0: 哎，阿姨，
14: 咱们到阳台吃吧。
0: 好啊，没问题，走。嗯嗯。哎，夏老师，你赶紧去洗手，洗完手吃饭了。开饭了，开饭了。来，阿姨，我帮你。
14: 今天我设家宴啊，主要是款待尊敬的罗厅长和我亲爱的女儿夏教授，感谢你们二位为我们饮用水的安全保驾护航。
0: 谢谢阿姨。
15: 谢谢妈，您辛苦了。
14: 干杯。
15: 您上了老年大学之后谈吐完全不一样。
14: 那当然了。
0: 这次停水啊，阿姨主动做了社区志愿者，这不代表社区来感谢我们俩吗？
15: 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今儿早早就来了，跟阿姨聊一下午了，是吧，阿姨？
14: 对对对对对。哎哎，等等等等，我这翻译稿
0: 啊。
15: 您坐下吧，妈，别站着了。
0: 对，您坐下说，坐下说。
15: 我坐上啊。嗯。尊敬的罗厅长，亲爱的女儿夏教授，我以前啊没有深刻的认识到二位工作的意义，多次横加阻拦，深感抱歉。环境保护这个问题，我以前觉得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但这次我经历了没法洗澡、没有水喝的情况之后，对生态保护、长江保护，我有了新的认识。因此，我要借这只鸡
14: 当然还有鲜美的鸡汤啊，再次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之情，此致敬礼。
0: 好。来，阿姨。
14: 哎，好，来，谢谢妈，
0: 辛苦了，阿姨，干杯。
6: 徐飞，你怎么了？妈说你回家以后没吃饭就上楼了。你是不是在单位里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啊？

0: 你说话呀！你到底怎么了？啊！就是二娘夫人，成绩出来了。哎呀，别搞，我就没搞过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啊！要不趁这个机会，你把工作辞了。
1: 你怎么又劝我辞职啊？
0: 不是，我这是担心你的身体。
1: 你说你那结石病拖那么长时间了，正好趁这个机会把手术做了，然后最后一架，把身体养好了。我们俩可以再努努力啊！
0: 你跟妈一样啊，天天脑子里就是孩子孩子。
1: 你要是不想要孩子也行啊。
0: 我没说不想要，就是干嘛这么着急呢？总催我。
1: 你到时候养完身体以后，你真的想再回去工作的话，你到时候再回去呗。
0: 你到时候真愿意让我再工作啊？

0: 壁虎乱箭案已经转到你们这儿了，
1: 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问责对象。
2: 干活，
3: 生态环境就是一环扣一环，自成一体。
4: 上游排的水，管我们下游什么事儿？
5: 你想让我把那些排污公司的名单给你们是吧？
6: 这个是我为咱们园区特意做的项目策划，
7: 确定是金蒙水务。
3: 跟我合作好不好？
8: 请看《江河之上》第十八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恭喜李氏摘得过魔城。
1: 锦旗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德州女子不能是墨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墨城，守八年，
8: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共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9: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是孩子，孩子。
1: 你要不想要孩子也行啊。
0: 我没说不想要，就是干嘛这么着急呢？总催我。
1: 你到时候养完身体以后，你真的想再回去工作的话，你到时候再回去呗。
0: 你到时候真愿意让我再工作啊？
1: 当然。

0: 你们俩摸的女孩子一日吗？查了，不行。现在只能排队等着了。万大姐，杨英盛这两天又来过吗？
1: 本来是应该过来缴费的，结果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0: 还是后来我找以前的朋友帮忙先周转了一点。
1: 他现在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啊？
0: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1: 万大姐，您别生气，凡事都有个解决的办法，不是？我之前就太相信杨云盛什么都能解决了，所以我们娘儿俩才到了现在这步田地。
2: 我听说杨云盛有一个客户，凤凰岭祥发公司，他又给您提过吗？
1: 我不知道，我就只知道他现在在干那些脏活。
2: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放着那么多干干净净的工作，他不做，偏要给人家倒腾什么脏水。
1: 现在好了。 儿子替他还债来了。
0: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会好起来的。

0: 这是上周立案庭送来的新案子，我和聂文已经梳理了一遍。
1: 好，你们先说说看。
0: 被告人吴成功、施碧霞夫妇通过行贿手段注册了一家具有垃圾清运资格的公司，
2: 然后通过中间人四处接收垃圾。他们在碧湖周边寻找合适的地点掩埋，
0: 本案涉及地点就在我们碧湖西南角的一个无人岛上。
2: 目前夫妻二人已经收押至看守所。
3: 他们有提到是向谁行贿拿到的营运证吗？
4: 被告人主动交代了，
5: 检察院这边正在调查取证当中。
1: 这对夫妻接收的是什么类型的垃圾啊？
2: 生活垃圾。
1: 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的污染程度应该一般吧？
0: 这个案子有点麻烦。
5: 三位法官可以先看一下卷宗里面的鉴定报告。

0: 中国垃圾会重金属超标吗？
1: 这就是麻烦所在。
2: 无人岛上的垃圾、垃圾周边的土壤，还有岛上其他的土壤进行比对检测后，发现垃圾周边的土壤污染程度比垃圾本身还要高，
0: 说明这个岛早就被污染了，这责任鉴定就更难了。
3: 现在这对夫妻一口咬定是第一次登岛掩埋，要求从轻处理。
2: 有钱行贿，没有钱修复环境。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啊。
4: 不听，许副院长来了，在会客室等着呢。
0: 好，你们先讨论着。哎，
2: 怎么了？
0: 我许哥今天动手术。
2: 啊，那你怎么还在这儿不去陪护啊？
0: 开会呢，我哪来得及？我正好给他打个电话去。
5: 随便聊两句，不要泡茶了。
0: 哎，那不行。来，许院，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5: 过来开个会，顺便看看你们的工作进程。
0: 我们的工作也不……您给我的笔记我看完了。
5: 看完了不主动汇报，还得我亲自上门催债啊？啊，
0: 不是我，我这不是太受启发，得消化消化。
5: 消化到哪个层面了？
0: 叫。我们审理的案件嘛，确实碎片化。
6: 水是流动的，这污染也是流动的。有的时候吧，就有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
0: 你就比方说，大江市最近管理严格，有一些企业呢就把污染物转移到其他省市去，有的时候又反过来。

0: 您说这些污染环境的企业吧，就跟小偷似的，流窜作案，不好控制。
1: 我听说碧湖垃圾案已经转到你们这儿了。
0: 对，碧湖呢，地理位置特殊，面积大，与两省六城接壤。碧湖小岛垃圾掩埋案呢，难点也在这儿。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问责对象。
1: 这个传统行政区域的这个管理划分啊，有的时候它在一定

0: 会大打折扣。所以这次我们之所以提出环境资源司法改革，也就是想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区院您放心，我们环资庭呢也在整理最近审理的案子，等整理好了立马向省高院汇报。
2: 厅长，
1: 嗯，
2: 今天能准时下班吗？
1: 看看啊，我看呢，下班。
2: 哎，耿念，刚没来得及问，徐飞怎么了？为什么要动手术啊？
1: 顺真实也没什么大事，做了个微创。
2: 啊？
1: 这手术啊，跟大小没关系，只要是上手术台，大家心里都希望能有人陪着。
2: 对啊。
1: 不是，那么忙哪有时间啊？我们可以去民厅借人啊。哎呀，民厅的人还得从头开始弄，哪有我熟的呀？你放心吧，有我妈陪，没事。
2: 没事什么没事啊？哎，我都快变成唐僧了，这孙猴子听不明白啊。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1: 什么？经营什么？
3: 经营
1: 啊！
3: 起来吧，送你去医院。
1: 好好好，到我车上来。存档存档啊！
2: 哎，路上买束花啊！
1: 啊，
2: 买束花。
1: 哦哦哦。
3: 换身衣服。
4: 冯法官好夸张啊，平时办案子那么干练，对当事人无微不至的，对自己老婆那么粗心，
2: 时间久了就会把身边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
4: 那你也会忽略姐夫？
2: 当然。所以要经常对身边的人表示感谢，表达爱。
5: 这一点我觉得罗法官就做得挺好
2: 啊。
5: 他不是经常代表我们环资庭请夏老师吃饭？
2: 那是代表环资庭吗？
4: 表达感谢，请我吃饭。
6: 徐飞姐，你这一瓶大概还有半个小时，挂上这一瓶就好了。
7: 谢谢你啊，薇薇，麻烦你了。
6: 徐飞姐，你跟我客气什么？我先走了，有事儿你叫我。
7: 嗯，
6: 好。哟，耿法官，你可算来了。
8: 你好，那个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您放心吧，快进去吧。
8: 好，谢谢啊。
6: 嗯，
8: 谢谢。哎，妈呢？怎么就你一个人？
7: 店里不能没人，我让妈先回去了。
8: 我从院里直接过来的，正好路过你爱吃那家甜品店，就给你买了一份你最爱吃的甜品，你尝尝。味道还对不对？
7: 今天怎么这么细心啊？
8: 哦，来的时候海兰跟我说让我给你买束花，我想咱们结婚这十多年，你也没说喜欢过什么花什么的，我想都实际点，给你买了你爱吃的。

0: 可能还是火花塞子问题。你把车放这儿吧，明天给你送回去。
1: 行。哎，你这连轴转这么多天，怎么也不休息啊？
0: 夏夏娘去约会了，我妈去当志愿者，谁有人看见呢？
1: 你修车的样子真酷，好看。
0: 就这些。
1: 我以为你喜欢修车是受了阿姨的影响。
0: 是我自己喜欢修车。
1: 你那些学生估计都不知道你有什么技能。

0: 知识都是有共通性的，就像人类科技的背后逻辑和自然法则是相通的。比方说生物圈是由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组成，车辆是由各个零配件组成，都是遵循某种共同协作在运行。
1: 说的有道理，就像我们经常说的，
2: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命运共同体，
1: 分开来就像这些汽车的零部件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比如开山采石，表面上破坏了山体，
0: 其实是损害林草，
1: 导致鸟类栖息受到影响，
0: 鸟粪减少了，所以土壤的营养也就流失了。所以说生态环境就是一环扣一环，自成一体。
1: 和有内容的灵魂聊天真是大受启发。
0: 你不会把我们今天对话又写进你的书里吧？
1: 当然。
3: 这个大停水总算是解决了，搞得我们这些企业人心惶惶的。说到底，上游排的水管我们下游什么事儿？
4: 所以啊，我们园区的规模要做大做强，配套设施就得搞上去，不能给别人留下把柄，更不能犯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
3: 您还是想引进金蒙水务？
4: 金蒙水务是全国最大的污水处理集团，很多大型工业园区都有他们投建的污水处理厂。
3: 可这也是问题所在啊！据我所知，他们只投标大规模的工业园区，而我们园区的规模还达不到他们的标准。
4: 这块地已经批下来两年多了。
3: 您是在担心园区的入住率吗？哼，
4: 入住率啊就是个数字，想把数字搞上去容易，把周边的小厂都拉进来可以了。我到任这几年数字做得不漂亮吗？
3: 漂亮，的确漂亮。
4: 但是这样的工业园区规模能做多大，经济效益又能有多少？
3: 您是想做一个像临江工业园区一样大的园区？
4: 我是想做一个整个临江流域最大的工业园区。所以金蒙水务这块你想想办法，好好争取出去。
3: 明白，我尽快安排。

0: 陈总怎么说？
1: 杨先生，我刚刚联系上了陈总，陈总现在刚到北京，现在正在开会，等陈总回来再请您过来。
0: 哦，行行，好好。

0: 怎么样了？
1: 人在北京，没时间处理。
0: 没时间处理？他怎么能没时间呢？那那么多人等着吃饭呢，拿钱。哥，他是不是骗咱呀？
1: 走吧。
0: 你先别着急走，他肯定骗咱们的。
1: 走了，赶紧到医院交钱呢，上车。

0: 你这两天去哪儿了？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1: 要不是因为你，乐乐能心衰吗？我问你话呢，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哑巴。

大夫说，为了一个星期，至少要妥协4次，少一次。

挥手，我死了，我也得让儿子活着。

0: 蒋检察官，我们这儿刚调到市里就来了大案子，你看。嗯。
1: 公安那边发过来的提前介入函，检察长那边已经回复同意。
2: 又是什么重要的案子啊？偷牌？
3: 我真没想到你们也调回大江了。
4: 慢点啊，

0: 马队长，啊，你说的就是这儿啊？看不出来啊？
1: 你肯定是看不出来啊！水下8米多深呢，我们潜水员摸排了1个多月才找到管道，用七根。什么时候发现的？1年多以前发现的，但是没找到管道。啊，就是有群众举报说，这片水域晚上的时候有异味，我们连续1个多月取样检测，严重的时候他们超标800多。
2: 确定是金蒙水雾？
1: 八成就是他们啊！
2: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1: 之前不是僵尸化工爆炸案出来了吗？环保局就对工业园区大整顿，他们投鼠机器就停了，啊，我们线索也就断了，所以这次是他们第二次作案。
2: 2个多月之前我们又发现了，他们又开始排污，而且这次变本加厉，超标最严重的时候达到1000多。
1: 所以马队长，你觉得？ 这7个案管跟大庭水有关系吗？我倒希望是有关系。如果跟他们有关系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强制让金蒙水雾停工。但这种事儿咱们心里都清楚，即便是上了法庭之后，那也都是多因一果，没什么太大作用。我这次叫你来呢，就是想跟你说，这次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一定要把他们给揪出来。
3: 但是马队长。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金蒙水雾是我们大江市的重点企业。

0: 你就怕了，就不敢办了。不是不敢，是不好办。那咱们既然要办，那就把它给办死了。
1: 哎，李哥，
2: 哎，
1: 这已经下班这么早了？这不是搞活动吗？不用加班了。
2: 那感情好，准备去哪儿潇洒？潇洒什么呀？
1: 好不容易这么早下班，回家给老婆孩子做饭。
2: 好的，好的，
1: 走了啊！
2: 再见，明天见。哎哎啊，再见。

0: 鱼多少钱一斤啊？20。哎呀，这黄鳝也不错呀。大虾。哎，新鲜的虾。虾
1: 多少钱一斤啊？
0: 38一斤啊。
1: 哎呀，
0: 这又涨价了，便宜点。哎呀，现在出海的少，价格我已经在压着了，没怎么涨了。
1: 差不多吧，这样。
0: 行行行行行，
1: 好，
0: 来来来，看一下。
1: 哎，40号吧。
0: 40号吧，
2: 零头猛了，我老在你这儿吧。哎呀，行行，
1: 40号。啊，
0: 来来来，
1: 好，
0: 记得后面常来啊。
1: 哎，
0: 来，待会儿呢。
1: 好。
0: 哎，
1: 不好意思，
2: 李年生是吧？
0: 大江是公安局的。
1: 我走一趟。
0: 哎，
1: 走。
0: 哎，我什么事儿啊？
1: 啊，
0: 我犯什么事儿了？我。 江同志，我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1: 你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你自己不清楚吗？李连生，你所涉的这个案子，我们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你躲肯定是躲不掉的，明白吗？
0: 你们
1: 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在金盟水务运营部负责排污，对吧？李连生。 抗拒执法和主动配合之间这个区别是很大的，也就是平时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的所作所为涉嫌污染环境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警察同志，我就是个听领导指示办事的，我家里困难，我真的不能被判这么久。
1: 好，听领导指示办事儿。
0: 哪个领导指示办什么事儿？我真的就按照领导指示做的。哪个领导叫什么？
1: 认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好，你现在从头到尾。 慢慢交代。我是03年进公司的，政委10年被调为运营部经理。当时他来找到我，说让我当排污处的主管。那个金盟水务的排污主要是靠他们的运营部负责，这个运营部的经理叫政委，下边设了3个运营主管、3个运营班长，这个李年生。 就是他们3个运营主管当中的一个。
3: 为什么选他呀？
1: 这个政委啊，肯定是知道的最多的啊，他负的责应该是最大的。但是找他呢，容易打草惊蛇。你像运营班长，他都是工人啊，配合度是高，但他知道的东西太少了。嗯。所以这个李年生呢，是他们3个运营主管里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个。
3: 所以他对金盟水务的运营部门了解的最清楚。
1: 哎。
4: 也是希望他跟我们说实话吧。嗯，必须从他这儿撕出个口子来。杨胜，还真是你啊！ 你这是怎么了？啊，我是来看乐乐的。

0: 想干什么？
1: 好好说句话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
0: 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让我把那些排污公司的名单给你是吧？
1: 没错，我承认我来的目的就是这个。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你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干嘛还要保护那些人？
0: 我没保护那些人，我只想替我自己考虑。我可以把名单给你，之后呢？他们被抓走了，法律会放过我吗？
1: 你那个案子已经判了。
0: 咱俩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儿。背后的大公司怎么办？他们会放过我吗？
1: 你现在最应该关注的是乐乐的问题。
0: 我是律师，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1: 我的一个原告都已经死了，而且还是在一审宣判之前。那时候我才知道，人们在生死面前有多渺小，多无力。梁医生，算我拜托你了，跟我合作好不好？

0: 其实，虽然我很讨厌你，但是我能感觉到你是个好人，是个好律师。
1: 这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赞美了。
0: 问你件事儿。
1: 你说。我把排污公司的名单给你，我能得到什么好处？你想跟检察院谈条件？
0: 我不想谈条件。我很简单，我给你了，我有什么好处？
1: 我跟你实话实说，就算你出庭作证不会有好处，但至少可以阻止那些毫无社会意识、一心只想着满足自己贪念的人去伤害其他人。
0: 你是来和我玩的吧？啊！我不想想那么多，我很简单，我是一个父亲，我想救我的儿子。
1: 我已经联系了儿童换肾公益项目。很快就会出结果。
0: 那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1: 你再忍耐一下好不好？
0: 我忍耐了很长时间了，很快是什么时候？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1: 杨医生，杨医生。

0: 都检测过了吗？怎么还要登岛？
1: 警长说了得来现场看看，要不然不知道怎么修复。
0: 修复整个岛？
2: 罗远，罗远，你这洁癖的毛病，是不是已经被这下现场的习惯给治好了？
3: 你提这茬干嘛呀？我本来都忘了。
4: 您啊，可能也没有什么洁癖，发现你也没那么爱干净。
3: 这恰恰说明我态度认真，不拘小节，好吗？啊，
1: 不然你得多不拘小节，才能闻不到这个味儿啊！
3: 少废话，干活。

0: 是一层生活垃圾，覆盖一层土壤，又覆盖一层建筑垃圾，又覆盖一层土壤，这就不是单纯的倾倒危险废物了。要是按照我们林海兰大法官的办事风格，我们首先得一层一层的把不属于垃圾这一部分都先给抠除掉。
1: 是啊，庭长，我真打算这么统计。但是问题是，现在岛上的垃圾清概很难核算清楚。
2: 就像咱们那个办公室里的垃圾都放在一块儿，外人进来很难搞清楚到底是谁扔的，是吧？
3: 也是啊。从刑事角度来讲，这个小岛属于大江市，但是被告人说了，这些垃圾是从外省市拉过来的，咱也不能保证说有没有外省市的人在这倾倒过，多因因果，来源复杂，很难鉴定啊。
4: 庭长，按照被告人的说法。
3: 他们这次的垃圾其实是刚刚才掩埋进去的，这个小岛要是本身就有其他污染，我们就很难界定这次行为造成的实际后果。
2: 这有什么难认定的？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和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也可以构成污染环境罪。
1: 没错，这个在刑法修正案80已经做了修改和完善。
2: 不过小庞的疑问背后，有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重点，
1: 什么？
2: 垃圾掩埋的危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际后果，它是可以叠加的。被告人这一次垃圾倾倒的危害和这个小岛实际受到的危害是不一样的。按通常的思路，我们首先要修复土壤，但是如果把这笔钱算在这个被告人头上，明显是不合理的。
5: 问题是怎么算多少？如果 只是修复这小岛的局部的话，那整个环境怎么办？如果想把整个小岛都修复了，修复费用又从哪儿来？
6: 垃圾掩埋的时间检测出来了吗？哦，我现在打电话问。这些是你们昨天登岛采集的数据资料。小岛的东侧、南侧已经有渗透液了，里面的重金属含量明显比碧湖的其他区域要高。 掩埋时间上，这个区域基本上肯定是3年以上，这个区域应该是3个月以内。对于土壤的损害和你们提供的资料是一致的，老坑比新坑重金属的含量要高很多。谢谢夏老师的分析，庞云带夏老师去休息室休息一下。
7: 这新请到的垃圾是占小岛的1/5，原来这1/5次该谁负责？我多少就判多少吧，有1/5就判1/5吧，总不能为了判而判吧？你说呢，厅长？
8: 环保局那边什么情况？
7: 李检察官，他就是张伟。
8: 张伟，这是你的逮捕令。
7: 根据吴成功施碧霞夫妻的指控，李涉嫌收取2人贿赂，共计50000元整，令吴成功、施碧霞夫妻成功取得了垃圾清运资格证。这没这回事，我没有。
8: 张伟，你通过你岳母的账户收受50000元，这是事实吧？
7: 我从头到尾只拿了这5万块钱，我只想行个方便帮帮他们。我。 我没想到他们会……
2: 带走，
7: 对不起，我错了，我对不起。
2: 庭长，纪委监委来信说人已经控制住了。好，等公安和检察院补全证据，咱们再去一趟环保局。
9: 贪腐的审理跟我们这边不冲突啊。
2: 但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罚被告，还要修复小岛，不是吗？或许环保局那边能有什么思路可以帮到我们。我先下班了啊。
1: 那我也下班了，后面2天不用加班，放假。
9: 哎，后面2天不就是周末不上班吗？
1: 耿法官，你跟厅长学一学。
9: 我学他什么呀？
1: 学他朝气蓬勃、主动热情啊！
9: 他不是找借口去找夏老师吗？
1: 说到点上。

0: 吴总啊，我听说我们凤凰经济开发区有一些厂商跟你们金盟水务有合作呀。
1: 既然您知道了，我也就实话实说了。咱们这个园区的污水排放能力，我估计已经是饱和了。如果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的话，那对于园区的厂商来说，排污的成本会很高。
0: 这个情况我都了解，所以我才跟你们的张董接触。
1: 所以我今天来这儿确实有些受宠若惊。按理说您有想法，应该是我们董事长亲自跟您会面，我就是个执行人。
0: 哪里哪里，大家都知道你是水厂运营一线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想先从你这儿了解一些软件硬件方面的需求。
1: 我们董事长说的没错，您确实是个实干的。我这也不能怠慢呀，这个是我为咱们园区特意做的项目策划，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简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金盟水务目前的规模。我们现在一天大概能够排污处理770万吨。
2: 清华的行动非常特殊，大家把手机交上来。
3: 同志们，我再重申一遍，今晚的行动非常特殊，我们的抓捕对象是金盟水务，大江市最大的污水处理厂，事关环境污染，一定要仔细认真。所以今晚的抓捕行动我们务必稳准狠地完成，不给他们销毁证据和串供的时间。另外我们务必要保证金盟水务正常的生产运转，随我们一同前往执行任务还有相关的专业人员，我们要保证抓捕一个替换一个上岗，不能让园区的排污系统瘫痪引起恐慌。任务明白吗？
4: 明白。
3: 行动出发。

0: 这个净水阀先关掉，把所有的污水排出以后啊，我们再把净水阀打开排新水，好吧？
1: 好，这个
2: 是。别忘，有异常。
0: 把所有的排水阀关掉，把所有资料拿过来，快！
3: 警察，别动！公务员收到通知了，
0: 别动！
4: 我们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支队，现依法对你们厂进行调查，请大家给配合。
0: 带走！警察同志，是不是抓错了？我们犯什么事啊？
2: 我们犯什么法了？
0: 警察同志，是不是搞错了呀？
2: 为什么抓人？

0: 哎，支队长，我们查出来了，阿伟其实是我。
1: 那不是好事。
2: 好，现在好开心。
3: 是金盟水务市场部经理段木红吗？
1: 我是，你要干嘛？
3: 我们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1: 我要找律师。
3: 走。
4: 发生什么事情了？
5: 我要找律师。
6: 我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孟军，现在就金盟水务案件对您进行口头传唤。
7: 你是金盟水务厂的运营部经理郑维？
8: 是我。
7: 请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8: 等一下，我能不能先打个电话回家？我老婆等我回去吃饭呢。
7: 一会儿我帮你打，带走。站着。

0: 回头还要请胡总安排一下，我亲自到金蒙水务厂去参观，也可以为我们经济开发区的排污系统做个参考。
1: 哎呀，您要是能来的话，那太好了。像您这样的人，我们平时想请还请不来。这样，我回去安排一下，看您什么时候方便。
0: 好。
2: 你是金蒙水务总经理胡兆宇是吧？
1: 对，我是。

0: 7条案款将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直接倾到榆林江当中。那你知情吗？没有证据证明我知情，都是郑薇的个人行为。这帮人胆子太大了。白崇光副市长非常器重像金盟水务这样规模的企业，他要肉就给他。这个涉案公司能力很大，你要小心一点。如果你什么都招到啊，恐怕你真的出不去了。请看《江河之上》第19集。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益安宁丸，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

0: 水排到公司的雨水管道里，这样污水就直接进入了临江。大概是2010年底吧，公司在宜城池排泥泵出口位置接了一根暗管，这根暗管直接通往了二城池通往集水池 B 的出水口。开关阀门就在宜城池排泥泵的下面，这样就绕过了数据监测。
1: 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让你们偷排的？我在问你，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让你们偷排的？
0: 郑工。
1: 政委。
2: 郑工，我们接连讯问了几名操作工人，总的来说呢，他们的证词对你十分不利。你可以不表态，但并不表示你没有责任。不过我们相信你只是一个执行者，真正做决定的那个人不是你。政委，我们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争取宽大处理。毕竟共犯和主犯的量刑是不同的，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比如在重大案件当中能够提供重要的线索，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啊，差点忘了告诉你了，我们今天早上去了趟你家。
3: 政委，我们公司的人找上门来，说要给我们补助金，我没要，我知道肯定是出事了。他们拿钱来，肯定是想让你做什么事儿。政委，你好好的配合警方调查，咱们不要钱，你不要被他们利用了。政委，咱们好好的过过我们的小日子，你千万不要跟着他们干。
2: 你儿子快考试了，我们没有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我们的同事呢也带你老婆去做了产检，一切都很正常，你放心。
4: 我说，我全都说。

1: 这个法官们要是知道这些资料只是第一批，困是什么表情？没事，正好让他们看看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效率。走，同志们，
2: 我说蒋单纯。
1: 你这每次来可都不单纯啊，又这么大动静，这也是冰山一角。我们单位还有一办公室的资料呢。牵涉面有多广啊？三家公司，十几个被告人，
3: 都是临江水域整治行动的案子。
1: 是，也不是。这个案子呢，公安的马队长已经调查了快大半年了，我们跟进呢也差不多大半个月吧。 目前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已经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3: 起诉材料都已经递过来了吗？
1: 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小组在整理卷宗，会陆续送过来。这个案子资料多，数据多，而且专业性强。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向各位法官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案情的情况。这个案子的被告公司是大江市金蒙水务有限公司。 是金蒙水务集团在大江市的子公司。
2: 金蒙水务涉及环境污染，他们本来就是污水处理的公司啊，
4: 而且是国内最大的污水处理公司之一。

0: 一年前，有关单位举报说，临江附近有一片水域，一到夜里就散发出难闻的味道。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还有潜水员的水下侦查，发现了偷排暗管，最终锁定了金蒙水雾。彻查之后，我们发现，整整7条暗管将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直接倾倒于临江当中，
1: 直接排进了临江。
0: 嗯。 而且还是高浓度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
2: 你怎么能确定？
0: 一般来说，处理普通水的价格大概在2-3块钱一吨，但是我们在金蒙水雾的账目里发现，处理水费的价格在2-3千块钱一吨，这就是处理高浓度水的价格。
1: 这帮人胆子太大了。
0: 你们准备送到哪一层？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他们包括总经理在内的所有高管。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认定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公司行为。
3: 你们提的这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速赔金额可不小啊。
0: 这个金额下来，企业可就垮了。金蒙水雾是国内水务行业的头部公司，如此知法犯法的行为一定要严惩。我们检察院这边的思路是：一，一定要确保赔偿金额能够修复被破坏的水域；二，我们要追溯到他们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4: 这次真是赶巧了，居然当着您的面抓人。我听说大江市检察院这次动了真格了，要把金蒙水务诉到破产。目光短浅。
5: 您是说，
4: 就为了那点政绩，以为拍死了几家违规的大企业，就可以显示他们检察院敢作敢为了？他们根本不知道。 金蒙水务集团可是撑起了临江工业园区的半壁江山，真把它拍死了，得有多少企业要停产，多少劳动力要失业 ，GDP 又得受多大的影响？可不是吗？牵一发动全身，还是你想的深，想得远。不过这么一来。
5: 我们跟金蒙水务的合作计划可能是要搁浅了，要不我去大江监控水务谈谈？跟草原上最强壮的狼打交道，它会时刻想着从你这儿叼肉走。可是如果你救一只受了伤的狼，它就会变成一只最忠实的狗。
4: 您是想，这个案子已经起诉到了环资庭吧？啊，你们祥发集团跟环资庭应该是老交情了吧？您的意思是，祥发集团的法律团队应该是省里最熟悉环资案件的法律团队了。
2: 我马上去联系冯学文。
6: 累了吧？喝杯咖啡。嗯。师傅，你平时不是不接这类的被告案件吗？你可别忘了，现在祥发的污水可是金蒙在处理。那你是想看看能发现什么端倪吗？也不完全是为了调查祥发。有时候就是觉得这些具体执行人虽然可恨，但也各有各的苦衷。饶斌如此，杨云胜也如此。 但不能每次到最后都是让他们来背锅吧？嗯，
1: 确实是。
6: 啊，妮妮，嗯，你快去整理一下污水处理相关资料。
1: 好嘞，
6: 快去，
1: 咖啡别忘了喝啊。
6: 知道了。

0: 哎，徐军怎么样了？身体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儿，管教你吧，回家了。那你还待在这儿干嘛？你这回家呗，没事你就神气。
1: 忙着呢。
0: 我真服了你了。哎，
2: 怎么有这么多资料？什么时候能看完？而且我都看不懂。
0: 你看不懂正常。
3: 哎，你们谁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啊？
0: 这个 SBR 是不是就是指物拟尺？
4: 哦，这是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的一个过程而已。哦，我也是网上查的，具体操作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嗨，
5: 网上的东西不能全信，不能照搬。但是你们别忘了啊，我们有专家顾问。
0: 啊，对，专家。
4: 专家，
0: 我们要好好利用专家，求助专家。
4: 联系专家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
6: 打个电话。哎，
7: 夏老师。
6: 哎，喂，罗厅长。
5: 哎，闭嘴吧，收一收，我现在就打电话。
8: 谭律师，好久不见了，从哪来的？
9: 今天刚从北京过来的。胡先生，
10: 在里面还适应吗？要不要争取保外就医？
8: 别在这世上浪费时间了。我关心的是这个案子的结果。
10: 我们已经和金蒙水务的律师团队接洽过了，他们非常清楚我们的立场。只要他们试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会举证他们和本案的相关性。
8: 什么时候开庭？
10: 检察院已经把此案移交给环资庭了，我们争取尽快开庭。不过有些核心问题，我要先跟你确认一下。
8: 你说吧，
10: 关于金蒙水务排放废水的事情，你知情吗？我是你的律师。
8: 没有证据证明我知情，所有的事情都是郑维的个人行为。
10: 郑维向你汇报过偷排行为吗？
8: 没有书面报告，所有书面报告都是合规的。
10: 你有没有向郑维下过直接指示，让他接收天灵印染的高浓度废水？
8: 没有书面指示。
10: 口头呢？
8: 我的口头指示是希望他尽量考虑公司的业绩，至于怎么做是郑维自己决定的。
10: 你没有直接指示郑维偷排？
8: 我从来没有出过这种指示。
10: 所以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来去证明你对金蒙水务的偷排行为是知情的？
8: 对。
10: 那你知情吗？自从你来到金蒙水务，金蒙开始大量接收高浓度废水，公司一年内扭亏为盈，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当中有什么问题吗？
8: 谭律师，你什么意思？
10: 胡先生，我刚刚问你的问题都是在法庭上公诉人会问你的问题，而且我问的还是最基本最简单的。胡先生，我是你的律师，如果你没有办法跟我说实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做出最合适的辩护。
8: 无罪辩护就是最合适的辩护，
10: 前提是你对我毫无保留。胡先生，要么据实相告，要么另请高明。

0: 没有证据，所有的书面文件都是符合规定的。
1: 我明白了，接下来我会对可能的指控和证据一一排查。行，今天先这样。有什么话要我带给家人吗？您太太很担心你。
0: 不用担心我，我很好。报告。
1: 胡先生，在里面也注意身体。

0: 你说你在最初阶段把报表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给胡兆宇，但是我们查过你的邮箱，没有找到那封邮件啊。
1: 我的邮件太多了，我还有清理邮箱的习惯，很可能删掉了呀。
0: 那我们就没有证据能证明胡兆宇知情啊。或者你再想想，有什么其他线索能够帮助到你的？说什么？你们可是我们检察院定点的检测机构啊！
2: 不好意思，这一次我们不能帮你们做鉴定了，有冲突。

0: 冲突。
1: 什么意思？
2: 因为我们已经答应帮金盟水务做鉴定了。
1: 什么？
2: 是领导决定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可我也没办法，毕竟鉴定机构也要开门做生意，真的对不住。下次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3: 喂，
1: 怎么样？
4: 跟我们合作过的几个机构我都问过了，没有人愿意接金盟这个案子的鉴定。
1: 这还是无法无天了。
4: 我们现在怎么办？大江市符合鉴定资质的机构就这几家。
0: 不对呀，之前金盟请的律师团队也没这么强硬啊，这才几天呀。
1: 策略变了。
4: 这个案子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他们难道还想翻案？
5: 看现在他们这个阵势，是要对抗到底了。就算不能翻案，他们肯定也会竭尽全力减少损失。
1: 我就不信了，他们还想掂掂黑白吗？小刘，你立马联系省里其他市的检测机构，记住了，一定要资质达标。
4: 我知道了。
1: 省里不行，我们就去北京、上海找。总之，这个鉴定你一定要做下来。
6: 方律师啊，真是太辛苦了。
7: 张总，您呀就不用客气了。我也没做什么，只不过是给几个鉴定机构的朋友打了几个电话而已。哎呦，
6: 可这对我们来说呢，已经是帮了大忙了。陈总啊，非常感谢你介绍了这么好的律师团队给我。
8: 大家都是干实业的，不容易，有问题当然应该互相帮助了。老冯是我们市最熟悉环资厅的律师，以后你有什么事可以放心的交给他。
6: 好啊，好。黄律师啊，你看看，大家出手，他就是不一样。
7: 张总啊，咱们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跟我您就别客气了。这个案子呢，各方面盯的人比较多，不过你放心，我会抓紧时间把材料弄好，然后尽快的向您汇报我们的作战方针。
6: 好，你想怎么做，我们集团上下全力配合。振总，我们在大江，你们在凤凰岭，今后有什么需要我们金盟水务帮助的，您就尽管提。
8: 您这话就见外了，我呢也不是出于私心，我是代表凤凰经济开发区来表达我的这个心意的。凤凰岭市负责商务的戴春光副市长非常器重像金盟水务这样规模的企业，他说如果有机会，他希望能和您当面交流。
6: 是吗？哎呦，那真是太好了，那我找机会一定登门拜访。
8: 那就说定了。
6: 好，
8: 回头我找时间安排。
6: 行啊，那就烦劳了。哎呦，
8: 张董，你们是不是还要讨论案子的事儿？
7: 对，关于材料的事情我再跟你商量一下。
8: 那行，我有事儿就先走一步。
6: 行，那我
8: 留步啊。
6: 行。

0: 戴副师长，我刚和张展鹏分开，谈的怎么样？没表现出明显的倾向。
1: 张展鹏这个人好打交道吗？和您之前形容的一样，这个人是匹饿狼。你是说，他得见着肉才会流口水？
0: 是这个意思。
1: 他要肉，就给他。
2: 我今天来有一个好消息，乐乐的名字已经进入到了公益项目，会有一个月审核时间，等审核时间到了，会有一笔捐款给到你，这样你也不用因为透析的事情担心了。明天会有专家联系你约一下会诊时间，孩子在换肾之前还能减轻一点病痛。
3: 苏律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2: 您别客气，万大姐，只要孩子能

0: 我觉得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治比什么都重要。贾宁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让他跟你们联系，兴许你们真能帮得上他。但他没听我的，还挂了我电话。他应该还不太相信我。
1: 其实他要是愿意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问题，愿意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可能境地会比现在好一点。啊，对了，你之前是不是问过我，知不知道杨云生都跟谁有联系？
0: 嗯，
1: 他前几天过来看孩子的时候，我听见他在走廊上跟一个叫皮康的人打电话。
0: 皮康，
1: 是凤凰岭祥发那个皮康吗？
0: 是，你有听到他们说什么吗？具体的我没听清楚，我就听见他问皮康：“凤凰岭祥发公司的陈总回来了没有？”

0: 你给我下来！你下来！
1: 陈总，又是杨医生。
2: 从事杨虎，
3: 你给我下来！
2: 杨医生，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想过个拆桥？
1: 我不明白，我跟你之间有什么桥和拆？
2: 你答应我的半场场那半没落，
1: 我拜托你想清楚一点。办个场子那么容易吗？
2: 我不得花点时间去打点。
3: 我现在没时间偿付不办了，你把僵尸欠我钱还给我，咱俩一笔勾销。
1: 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2: 2万块钱，
1: 我儿子得了尿毒症，2万块钱，走花完了。看来你这是贪得无厌啊！
2: 真想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那些缺德事儿，觉得我没用了，想甩了我是吧？我告诉你，我儿子的事儿你不给我解决了，我不会放过你。
1: 杨云胜，你给我听好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2: 你以为你有孩子啊，多借口，多勒索我，我就会信以为人被你骗吗？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一分钱都不可能再给你。
3: 行了，你欠我钱。陈志强，我不会放过你的。

0: 哎呀，谭律师，
1: 哎，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了啊！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位是谭律师，这几位呢是金蒙水务案的我的团队成员，这位是蔡律师。
2: 你好，
0: 大家好，我是谭云，这是我的同事们，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好，
0: 谭律师，这是我们整理出来的。 我方当事人和您的当事人在利益共同点，还有案件上的争议点。第一条呢，是金蒙水务在排污上的。
3: 不好意思，我先打断一下。我想我们应该先达成一个共识。
0: 好，请讲。
3: 就我的当事人而言。

0: 案件重点在于他对偷盘是否知情，是否有直接领导行为。而对于您的客户大江金盟水务来说，案件重点在于此次偷盘事件是否为公司行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
1: 嗯，
0: 这两个点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如果偷牌是由胡兆宇这个公司一把手的指示，那这就是单位犯罪。我们就要讨论胡兆宇的行为是否是一种职务行为。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胡兆宇对此事并不知情？
0: 不能证明他知情。
1: 那金盟水务对此事也不知情，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辩护的重点，要论证偷牌是郑维的个人行为，和大江金盟无关，和胡兆宇也无关。那我们就从公司组织架构开始讨论吧。
2: 你两天这个破败啊。
3: 嗯，这么好吃，你看
4: 这个，
2: 我觉得这个好吃，我不吃。
3: 哎，来了啊！欢迎夏老师。
5: 夏老师好。
3: 夏老师，您可算是来了。
6: 谢谢谢谢。坐坐。哎，
3: 夏老师你可来了。
5: 哇，下午茶时间，
4: 我好不容易请一回客，
3: 吃都堵不上你们的嘴。
7: 您是不知道，这些资料都快把我们搞疯了，我都恨不得重新回学校学理科。
8: 你有这精力，先把思考考过了再说。
7: 思考哪有高考的简单？
4: 得了吧。
3: 赵老师，
6: 哎，
3: 给您的资料您看了吗？
6: 哦，看了看了。我发现这两份检测报告不太一样哈。
3: 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啊，这个被告也找了一家有资质的鉴定中心出了一份报告，跟检方出的报告结果完全不一样。
4: 夏老师，鉴定报告不都是数据吗？为什么会不一样？是不是有人弄虚作假？
6: 不一定。科学研究呢，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有客观的数据，但事实上里面也是有主观性的。比方说我选择呈现哪些数据，不呈现哪些数据，结论都是完全不同的。
9: 那是不是两份报告对着看就行了？
6: 也不是，同一个条目的数据，如果我采取不同的参数，结果依然是不一样的。不是专业人士还真的很难辨别。
3: 还好我们有专业人员。
6: 我看了一下你们的问题，好像主要是体现在工厂污水处理系统的构成、使用范围，还有所处理污水的污染层级的定性上，是吧？
3: 没错，我们现在倾向于相信公诉人那边出具的说明，是吧？
2: 嗯。夏老师，这是被告嫌疑人帮忙整理出来的，您帮着甄别一下。
6: 嗯。
10: 协助整理数据的人啊，
11: 是金盟水务运营部的经理郑维。
3: 他应该是最了解这个系统的人。
6: 郑维是我的校友。
2: 你认识啊？
6: 哦，从来都没有说过话。他是我的师哥，我进学校的时候他大四，他可是我们学院的明星学生，学生会的主席。当时毕业之后学校要给他保研，他就放弃了。他卷入到这个里面了吗？
2: 不认识还好，不用避嫌了。
6: 如果跟他很熟的话，我就不能参与这个案子的是吧？
3: 如果你跟他有私交的话，那你的中立性就会被质疑。
12: 夏老师，你最近要注意一下，这个涉案公司能力很大，很有可能他会找你沟通拉拢你，你要小心一点。
6: 那你的意思是
12: 胡兆宇也是当事人？
2: 胡兆宇你也认识？
6: 好几年前见过几面，学我们这个专业的比较好的院校就这些，所以一个圈子嘛。
3: 反正最近有人找你吃饭送礼，你最好都拒绝。
6: 好。
12: 没事儿，有我们帮你把关的，不用担心。
2: 夏老师，你赶紧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污水处理的方式吧，我们这是一窍不通啊。
6: 好的好的好的。
3: 对啊，我们这已经一头雾水，赶紧跟我们说说。
6: 好好好。这个污水处理啊，通常分为三个阶段。
13: 受不了，我是真的受不了，我受不了。
3: 多少钱？
13: 我求求你把我弄出去吧。
1: 段木经理，你别着急，现在马上就要开庭前会议了，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为你申请取保候审。
13: 这些话我从进来我听了多少次了，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你别逼我，否则他们要什么我都给，我都找。
1: 你确定吗？如果你什么都找到啊，恐怕你真的出不去了。
13: 什么意思？
1: 检察院在起诉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那就是要判你的刑啊。你才进来几天啊，你就熬不住了。那要是真判你的刑呢，你能熬得过去吗？
13: 但是他们说如果我不配合的话，就会用最高的刑期起诉我。
1: 配合呀，当然要配合了。
13: 什么意思啊？
1: 配合是有技术含量的。段木经理，你呢一定要发自内心的认罪认罚，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了，认你能认的罪，明白吗？

0: 苏律师，我家里人都还好吗？你太太很担心你，叫你一定要全力配合公安和检察院，争取早点出来。
1: 谢谢。郑先生，你不要太沮丧，只要咱们全力配合公安的工作，是属于有减刑情节的，检察院建议的刑期应该不会太长。苏律师，我老婆肚子里还有个孩子。
2: 我现在就想早点出去，我愿意配合的。庭前会议我会向法庭说明你家里的状况，再加上我们愿意主动缴纳罚款，我相信法庭良心上会考虑的。如果坚持无罪辩护，可能导致你的刑期按顶格判罚。如果愿意认罪认罚和检察院合作，你可以争取较轻的刑期。
3: 我要无罪辩护。
2: 我也已经将这风险告知您太太，她让我转告你，希望你不要太倔强，尽早出来和家人团聚。
3: 按我说的办吧。
2: 那我们来对庭前会议的条目吧。庭前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庭审的重点，整理出事实和证据的争议点，区分出有争议。 和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我的意见是，我们尽可能的对所有的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
3: 开始吧。

0: 你手怎么了？吴兆宇出现了疑似中风的征兆，
1: 明天就要庭审了，可别出什么岔子。
2: 企业一做大，他的关系必然多。是谁指示你们修改数据？
3: 是政委。
4: 那你之前说的话都不算数了。
1: 政委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试图将他的错误推给我和公司头上。
5: 他们都在撒谎，心浮嫉妒。你还好吗？
2: 请看《江河之上》第20集。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看你还有什么辙？
9: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8: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0: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价，补上加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0: 自愿从族谱出兵，这个家，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干什么？
0: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 一个人对末世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3: 到如今倾尽所有。
4: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莫长，宋八爷，
4: 江墨，
3: 作为一生挚爷，同入故存亡。
4: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3: 至于你那烂摊子，就派你斩州一人前来。
4: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档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4: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案子。
1: 庭前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庭审的重点，整理出事实和证据的争议点，区分出有争议和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我的意见是，我们尽可能的对所有的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
2: 开始吧。人都到齐了吗？下面核实辩护人身份，被告单位大江金盟水务有限公司，你们可以开始了。
3: 好的，大江金盟水务，辩护人冯学文，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4: 被告人胡兆宇，辩护人谭云，北京谭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5: 被告人郑维，辩护人苏卓，大江苏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6: 被告人彭倩，辩护人蔡勇，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7: 被告人方俊，辩护人杜丽，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8: 被告人曹阳，辩护人陈瑞，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9: 被告人杨长林，辩护人王磊，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0: 下面请公诉人指证。证据卷五为检方提供的金蒙水务运行部经理郑维的口供。辩护人对此证据有无异议？
1: 无异议。
2: 有异议。
3: 这份口供是政委的一面之词，缺少交叉印证。
0: 有异议。
4: 我们认为公诉人在询问政委时有诱导供词的嫌疑，申请合议庭将该份证据排除在外。
0: 法庭知道了，下面针对证据卷六到十号，公诉人对此证据有无异议？
4: 无异议。
0: 辩护人呢？
5: 有异议。
0: 我们认为该报告鉴定的是天灵印染的废水母液，不是金蒙水务最终排放的污水。我们不认可该鉴定的危废认证。
5: 有异议。
4: 我们不认可该鉴定机构的资质。
0: 下面开始鉴定证据卷十一：金蒙水务高浓度废水处理设施存在故障，警方排查到七根暗管。
4: 并在出口处发现了未经处理的污泥和废水。公诉方对此证据有无异议？
0: 无异议。辩护方呢？
2: 无异议。
4: 有异议。
0: 我们认为该报告不能证明金蒙水务对偷拍行为的知情。
4: 证据卷十三。
2: 无异议。有异议。
4: 有异议。
5: 有异议。
0: 有异议。
4: 有异议。
0: 有异议。
4: 证据卷二十五。
2: 无异议。
0: 有异议。
4: 有异议。
6: 有异议，有异议，有异议，证据卷三十七，
7: 有异议，有异议，有异议，有异议，有异议，有异议，有异议，有异议，有异议，
6: 曲副院长，
7: 大江市许副市长来了，
6: 哦，快请，
7: 请，
8: 哎呦，老曲啊。
9: 这一下班又马不停蹄的赶到省高院来，一路辛苦。快，给许副市长备茶。哟，
8: 看来今天不止我一个人上门啊！哎呀，送走几拨人了。你不开口，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没办法，今天我只能是公事公办了。这个录音，许副市长不要介意。
9: 我知道你们这儿规矩，今天来不谈案子，给你带了几份材料啊，
8: 你看看。 这是工业园区给地方财政每年贡献的GDP，这个是金蒙水务的就业人口和平均薪资，还有这个，这是金蒙水务服务的企业和企业规模的介绍。
9: 坐坐。
8: 老曲啊，这金蒙水务要是一旦倒下，它背后可是牵扯上万的就业人口，背后就是上万个家庭啊。 当然了，谁不愿意生活在好山好水、好环境的城市里头？你就说咱们大江市这些老百姓爱去的那些广场、公园，这修建维护，那都不是天上掉下来，咱政府不都得掏钱？一个地方经济上不去，谈什么保护环境、打造什么宜居城市？
9: 老许啊，这个野蛮生长的时代啊，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8: 咱们这个经济发展必须要升级，要转型嘛。依照现在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对于你们地方上，尤其是对于地方的财政，确实是有利可图的。但是长远呢？如果长此下去，那最后被害的不还是我们自己吗？老曲，你是抓环保司法的，你不会不知道环保执法所面临的。 所谓囚徒困境吧，个人的选择不一定是团队这个最佳选择。要是咱们大江市因为从严执法，削弱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那人家这些企业肯定愿意去那些管理相对宽松的省市了。长此以往，哎呀，我是不敢拿大江的经济去赌啊。
9: 我们之所以 如此坚定地要搞司法改革，目的就是要走出这种困境。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去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一份有力的保证。
8: 那你们要是真有本事，那就让全省甚至全国实行统一的标准。我也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如果没有统一的保障机制，没有统一的执法标准，

0: 你们这个所谓的生态环境保护，这个效果一定是大打折扣的。
1: 吃饭了。你怎么回事？

0: 气氛也太紧张了。
1: 是啊，这提前会议对抗性也太强了，明天听人更难。
2: 今天都别下班了，抓紧做一个庭审预案出来。嗯，曲源
3: 是，我知道。我书记，你放心，金蒙水务这个案子，我们一定会考虑的非常全面。啊，好的，好，嗯，好，再见。
2: 曲源，您怎么来的？
4: 行，小胖，一会儿你们先回避一下。
2: 啊，对对对对，把门也带上，那个顺便把我们的晚饭也买回来啊。
1: 哎，好。
2: 您不会是因为金蒙水务等我们到现在吧？
3: 你们三个尽管放心，我过来按照工作纪律，我一不会打听案情的细节，二我不会左右你们办案。
2: 那您是来请我们吃饭的？
3: 你想得美。
4: 先听曲副院长把话说完嘛。
2: 好，
3: 我就是想给你们提个醒，金蒙水务是大江市的重点企业，这个企业一做大，他的关系必然多。
2: 明白，估计他们最近没少给您打电话吧？
3: 何止是打电话，我办公室的门槛都快被他们踩烂了。这段时间，我也被你们挡了不少格外的关心。
5: 曲院，什么样的关心也影响不了我们审判的独立。
6: 李法官，你也不要每次弄得跟刺猬一样啊。
3: 我呢，过来就是给你们打个预防针。现在关注你们几个人的和关注这个案子的眼睛非常多，所以你们要谨慎，要秉公办案，绝不能让任何人抓住把柄。
2: 您放心，曲，我们这根弦一定绷得紧紧的。
3: 你们尽管心无旁骛的办案，其他的事情都不要考虑，所有顶不住的压力都推给我。
7: 嗯，还是头一次见，对所有证据都有异议的。这样下去也不知道庭审要搞多久。
8: 这些人从哪儿找来的律师？我看全国最难搞的律师都被他们请过来了。
9: 胡兆宇律师是不是和金蒙水务律师达成合作了？我看他们口径挺一致的。
7: 那你就错了，他们只是在把责任推给下属的时候他们才会一致。你们还记得这几个人的财务证明吗？
8: 胡兆宇的年薪150多万，这还不算他的其他收入。政委段木红年薪25万，再往下面的运营主管、运营班长，一个月的收入只有4-5千。
7: 这些年薪100多万的，总是想着怎么把责任推给这月薪只有四五千。

0: 那人，这也太没良心了！胡兆宇、金萌他们找的律师都是按小时收费的，那些运营部的工人只能接受法律援助。
1: 所以，不管胡兆宇请的律师有多贵，也不能让他给跑了。

0: 派出所那边说，胡兆宇出现了疑似中风的征兆，但状态已经稳定了，就是有些担心。
1: 明天就要庭审了，可别出什么岔子。
0: 出什么岔子呀？
2: 有感觉吗？你握拳试试，使劲儿，用力。还能使劲吗？我得给他开几项检查，等结果出来之后，我才能确定他的病因。
0: 那他明天还能出庭吗？
2: 已经排除了
3: 出中的可能，
2: 也就是你们所关心的中风。我怀疑他得了某种慢性疾病，你们多观察。出庭我感觉没什么问题。这样，你等我结果出来之后，我马上告诉你们，好吧？

0: 根据今天庭前会议的内容整理，主要的争议焦点有这么几个部分：形式上，一是胡兆宇对排污等行为是否知情；二是金蒙此次接收的天灵印染的高浓度废水是不是危废；三是涉案的四名班组长被告人是否应对全部犯罪事实承担刑事上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大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单位大江金蒙水务有限公司，被告人胡兆宇、郑维、端木红、李年生、钟成雅等人污染环境案，现在开庭。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进行刑事部分，第一被告人留下，其余被告人到庭外候审。被告人郑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你是否需要当庭陈述？
1: 审判长，我承认所有犯罪事实，我是在大江金蒙水务原总经理胡兆宇的指示下长期进行非法排污行为，我愿意认罪认罚。
0: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2: 被告人郑维，你在本案侦查阶段的供述是否属实？
1: 属实。
2: 你在当时公安机关的前几份供述中说胡兆宇不知情，但后来又说他知情，以哪一部分为准？
1: 以最后一次为准。
2: 那为什么这两次供述不一呢？
1: 我一开始存在侥幸心理，我以为公司能在里面活动，我们只要出钱交罚款就能出来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公安对我和公司的违法行为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不想承担不该是我负的责任。
2: 那胡兆宇是否知道你们的偷排行为？怎么知道的？
1: 胡兆宇知道，他是2013年5月来公司的，当时我向他介绍我们所有工程项目时，把公司埋设的暗管向他做了汇报。后来公司效益亏损，胡兆宇要求我们接收高浓度废水，处理不了时，他让我稀释废水做实验，看能不能降低废水浓度。后来实验失败，他就暗示我用6号暗管偷排。
0: 被告人，介绍一下你的专业和工作经历。
1: 我毕业于临江大学环境工程专业，2007年就职于金蒙水务，2010年升职为运营部经理。
0: 所以你对废水的标准和排污要求是清楚的，回答是或者不是。
1: 是。
2: 你们后期接收了很多高浓度废水，为什么？
1: 胡兆宇要求的。
3: 你刚才说知道金蒙水务埋有暗管，再说一说暗管的情况吧。
1: 有一个6号暗管是胡兆宇来之前就有的，是以前公司排污管的废弃管道，其他几根暗管都是在他到任后的改造工程中安装的。
2: 天灵印染的污水是谁要求接收的？
1: 是端木红谈的项目，当时我们运营部认为处理不了不肯收，也是胡兆宇施压非要我们收下的。
4: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5: 辩护人，有问题要问被告人吗？
6: 有。政委，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汇报流程。

0: 我们工作都是用公司邮箱发邮件来进行交流的，我们发邮件给胡兆宇，他再用邮件进行批复。
1: 代被告人郑维到庭外候审。代被告人李年生到庭。
2: 被告人李年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可以就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你是否需要当庭陈述？
3: 没有。
2: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4: 公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现在就本案事实部分对你进行讯问，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如实回答。
3: 我一定说实话。
4: 你在金蒙水务做什么工作？主要负责什么？
3: 我是运营部主管，
5: 主要工作是接水、检测，然后处理。
4: 那你们公司有没有偷排高浓度废水的情况呢？
5: 有偷排，用暗管排的。
4: 为什么要偷排？
5: 因为来的水我们处理不了，有的 COD 高到了几万，有的稀释了也不合格，只能偷偷排掉。
4: 谁让你们偷排的？
5: 命令是郑维下的，他是我的直接领导。
4: 沈班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1: 辩护人是否有问题要向被告人发问？
6: 你们将高浓度水和低浓度水混合进行处理，这些水处理后是否达标？
5: 有一部分是达标的。
6: 偷排系统操作是谁教你们的？
5: 是郑维，我当班长的时候他就是运营部主管，后来他升职成为运营部经理。
6: 你们每次偷排打水是谁下达的指令？
5: 没有每次都下达指示，前几次是郑维通知的，后来大家都默认只要池子里的水超标了，我们就会照晚上排掉。
6: 全部都是你们自己做主，不需要汇报吗？
5: 会积攒到一定量的时候，定期向政委汇报。
6: 在公司里，有哪些人和你有直接的工作交集？
7: 我只跟各部门的经理有直接交流。
6: 公安已经对了运营部的所有主管、班长、一线工人进行问话，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可以证明你对偷排知情的？
7: 我很少去运营部，只有政委向我做直接汇报。更不会跟基层员工有工作交集。
6: 那你有没有当着他们的面和政委交代工作，讨论工作？
7: 把权力下放是我的用人原则，各部门的经理会对自己的下属负责的。
6: 胡兆宇有没有向你下达过排污的命令？
5: 没有，他是大领导，我们想见他一面都很难的。
6: 那你们偷排的时候他有没有出现过？你们的偷排行为是否向胡兆宇汇报过？
8: 胡总，这么晚了您还要去厂房看设备吗？
7: 去看一下。
8: 可以明天直接让他们主管给我们汇报就行了。
7: 这你就不懂了。
8: 奇怪，都这么晚了，操控室怎么还亮着灯啊？是不是在加班啊？胡总，要不要去看一下？
7: 算了，他们也很辛苦。哎，你这也忙了一天了，下班吧。

0: 尹年生，金蒙水务公司有没有就你偷牌行为给你发放酬金？
1: 没有。
0: 请问你的月收入是多少？
1: 每个月5000。
0: 如果你不进行偷牌，你的收入会减少吗？
1: 不会。但是
0: 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提到，在你偷牌行为这几年，每年过春节，政委都会给你发红包，是这样吗？
1: 是的，每年1000。
0: 那你认为这个红包的钱是他个人给你的，还是代表公司给你的？
1: 他说是他自己的。
2: 兄弟们，我提一杯酒啊！今年啊，咱们运营部不容易，能熬过这一年，多亏各位的团结和支持。这杯酒，我敬大家，我干了，你们随意。
3: 你们随意啊，他随意。
1: 郑总啊，都是领导领导的好。哎，
2: 老李这话说的不对啊，今天在座的没有领导，都是兄弟。

0: 对吧？他们兄弟都一样，都是给领导卖命的，卖一天算一天。他过年都不说这个，这一年大伙辛苦了，我呢没啥可表示的，这是我个人存的一点私房钱，钱不多，图个吉利。
1: 哎呦，谢谢郑总。
2: 郑总，这怎么好意思？
0: 图个吉利，快拿下吧！
3: 啊，谢谢郑总，
0: 来，
3: 谢谢郑总，
4: 谢谢郑总，
3: 哎，谢谢谢谢，
0: 客气啥？哎，来来来，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哎，新年快乐！
6: 李年生，政委有没有和你抱怨过不想再做偷偷排污这件事儿？
2: 他私下和我说过，就是僵尸化工厂爆炸后，环保越查越严，他就说压力很大，市场部那边不停地输水进来，我们不处理不行。他还说，照这么干下去，我们都有可能被抓。
6: 那他为什么还会一直让你们偷排呢？
2: 他老婆在生二胎，估计是不能没这份工作。
6: 也就是说，他认为如果不偷排，他就会丢掉这个工作，是吗？
2: 也没这么说过，也可能怕我们部门效益不好，领导会问责。
7: 被告人李年生，你刚刚提到了市场部，不停地收水进来，你们跟市场部有上下级关系吗？
2: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他们收水进来，我们就要处理，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7: 待被告人李年生庭外候审。

0: 端木红出庭。
1: 端木红是金盟水务的市场部经理，和天林印染的单子都是他签的，所以接收废水也要经过他。
2: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
1: 化学。
2: 那他就应该清楚废水的评级和处理工艺。
3: 化学专业和环境工程专业是不一样的，在处理废水方面，有化学的方式，有生物方式，也有物理方式。
1: 所以现在政委主张是端木红要接收天林印染的废水，但是运营部呢没办法处理，所以才不得不进行偷拍。
2: 我看了一下警察的问话记录，端木红供述天林印染的订单是胡兆宇让他接下来的，是胡兆宇指示端木红接收大量的高浓度废水。
1: 他坚持这一供述。
2: 有证据吗？接收天林印染的高浓度废水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天林印染提交的来水检测报告是达标的，他们签订的合同里也有条款限定不能是违废。
3: 所以说端木红和天林印染厂签的合同是正常职务行为，
2: 胡兆宇给端木红下达的指示是合理的职务要求。胡兆宇指示端木红开拓业务多收废水，但并没有要求他去接受微费还有执行偷拍。
1: 好吧，我会和他多沟通的。端木红这个人呢胆小，心理素质不太好，他现在还希望早点出来呢。
3: 不用了，我亲自找他谈谈，让他认罪认罚。
4: 被告人端木红，
5: 你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以及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是否属实？
0: 属实。你已经和检察机关签订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你清楚地知道认罪认罚拒绝书的意义。

0: 吗？我清楚。
1: 胡兆宇担任你们公司总经理以来，你们公司收取高浓度废水的量有什么变化？他来之后，来水量增加了很多。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他来之前，公司效益不好，他来之后说是要扭转公司的亏盈状态，让我们能收尽量收。那你们公司有技术？ 处理高浓度废水吗？我不知道，这是技术部和运营部的职能范围，他们说能处理就能处理。天麟印染第一次找你们的时候，你们是拒绝的，为什么拒绝？我们来水都要先去跟技术部和运营部咨询确认，当时政委说处理不了。那后来为什么又收了呢？是胡总，就是胡兆宇。
1: 他问政委可不可以用稀释法来处理，政委说可以，所以第二次来水我们就接收了。但是我接收的过程都是合规的。你对你们公司没有处理能力，但接收高浓度废水和抛射暗管排放污水的行为，你知情吗？我不知道，我都是按照公司的规定工作的，我没有偷排污水，偷排。
0: 都是运营部干的，被告人段慕宏，公诉人提醒你，你是签订了认罪认罚拒绝书的，你这个说法是想反悔认罪认罚的行为吗？我不反悔，我认。你对起诉书只认你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认罪吗？我认。
1: 如果法院认为我对污染事实完全不知情，只做我自己的分内工作，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话，那我就认。
0: 被告人段慕宏，公诉人再次提醒你，你在公安机关接受讯问的时候，有两次笔录都是指认胡兆宇怂恿你，这个事儿有没有？我当时刚被抓，我太害怕了，我就想把所有的事都推到别人身上。那你之前说的话都不认了？
2: 我认啊，可是我没做我的事情，我不能认。别人没做的事儿，我也不能硬栽到别人身上。陈班长，公诉人询问完毕。
3: 被告人段慕宏，法庭提醒你注意，你已经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根据你刚刚的陈述，你是否要撤回认罪认罚拒绝书？
1: 法官，我是认罪认罚的。
2: 认罪认罚内容包括了有检察机关提起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审判程序使用类型四项，以上四项你认了哪一项？认罪认罚不是你想认就能认的。啊，我知道，谢谢审判长提醒，我认，我都认。
4: 辩护人是否有问题要对被告人询问？
5: 和天麟印染签订协议接收废水的时候，胡兆宇有没有给你下达指令必须收？
1: 没有，他让我们跟运营部再次确认，让我们能收多少是多少。
4: 胡兆宇有没有指示你们接受处理不了的废水，然后用偷排处理？
1: 没有，我根本不知道运营部偷排污水。
6: 段慕宏。 政委有没有和你抱怨过运营部没有办法处理大量高浓度废水，要求你们市场部暂缓接收呢？我不记得了。公安机关询问你们公司员工，你们公司大部分员工表示有看到政委到你办公室和你对峙，叫你拒绝接收天麟印染的超标废水。
1: 好像有这么回事吧，不过我这个人不记仇的，我。
7: 那政委和你对峙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市场部接收的超标废水超过运营部的处理能力呢？
1: 我就是认为是我们市场部接单的太多了，运营部怕工作量超标，他们不想加班。
7: 代被告人彭倩出庭。
8: 我是金盟数据管理室主任彭倩。 所有要处理的水，在排出去以前，都是要经过检测的。如果数据超标，
1: 我就会把它改成达标的数字。
3: 那你们汇报给胡兆宇的数据是真实数据还是作假后的数据？
1: 是作假后的数据。
3: 是谁指示你们修改数据？
1: 是政委。
4: 带被告人钟聪雅出庭。
5: 我不知道不能排废水，主管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4: 带被告人沈健出庭。
6: 我一般都和主管汇报，有时候政工也会给我们安排指示，政工他肯定知道我们在偷拍。
4: 带被告人袁立仁出庭。
7: 有几根暗管是二次工程改建时候建的，项目书上没有，是政委和工程队私下沟通的。胡总没来过施工现场，

0: 被告人胡兆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你是否需要当庭陈述？
1: 我需要。我不认罪。公诉人指控我的罪行，除了政委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政委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试图将他的错误推给我和公司头上。
2: 我不认。公诉人是否要讯问被告人？
3: 被告人胡兆宇，你本科和研究生学的是什么专业？工作经历是什么？
4: 环境工程专业，我是从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做起来的。2013年，我进入金盟水务，任职总经理。
3: 那你对污水处理系统应该很熟悉，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公司的 SBR 厌氧池是有故障的？
5: 庭后，公诉人肯定会质疑你的专业背景。你在这行这么久，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公司的处理系统有问题？
6: 许久不在一线了，生疏了。
5: 但是你又交代运营部用新式法处理高浓度污水，这不像是专业生疏的人。
6: 那是。

0: 你信任你的下属吗？我很信任我的下属。我从不过问关于污水系统还有技术上的问题。政委给我提交报表，我就批复。他说可以解决，可以处理，我就相信他可以解决，可以处理。你知不知道你们公司有偷拍案管呀？我不知道。 这件事情是后来公安审讯我的时候，我才了解的情况，从来没有任何人跟我汇报过。建设3至6号管道的二期改造工程，是不是你批准的？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里面有建设案管的项目呢？
1: 没有。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主管是政委，我只负责给项目书签字。也是我没有细看项目书，这个工程的项目书都太厚了。
2: 我不可能每一页都看。那你有没有单独让政委找你汇报敏感工作？
1: 没有。政委业务优秀，我很信任他。不过他这个人做事情还是挺有目的性的。私下找我的时候，都是为了跟我搞好关系。
3: 他说谎。
4: 旁听人员保持安静。
3: 你刚说你信任他，对。其实政委确实是个非常努力的人，工作上没有任何问题。我实在想不出来他为什么要用偷拍这种方式来达成业绩。你胡说！政委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是你一直在逼他。
5: 大家注意点，注意点。
3: 旁听人员注意法庭纪律，如果再次喧哗，将责令你退出法庭。
6: 法官，他这是在污蔑人。
3: 法警，作为什么？是你，你一直在逼他做犯法的事儿，你现在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你不是人！
7: 别这么激动，
8: 家属注意一下情绪，法庭会对当事人的陈述有自己的看法。
7: 法官，
3: 你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你不能让他逍遥法外呀！
7: 有人陪你来吗？出去休息一下吧。
9: 咱们先去休息室啊，明天别这么激动。
3: 法官。

0: 你们赵姐，来来来，坐坐这儿休息会儿。您先在这边缓一下。
1: 夏老师，先坐下。来来来来来，先坐下。朱医生，请朱医生。
2: 夏老师，这是政委的妻子。
1: 帮忙倒杯温热的水。
0: 哎，好。
1: 先别激动，朱医生啊。
2: 燕子，我是燕子。
1: 我叫夏卫东，是临江大学的教授，政委是我们系的师哥。
3: 你好，
1: 他们都在撒谎，我们相信法庭一定会给出最公正的判决的。先别着急啊，喝口水，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0: 怎么了？你还好吗？怎么了？还好吗？
1: 我肚子疼，我不行了，我好像快要生了。
0: 赶快安排一台车送医院。
2: 哎，
0: 马上去医院。
3: 审判长、审判员、各位陪审员，我本人就是出生在一个被工业污水污染的小村子。我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50岁就去世了，胃癌晚期。我至今我都记得他临走的那天晚上痛苦呻吟的样子。所以我平生我最痛恨的就是这些只为了一己之利罔顾他人生命健康、肆意破坏生态平衡的人。我做这个行业是希望通过自己一点工作努力来减少这种惨剧的发生，但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被别人告我偷排污水，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对大江金盟运营部经理郑维偷排污水一事毫不知情。
4: 被告人胡兆宇，你的陈述法庭已经记录在案，会作为今后审判的参考因素。但是法庭也希望你清楚，我们的审判依靠的是事实和证据。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明天继续开庭，代被告人退庭，现在休庭。

0: 罗婷，郑维妻子送人民医院去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刚刚去休息室，她肚子疼得厉害，夏老师赶紧让我打了急救电话。
2: 夏老师呢？
0: 一起跟着去了。
2: 哦，好，我知道，你们去吧。孔天，啊，赶快给徐飞打个电话问问，医院那边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们。
3: 好。
4: 喂，耿念，你庭审结束了？
3: 啊，那个刚结束。
5: 有个急事儿，得麻烦你去一趟医院，帮我看一下。因为我们有个当事人的妻子啊，她怀孕了，刚才情绪一激动，送医院了，去抢救去了。我们想第一时间知道她的状况。
4: 我都辞职了。啊，
3: 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吧，你要是自己不方便去呢，你就找一个同事帮忙照顾一下。啊，因为人家是孕妇。
4: 好，我知道了。
5: 还有啊。今天晚上我可能又得晚回来了，你跟妈说一下。
3: 嗯，

0: 人生唯一的快乐就是挑战不可能。
1: 你早就想好要陷害我，你凭什么说是我指使的？
2: 但是现在检察院要的那个天价赔偿金会让大江进盟彻底破产的。
3: 我们要主动找到法院，要主动交付恢复金。垂死挣扎还是要挣扎的。
1: 他真以为花点钱就能轻判的吗？这不是我心里的司法公正。
4: 请看江河之上第21集。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

0: 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7: 看你还有什么辙？
8: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2: 今年到巴塞罗。
1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3: 让人们别相互。
11: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4: 加油！
15: 2026，大勇奔腾。
1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
1: 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16: 到如今倾尽所有，
17: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8: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7: 莫愁，受害你。
16: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我，不存亡。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9: 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健民集团。

让让让让，炮来了，炮来了，鼓劲！让让让，赶紧让开，全都让开，快快快，炮来了！

狗东西。

决定，将我们这次队伍改编为共同红军，我们就能从胜利

你们给我放开！

0: 胡三元呢？啊，胡三元呢？啊！陈大元呢？
1: 场就是，别说了，我喊啥？场就是公安同志，这个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2: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3: 霍先生，
0: 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3: 我啥立场呢？就你这没立场的，就你这没立场的，你立场的你！
1: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0: 谁是丁志胜的家属？
1: 人咋了？人咋了？
2: 人没了。
3: 啊！
2: 你们家属是谁？
3: 家属在吗？
4: 家属这那不可能。
2: 那孩子夫人在外地呢，也来不了，那咋办？
3: 是呀。
5: 那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6: 哎，
7: 我去，
6: 安静点。
7: 行了，
6: 只能跟一个人。
7: 我去。

0: 大夫，我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
2: 我三阿爷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还需要抢救，得加速签字。
1: 我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吗？
0: 那你会写名字不？
3: 我签。你们都是胡三元单位的吧？
4: 这是。
3: 伤员需要马上手术，
4: 血库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
5: 啥血吗
6: ？A B 型血。
4: A B 型血。
7: A B 型。
8: 谁 B 型？
9: 谁是 A B 型？
10: 谁是 A B 型？
0: 我跟他一样，我献。
3: 你大肚子不能输。
0: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3: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4: 那谁是 AB 型血？
11: 咱团有没有 AB 型血
12: ？O 型血行吗？我输。
3: 跟我化验。
12: 我晕血。
13: 你陪我一下。

0: 云门，我们在园儿里有鸡蛋，回头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哎，你别动。
1: 哦，我说咱还保卫科呢，协助咱工作嘛。
2: 咋？
3: 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
1: 没有。干啥呢？出去！我帮
4: 你。别动！
1: 保卫科。
4: 你别动！
1: 啊！
5: 呀，这货还留着这照片呢。
1: 葛三元，因为这照片经过派出所。
4: 这不花菜像吗？
1: 啊，对对对，就是花菜像。
4: 他这两口子，
1: 这我不好说。
5: 你俩进来。
1: 关同志，人来了啊。
5: 看啥呢？进来。
6: 咋？你们想了解啥？
2: 我们和他谈，请你先回避一下。
6: 娃吓傻了，我再能好一些。
2: 你叫啥名字？
6: 易青娥，容易的易，青草的青，窦娥冤的娥。
2: 吴三元和你是啥关系？
6: 亲外甥女儿。
2: 这两天你就还和你说啥呀？
6: 啥都没说。
2: 问他呢？
6: 娃吓傻了吗？魂儿都没了，说不了话吗？
2: 你的名字？
6: 花彩香。
2: 你和胡三元什么关系？
6: 同志关系。
2: 有人反映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6: 俺俩有时候像亲密无间的战友，有时候像苦大仇深的仇人。
2: 昨天有人看到你们俩吵架。
6: 算吵了吧。
2: 为什么吵架？
6: 不为啥。
2: 配合调查。
6: 吵架没有理由，想吵就吵一架嘛。
2: 胡三元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言论和异常的举止？
6: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7: 这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这果真出了人命关天大事吧。把小钉子送去见了马克思呢。
2: 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7: 同志，这不是事故啊，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这蓄意破坏。
2: 你有什么证据？
7: 这戏啊我们团彩排三遍了，啥事儿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

0: 你是打呼了？你就是打呼噜了。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吴三元，吴三元，你就装。知道欺负我，
1: 人醒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他打呼噜呢。
0: 你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1: 你稍等一会儿，我回去一趟。

0: 你在那张望啥呢？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大晚上在我屋是咋的？我跟他看看人嘛。那外边有人看着呢吗？
1: 对对对对对。我问你，公安找你谈话了没？肯定找了嘛，这事能少了要我？
0: 别找你们了。我跟你们说啊，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
1: 已经察觉到了，公安找我之前，我为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那你咋说的？
0: 我还能咋说？我是实话实说的，是我让胡三元造的炮，主要责任就是在我吗？这个事情要是定性成政治事件的话，那性质可就全不一样的。
1: 这黄正景，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2: 这祸事在那自保呢，他只有定性成是胡三元蓄意搞破坏，他才能逃脱这个责任。
0: 凭啥呢？那胡三元得多冤呐？你们就由着他胡来啊？啊？
1: 那能咋办？
0: 写联名信啊，向上级还有公安部门申诉。 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事故，胡三元绝对不能是蓄意破坏。咋说？
1: 我同意。那信你写。那咱们上面都签上名字。
0: 我签。
3: 还没有脱离危险呢，先想办法把命保住，命没了啥都白搭。
0: 人就活了，再打成反革命，那还是让他晕着吧。何大锤，我知道你现在是黄正景的红人，但是咱做人是不是得有点底线？你要跟着黄正景一起落井下石是咋的？
3: 我咋落井下石了？我干啥了？
0: 这见死不救和落井下石有多大区别？
3: 我没说我不签，我的意思是让米兰也签上。 他是这个戏的女主角，对吧？他签了，更有劲。
1: 咋可能嘛？米兰现在正凹糟着呢，好不容易。

0: 熬成这个挑大梁的机会，就演那么一场，谢幕都没谢成，就这么一下子一炮给轰没了。
1: 吴三元身体里现在流着米兰的血呢，
2: 你把嘴给我闭上。
1: 哎，我的意思是说，他血都献了，他是想救三元的嘛，他肯定签，是吧？

0: 先写信。
1: 人人都说你聪明，其实你这个人是真傻呀。好好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走那个独木桥。这人好吧，他并不代表命好，骨敲的好也不代表你炮能打得好。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大梁，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哥，我不是怪你啊。干啥呢？我听着他打呼噜了。
1: 个二货，
0: 昏迷了都不安分。问你个事情，咋评价胡三元呢？
2: 啥意思？
0: 他要是醒不过来啊，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勿扰，此鬼不安分。
2: 我会给他刻别怕，这就是个傻鬼。
0: 哪儿傻了？
2: 他不傻能把自己炸成这样吗？
0: 做傻鬼也好，做不安生鬼也好，我哪怕是个风流鬼呢，但我绝对不能让他做个冤死鬼。说话呀、
2: 啊！你说啥是啥呗，我有啥资格说的？
0: 吴三元这些年明里暗里没少帮你啊，你心里有数哈。
2: 姐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是这，黄正景说他是蓄意破坏呢，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反革命事件。我们都写了联名信，替他申冤，大家伙都签字了，你也签一个吧，人多力量大嘛。签也行，反正你也给他输血了，就当是白救了。啥呢？

0: 你也写信了，替他申冤。
1: 你要是觉得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第一的位置我已经签了，你只能签我后面。

0: 王老师，
1: 哎，
0: 哎，米兰老师也在。
2: 胖姐，
0: 吴三元醒了没有？
2: 人醒了，活儿没醒。
0: 那么粗的大炮，谁的活儿也背不住啊。
2: 有事儿啊？
3: 咋了吗？
0: 你们是不是写联名信呢？为他申冤？
3: 你咋知道的？
0: 老熊和宋四的名字都写上了。
3: 你想干啥呢？
0: 临时工算不算？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不管咋说，我俩也一起揉过面了。
3: 算了。

0: 你就咋样了？他们说你就被抢救过来了。楚家和说他爸说的，你就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要吃花生米。
1: 吃花生米是啥？
0: 他们说吃花生米就是吃子弹，就是枪毙。

0: 我一听鹅，你看看他干啥？哇塞！干啥？
1: 楚家河，
0: 你能出来一下吗？
1: 啥事儿？
0: 很重要的事儿。你出来一下呗。
1: 哎，找楚家河干什么？
0: 那你去吧。
1: 什么事儿啊？
0: 啥事儿？看啥呀？进去，把门关上。说吧。这啥呀？
1: 新裙子，我不就穿过一次，送给你。送我这干啥？求你，求你吧。
2: 让他救救我舅，求求你了！现在谁救不了你舅？
3: 家和回来了，家和，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家和，他跟你有什么事啊？
3: 啥了？
2: 怂，我也不知道咋想的，让我爸救救他舅。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搞破鞋的时候，我就进去了。这次又进去了。

0: 是。
1: 走吧。走走，咱俩打个赌。
0: 打啥赌啊妈？我赌啥？
1: 就赌他救胡三元平安无事，逢凶化吉。
0: 哎，那人家派出所了不答应吗？
1: 哎，
0: 赌赌赌，咋赌咋赌。
1: 这都是三局两胜。
0: 这都是三局两胜。这都是。这都是。都是。这都是。呀，太厉害了。连赢三把嘛。呀。
1: 哎天，看我三把都赢。我就说就肯定没事儿。就放心吧。好吗？吃我。瓜叔你哭啥？
2: 我不管。
1: 哎，不管就不管，你喊啥？吃我。
3: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不光要学习他乐于助人，更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好，好好扫，扫干净点。
4: 李金娥，李金娥，别干，跟我走。
2: 干啥？
4: 赶紧，别问了，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赶紧。哎，就这儿。
5: 同志，这就是胡三元外甥女，见
6: 进去吧。

0: 就做下杀手，害死我小弟了，连累了你们，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就要受到惩罚了，活该是罪有应得的。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你再半途而废了，舅舅确实啥正经事都没做下，这半辈子
1: 我答应你。

蒲三元走了，是被抓走的。他把易清娥带出了大山，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易清娥舍不得他救。那天，他知道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多痛苦。

0: 夫妻们分生死，人世自空啊，七月来把悲情啊，几年在胸中，今夜万月朦胧，思夜寂静啊，冷凄凄荒郊外，
1: 阿姨，我想回家。

0: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嘿，娃，你出门瞧着。
1: 宋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啊。那唱戏是为了吃饭，生活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2: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
3: 争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4: 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
5: 请看主角第13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自愿从族谱出兵。这个家真娘接了。大叔，你怎么能是墨的？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干什么？
0: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4: 一个人对墨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3: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莫愁，苏八爷，
5: 将莫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不存亡。
6: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7: 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6: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慢一点。
15: 老师，谢谢。
16: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7: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0: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7: 是秉持的公心。
2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3: 好的。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6: 这样吧。
27: 要吧？
28: 应该的。
2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0: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冷凄凄。
1: 阿姨，我要回家。
2: 不行了，过两天你们该考试了。
3: 我
1: 不考。
2: 得考，啥都不用想，大胆考就是了。
1: 我不智商低呀，我要回家，我在这局子待不了了。
2: 待不了也得待，你为了你舅也不能回呢。
1: 他回不来了。
2: 把嘴给我闭上，再乱说撕烂你的嘴呢。你就属猫的，九条命啊。

0: 去原来，
1: 哒哩哒当，
0: 是
1: 哒哩哒当，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当。
2: 你咋还不活动呢？明天这次考试要刷的最差。

0: 哎，停停停停停！
1: 这戏都唱成啥了吗？谁教你唱的吗？啊，谁教的？尽力了，怂劲都使上了，你教也是这样。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李晴娥，老师叫你呢。李晴娥，老师叫你呢，你咋不去啊？你咋了？
2: 李晴娥，
1: 快去！
2: 李晴娥，
1: 让老师叫你。
2: 干啥呢？到你了，快！
3: 李晴娥，你唱个啥？你唱个啥？你站半天了。
4: 你让他唱一个听奶奶讲革命。
3: 你给咱唱个听奶奶讲革命啊。
5: 不会。
4: 你唱北风那个吹。
5: 不会。
4: 我还是紧张了。
3: 啊，紧张就有点紧张了，
6: 状态不好。
4: 你不要紧张啊。你呢，会唱啥就唱啥，大声的唱，大胆的唱，唱错了也没关系的。
5: 啥都不会。
4: 我来说两句啊。马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个孩子。我有个建议啊，让易晴娥过段时间再考。
7: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8: 我也同意。
9: 我也同意。
3: 也不是不可以，岂有此理。
4: 咋岂有此理了？
3: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4: 有啥不合适的？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3: 看把你能的花在这，你别太过分了。
7: 到底是谁过分呢？
4: 先不说胡三元这些年为剧团做了多少贡献，单说这一回他不干这个舞美，你能把他咋？谁能说他傻？
3: 主任，坐，别怀着我，你别跟他生气，来，凉快啊。
4: 为了剧团能排个好戏，他是任劳任怨，该他干的他干，不该他干的他也往前冲，结果呢，差点丢了命不说，竟然还有人借机打击报复，说这是啥？是蓄意破坏，是蓄谋已久，是伺机报复，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这是啥呀？这是诬陷，是迫害。
6: 好了，怀着娃子别太激动了啊！行了。
4: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戏文里都没有这么狠毒的。

0: 要不然让娃跟着我学打鼓算了。
1: 好着呢。

0: 起来，站住！
1: 娃，你出门条的，别跑小心摔着。

0: 这辆车子拉了一个犯人哦，
1: 一个是传罪名的。
0: 哦，原来还要枪毙的，
2: 好熟，杀人犯。

唱了个啥？他自己爱唱的，感觉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前一夜的经历让易清娥隐隐约约知道了为什么大山里的人爱听戏爱唱戏，因为它能让人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

0: 鞋。哎，你怎么？
1: 爸妈，雷迪回来了。
2: 啊？
0: 你怎么回来了？你走回来的吗？
2: 雷迪，雷迪，
0: 雷迪回来了。
2: 你去哪了？你吓死我们，吓死我们了！你胆子太大了，太大了！你跑哪去了你？你让我急成啥了？
3: 来弟，
2: 想爹你一顿。
4: 他就这不成器的东西，一辈子就没一个正形。小时候捅马蜂窝，把自己折成个猪娃不说，还把村子里折了几十个。哎，那会儿看不惯人家主任，就往人家咸菜坛子里撒尿。哎呀，抓住打了个半死啊！
5: 家里腌的咸菜
4: 全赔给人家了，害得我们家一冬天都没菜吃。前阵呢，少华来公社唱戏，让我们都去，我们都恨不得把全村人都召唤去呢。结果看了个啥？臊得我们脸都不知道往哪搁呢。人家都说呢啊，那年纪越大呢，那越稳重呢嘛。他咋是年纪越大惹的事越大？这还惹上人命官司了？这
6: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
7: 是这样啊，来弟儿，因为你舅的事儿，再加上你的考试成绩，还有你逃离剧团，团里准备把你开除呢。米兰姨、眼镜导演还有大锤叔，一大堆人给你说好话，王振林也是没办法，现在决定把你调到伙房去。我和你米兰姨跟你爸妈也都商量好的，觉得去伙房也挺好。
5: 对，
7: 不用跟那帮孩子搅和到一块儿。当初你就把你弄去剧团，不就是为了吃口商品粮吗？只要这个名额还在他身上，这口饭你就能吃得上。
5: 是，
3: 对。
6: 你看啥呢嘛？老师说的对，唱戏是为了吃饭，烧火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8: 我不学唱戏，我在家帮你干活，帮我妈烧火做饭看看地。
6: 你看你这个娃，哎，你在家，那你妈能给你发钱，给你发粮票啊？
8: 我有钱。这是我攒下的，丢了2块。
2: 咋这多钱呢？
8: 一分没花。
6: 吃完饭，赶紧跟两个老师走，听见没有？问你话呢。
8: 我不想回去，我受不了。
6: 那有啥受不了的？人家两个老师是啥人？咱公社书记想见都见不到。为了你，人家翻山越岭、风尘仆仆来到咱九岩沟，你不要不知好歹啊！吃完饭赶紧走，烧火也比在家里强嘛。咱唱不了戏，咱当个大厨，那将来也是很荣光的一件事嘛。
2: 对嘛？
6: 哭啥呢嘛？
7: 不是这样，娃走了2天了，也累了，离家这么长时间，要不要让他在家待2天？行吗？
9: 我是怕夜长梦多，王正紧锣边挂。
6: 老师，这事儿不商量，

0: 爹，咱家的羊呢？
1: 公家不让养，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被抓走了。
2: 哎，
0: 抓哪儿去了？
1: 公社。
0: 那还能要回来不？
1: 要啥呢？早都炖成羊肉泡馍了，这就是羊的命。
2: 这，
3: 为啥你第一个擦？
2: 爱擦不擦？听你舅说，本来是要带你去团里的。
1: 对，但我没去成。
2: 会唱歌吗？
1: 会，
2: 唱一个。

0: 花姨，我姐唱得好，你再跟俺爸说说，带我姐去剧团吧，行吗？
1: 不行，换不了了。
2: 你姐唱的。

0: 他就是不自信，发声方法不对，还是能改正。还有就是，他得不好好唱。
1: 那以后就交给你了。
0: 人家好的从来都不交给我。
1: 这些年，有好多地方对不住你，对不起啊。
0: 我也对不起你。给黄正杰老婆那封信是我写的，
1: 你猜着了。我也挺纳闷的，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0: 我写那封信和跟你争

0: 我怎么你了？你那么见不得我好？
1: 我希望你好，但你不能逼我好。
0: 那肯定是比你好了，要当妈了。
1: 哼，你幸福就好。

0: 一千五怎么回来了？
1: 对呀、啊，花老师从哪儿把他带
0: 回来的？对呀、啊，从哪儿？
2: 跟你走。
3: 就是他去哪儿了？
4: 就是。
2: 秋死，
5: 哎，
2: 宋死，娃送来了。
5: 哟，娃来了。这个娃是谁就不用介绍了啊，从学儿班调过来，补充咱火方的力量，以后就是咱们一员了。
6: 火方缺人，让你添人，你就添个这？
5: 嗨，娃不是人，
6: 宁人啊，这个不像核桃一样，剥也剥不开，吃也吃不下，糊弄鬼呀、啊。
2: 娃重活干不了，打个下手还是行的，剥个葱，剥个蒜，或者当个烧火丫头都是可以的。
5: 对，欢迎娃来炊事班啊！
7: 欢迎欢
5: 迎。娃，宋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啊，廖师傅刚来，那也是你的师傅。

0: 啊，以后啊，嘴甜点，眼尖点，手快点，腿勤点，啊，记好了没有？好。
1: 来，娃，唱戏有唱戏的行头，练功有练功的行头，咱也有行头。知道你要来，给你准备一套行头啊。这个手，好。呦呦呦呦呦
2: 呦呦呦呦
3: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4: 九七十一，七五六。

0: 等我一下嘛，小胜都等你了。
1: 我帮你。
2: 不用，
1: 没事。
3: 哟，他帮人喂猪呢。你姓何，那猪啥时候能养肥了宰呢？
2: 我把你宰了，走。哎，
3: 你这猪吃屎不？
2: 不是，你咋这么恶心呢你？啊，
3: 我警告你啊！
2: 你警告？警告谁？
4: 哎，轻点，大哥，大哥，大哥，
2: 闭嘴！
4: 算了算了，疼疼，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头，啊，疼了，疼了，疼了。
1: 你现在是伙房的人了，按理说不归我管，但这间宿舍给我管。你把那些衣服拿出去，把你身上的猪圈味洗干净了再进来。
5: 赶紧呀、
6: 啊，赶紧去呀、
1: 啊！你说啥呢？赶紧去！
6: 赶紧去！
7: 赶紧去！
8: 赶紧去！

0: 快去！啊啊！哎呀，好恶的娃呢！哎，你不能一直压煤，你不能灰，光冒了烟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咱这肉啥子嘛？快！
1: 一个，两个，三，好不？走！一、二、一、二、一、二、一，保持坚决，
2: 战备不保。

0: 缝的啥吗？啊？那线歪歪扭扭的，你缝腹肠子呢？线走时会不会？切了，重缝。
1: 我再忍，
2: 走，
1: 跟我来。

0: 管教说你现在像个哑巴，一整天都不说话，你是被炮炸懵了，那么粗的炮一下子肯定缓不过来。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来之前我去看小钉子了，给他烧了纸，告诉他我来看你，我还告诉他你活下来了，这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要罚你一辈子。老天爷也要罚我一辈子，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的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咱俩都好自为之，把往后的戏唱好。还有来地儿，来地儿受牵连了，离开学员班去伙房了，但我觉得挺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离开剧团，总还有机会翻身的。放伙房咱俩也都放心，那裘存义和宋师傅也不会让他无依无靠的。
1: 叫他不要放弃练功，他答应
0: 那你也答应我不要放弃嘛，把往后的戏唱好。

0: 哎，你啥事儿你？
1: 这成天豆腐粉条烩白菜，难不难吃啊？啊，租了一盆，半盆喂猪了，
0: 没有肉没有油咋好吃呢？
2: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手艺不行，别拉不出屎来，茅坑。我跟你说，我忍你很久了。你看这土豆丝，让你弄成土豆条了。
0: 大锅菜切那么细，那不炒成泥了吗？
1: 我发现呀，你不是刀工不行，你是人不行。
0: 外面凉快，外面待着去啊！不光忙你这逼逼叨叨啥呢？你
1: 我帮你啊？就你那水平，我天大的本事我也帮不了你。
3: 你要把这菠菜根儿扒开，泥都要洗掉呢啊！红萝卜这个根儿也要洗干净啊！水冰不冰？不冰。
1: 来弟儿，累吗？
4: 不累。
1: 哎，你大名叫啥呀？
4: 易清湖。
1: 哪个易啊？
3: 容易的易。
1: 哎，这姓还倒挺少，还难记。那我以后管你叫蛾子啊。天天嗷嗷嗷的，一流唱戏，二流推，三流王八，四流龟，这是旧社会下九流的行当，你知道吧？咱们厨师啊，比唱戏的地位高。
3: 这话说的，那咱还不是指着人唱戏的吃饭吗？
1: 去去去去去，哪儿都有你，还当茬儿你？儿子，你知道我以前做啥的吗？
3: 人家廖四是长安饭庄的。
1: 哎，长安饭庄。我是秦川最高档的饭庄，我是有身份的人才能进去，我是给有身份的人做饭的。老说我那是在部队炊事班学的，只会做大锅菜。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3: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呐。
3: 来弟，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0: 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
1: 我们不能再这么练下去了，就这花架子，跑龙套都不够。
2: 唱戏是要人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3: 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
4: 我求你个事儿，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
5: 来这儿，先给你放一个。
2: 啊，
5: 来吧，
2: 请看主角第14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莫愁，小半爷，
0: 江默作为一生挚友，同如我，共存亡。
5: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6: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7: 他们是来抓娘娘的。
8: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9: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0: 给我打出去！
11: 是朕爸爸和朕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

0: 多少人的根。省高院党组研究决定，成立我们省的第一个环境资源法庭。
1: 环评报告是你写的，一旦败露了，你觉得夏老师会原谅你吗？
2: 那些废料在哪儿？
3: 告诉罗法官实情。
4: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为生态环境争取公道，
5: 要从根源上切断利益的链条。
6: 环境资源法庭现在开庭。
7: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8: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可以行动力，生活
9: 更美丽。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1: 氨基酸耐氮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我认为电视剧的这种媒介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推广过程，把秦腔古老的剧种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直接的送给观众的。
15: 凯气行腿间，好戏荡逆堪。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角剧组的戏曲总顾问秦腔演员李梅。我是看这个戏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就是既期待又有一点紧张。这部戏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部剧，它更多的是我们秦腔人的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真实的写照。一提起秦腔，哎呀，吼秦腔，其实秦腔不仅仅是吼，中国梆子戏包括京剧、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豫剧啊等等，只要是梆子的，都是我们从秦腔慢慢演变过去的，所以它是梆子戏的鼻祖，所以它的这个剧种呢是厚重、啊苍凉、悲壮、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它是一直深深的扎根在我们这个黄土地里面的，所以老百姓又特别特别的热爱，它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我说秦腔就如同黄河一般，黄河瀑布一般一泻千里。我们到农村演出，底下的农民他们高兴了也会在田间地头吼秦腔，痛苦的时候也会吼秦腔，因为秦腔最能表达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呐喊。

0: 唱了个啥？他自己爱唱的，感觉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1: 秦腔，它是在西北五省这个肥沃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特别是在陕西。陈忠实先生

0: 曾经也说过，当然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他说秦人在，秦腔不灭。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你看，就可见老百姓对秦腔的这种热爱。这个剧目呢，它一直在反映的就是让观众要感受到传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这个根脉呢，我们一定要深深的扎根。就说中国传统文化呢，如果把它比喻一个苍天大树的话，我们的根脉扎得越深，我们的枝叶才会越来越繁茂。中国戏曲，传统戏曲是这样子的，千百年来为什么它没有中断？当然也有起起伏伏、坎坷，甚至还有一些有时候很消沉啊，但是呢，我们一直还在保持下来。其实我觉得就是它的恒长价值，它是不竭的生命力，但是它呢又不能脱离我们的时代啊，它又要和时代紧密的结合在一块儿，要和我们这个时代同频共振，要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接受，那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用老酒换新瓶。秦腔这门纯正的老酒，但是我们用新的形式、新的传播、新的媒介去把它推广。
1: 上，
2: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0: 秦腔它不仅仅是一个剧种，我觉得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我们秦人的基因，我觉得就是它秦人的血脉中流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秦腔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它是一种精神的血脉的传承。
3: 同志们，
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5: 如今倾尽所有，
6: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我成，受罚你。
8: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我，不存亡。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你还有什么辙？
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赤水河左岸有所

0: 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0: 现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呢。
1: 来点，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2: 明儿吃啥？小米绿豆稀饭，干的呢嘛，玉米面发糕嘛。哎呀，你绿豆放多少？
3: 八两，
2: 半斤就行了。
3: 你开水煮开水算了，你想好吃还不让放东西？你吃饭咋求做的嘛？来弟，
4: 啊，
3: 来把馍筐子递给我。
2: 你熬的是小米绿豆稀饭，又不是绿豆小米稀饭。小米是主角，绿豆是龙套。提个味儿就行了，
3: 因为绿豆是你的，那么大味儿。
1: 哎，你俩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我听谁的？
2: 听半斤的。
1: 啊，行行，听半斤的。
3: 你牛皮，来吧，拿上，晚上饿了吃啊。哎，放八两。哼，
4: 宋四。
3: 嗯。
1: 好。
4: 我想睡库房里。
3: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那库房不能睡，又潮又冷的，还漏风。还有老鼠，你多吓人嘛！
4: 我不怕。
3: 你不怕，我怕呢。你出的啥事？跟你舅咋交代的嘛？跟舅团咋交代的？这娃真是想着睡库房。

0: 易清娥，你干啥呢？
1: 问你话呢，瓜怂。
2: 我不瓜。
3: 哎，那瓜怂去哪儿了？
2: 不知道啊。
4: 他不会去猪圈了吧？
3: 那不就回家了吗？
5: 这洞啊，回来我给你补上，再给你装个插销。你晚上先拿着顶着啊。

0: 是不是说你自己想住这儿？
1: 我觉得也挺好的，省得你跟他们在一块儿更难受。我托了关系，今天去北山监狱看了眼你舅，给他送了点东西。
2: 他咋样？
1: 变了个人，跟你刚来的时候一样，成哑巴了。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他说了，虽然忍着，但是我知道你就哭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你答应他了是吗？那你要说到做到了呀。

0: 你是山里出来的娃，没见过世面，城里的娃看不起你，不是你的错，你也没有错。也许当你心里不舒服，
1: 也能忍。
0: 创新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懂不懂？

0: 不怕了。记住一说的话，人啊，都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嗯。姨明天得走了，
1: 去哪儿？
0: 生娃。
1: 啥时候回来？
0: 不知道呢。你在这儿要好好的，啊。
2: 高四，麻烦你个事情。
3: 咋了？
2: 我跟三元都不在，娃但凡冲你这门，你多问一句。要是有啥事，给我来个信
3: 儿。我妈呢？啊，念一切顺利，早点抱个大胖小子回来。
4: 老狗，走不走嘛？我还回来给娃训练呢。
2: 走了啊，听话啊。
3: 大锤，慢点啊！
4: 操你的心！

两公哪哈？花彩香也走了，去把他乡当故乡了。他是易清娥的主心骨，他自己却没了主心骨。其实，自从进了剧团，易清娥就在不停地送别，送别了八一。 送别了小白鞋，送别了胡三元。看着他远去，易清娥好像变得坚强了。他已经习惯了别离。

0: 这是电流声，听不清楚，确定是他整的。少人恢复，老谷的长枪，咱也再打过100年，我也能听出来吧？
1: 难道老师又解放了？
0: 咱们三个老家伙，不是要重建前世了？
2: 哎呀呀呀！哎呀，好啊，好，好，好！别敲了，没看你卡住了吗？
3: 黄团长，你这拳够硬啊，那周人都打不过你。
2: 我听见了，周人恢复了吗？哎，传统老戏能播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哎呀，我听说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
3: 咱们团是不是也先来个未雨绸缪？你知道这雨从哪个方向下过来的？
4: 电台都能播了，那不就是一个信号？
3: 谁给你的信号？哪个电台给你的信号？
4: 省人民广播电台吗？咱们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5: 啊，慢些，下一个。
6: 你还吃得下？
7: 广播里播放了古存孝当年录制的《周人回复》，老戏可以演了。不知道，那可是省人民广播电台播的，
8: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7: 省人民广播电台不是打的电台啊！你看门的，嘴上没把门的了。 稳住，耐心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6: 才哪有豆腐吗？我可给你提个醒，我们。

0: 不能再这么练下去了，就这画架要演老戏，跑龙套都不够。
1: 锅里没米了，才想起种豆子，晚了。
2: 是呀，
3: 你先操心你在锅里还有没有米。
1: 皇上不急太监急，
2: 见见。

0: 拉的像个嫩豆腐。你看，练功不是光练胳膊，要练腰呢。你练功不练腰，终究艺不高嘛。
1: 来，爸，来来，我跟你说说。
2: 我要说。
1: 不影响你，让我再立一个。
2: 来，
1: 立
2: 起来。
1: 这娃咋真硬的去？
3: 来弟，进来给我帮个忙。
4: 走，
5: 还是有点掉了。
4: 好了，来下一个，来快，犯干犯啥词呢？在这儿，来
5: 胳膊伸直，
4: 来
5: 走。
4: 哎，你这是抢屎吃的是吧？
3: 你这娃怎么那么挂呢？哎，
4: 去，
3: 你俩在这说啥呢嘛？这黄主任就这么骂过你们？我看娃练得好着呢嘛。
4: 就是黄主任说的，这娃挂得很，让狠练的。哎，
3: 黄主任说啊。你抢屎吃呢，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来
4: 来来，再来
3: 使劲练，
4: 说走。
2: 你咋不吃饭了？俺们最好吃。哎，再做饭干一顿给几个馍，没定量，随便吃。我也想进灶房，你看有啥办法吗？我跟你姑说去。哎呀，我说就按了。我干。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姑丈夫，你要用劲儿练的。我咋不用劲儿练了？人家每天耍着练，我每天把尿挣出来也练过人家，不会人家笑话了，我自己都 hold 住你。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6: 我求你个事儿，
2: 啥事儿？
6: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2: 你还没人跟我。
7: 那段时间，一个瓜娃在教另一个瓜娃练功。
8: 3、2、1。
7: 一青娥不知道练这些有啥用，但是她就是想练。不光是答应了胡三元和花彩香，啥时候都不放弃。
8: 手用力，
7: 为什么会这样？
8: 然后呢？脚，
7: 他也说不清。
2: 使劲往后蹬，使劲往后摆。
6: 3、2、1，走。
2: 先进去。我哎，这么刮了？
6: 我不刮。
2: 你别，你先别急。老师就是骂我了。我觉得不说这个词儿不像老师。再来一个。1、2、3，走。
8: 双手得用力，
0: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6: 你打我干啥？
0: 我这是为你好。
6: 不用你管。
0: 你咋不知好歹的嘛？你练的不对，我教你的嘛。
6: 不用你教我。
0: 那你就烧一辈子苦。
6: 干一辈子啥跟你没关系。
0: 哎，这娃咋拧的？连胡三元都不敢过你。哥。那你就好好烧火吧，你逼了，
2: 你才逼了。
6: 谁呀？
9: 就是。
10: 家宾，我也是个假医生，病人看不出我假医生。我的以为，
9: 看啥？进嘛。

0: 来，这抬起来，这个，底下腿蹬直，勾脚，下个腰，下腰，往下走，蹬直，再下。
1: 这娃筋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了。没有娃能受得了。
2: 这娃两灯有星儿。

0: 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吧？咱们这个剧团啊，以前叫存家班儿。狗四是存家班的台柱子，唱的是旦角。我和周四当年在舞台上，就在这儿也是唱戏的。当年狗四可是红遍方圆几百里的大片儿。
1: 我们三个教你，白天你烧火。晚上你学戏，
2: 爸，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易清娥记得自己答应过的事儿，所以一直偷偷练着功，从没断过。可心里头是茫然的，烧火做饭不是他喜欢的事，可学戏连花老师、米老师都唱得那么难，他哪里能学成了？没想到苟存忠找上门来，说他是块唱戏的好料，还赌上了性命。在这以前，从没有人这么高看过他，他眼里转着泪花，想哭想喊，可他知道他也只是个烧火丫头，他无助犹豫，左思右想，可他还是想争口气。
1: 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人啊，不得靠自己。

0: 不容易的。你行。
1: 就听你亲口答应我。
2: 我答应你。

0: 我学，跟我学习，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教员学，要苦多了。我不怕，学就不能半途而废。啥是半途而废？就是学了一半就不学了。我不半途而废。
1: 这是咱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记住了。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好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2: 阿静，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觉？
3: 等你练。
1: 哪来的？你管，你赶紧吃吧。我偷的。哎呀，没事儿，给他和娇娇给冯瑶瑶了，给他了好多，我只拿两颗，他发现不了，给你吃吧。你干啥去了？
2: 你防卫。
1: 为啥？
2: 我不能说。 我对你都没有秘密，你看这偷糖都跟你说了，我答应人家的保密。
1: 谁？
2: 你说算了，你也有想知道。我今天一晚上忙，这挨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其实翻跟头不能光腿上用劲儿，还要腰上的劲儿。 你要塌了，人也就塌了。谁教你的？不管谁教，都要下苦练。
1: 我笨，谁教的教不坏？
2: 我也笨啊，咱笨，那都不怪咱。你把他们扔在山沟里面也一样。别人把咱们当瓜子，咱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瓜子，那就真瓜了。
1: 你咋突然变成大人了？

0: 我系西边小花，
1: 张峰，你看啊！你小心点儿。
2: 小弟，你干啥呢？
0: 烧火呢。
1: 今天礼拜天两顿饭，你现在烧火？
0: 我给忘了。
1: 哎，你这娃咋魔整？你别把锅给我再烧漏了，你。
0: 老弟，最后一半个。
1: 给我吃啥了？你们牛吗？啊！黑娃，黑娃，黑娃，黑娃，黑娃，黑娃，黑娃，你咋了？哎呦，黑娃，怎么样？
0: 黑娃，
1: 黑娃，哎，别揍他，你别揍。 别看着啊！不要揍他，我去叫人啊！
0: 黑娃，
1: 来，你千万不敢揍啊！
0: 黑娃。

黑娃，黑娃，你咋了？

0: 以后吃不够。你以后再也不用练功了。你也不用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1: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要走。
2: 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人的杀手是个头啊。

0: 一顺。
1: 哎，谁
2: 呀？
3: 何老师，
4: 嘉禾，别来这套。
5: 何老师，我今天周六，让我抽会儿筋吧。
4: 我抽死你！群魔乱舞呢？啊，像啥样子？平时让练个功，钩子疼呢，啥疼呢？脚趾头疼呢？
5: 我指甲疼。
4: 风笑笑，嗯，咋这会儿不疼了？
6: 哎呀，不练功就不疼了。
4: 哎，你少吃
7: 点，少吃点，少吃点。
3: 一周就一个礼拜六，你就让我们再玩一会儿。
4: 楚家河，那你咋不说一周只有一个礼拜一呢？你们咋不早睡早起？哎呀，少来这套！灯光，追我，三军。

0: 修线啊，裤子都穿倒了，裤腰当裤头了，倒是把地扫干净了。
1: 你那是在喇叭裤？
0: 那听的是啥嘛？难看死了，跟冲锋似的。
1: 现在流行这个呢，年轻人都爱。
0: 它能流行一两千年？嗯，啥也流行不过秦腔。哎呀，跟那个孩子都能得很，都把自己当哪吒了。我让你看啥的吧，推吧，蹬不动了。
1: 哎呀，慢点。
2: 站好，站好，站好，站好。
0: 我有质疑。御膳是行文杂生。哎呀，今儿个买这

0: 半扇子枝啊，肥得很，光标就有两指厚。
1: 你那三个指厚。
0: 哎，来，卸车。卸车嘛。
2: 哎，这个驴脸咋了？
1: 有人篡权呢。
2: 谁啊？串啥去？
1: 夺刀抢勺，要当大出来。
2: 怂人，又胡闯进来。杨师傅，喝茶呢？哟，哎呦，啥事儿生那么大气？
3: 他会做菜吗？上回做的回锅肉都糊了锅了，炒点土豆丝。炒成那样，弄点包子馅儿，弄得齁咸齁咸的。他做那玩意儿，黢黑齁咸焦黏。
2: 我，嗯，咱俩歇会儿，歇会儿啊。啊，去歇会儿。
3: 他一个喂猪的，能当大厨，不嫌丢人呢？哎呀，
2: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海的啊？宋师傅偶尔一次，那不能全盘否定吧？
3: 啊，不是。
2: 你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吧？你说来。
3: 不，咱不说他，咱就说我。那你不能大材小用啊，是不是？
2: 你说
3: 你啥叫有牛刀呀？哎，
2: 黄主任，这个当初调你来，咱不是说好的做二厨吗？
3: 那也得看实际情况啊，对不对？我堂堂长安饭庄的一个厨子，给他一个微厨的当二厨，你觉得合适啊？
2: 哎呀。你说咋办？
3: 我这个人讲道理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掌勺这事儿，七天一换，一人一礼拜，你能定吗？要不然让黄主任来跟你聊聊。哎
2: 呦，那屁大个事还惊动黄主任？没事，你喝茶，我和宋师傅再商量一下啊。喝，没事。哎呀，啥事儿嘛？哎。
4: 秋思，
2: 老师来
4: 啊！
2: 狗仗人势，仗着个黄正家是亲戚，一马胡搅蛮缠嘛！哎，别和他一般见识啊！

0: 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
1: 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
0: 呸！
1: 我收拾你了！哎呀，
2: 有人回复了，
3: 锤子辈的顶门无声。
4: 五四，请喝酒。
5: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0: 你这话是咋说的？
6: 请看《主角》第15集。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2: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就这么定了，
2: 戏比天大，

0: 专业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
1: 我觉得幕后人员更应该让更多的观众知道，一台好戏不只有幕前，还有幕后。
2: 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
0: 那我就先说两句。你看咱们团这次招学员，
1: 朱继如在主角里面是县剧团的团长，他是一个等于说守护传统文化这么一个团长，在里面主抓业务。这个角色当时其实最吸引我的是跟其他这些主角上台表演的，在舞台上有那种高光时刻相比，他没有，但是他特别像一个在背后默默铺路的人。
0: 吴三元，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3: 哎，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1: 他并不是圆滑，啊，而是特别会沟通。他周旋在各个老师之间，因为还有老的代表坚持传统文化，和剧团、县剧团新生的这些要演新戏的，他在里面跟他们这些周旋呀。
4: 让黄正经亲自来给我们说，
0: 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们了吗？
4: 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来请人驾云的？
0: 哎，我是驴，
4: 那驴不也要面子呢吗？
0: 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2: 门缝缝都没有，爱排不排。
0: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
5: 给我个面子，
2: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不？
1: 这个可能我更偏喜感一点啊，能让我那一面打开。他可以为了这件事情成，可以隐忍很多，可以牺牲很多啊，包括自己的在团里的形象也好啊。
0: 你说我是头驴，那都抬举我，我就是那风箱里那老鼠，假头受气，那我图个球吗？
1: 我觉得我给这个人物设计了很多细节，他可能比我本身更多的从形体上要走路慢一点，肩膀沉一点，而且感谢嘉义哥也给我了一个特别好的创意，让我拿了一个大茶杯子，逛了杠当的，就感觉他更生动了啊！因为我们剧组是真实的还原了一个当年的县剧团，有些黑板上的小标语啊，包括电线杆啊，包括戏道锅炉啊，就是他都会和那个年代呼应，而且非常真实，这是让我很触动的，这是真的是他们用了心的。每天基本上有没有戏都跑到剧组里跟大家待在那个环境里，你就能觉得这是我的地盘，每天一到现场好像那个角色就到你身上来了，你会感觉特有安全感。
0: 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6: 朱副主任。
1: 我们这戏里面每一个演员都活灵活现，有一场戏印象特别深，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看电影，我就感觉一个石头痛砸我脑袋上了。嘉义老师他这个人物特别难管教，那个时候看电影就是我们小时候也是调皮做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本身表演就从生活而来嘛，可能你把生活拿过来还原，那么观众就会觉得更真实一点。朱继荣更多的是一种有自己的坚持和执着，那可能这个东西在别人眼里看来是错误的，但是他坚持着自己的坚持，我觉得这种品质就很难能可贵，希望观众看到以后这个人物身上的这种坚持和执着劲儿。
7: 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0: 如今这把出现了，
8: 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
0: 往大了讲是秦腔才有未来。
1: 我这次是更享受了这个魅力恨。我希望就是我这个戏，我们这主角这个戏也美得很，然后让观众喜欢，就是我们最大的最开心的事儿啊。
9: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0: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1: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 田本昌还留在南京，想必他留有后手。
3: 这不行啊，不朽，
4: 有我爹在，你怕什么呀？
5: 齐宗母，孙女不辱使命，为李默赢得了公主府三年私募权。除此以外，孙女还带回了一样东西。
6: 我们李家果真有似和睦。
7: 请关注《家业》第31集。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3: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吴兄，我正官的事情差不多该办了。无为事办事，向来是说到做到。可这回，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那个御用监的陈公公给我翻脸不认人。说什么御用监职位已满，不过就是个御用监的掌印太监，还真把自己当个人了。
1: 吴兄说的是，说的是。
0: 吴兄，我捐官的事情您看，那姓陈的不识抬举，但我还有别的路子，他好歹也得给我爹几分面子吧。
2: 是，是是。
0: 不过，这银子还得多加些。
2: 事到如今，台下多少？吴兄尽管说。
0: 一倍，这么多？这为师恐怕凑不出来。吴兄，您看，田兄，这御用监一职素来炙手可热，你拿不出来，能拿得出来的多的是。
2: 是是是是，吴兄。
0: 吴兄，我最近磨坊银钱确实吃紧，京中还有贵人要孝敬，您看能不能再多花落些时日？
2: 田兄，你我交情匪浅，我怎能弃你于不顾啊？
0: 来，给你指条明路。
2: 吴兄尽管说。
0: 你可去做通番木，此事一本万利，用不了多久便可凑齐银子。
2: 这不行吗？吴兄，通番是我杀徒的重罪啊！
0: 田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御用监一职可是一等的肥缺。再说，有我在，有我爹在，你怕什么呀？
2: 此事还是非同小可，吴兄容我回去想想清楚。
0: 你可去做通番木，此事一本万利，你怕什么呀？你既已知晓此事，还想置身事外吗？你若将此事传扬出去，要置我于何地啊？
2: 吴兄，你放心，此事我绝对不会对外说一个字。吴兄，
0: 只有死人才能让我放心。
2: 吴兄，吴兄，吴兄。

1: 吴兄，天某愿意拼死一搏，若真能办妥，必有重谢。
2: 这就对了嘛，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0: 吴兄，出什么事了？
1: 你身后有尾巴，那个行商的七九还跟在你屁股后边转悠呢。
0: 陈公公那儿只怕也是他的使坏。敢问吴兄，南京这么大，要想让一个人不声不响的永远消失，难吗？
1: 你的意思是自是不难，我手下的人便能办到。
0: 多谢吴兄。
1: 小事。老板，继续。哎呦，这徽州的这可送不了，那里接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雪，这路都堵死了。
2: 堵死了？那这大概什么时候会通啊？
1: 现在这会儿那可就说不清楚了，这里边的人出不来，外边人进不去。哎，
3: 你看
1: 就这些信，这都是这几天送往徽州的，这不还都在这儿呢吗？还有那些包裹，那都已经送到半路了，被大雪堵了十几天，这根本就过不去。哎呀，
2: 有了，

0: 前段时日我给家人寄了好多南京的特产，我顺便给你寄了一份，收到了吗？
1: 没有，我离开惠州数日，没收到你寄给我的东西。

0: 老板，我想问一下，既往叶厚生还有小李墨轩的货大概有几件？
1: 有五六个吧。
0: 哎，老板，这封信还有那些货您能不能交给我？是我一个朋友寄的，他思乡心切，您看这样好不好？这货还有信您交给我，货呢我走船运，这信我用信鸽寄回去。
1: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这上面也没写你的名字，我不可能随意让你拿走啊。
0: 这寄信和货的人是一位女子，叫李珍吗？
1: 不是。
0: 不是。哦，一位男子叫李正申。
1: 啊，对，是叫李正申。
0: 您看，我说我认识吧。要不这样，您不放心的话，我把信鸽带来，当着您的面再给寄出去。哎，您等我啊，等我。
1: 哎，这
2: 干杯！
3: 哎呀，借着吃。

0: 南京的吃食是挺精致的，但是吃多了还是觉得甜腻了一些，倒让我想起徽州的吃食了。
1: 我也想了，我想我娘做的饭，想她炖的鸡汤，还有做的果子，若是我娘在就好了。
2: 哎，出来这么长时间，我跟你们玩个游戏，你们现在心里想一个你们在徽州最喜欢吃的小吃。看看，是不是这个？
1: 果子？
0: 石头果？
2: 哎，我这招啊叫心想事成，来来来，快趁热趁热，慢点啊，烫啊！
3: 你怎么现在才拿出来呀、啊哎？
2: 给你们个惊喜，来。
4: 石头果，吃饱了也能暖和一些。
3: 你一个外乡人，怎么知道我们本地人出行会带石头果作为干粮的？
4: 我这叫做入乡随俗。
0: 真娘，怎么了？
1: 没什么，想家了。
0: 那你多吃点，多吃点就不想了。
2: 哎，正阳，吃鱼。

0: 老板，这是寄到我家的，麻烦快点。
1: 老板，拜托了。
2: 好。
3: 通长，你可看清楚是谁干的？
1: 我认得，练生。但他们是有备而来。不过我大概能猜到是谁干的。田本昌最近在干什么？
3: 他还是整日和那些纨绔待在一块儿。
1: 我断了他捐官的路，也挡了这无为氏敛财的路。他们有意报复，我也能理解。但这田本昌还留在南京，想必他留有后手。小姐，
3: 董强，
1: 你暂时留在南京，随时观察他有什么动静。
3: 好的，董强。

0: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既口口声声说为了田家的未来打算，那为何公主府选墨氏，你连个面都不露？你到底还当不当自己是田墨的长室了？
1: 你自己没有拿不下公主府司墨，倒寻起我的不是来。

你有用。我盯上公主府的私墨，是为了田家以后能不再受制于人，能往宽广的正路上走。你倒好，整日里和那些纨绔喝酒赌钱。

0: 我来南京是为了求一个御用监的官职。从骆家到清河徐婉，这些所谓的贵人谁不是拜高踩低，得了势便耀武扬威，欺凌弱小。要想让田家立于不败之地，唯有脱去商贾的名声，把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1: 御用监的官职，田本昌，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那要多少两银子吗？你把田家掏空了都不够用。我告诉你，此事不成，你把我卖了都不够赔的。
0: 用不着你操心，此事我自有打算。明日你跟我乖乖回京城，去陪你的清河先生和婉婶婶去。田荣华，你无非也就只有点儿产生魅主的作用。

0: 小姐，
1: 你的信。
2: 快点上车，船不等人。把他给我送到码头去。

兹聘任田氏荣华为徽州小李磨坊之账房，聘期由田氏荣华自行决定，随时到任，永不解聘。判归李真。

始终没有忘记我们骆家的家仇，但此刻我真的好想对他说几句心里话呀。如若你们同意我，

0: 七施主，
1: 大师，
0: 这世上的因和果并非那么简单。佛说万事万物因缘和合而生，也就是说每一个刹那因果都是变化着的，缘如流水，本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局。七施主，若不知如何决断，不妨跟老衲说一说。心既已动，又为何想要抽刀断水？
2: 法会大师，七宝身上的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但偏偏在这时我遇到了一个恋我念我的人，但七宝深知自己配不上这个人，不想伤害了他，也不想耽误了他。
0: 施主良善，且贪心，既要保守秘密，填补过去的遗憾，又想得到未来美满的生活，七施主需记住一句话：过去心不可得，何妨纵身一跃。

0: 何妨纵身一跃。
1: 告辞了，
0: 多谢大师指点。

0: 你还有什么辙？
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 天猫乐游吧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掌柜，大概一个多月前，我让我堂兄来您这儿邮寄了一封家书，还有几个包裹，邮到徽州。您可还记得？啊，
1: 记得记得。啊，我是听说前段时日徽州下了大雪，路都断了，所以我有些担忧，不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邮回去。姑娘，你的家书已经寄出去了，至于包裹走的水路，应该这两天就到徽州了。
0: 哦，
1: 姑娘。 你得好好感谢你那位朋友啊！赶巧他也要寄信去徽州，便连同你的信用信鸽一起寄出去的。至于那些包裹，也是他联系的船只才运出去的。不过他那天来的时候身上有伤，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我朋友，
1: 就是那位高高大大、浓眉大眼的客官呐。
0: 他那天受伤了。
1: 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伤得重不重？应该是伤得不轻，这手上都是血。至于怎么伤的，那我就不知道了。那天他看着信鸽飞远，然后就走了。
0: 哦，多谢。
1: 没事儿。
0: 他没有再说什么了吧？
1: 嗯，没有。
0: 哦。

0: 就剩你拿这个。
1: 放着。
0: 哎，
1: 六哥，六哥，你帮哥把这拿。好嘞，手指头要断了。
2: 志仁哥哥啊，香兰姐姐使唤你，你又使唤我，你能抱得美人归，我又能得什么好处？
1: 别瞎说，你跟着香兰姐，你看她还买什么？
0: 你不要这个了，
3: 慢走啊啊！
0: 真娘，哎，真娘，
2: 真姐姐，
0: 真娘！
1: 哎呀，真姐，
3: 你们怎么
0: 一个人在这溜达啊？
2: 兰儿，你怕是把整个南京都快买下来了吧？
0: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我可不得买个过瘾啊！
1: 兰儿喜欢就行。
0: 对了。今天啊是半年一次的三山堂灯会，咱们赶紧回家准备准备，晚上我们去看灯会，走走。
1: 哎，来，等等我呀。

0: 很快，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坦坦荡荡，完完整整，好好的和你在一起。
1: 你不必再说了，你说的话我都信。那我们说好了，从此以后你不许再推开我。

0: 好嘞，这契书咱们一人一份，这份给您。
1: 甄姑娘办事细致，那这破字往后就交给你了。
0: 您放心吧。
1: 那好，告辞了。哎
0: 呀，甄臣哥，这铺子我越看越喜欢，地段大小都好，开张的时候生意定是红红火火。
2: 招工告示我已经贴了，我也让我爹准备墨品。
3: 我觉得
2: 一旬或半月就能开业。
0: 不过找到可靠的掌柜之前，这个地方还得你来盯着。
2: 甄掌事放心，我一定负责到底。
0: 哎呀，给你收好。
4: 可以吗？
5: 搬东西快点。
4: 怎么着？你告诉我。
5: 花的在那边。
4: 好。
5: 哎，展友给我吧。
3: 小兄弟，你看这女人花起钱来真是了不得。这知道的是给家里买礼物，不知道的还以为要把南京城搬回去。你看这吃的用的也就算了，风寒药这都备两盒，你说，哎。
6: 明日就要坐船回徽州了，路途遥远，天气多变，很容易染上风寒的，当然要备这些治疗风寒的灵药，以备不时之需。
2: 是是是，严大小姐说的是，这感风灵的名字兆头也是极好的，灵灵灵，灵运亨通，福至心灵，万事皆灵。一路顺风。香兰，你回徽州以后我可以给你写信吗？嗯。
5: 小桃姑娘，您怎么来了？
7: 甄姑娘好。自从公主向贵妃娘娘献上了生辰墨，每次进宫请安前都兴高采烈的。从宫里回来之后，也不住说着和贵妃娘娘一同习字绘画的趣事。公主特地派我前来传达感谢之情。
0: 这是哪里的话？这是我们制墨人的本分。
8: 传杜贵妃令旨，李墨掌事李真献墨有功，特将大内珍藏四合墨一挺赐予李真。四合墨为李氏先祖所制，乃墨业至高之品，望李氏全族以此墨为法，勤慎公肃，再创李墨辉煌。
0: 谢贵妃，谢公主。
7: 甄姑娘，礼已送到，我们便回去复命了。听闻明日一早你们便要动身回徽州了，祝你们一路顺遂，告辞。
0: 有劳小桃姑娘。

0: 七婶，
1: 七婶，
0: 这天寒地冻的，您来干什么呀？身子要紧。
1: 是啊，七婶，甄丫头还有一会儿才到呢，您在岸上休息一下，别吹着风了。
2: 没事，没事。
3: 娘一定要亲自接甄娘，
2: 放心吧，
3: 没事。
4: 哎呀，我的小甄娘啊，打小就没离开过徽州啊，这一去又那么久，他心里啊肯定七上八下的，所以啊我就想让他全家人都到这儿来，整整齐齐的来接他，任他一下船就能看见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在等他。
3: 好，我们一家人一起接他回家。
4: 嗯，好。
3: 冷不冷啊？
4: 不冷了。

0: 我们还要多久到啊？
1: 真要想家了？
0: 嗯，我想娘给我做的芝麻果，也想祖母了。
1: 我们马上就到家了，你就会可以看到你娘跟齐祖母了。

0: 姐，你快看，码头上我娘、二叔母、三叔、三叔母，还有，那是祖母，祖母也来接我们了。
1: 快睁眼，
2: 七祖母，
3: 七祖母，
4: 娘，
2: 七祖母，
4: 这娘们全来了。
1: 张佑，咱们回家了。

七祖母，孙女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七祖母，孙女不辱使命，此去南京，为李默赢得了公主府3年司莫权。除此以外，孙女还带回了一样东西。寿阳公主亲自求见了圣上跟贵妃。 将大内珍藏的最后一顶四合墨赠与李家，由孙女亲自带回。快起来！这世界，我们李家果真有四合墨。 娘啊，你为李家立下了大功啊！既然是你寻回了这四合墨，那就由你把这四合墨亲手带回。

0: 真娘啊，
1: 哎，
0: 你跟我进去。
2: 娘，你自己行吗？
0: 行。
3: 八爷，上次开墨库放墨是什么时候了？有十几二十年了吧？
4: 得有了。那还是我年轻的时候，七哥送进去一些古墨，这墨库一直以来都是当家人才能进出。
2: 八叔，我娘等这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5: 七婶守了这儿大半辈子，我们六房八房也为当年的事儿蹉跎了半生，是时候让下一代上场了。
4: 是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

0: 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我是吴冕，诚要收看电视剧《家业》。
6: 今日其祖母当着祖师爷的面，要把李家、李母交到你手上，你要守护好她。
7: 齐祖母，醒醒啦！齐祖母，
6: 我再没有齐祖母了。
8: 再帮帮忙，好好查查他的底细。
9: 我爹在户部有些人脉，查个人，小事。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亲戚没了，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你可吃得了这苦？
5: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

0: 你们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你也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我操！小白爷，
2: 江魔作为一生挚爷，同入雾，共存亡。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3: 是与你的烂摊子就派你斩州一人前来，
4: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4: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6: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7: 我这一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8: 现在日本人占领着辽境，
9: 是不是来抓奶娘的？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余参谋的孩子。
10: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给我打出去！是郑妈妈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12: 省高院党组研究决定，成立我们省的第一个环境资源法庭。
13: 环评报告是你写的，一旦败露了，你觉得夏老师会原谅你吗？
14: 那些废料在哪儿？
12: 告诉罗法官实情。
15: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为生态环境争取公道，
12: 要从根源上切断利益的链条。
16: 环境资源法庭现在开庭。
17: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 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是吴冕，诚要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您这一生护佑李默，对得起“风清气正”这四个字。七嫂，您安心和七哥团圆吧。
2: 你我都是走明路的人，一点也沾不得脏。那些暗路的线头，就往别人身上牵。
3: 请关注《家业》第32集。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反复咳嗽，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5: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7: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8: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0: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1: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2: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21: 纳艾斯集团。

0: 这丫头啊，你小时候可没少偷偷的跑进来玩吧？
1: 没有，我就溜进过一次，被我娘发现了，马上给我拎出去了。
0: 来，跟我来。

来，进来吧。丫头，这可是李默的禁地。好好看看，这属于李默的宝藏。墨库是我李家百年基业之根本呐、啊，不管经历了内忧外患、起起落落，都一直没有消亡。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庐山孙墨、正江之墨、正德古墨，这娘。这四合墨请到祖师爷面前。

正因为这些，我们李默才得以一直传承下去啊。这是李默人是死都要护着的东西。真娘，真娘，李家的家业，李家的根本，就在这四个字：志摩记忆。有了它，我们李默人不管经历了多少苦难艰辛，让我们李默能生存下去的就是这个技能和精神。你要记住了，真娘记住了。李真，是你为我们李默带来了重生的希望。今日齐祖母当着祖师爷的面要把李家李默交到你手上，你要守护好。

0: 你当之无愧。
1: 齐总，真阳必会竭尽全力，誓死守护李家，传承李某。

0: 陆俊，
1: 嗯，
0: 马头风大，把这姜汤喝了，去去寒。
1: 嗯，这真娘啊，这趟回来又和之前大不一样了。他跟我讲了南京的比试，我听下来，这比的是体察人心呐。我们李家除了真娘，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细腻的心思。真娘她是有谋算的，表面上她不动声色，那做起事来大胆而又周到，这可是大家气象啊。
0: 那可不是嘛，你给这丫头指的路，她自是跟你一个样子。
1: 不不不不，这是她自己摔打出来的。人人都觉得我在袒护她，唉，可我才是那个对她最狠最狠的人呐。为了让他把李家传下去，我明明知道他会受到无尽的委屈，可我还是硬生生地把他拽回来。他这一路走得太苦了，我在想，他往后一个人往前奔，没有人还能拦得住他了。
0: 你身上的担子总算能卸下来了。
1: 方才我在木库，我把钥匙交给他，我看见他那个神态，哎呦，这是要开宗立派呀。还真有你几分当年做姑娘时候的模样。嗯，
0: 那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你还记得？
1: 可惜呀，你这一生啊，还有你的才华，都虚耗在那高墙之内了。
0: 陆俊，没什么可惜的，我这一生活了两次，足够了。洗面要开了，快把这姜汤喝完，出去好好喝一喝你的真丫头。嗯，
2: 诸位，今日邀请大家相聚于此，是为了三庆。这第一庆，李默得贵妃亲眼，获得公主府司墨权，李默更上一层楼。哈，
3: 好。恭喜恭喜恭喜！
4: 多谢
5: 恭喜！
6: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江佑，南京这一行你见证了全程，这是你入墨房后的第一件大事。这杯酒，甄姐姐敬你。恭喜你出师！
7: 谢谢甄姐姐，
2: 来。不行。这第二庆，南京李家墨轩开业，李墨走出徽州，迈向更大的天地。郑深哥还在坚守南京的铺子。齐东家，南京有你一份功绩。

0: 这第三庆，李家赢回了先祖的四合墨。这四合墨中，有李墨之魂，墨归魂归。
1: 好，
2: 好，好，好，好。
3: 真娘，李墨能走到今日，前路开阔，人心凝聚，今日之功，尽在于你。<笑>
0: 真娘承蒙各位尊亲长辈的厚爱，必不负七祖母所托，会继续带领李默向前走，见天地，见众心。这杯酒，真娘敬大家，来喝。
4: 陈娘，陈娘，哎，能不能把四合墨先借给三爷爷瞧瞧？陈三爷，你就别惦记我家的墨了，快喝酒吧。三爷爷，您先喝酒吧，把您这杯先干了再说。
5: 喝吧。
6: 七祖母，
7: 来。
0: 我再去敬一杯，不会长。哎，
7: 真娘敬您一杯。这些年徽州墨业都靠您了。哎呀，
8: 真长是啊，我这文会都跟着沾光了。嗯，
0: 三爷爷，真娘来敬您了。
7: 三爷爷，这些年多亏了您照顾真娘。
4: 应该的。
0: 真娘，谢谢两位叔伯了。
7: 嘿，
0: 叔伯今日好好吃，好好喝啊。
7: 我说你少点喝，哪有这么喝酒的呀？
0: 拿着，帮我倒酒。过来，爷爷敬叔叔。嗯，真娘来敬你们一杯了。嗯，
7: 慢点喝，爷爷慢点喝。
0: 哎，娘，哎，大伯娘，哎，叔伯，嫂嫂，周阿姑姑，来来来，真娘敬你们一杯，哎。
7: 哎呀，小小，你看看我们小家，哎，
0: 激动家，
4: 伯母，
0: 我敬你一杯。
7: 感谢你对我们真娘的照顾。有时间到我们家去，我炒几个小菜，咱们在家里喝。哎，
0: 让他少喝一点。
4: 我倒的都特别少。
0: 可爱的，谁给你带的？
7: 亲口，再亲口。好的，你快去忙吧。那个小兰，真生啊，从南京来信了。你们还在船上的时候就到了，千交代万嘱咐的说，哎，给你的那封信不能拆开。
0: 不能偷看，给你，谢谢。哇！小兰卿卿如我，小兰卿卿如我，小兰卿卿如我，你闭嘴！
7: 好了好了好了，
9: 诸位请坐，诸位请坐，坐坐坐坐。
7: 你给我站住！
9: 还欺负我！哎呀，我就看见你呀，乐得合不拢嘴了，赶快入席，别有正事啊！去吧，去吧。齐老夫人，齐老夫人，哎，诸位等待啊！哎，齐老夫人，恭喜恭喜啊！此次李家拿下了公主府司墨，哎，这也是为咱们徽州墨业增光添彩呀！
0: 多谢严大人，
9: 我托了王大姑的关系。 请了最好的戏班，现在已经在戏台子那儿候了多时了，特意请老夫人赏个光，一起去听曲看戏呀！哎呀。<笑>

0: 多谢严大人了。严大人，劳心安排。你看您来了之后都没坐下好好吃酒，老身啊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1: 那不如这样吧，我带着真娘还我的女眷们同去听戏，这样你踏踏实实坐在这儿和大伙儿好生喝酒热闹热闹，可好？
2: 嗯，甚好甚好啊。
3: 今天高兴，我的孙女们还有我的媳妇儿们先暖暖身子喝一杯。
4: 老夫人，今天这戏班子是为了庆贺李默之喜邀来的，还请您点一出供大家乐乐。哎
0: 呦，翠俏有心了。
5: 哎呦，这么多呀，
4: 百花赠剑，这可是你七祖母少年时期和我的那帮小姐妹们最最爱看的这出戏呀。
5: 哎呦，小姐妹们看完这出戏那是天天得学着念着舞着。那我还记得

0: 这个亲祖母啊，这个气儿都上不来了，
1: 一点都听不出来，
0: 命也不准了。可是啊，可是那些往事历历在目。每当七祖母看了这出戏，得欢喜好几天呢。
1: 那今日七祖母要听哪出戏呀？
0: 今日我就点这个《双烈记》。
1: 好的，老夫人。

0: 会同元帅，欲进兵在晋帅，决意私战。
1: 这苗，这梁红玉如此飒爽英姿，我好佩服他呀。这梁红玉保家卫国，同妻祖母，当家长事，这二人都是巾帼之表率。如今啊，我的真娘啊，你可是长势之人呢。

0: 今生是好的，让我王如君激动万分啊！
1: 凉。

0: 战鼓擂擂，将士出征，豪情万丈啊！
1: 坐乏了，想下来走走，把我放下来吧。
2: 七祖母，七祖母，已经冬月了，天已转凉了。您是想走，来年开春，我们去南京的铺子去转转，好不好？
0: 是啊，娘，夜路不好走，你还是上轿吧。
1: 回吧，
2: 回去吧。
1: 我就要走，我就要今天走，现在走。就这条街，一直往前可以通到我李家的磨坊。我嫁到李家，刚当媳妇的时候，进进出出无数回呀。不管是刮风下雨下冰雹，我都是跑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去给我的金太送饭。然后又一溜小跑，噔噔噔噔噔跑回来，哄我的襁褓中的景元。唉，过去的日子好啊，有盼头啊。哎呀，如今我这个媳妇儿熬成了婆婆，
0: 我是你的婆婆，
1: 我又成了你的七祖母了。你说说，有你们俩陪着我，别说一起走回家，就是走到新安江下去游一圈也使得呀。
3: 七祖母，您的尊称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呀？
1: 我想我的金太了。

0: 好久没想今天今夜这般快活了，陈丫头，辛苦你了。七祖母想问你，你快乐吗？守护李家是七祖母的命，但并非是你的。七祖母就是希望你奔着自己的目标去闯，希望你大胆的去追求自己的快乐。
1: 七祖母，来这个家是我自己选择的，在这个家，我很快乐。七祖母，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我爹跟我娘一进山，我就跑来跟你睡觉。那个时候，你总跟我唱一首歌谣。
0: 我当然记得，包鲁国。
1: 七祖母，那真娘唱给您听，今晚先好好睡觉，明早我去给你买包鲁国，好不好？
0: 好，
1: 叫。

脚踏一箩筐，手捧抱箩钩。七祖母，抱箩钩买回来了，快醒醒！您闻闻，香不香？七祖母，醒醒啦！七祖母，醒醒啦！七祖母。七祖母。

0: 七嫂，李家这一辈终是只剩下我一人了，让我活到最后，也是报答六哥、七哥、七嫂对泾水的恩情。您这一生。 护佑礼貌，对得起“风清气正”这四个字。七嫂，您安心和七哥团圆吧。
1: 李氏主母汪如君，一生恭敬谨慎。 为李家历尽心血，功绩卓然。今日，李氏族人欲将其画像挂于祠堂之上，特。

酒，请。

1: 你累坏了吧？撑了这么久，
0: 不累。我从七祖母手中接下了李默，如今要肩负李家与李默之重任，若是让自己过于痛苦、消沉，七祖母该走得不安详了。

0: 我知道你向来坚强的吗？可是现在大家都走了，难过的话还是要哭出来的。
1: 七九，
0: 嗯，
1: 我的七祖母走了，我再也没有祖母了，我再也没有祖母了。我再也没有亲祖母了。
0: 哭出来就好了。

0: 婆婆，我来帮您捡吧，您腿脚不方便，那些就不要捡了，就当做七老夫人搭赏给路上的孤魂野鬼吧。啊，
1: 多谢你帮忙。老身长的这副样子吓着你了吧？老身马上就走。
0: 我认得您的。
1: 你认得我？
0: 对啊，认得您。您是狗儿的婆婆，之前我在李家磨坊住下的时候，听狗儿说她婆婆做的饭是全天下最好吃的饭，叫我好生羡慕啊。
1: 狗儿提过李默有一位七东家，先前是住在磨坊，是啊，
0: 正是在下七九。
1: 七九，你在家中排行老九吗？
0: 啊，不不不，七九是个孤儿，知亲离开的早，这名字也是出门在外的兄弟们给排的。
1: 原来如此，老身唐突了。
0: 婆婆，这外面天寒风大，您还是早点回屋歇着，七九就先告退了。

0: 吴兄，哟，怎么比我说的还多了三成？您说的那条路，果真是条明路，眼下已经跑通了两回。这些，都是孝敬您的，往后还请吴兄多多照顾。哎，这都是田兄自己聪慧，自己悟出的这条路的法子，跟我可没半点关系。
1: 怎么没关系？都是您上下疏通才。

0: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我自己的主意，自己的路子。不过吴兄您放心，这些银钱查不出任何问题，收回来的窝银。
1: 好，田兄周到。田兄，你是有大才之人，有此胆略，这日后定然是前途无量啊！
0: 吴兄客气，请。
1: 田兄，有一事，我还需提醒一下田兄。
0: 您尽管说。
1: 你我都是走明路的人，这手上啊，可得干干净净的，一点儿也沾不得脏。那些暗路的线头，就往别人身上牵。万一有人跟你作对，要向你泼这盆脏水，那别。
0: 明白，明白，明白。多谢吴兄提醒。说起来，还有一事，想托吴公子帮个小忙。上次让那七九侥幸逃了，算他命大。但奇怪的是，事后他竟毫无反应，既没报官也没追查。我越想越觉得此人蹊跷得很，所以说想托吴兄再帮帮忙。好好查查他的底细，以防后患了。
1: 我爹在户部有些人脉，查个人，小事。
0: 吴兄，我田本昌今日就任您做这个亲大哥，往后有我的一分，就有您的两分。
1: 田老弟，小小御用间，怎能留得住你？将来宏图大展之时，老弟可别忘了我。
0: 您说笑了，吴兄客气。来，哎。

0: 哥，这事做不得吧？万一被人发现了，是要掉脑袋的呀！
1: 想来南京长见识的是你，求着跟我做生意的还是你。现在不干了。
0: 我来之前不知道是有毒贩。
1: 怎么着？现在知道了，就不做了。
2: 开门。

0: 听老板，都在里边了。
1: 东西先放这儿，出去等一下。

0: 过来。把阴狗干了。
1: 可我没带名义。
2: 我不是还拿来了吗？
1: 对。那我忘带了。
0: 盖。

0: 这本来我还愁这次奔丧回来南京的铺子没人照看，多亏齐司隶仗义，立刻托了个管事过来。我看那人为人很稳重，这才能放心赶回来。我回来的时候，铺子里好几样墨品都快断货了，现在又过了这么久，得赶紧补一些货品过去才行。
1: 南京既然高价木卖得好，那这次过去就多带些七言古墨，啊。
2: 这春闱到了，一元墨跟世泽墨用的也快，也都备一些。
3: 好，
2: 那这墨品今日就能备齐了。我去和香兰告个别，明天就出发。
3: 镇长是，啊，东家，东南边矿土暴乱，流民都逃来徽州了。
1: 什么？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5: 给我站！
6: 你不能拉着我四处傻逼呀！
7: 起开！
8: 我们不能再让天家的恶行继续得逞下去。
9: 连严大人都无计可施，我们能如何呢？
10: 张扬，你翻遍了衙门的案牍库，竟找不到当年通缉骆文谦的骸骨文书了。
11: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一次我们可一举两得。
12: 要是有什么差池的话，按照我们事先约定的去做便是。
13: 看你还有什么辙？
1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6: 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戮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2: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
3: 霍
4: 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15: 不许再来招惹明珠！
16: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知道真相。
17: 是谁杀了我全家？你说呀！
18: 展昭体内的胰腺如果发作了，只能用天根月狐针为他行针，看能不能压制住他体内的毒素。
19: 之前都是纸上谈兵。
18: 快！
20: 不施针，他活不过今晚。
21: 请关注《雨霖铃》第32集。
2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4: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6: 京东。
2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胡大人，您可别这么说，您也是为了我们万山县，是为民除害呀。大人，您的伤
1: 没什么大碍，养两日便无事了。朱明渊潜藏于我县衙之中多年，勾结修罗教，犯下重案，皆是我失察之过。我身为父母官，愧对大家，在此给大家赔罪了。
2: 我们可当不起胡大人此礼呀！这县上谁人不知，胡大人为保护我们万山县，已经尽了全力了。
3: 是啊，
2: 您又不是圣人，总不能一点差错都不出吧？大伙说是吗？
1: 眼睁睁看着万山县百姓死在我的面前，终是我的无能。我拿出三个月俸禄，补贴大嫂家用。
4: 大嫂，姚家失了顶梁柱，日子怕是难过些。日后若有难处，随时与我张口便是。
5: 嫂子，你宽心啊，往后还有我们帮衬你呢。姚大哥也是因县里缉拿凶徒而死，县里一定会给他一个交代的。
6: 你还要按老规矩办，先把这几百两银子收了，你往后的日

0: 罗长水杀钟寿是否是受你指使？钟寿和郎中是不是奸命丧你手？是，都是我干的。
1: 你是如何得知任人意识的？
2: 大家都先回去吧，此事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3: 那就散了吧，大伙就回去吧。哎，散了，散了。来，走吧。咱们信了，大人。哎，来，大伙散了，好吧。

0: 那两个修罗教徒抵死顽抗，我没办法将他们二人生擒，眼睁睁看着在我面前服毒。对不住，断了你查案的线索。
1: 百姓无事就好。你这伤要不要处理一下？
0: 我有几句要紧话要与你讲。任人无果，更是连累我万山县百姓无辜惨死，说明我们之中仍有奸细。你要好好注意一下你身边的人。
1: 你怀疑谁？那个王府小管家近日行踪不定，常常一个人跑出去，就连明珠儿也说不清楚他在外面做什么，此事颇为可疑。赵哲是惠王身边的人，他不会是奸细。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会让你不高兴，但我还是要给你提个醒，展昭。 你不觉得你太感情用事了吗？朱明远给的教训还不够大吗？赵正德指认的赵月安是少祭祖吗？
0: 不是，他指认的是霍峰。
1: 果然如此，你可知先前？ 我为何执意要三人都到场吗？少祭祖为襄阳王效力，竟无半点风声投到霍家吗？霍家应下婚事，究竟是被逼无奈，还是他们根本就是看中了少祭祖背后的实力？此事你从未细细思量过吗？若霍家和襄阳王有牵扯，定会有人以你结交霍玲珑而大做文章，届时你会被牵连的。
2: 我知道，你不在乎功名利禄，也不指望升官发达，但是你要想清楚，若你被拖下水，是否还有人敢接襄阳王一案？若放任奸佞肆虐，襄州百姓岂非永远都没有指望了？
3: 我还以为胡大人是有何高见，原来不过是听信了赵振德之言。
2: 可任人一事已被泄露，如何还能作数？
1: 为何不得作数？
3: 是不是一见如故发作了？
2: 你兄长呢？
3: 回玲珑山庄了。陈大哥，我兄长亲口告诉我，他不是赵远。
4: 你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他的指纹不能作数？
2: 我搜遍了他全身，还逼问了他很久。 虽然什么都没发现，但我就是觉得他说的不是真的。

我们查案靠的是实据，不能全凭猜测。方才你我二人皆是追着少祭祖不放，放任玲珑去追兄长，实在是意气用事。 任人的事情，我们总是念在朋友之谊，以至于当局者迷，远没有孝臣这个局外。

外人看得清楚。侯姑娘，你放走你兄长，当真不是因为对我们有所隐瞒吗？否则你为何不将你兄长带过来与赵正德对质，证明你兄长的清白？

0: 陈大公，我着急回来，是想将我兄长所言告诉你的。如今看来，不必了。
1: 任人之际就从中作梗，现在又在这里挑拨离间。
2: 白叔，我如何是挑拨离间？我说的皆是实话。先前为了你兄长一案，展昭已得罪了不少同僚，你可知道现如今朝中有多少人等着挑他的错处？你并非官场中人，你又怎能理解展昭在朝中的难处？你们这些人就只想着自己。
1: 展昭，你信不信我，刚才那个百姓我明明可以救下来的。
3: 够了，
1: 你如此冲动，一言不合就出手伤人，我怎能信你？我们过了命的交情，抵不过他三言两语的挑拨。很好，展昭，很好。
4: 你怎么样？
5: 白兄弟，我怨气的确颇深，这一掌出手不轻，加之先前我追捕朱明渊时本就受了内伤，如今内息一乱。
6: 公子，公子，你们吵架了？魏姐姐和白大哥怎么一脸怒色的跑出去了？
5: 你们来的正好，快去劝和劝和，拦住他们。
6: 白老鼠，你去哪儿啊？白老五，你别走！白大哥，我求你了！
7: 白大哥，
6: 帮我求你了！白大哥，你不能走！如果我家公子哪里得罪了你，我代他向你赔罪。但他现在身中剧毒，你不能抛下他不管。
7: 白大哥，气头上的话不能当真啊！
6: 只要你肯留下来，我再也不和你拌嘴了。我把李子都让给你吃，还有，我做你几日小厮，每日端茶送水的伺候你，行不行？算我求你了。

0: 你何必非要出手以内力助我调息，自己的性命不要了吗？
1: 方才你豁出命去救人时，不也没想过自己？
0: 我哪里想得了那么多？我一心只想着为你保住证人，也想护着我县百姓。展昭，容我为万山县的百姓说句话。希望你莫要把他们的责难听进去。 别和他们计较。
1: 放心，我没放在心上。
0: 我上任前也听到不少流言，说万山县遍地刁民。我来到此地后才发现，百姓的凶悍皆是装出来的。不过是苦日子过多了，穷怕了。今日姚大哥的事儿，就足可见他们内心善良。县里的日子好起来后，他们便自行约定。
1: 凡是因县里致仕而死的百姓，都会收到一份心意。那银两是每家每户一点点凑出来的，这规矩自立夏后就没变过，一直延续至今。万山县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他能有今日，多亏了你。你当真这么觉得？故意的是吧？ 想听我多夸你两句，我可不会让你得逞。
2: 公子，白大哥、霍姐姐都走了。

0: 你没拦下他们，我好话都说尽了，就差给白老鼠跪下了也没用。霍姐姐也跟着厂长们走了，赵芝儿如今只看着赵振德呢。
1: 小陈，我得赶紧回去了。你搬回衙门吧，好歹有个照应。
2: 务必折腾了。
0: 明天一早，我要把赵振德送往襄阳。朝廷派的钦差已到襄阳，我把人带回去，便能请钦差大人以当年景娘的案子为由。 拿下赵元，
1: 公子，那今晚我搬回去住。你家公子有事儿，你就留在我府上，别给他添乱了。
2: 我
1: 听小陈的，我先告辞了。好。
2: 别不高兴了，来，我陪你解解闷儿。
3: 胡大人，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啊？
2: 急也解决不了眼前的困境，你得有点耐心。过了今晚，说不定局势便会豁然开朗。

0: 你们暗器上淬的孔雀胆，我10岁就制出解药了。你们的毒都没用，你们尝尝我唐门的毒。
1: 暗器被我改良过，面上无毒，好东西都藏在里边呢。好玩不？说起来倒是要感谢你们，终于为我们指明了东京到底是何方神圣。上次糊弄智化，你好歹知会了一声，如今你胆子愈发大了，说都不说，拉着我们两个演了那么大一出戏。
2: 莫西，
3: 郑大哥，你是如何发现破绽的？
2: 不仅要赢，还要扳胜人。自负斗认为可以算准一切，还以为能拿捏人心，将民心玩弄于股掌之间。殊不知最大的破绽，也源于此。
1: 这是给赵振德搜身时发现的。认人之际，修罗教的人趁乱把他塞到了他手里。
2: 一进万兴楼，他就被威胁了，所以才会指着霍峰。即便没有襄阳王的威胁，他也不会出卖少姬做他。认人之时，他眼含泪意，那时我就明白，他在答应跟我们回来时，打的就是要护住赵元的心思。赵正德只要活着，于少姬组而言便是威胁。
1: 我倒真希望今晚风平浪静，什么都不会发生。我真希望是我想错了。知道行凶失败的下场吗？今日万兴楼那两位已经被东军灭口了，你们若不再交代些紧要信息，我不介意把你们交还给东军。
4: 你真当以为自己知道东军的全部计划？
5: 今天背后只有你们四个来，你们的新首领呢？
6: 白大哥不是说了吗？他们不过做戏而已，你怎么还是愁眉苦脸？
7: 还不是为了我家公子吗？他现在换衣服都逼着我。

0: 他还以为我看不到斑痕就不会担心。
1: 这段时日你在展大人面前强硬混淆，背地里一个人偷偷抹眼泪，是难为你了。以后你心里再难受，可以和我说说话。这个是我跑了好几条街，特意给你买的，尝尝。
0: 好吃。又要下雨了。这一到下雨天，这叶子就垂下来，我都瞧出门道来了。郑夏良，我们想约我家公子了。
1: 行，对你家公子可真好，这个礼字也留着吧。说起来，你跟了展大人10年了。我听我家王爷提起过，当年你家中变故是展大人救了你。
0: 对啊。
1: 那展大人是如何救的你？你还记得吗？

0: 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等我睁开眼的时候就已经被公子带在身边了。
1: 那展大人这些年都没向你提起过以前的事儿？
0: 他只字不提，想来是怕我难过吧。你怎么平白无故的问起这件事了？
1: 是这样的，司命一案，我和王爷在整理州府衙门的案宗时，见到其中一本记载了你家的案子。先前我倒是知道你小小年纪便失去了亲人，我还以为是逢上了灾年，没想到

1: 夜叉杀了我全家，
2: 夜叉就是那个除暴安良的侠士，我瞧襄州不少人都供奉着他，将他视为神明啊！
0: 滥杀无辜算哪门子神明？他是杀了我全家的猖鬼！
3: 是谁？说出来！

0: 宁珠，你认识他？夜叉，你杀我全家的夜叉！宁珠，干什么？
1: 小智，在这会晤。
2: 你冷静一点。别让开！
1: 我不要！
2: 我让你让开！
1: 我不要！
2: 你让开！
1: 不要！我不让！
2: 让我出！

0: 小智，看着他，别让他出来。
1: Yeah!

0: 再来招惹明珠，那你就杀了我呀！杀了我就能让我闭嘴了。十年未遇，夜叉大人今早就生锈了吧？如何还杀得了人？站住！只要我多活一日。
1: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知道真相。
2: 让你让不让？
3: 我不让，我死也不让。
2: 你，我想出去，你放我出去。放开我！

0: 全家的罪名我背了10年，如今我不想再背了。展昭这个伪君子，他根本不敢把当年的事情告诉你。你现在听清楚了，当年杀你全家的人就是……
1: 你放开我，公子，我要去找公子。
2: 你胆敢再对他说一个字，我一定取你性命。 要不要用这条烂命和我赌一把？随你。
3: 这才是当年的叶城。

还活着？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他刚才的话什么意思？杀我全家的凶手究竟是谁？你说话呀！是谁杀了我全家？你说呀！你快说呀！

我要信他的话，我要信，别怕，我会护着你，我会一直护着你。

0: 公子，
1: 公子，公子，
2: 公子，你醒醒！
3: 执照。

0: 十年未见，展昭演戏的本事，竟比我更胜一筹。查起案子来，是越来越有手段。
1: 我正在研究一种新毒，至少要十几个活人试药才行。你先答应我的，滚我十毒的活人什么时候给我？ 我试毒是为了更好的为你效力。等我的毒事成了，别说是展昭，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是个死。
0: 展昭还用不着你来对付。
2: 小唐，啊，快！展昭体内的一线如果发作了，为今之计，只能用天根月狐针为他行针，看能不能压制住他体内的毒素。
3: 白兄，那道针法毒脉走的是险之又险的死穴，你我二人之前都是纸上谈兵。
2: 快！
4: 不施针还活不过今晚，
2: 试一试。
4: 小唐。

0: 你着急带他们走，是害怕他们说出你教唆修罗教在晚山县作恶的真相吧？王恒、刘三郎都是死于你手。
1: 死几个人，换取万山县的太平，那他们就是死得其所。没有我，就没有万山县的今日。百姓的一切皆是我给的，我有权定夺他们的生死。

动手啊！我自知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要想清楚，此时动手影响了时针，就是要了展昭的命。还没想好吗？真要豁出展昭的命，保住这两个。

0: 欢迎您找我。
1: 来的正好，陪我一同用早饭吧。啊，来。等等。
2: 嗯。

0: 神风万山县啊，你竟然没带护卫，你就不怕东军失守吗？啊？
1: 先前我跟东军商讨过，况且您这么看重东军，他肯定有些本事傍身嘛。
0: 万山县这个摊子啊，换了多少人了？就是他，能替本王牢牢的守住了。赵正德已经被押回襄阳了，
1: 是。
0: 他的性命留还是不留，你得给句话呀。
1: 他是死是活，我并不在意。他只是跟先前的一些事情有所关联，若他开口，确实是个麻烦事。可眼下官府并未有所动作，那就说明他在咬紧牙关。我们若现在动手的话，一旦事情败露，可能会逼他和盘托出。
0: 好，已无妇人之仁，也为因身在其中而看不清局势，冷静持重，很好。自你出生，本王便称你夭折了，将你抱离腹中，让你为本王两次改名换姓，受委屈了。
1: 都是为了爹。魏王爷大爷，有什么委屈的？
0: 当年，本王也是无奈之举啊。太祖子孙皆被朝廷提防着，若不是当年把你偷偷的送出去，让你替本王打点，哪有今日我们所谋之大业呀？你也清楚，本王对你所抱之希望。

0: 和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那几个不一样啊。
1: 定不辜负王爷所期盼。
2: 来，坐吧。
0: 啊，对，西北的客人想必已经快到了吧？啊，可以让他们进楼中聊一聊了。
1: 此事石英展昭还在万山县，县里的东西运不出来，楼里备的礼又不够丰厚，恐怕那些客人会觉得我们的诚意不够。
0: 无妨啊，只需静等两日，等东君把麻烦解决掉。霍家的姑娘怎么还没带回来啊？
1: 可能是霍峰说了什么吧，搪塞过去了，但终究纸包不住火。王爷您放心，大婚所需之物都已经准备好了。
0: 真好，吃吧，凉了。

0: 陈大哥，
1: 明硕儿呢？
0: 他守了你一夜，确保你没有事情之后就出去了。
1: 他有没有提起昨晚的事？
2: 只是守着你哭了一个晚上。慢点。
1: 对不住。作业我
2: 行了，你不用跟我解释。我虽是狠不下心骂你，但是外面那位自会开口的。

0: 哪位大夫像你这样捣药啊？
1: 打住！我可担不起"戴夫"二字，有你这样不听话的病人，没被你气死就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昨日我们问你，你是不是毒发了？你怎么回答的？
2: 霍小妹，她怎么回答的？她说只是做戏而已。
0: 结果明知道明珠儿有危险，也不知会我们一声，反倒一个人去了衙门。咱们什么关系啊？你瞒得滴水不漏，是觉得指望不上我们，认定我们会拖你后腿是吗？我和修罗教的首领有些私人恩怨，所以你怕连累我吗？但凡是个胆子小的，哪个敢跟你做朋友啊？
1: 说得好，我们几个天天提心吊胆，你倒好。
0: 左起死来，眼睛都不眨，那么想死是吧？来，把这碗加了断肠草的药喝了，立马倒地就死，我们倒也省心了。

0: 真是搞不懂你了，喝个毒药还笑得那么开心。我和胡啸臣的交情断了，但是我还有你们两个朋友，这么一看啊，也算够了，也赚了。
1: 我说不出安慰人的鬼话。昨日我们虽然救回了你的命，但……
0: 哎，这药已经够苦了，难听的话就不必再与我说了吧。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2: 沈大人，这是我们万山县的案子，你就不必插手了吧？
3: 强行带走尸首，一定会和百姓起冲突，那就震中胡小神的下怀了。
4: 这批黄金我会亲自运送。
5: 你手中握着的可是本王的命脉，若再失手，本王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6: 这具尸首头发上也有金粉，原来万山县背靠的山藏着金矿。

0: 这个家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莫愁，受罚也。
0: 江默作为一生挚友，同如故，故存亡。

0: 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1: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2: 他们是来抓奶娘的。
3: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4: 这是他一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5: 给我打出去！
6: 是朕爸爸和朕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8: 省高院党组研究决定，成立我们省的第一个环境资源法庭。
9: 环评报告是你写的，一旦败露了，你觉得夏老师会原谅你吗？
10: 那些废料在哪儿？
11: 告诉罗法官实情。
12: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为生态环境争取公道，
13: 要从根源上切断利益的链条。
14: 环境资源法庭现在开庭。
15: 看似普通的房间，其实也会暗藏危机。
16: 发现隐患，避免事故，规范细心，安全用电。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我是廖平如，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阳》。
18: 这次日本人扫荡的规模不小，下岭村就这么大，他们没必要费这样的周章啊。
19: 会不会日本人知道我们奶娃娃的事？
20: 你还是尽快的把村里的女民兵队培训完成，同时帮他们排查一下村里的危险因素。
21: 团结一致，
22: 团结一致。
23: 请关注《太行谣》第六集。
24: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2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6: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7: 氨基酸耐氮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6: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你个小屁孩打什么枪啊？我来。
1: 你是我们队长，你给我们露一手，露一手，露一手。

0: 放松放松，扶稳墙头，顶住肩膀，三点一线，垂直。
1: 嗯。
0: 右手，这个抵住肩膀，然后放松啊。

0: 三平，你这队长也没打中嘛。
1: 也没中啊。
2: 没事没事，你先歇会儿啊。嗯，
0: 没事。队长，我试试。
2: 来，下一个。
0: 试试。
2: 啊，不稳了。
3: 不过你别逞能了啊，咱可不能让人家知道你们哥俩的真实身份。
4: 三平家接了你们兄弟俩不容易，你可不能给他们找麻烦啊。
1: 那我走呗。
3: 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当兵。
3: 你当兵年龄还不够呢。
1: 你知道休息所转移到哪儿了吗？
3: 你问这干啥？
1: 我父母都牺牲了，我想继续他们的革命事业。
3: 你这么大的孩子去了能干啥呀？
1: 我从小就在休息所里头帮忙，我去了干啥不行？
4: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也不知道休息所搬到哪儿了，这是军事机密，只有麻田的总部首长才知道，连余参谋都不见得知道的。
1: 我不想在这搅狮子班了，我想去部队。

0: 媳妇儿，
1: 嘘，睡下。出啥事儿了？
0: 一村德藏皮包，八路军在下岭村训练民兵呢，他要派人去扫荡。
1: 那我得赶紧回村通知他们呀。
2: 通知啥呀？今天晚上全城戒严，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准出城。
1: 那咋办呀？
0: 想想吧。
1: 快想啊！
0: 想想。哎呀！
3: 三平，
4: 马厚祥，你快帮我看看，这上面好些字我不认识。
3: 这是啥呀？
4: 看看，阿生是不是走了？
3: 小姨，对不起，我走了，我要去麻田八路军总部。
5: 小姨，我知道你会怨我，但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心情。我在部队里出生，在部队长大，我真的是离不开那里。安平就拜托给你了，他住在家里，我放心。
3: 我想回部队还有一个原因，这段时间在下岭村，我跟弟弟都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但这种家的感觉越强烈，我的心里就越不踏实，我越想回到部队。
5: 因为父亲以前常说，八路军的职责是保护老百姓的家，我要像父亲母亲那样做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战士，保护好下岭村，保护好太行山里的老百姓。对我来说，这比在识字班教书更有意义。
3: 陈安生，
1: 他这孩子咋足迹这么大呢？他咋就知道麻田八路军总部的呢？
3: 这事可能怪我，前几天我跟他说总部首长知道修械所的位置。
1: 不行，我得去追他。
3: 哎，三平，
0: 那个
3: 你别去了，他都走了那么长时间了，而且还不知道走的哪条路，怎么追啊？
1: 到麻田得走好几天的山路，他一个人咋走啊？
3: 是到麻田

0: 都是我们的住房区，还算是安全。这关键是他已经铁了心了，就算是把他追回来，他还是会走的呀。
1: 他到那儿，这人生地不熟的咋办啊？
0: 倒是到了麻田啊，部队不收留他，也会派人把他送回来的。你就放心吧。
1: 都说我脾气倔，我看安生这孩子脾气比我还倔。
0: 这小男孩到了他这个年纪就是主意大，安生挺机灵的，我觉得不用担心。以后关键是把安平抚养好。
1: 哎呀，这女民编队刚刚好，实在班也办不下去了。哎呀，这妇救会的工作咋就这么难做呀？
2: 哎，马虎小，你是不是认字啊？要不然你来给我们当先生，我们不训练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教课。
0: 我哪行啊？你让我练兵还成，让我教书那我可干不了，而且我还要随时回部队的，也不能天天在这儿给大伙上课啊。
2: 那你说咋办？
0: 你再找个别人呗。
2: 我就认识你一个人，我上哪找别人去？连你都不支持我，那我这妇救会的工作做不好，余参谋就看不起我，那我以后咋当兵啊？我
0: 哎呀，你别哭了，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还不成吗？
2: 真的？啊，
0: 我堂堂一八路军战士，我能骗你吗？
2: 那你骗我咋办？
0: 那你就去找余参谋告状去。
2: 我才不去找余参谋告状，我还嫌丢人。
0: 那你说咋办？
2: 那我就把我抢了你枪的事我给说出去。
0: 我跟你说啊，这件事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同意你。
2: 那行，那咱明天就开始上课。嘿嘿嘿。

0: つけろ。前向け。
1: 都精神点，大家听听啊，干什么呢？啊！
2: 怎么了，师傅？
3: 走火了！
0: 怎么回事？
1: 走火了！
0: 赶紧去菩萨！
1: 哎，对不起，对不起。

谁敢说？

0: 快快快！愣着干嘛？赶紧跑啊！往山上跑！
1: 日本人来了，赶紧转移，往山上跑！
0: 别顾着东西了啊！
2: 带上我们孩子！

0: 我们为什么不和日本人干一场无有枪啊？
1: 有枪有啥用？子弹呢？你们赶快上山，后边呢？快，都跟上了。

三明，没事吧？啊，三明，起来，

0: 相，你是我亲爹娘啊，你儿子的爷老人都在跟前了，你不去救，你放下枪就跑了，你这个畜生啊，我家里人太对不起你了啊，你巴不得我全家死光了是不是，你还往自己腿上放一枪，你怎么把自己的脑袋缝了，我看你就是丢了性命向他看齐了，
1: 黄大明，
2: 别说什么无所谓，说是汉奸，我安心了，我就应该为你们家人去死，是不是？我他妈，我在你眼里，我死去！你死不了，我他妈死去！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刚才是记糊涂了。
2: 你说我当时咋办呢？我真想跟他们拼，我就一个人一条枪，我死了他们不得抓你和孩子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可我就是太担心了，我怕我爹娘他们跑不出去啊。快走吧。

0: 狗日的，你个娘的！
1: 我的家呀，
2: 到家
1: 没了。

0: 做噩梦了，你做噩梦了，怎样？让安平跟你们睡吧，那我陪你睡。哎呀，二姐，你那儿还有两个小妮子呢，没事儿，真没事儿。要不我把那个灯给你点上睡吧？真不用，没事儿啊，睡吧。
1: 嗯，做梦，做梦了。

0: 前两天还说日本人有可能要来，要早做准备，可啥都还来得及，从这个王八蛋就来了。不过抢光了村里的粮食，还带走了你，
1: 这皇后辛苦不补丁了啊。
2: 刚攒下粮食就让他狗日的抢走了，往后日子咋过呀？
3: 叔，这事儿都怪我，我没能帮你们做好坚壁清野的工作。
0: 哪能怪你呢？
4: 我家连村啊原本人口就少，
0: 哎，这方圆百里呢还是最小的村子了，平日里日本人扫荡都扫不到这儿来，哪想到这回来得这么快。
3: 是啊，我也是在想，这次日本人扫荡的规模不小，下岭村就这么大，他们没必要费这样的周章啊。
2: 我看就是你们训练打枪的时候把日本人招了，
5: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那别的村也在训练，为啥偏偏到咱们村了呢？
0: 是啊，要来早来了，还等这么些天呢。
6: 小伙，你说会不会日本人知道我们奶娃娃的事儿？
3: 如果是送奶娃娃来的，日本人一定会搜山。我是在想，他们进村前的这两枪到底是谁打的？
6: 之前送大伯娘走的时候，我想的是马上给她报仇去，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害怕。
3: 怕啥呀？
6: 我啥都怕，怕日本人会再来，我怕村里再有人被日本人给害死，怕他们盯上咱们村的奶娘和奶娃们。
3: 这些你以前就不怕吗？
6: 以前我觉得死就死了，没啥大不了的，但是现在
3: 是怕眼睁睁看着这些事情发生，自己却无能为力吧。
6: 对，那我想我就是怕这个，要不然你让我去当兵吧，是不是当了兵就什么都不怕了？
3: 三平，你想参加八路军，那我考考你，你知不知道我们八路军

0: 和其他的部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部队。
0: 确切地说，是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让中国所有的人都过上一样平等的生活。以后再也没有谁剥削谁、谁压迫谁的事情在中国发生。简单的说，就是共产党人心里想的是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好，让乡亲们好。你说，这和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很像啊？
1: 那你是说，我现在可以参加共产党了？
0: 这你就又想简单了。我只是说啊，你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那离入党啊还早着呢。想入党啊，那必须得经过严格的审查和考核，还得有入党介绍人呢。
1: 那去哪儿找介绍人？
0: 这个入党介绍人嘛，首先必须得是党员，而且呢还得非常了解你，知道你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之后才能介绍你入党啊。我的入党介绍人嘛，就是于参谋。
1: 于参谋，都见不着他，咋能让他了解我呢？要不然你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吧，咱们多接触，让你了解了解我。
0: 我？
1: 行不行？
0: 行吧，行。
1: 行。
2: 三平，
3: 回来的正好，陈婆婆正给你驱鬼做法呢。
4: 恩主回来的正好。老仙驱法。
5: 咋了？咋了？三平。
2: 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
3: 快快快！石头！
2: 快！
4: 出去！真疼啊！这个鬼厉害！我得请我师兄。
2: 快走，快走！
4: 这个
2: 婆婆，你不能走！
4: 陈婆婆，
2: 爹娘，你们别闹了，我本来也没事，他就是来骗你们呢。
6: 三平，全村人都知道你跟上鬼了，你说你不把这鬼给驱了，你以后那咋嫁人了吗？啊！
7: 哎呀！吃了我，
2: 爹娘，我本来就没事儿，我就是前些天叫日本人给吓着了。你看，我现在这不好着呢吗？我像有事儿的吧？
7: 啊，看着是好多了啊，就是不像咱们家三丫头了。
2: 这说不清楚。
3: 日本人突然针对下岭村这样偏僻的小村庄进行扫荡，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0: 谢谢老院长。
3: 应该不是为了孩子，否则他们不达目的，不会轻易撤退的。
0: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把日本人引过来的？
3: 如果真是这样，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下岭村了。哦，
0: 那我还去下岭村吗？
3: 在太行山建设女民兵队也是上级部署的重要任务。游行结束以后，你还是尽快地帮三平把村里的女民兵队培训完成，同时帮他们排查一下村里的危险因素。
0: 明白。
8: 小虎，三平一家怎么样？
0: 挺好的，就是三平前些天好像受了点惊吓。
8: 三平呢，属于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由于意外的惊吓造成的压力和紧张。不过他还年轻，相信过一段时间应该会好起来。
0: 那就好。

0: 你是去过三明家了是吧？哦，对，我去三明家看过孩子了，都挺好的，就是我实在分不清，他们也不跟我说。没关系，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嘛。连你都不说，说明警觉性还是很高的。是是是，真是难为他们了。
1: 我要有那童年的本事，能和日本人说上话，我还用得着提心吊胆吗？我现在都把脑袋别到裤腰上了。
2: 可能就只跟你一个人说了，也没人知道呀。那日本人扫荡能有准数？想一出是一出。
1: 日本人把我家都毁了，
2: 这日本人把我……
1: 前阵子不是给了你钱了吗？
3: 你啥意思？你早就给我善后的钱了。你知道日本人要来？你别学着胡搅蛮缠的啊！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昨天我爹娘给我找了个神婆子，说是要给我驱鬼，被我给赶走了。 我娘那个不乐意，骂我一晚上。
4: 骂你啥呀？她说我这四邻八乡的都知道你被鬼缠身了，
3: 谁还敢去？谁还能要你？你觉得我娘说的在理不？我咋就不信呢？就没人敢娶我，没人敢要我啦？对。
4: 我也不行，你肯定能嫁出去。<笑>
3: 那你说，我都被鬼给缠身了，谁还能娶我？胡说呢，这世上哪有鬼啊？他们都是胡说的。
4: 对了，我今天来找你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3: 啥事儿？
4: 现在，阎锡山派敌共团和金建会啊，在咱们辽县境内不断的搞破坏捣乱，给咱们八路军呀制造了不少麻烦。现在县委呢想组织各乡村的骨干力量当拐员镇国民党辽县县党部去组织游行示威。县委呢想申请于大姐过去做参谋，于大姐想把我接待过去负责警卫工作。
3: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愿不愿意参加？
4: 我愿意啊，可是这警卫工作要干啥呀？
3: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是想问你，你愿不愿意组织乡亲们去参加游行示威？
4: 去，当然得去。
3: 啊，
4: 好啊好啊。
3: 这是县里村妇女露脸的机会，必须得去。
4: 可是这游行示威我们也没参加过。
5: 你说啥呢你？
6: 没呀，就盯着你了。这是要干什么呀？
5: 他不让我出来游行，我偷偷跑出来的。
6: 看啥看？回家去。
5: 没事，乔一嫂，忘了我跟你说的了。
6: 盛宝菊，
5: 你这是干啥呀？
6: 你管我干啥？

0: 我喊我女人回家，碍你事了。
1: 是吗？
2: 你是不是想欺负我？
1: 乔玉，别碰他，你怕他干啥？你。
2: 好了好了，大家都累了，先回去吧。三平，那我先回去了。别忘了我告诉你的啊，收拾他，
1: 收拾收拾他
2: 啊。好，
1: 他干啥？臭
2: 子，行了，大家散了吧啊。
3: 还有脸回来？
2: 不是你拉我回来的。
3: 反了你了，昨天我告诉你不许去不许去，结果今天悄悄去游行，你是当着全村人的面打我脸是吧？发现我不揍你过得舒坦了是吧？我抽你不知道谁是当家的是吧？
2: 你敢！
3: 哟呵，说什么？再说一遍我听听。
2: 我今天在拐儿镇听有人宣传边区婚姻政策了，你要再敢打我，我就跟你离婚。
3: 好啊，离婚就离婚。啥是离婚？
2: 就是休了你。
3: 长本事了！
4: 今天咋这么美呢？我美还不好啊？
5: 好，好！哎呀，
4: 去了趟广儿镇，这病都好了。
6: 我本来就没病。
4: 我看是马小虎治好的吧？
6: 娘，你看二姐说啥呢？这是。三平，哎，来了，
4: 二姐，
2: 你先帮我切着菜啊。
5: 哎，乔鱼，进屋来吧。
6: 不行，娘，我没有悄悄话。
5: 哎呀，悄悄话呢？看这是，池太病好了，风沙病又回来了。
6: 他就那么举着，愣是没打下来，然后最后还嘀咕了一句：“咋有这事儿？我得去问问。”然后就把那勺子扔了。
4: 那你太厉害了，巧玉嫂。我可跟你说啊，这个边区婚姻的新政策以后就是咱们的法宝了。
6: 是，
4: 这顺毛驴要是再敢欺负你，就拿着法宝你收拾他。
6: 行。
1: 三平，三平，哎，
4: 改良，
1: 三平，哎呀，哎，大凤来消息了。哎呦，
4: 啥消息啊？
1: 大凤突然来消息了，说是在邢台那边当兵去了。
4: 当兵了？啊，他当兵了。啊，真的假的？
1: 反正来的人是这么说的，应该假不了吧。
4: 他在哪儿当兵呢？
1: 说是在哪个被服厂。
4: 被服厂啊？哎呦，那不算当兵，那连军装都没有，那个叫工人。
1: 我问了那个人，说了咱家大凤是穿军装的，而且还背着枪呢。哎呦，
4: 拿枪啊？啊，他还背着枪。
1: 你说说咱这大凤这死丫头哈，平时走路都崴脚，现在又是穿军装又来。哎，你干嘛去啊？

0: 哟，这是咋了？谁让我妹子生气了？你跟姐说，姐替你出气去。
1: 没谁，是我自己不争气，我就是个倒霉蛋。
0: 这打哪说的？为的啥嘞？
1: 二姐，你说大凤的哪点比我强啊？凭啥他就能当兵，他就能穿着军装提着枪，我就连这么个村都出不去？
0: 就为个这？
1: 你还笑？我左一个机会被拦，右一个机会被挡的，连慢下点的安生都当兵了，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呀？
0: 你这是眼红人家了，你就这命，你怪谁嘞？
1: 怪大凤。
0: 咋还怪人家大凤了呢？
1: 他想当兵那点心思就是我给他带的，部队那些事也都是我跟他讲的。他倒好，他一转身他就走了，他跟我打声招呼都不打，要不然我肯定跟他走了呀。
0: 你就为这事怨他

0: 我觉得你是冤枉人家大凤了。
1: 我哪冤枉她了？我冤枉她什么了？
0: 大凤那姑娘心细得很，做事也比你想的周到，她娘没了。

0: 那会儿他娘被日本军杀了，他心里就想的报仇的事儿，活生命也值了。他要是把你带出去，那万一有个好歹，那他受得住呀？二姐，我就佩服你这种什么都替别人着想的劲儿。
1: 你咋不替我想想呢？
0: 我还替你想啥呀？你都已经是干部是官了。我说错了吗？你现在是妇救会主任。 又是女民兵队的队长，能文能武，带着十几号人呢。你这不就是没穿军装的八路军干部吗？要我说，你都快赶上于大姐了。
2: 哎呀，二姐，你说啥呢？我怎么能跟于大姐比啊？
0: 就算比不了于大姐，那也比大凤强多了吧？
2: 哎呀，这都是革命工作需要，没什么好比。

0: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殿下，你看谁来了？
2: 爹，
3: 四堂，你的腿脚咋也不利索了？
2: 日本人扫荡那天，就是四堂在村口开枪报的警。
4: 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给大家训练了。
5: 我这个妹子，我最清楚。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她，让她也有个盼头，是不？
4: 我现在不想这个事儿了。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8: 今年大八岁了。
7: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9: 王先生，您接
7: 江湖。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0: 加油！
11: 2026，大有奔腾。
7: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1: 去。行吧，应该的。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哎，哥，看来。
1: 宋华，莫尼斯。
2: 怎么，咋了？
0: 姓毛的，你得早知道我买的宋瓷是假的。
1: 假的？你卖的呀？你不是说是墓里挖的吗？
0: 你上过个庄？
1: 我当时一说从墓里出来的，你就知道是假的了，爹子。
0: 宋墓里确实很少有宋瓷，但也不代表完全没有。我又没有去过上邑，哪知道上邑会不会有一个宋墓里有宋瓷？你就是把秦北大的教授叫过来，他都不一定知道。
1: 华南王我挂宋都能看出来，你说你看不出来？
0: 我私见过几件真的，但也有限嘛。我又没有卖过假的，哪知道假的是啥样？更不知道咋估价了。
1: 又让你给我看笑话了。你给我等着。

0: 你瞪着！哎哥，看点啥？
1: 我烂的东，又投车没？哟，来！哎呀，咋少了两张照片？
2: 啥？少了两张，不可能吧？
3: 好东西哪能随便是人家？照片我收了，你是干啥的？
2: 我是老板，穆建辉。
3: 照片走了，我东西还在吗？
2: 当然在你嘛，给东西上的人留着你，您给个地址，晚上我亲自送过去。
3: 哎呀！
4: 哎呀，我的这姿势挂的这角度力度都不对呢，
5: 这是内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干啥，学着？讨你骆老师开心呢，是不？啊，
4: 我跟你说啊，你学着啊，不如把你的舌头学一下捋直一点，背首唐诗都比这顶用。
5: 哎，方老师，你把人想的好肤浅呢，我是真的想学，
4: 都是男人，谁不知道谁嘛？啊，
6: 小凡，
5: 哎，小姐，
6: 哎，你上回手我手指头我是得是真的。
7: 你上回手我手指头我是得是真的，真的吗？这慢些，这是俺屋传家宝，我婆婆说是从唐代传下来的，现在传到俺这儿了。我当家的不争气，欠一屁股钱，你上回说不会叫俺吃亏。
5: 这你看给个好价钱，
8: 给什么好价钱了？哪里是唐代的？现代工艺品吧？
7: 你个外地人，你知道个啥呀？我给分还是这胡说。
5: 哎，麻烦嘴巴放放干净哦。怎么不知道了？这个叫石敢当嘛，镇宅驱邪用的，最早出现在西汉《石游记》的急救篇里面，而且泰山石敢当这五个字出现很晚的。如果是泰山，就不是唐代的，好不好？谢谢你撒谎哦。
7: 哎呀。
4: 常规的资不住你，我断舌头还能说过的很。小芳，你给咱断个例，我肯定不会说是为了几个钱讹你嘛的噻。
5: 行了，师侄。
4: 啊，
5: 小姐啊，这石头我先收下，是不是唐代的，回头再研究研究。还有个事儿啊，这个东西先别给别人说，我要的是这鹅卵石，你要啥石头都来找我的话，我不成穷光蛋了，是不？
7: 哎呀，我妈大，你放心啊，那个自然做了啊。
5: 钱很多啊，方老师，你干什么收这个东西啊？
4: 石敢当，你研究挺多的吧？啊，
5: 哦，没有啊，我祖籍是山东的嘛，啊，公是历史老师，老韩我读一些春秋啊、史记什么的。
4: 嗯，
5: 我跟齐桓公同名哦。
4: 你大名叫江小白？
5: 对啊。
4: 哎呀，他跟我讲，乡愁有来处，也有归处。你在外面漂泊，根是不会断的嘛。
5: 那你漂泊在外，是为了你骆老师呢？
4: 哎，不是，我，咱就大老爷们儿好像有啥就说啥啊。嗯。呀，
5: 什么啊？你是不是喜欢你骆老师呢？对呀、啊，我超喜欢他的。你怪怪的，你不喜欢他吗？
4: 我。
7: 哎，饭好了。
5: 哎，骆老师。
4: 呀，你咋在这儿？
5: 我过来陪他了。
4: 你们咋样？有啥进展吗？
5: 挖到一点瓦片啥的，你看一下。
7: 小心哦！外部是绳纹，内部是布纹，应该是汉代的。
5: 哎，我在网上查资料时候看到说，像这样石头排列在一起会叫散水。这个我考虑过，散水的河卵石基本上都是五六公分的。
7: 你像这些，平均下来一个得25公分左右。哦，
5: 明白明白，
7: 明白吧？那这么说，咱老师那块石头也20多公分，会不会也是汉代的？看来咱老师给咱留着谜题，快有答案了。
5: 嗯。

0: 都抱进来。哦，不怕不怕，你是问问吧。
1: 你咋知道我叫啥？哎，
0: 听小光说的。
1: 你认得光哥？不认得，我咋进来的嘛？啊，没事，放下。小光是我的好兄弟。哦。呀。
0: 怪不得光哥不叫我来，原来是因为有这么多宝贝。
1: 啊，我都是小光收上来的个老物件。
0: 光哥不光收废品，还收老物件呢。
1: 你第一次来？
0: 啊，光哥不叫我来。
1: 啊，没事。
0: 啊，
1: 那没啥事，我刚买了些菜，我给光哥做饭去了。
0: 哎，文文。 来来来来来，既然来了，就进来看看吧。
1: 能进？
0: 我说让你进就进。
1: 谢。

0: 俺出国的，俺在这儿啊。我开门没关，我就进来了。俺还以为是贼嘞。
1: 出去！我让你出去！喊啥？我把妈吓着。再说了，到饭店了，你不留人吃个饭？
2: 我刚买了些菜，想着给你做顿饭呢。我去做饭。好。对不起啊，上次就跟你说了，我问你用啥办法把他支走。哥，不是，妈一个人到青城来，被人骗了，刚跑出来，我给旁边行了个地方住着呢。
1: 你再等等那点时间行吗？千万不要啊！
2: 我干啥？
1: 叫他永远闭嘴。既然怕，你就应该想到这后果。
2: 他真的不知道这里头都是做啥的。
1: 现在不知道，你能保证他一辈子不知道？

0: 我想听听赵总的意思。
1: 那个赵总，我姓小。
0: 小哥，看来你也是个行家，咱之间不来虚套的，二百二十块咋样？

0: 一杯五，这样吧，磨个零头，二倍。一杯五，小哥，你要是做不了主，咱今天先到这儿吧。
1: 穆老板，你这话说的刺耳。是我跟你做买卖，我做不了主。
0: 二倍，一毛都不能少。臭话那先说在前头。
1: 这东西煤气得很，念缠的人不少，老小传开不等安上人来，
0: 包这么死办，说不定咱俩以后来往的机会多着嘞。就为了50块上了大客户，得不偿失呀！
1: 大客户还在乎三五十万？
0: 来，一杯起。
1: 成交，三哥跟大客户交个朋友。

0: 跟上你。
1: 保险少，往后还仰仗着你老小拉上前线呢。
2: 嗯，说你不错。嗯，
3: 走，你要喜欢吃，以后常来，我给你做。
2: 文文，刚听你说新工作，新鲜了没？
3: 没有，我一看他们先让我交100块钱，说是啥中介费，我就不干了。
2: 你倒是个另行女子。是这啊，你看你手脚麻利，人也勤快。我屋你嫂子怀孕了，身体不太好，我平时忙也没空管她。你愿不愿意搬过来跟她就个班，包吃包住，一月1500。
3: 1500？
4: 还愣着做啥呢嘛？哥心善，快答应。
3: 我愿意，谢谢叔。
4: 谢谢哥。
2: 你叫小光哥，小光叫我哥，你再叫我熟，乱了辈分了，叫哥就行。
3: 哎，谢谢哥。
4: 哎，你盛碗汤。
2: 来，盛汤盛汤。哎呀，
4: 掉筷子要打一下。
2: 忙到啥呢嘛？

0: 还小点吧，浪费呢。小白这么早就睡了啊？
1: 我让他出去买洗衣粉了。
0: 哦，小白这娃还挺好的嘛，这么晚还帮你买洗衣粉。
1: 人是不错啊。
0: 我也觉得人娃好着呢，这两天接触下来又勤快又好学的。不过跟你比就是年龄小了点啊。
1: 你啥意思？
0: 没啥意思，字面意思。他就比你小六岁吧。啊，
1: 第一
0: 啊，
1: 我不老
0: 啊，
1: 我就比他大5岁。第二，女的就不能找比自己年轻的吗？第三，姐弟感情你保管。
0: 哎哎，弄脸上了都，关心一下你不行吗？啥人嘛你是。喂，老白，咋了？这么晚还没睡呢？啥事吗？啊，我这都好着呢嘛。你们那咋样嘛？小雪咋样嘛？啊、嗯？咋呢？这两天胃口变好了？好事嘛。哎，你是这，你把电话拿到小雪旁边，我跟她说两句话。这两天晚上想她想的我都睡不着了，你不知道。开免提。
1: 嗯。

0: 咋了？
1: 哦，没问你呢。同事来了。行吧，那就这吧。我跟你说了啊，早点休息。嗯。咋了？
2: 你过两天要回去了吧？
1: 不是，我又请了半个月的假呢。哎呦，又要耽误你几天好事了，不好意思啊。
2: 我给你娃买的礼物，提前给你。
1: 我娃？我哪来的娃呢？
2: 电话我都听见了，想死我了，想死我了，咋还转身不认了？小雪那姑娘咋看上你的？
1: 小雪？
2: 你老婆，你说多保重的那个。笑啥？有啥好笑的？王坤儿，哎，你都当爹了，能不能正经一点儿？还在这笑，这么不负责任呢？不要，我走了。
1: 小雪，这是我养的一只骆驼，走的时候刚生个小崽子。我跟小雪。

0: 我娃还没起名，要不他姨给起一个。
1: 神经病。
2: 是个男娃，
1: 无聊。

0: 你这我刚也给起了个名字，叫狗四。
1: 难听死了。
2: 那就叫落伍吧。
0: 猪三狗四多般配的，要不给他俩结个亲算啊？
1: 你想结，我家狗四还不乐意呢，是吧？
0: 乐不乐意不是他俩说的算，他俩呀随着那个汉景帝埋入这杨陵的时候，说不定就已经私定终身了。
1: 私没私定终身你咋知道？
0: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用命运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3: 哎，吃着呢，婶。
0: 对，
4: 嗯，快吃来。
3: 我不吃了，我得去了。哎，
5: 等会儿，等会儿。啊，咱能不吃饭？快拿两个鸡蛋。
6: 行吧，今天还得去迟到。哦，
3: 找了几个村子都没啥线索嘛，听说镇长今天有个急呢，那人咋，说不定能问出点啥来。哎呀。
5: 你这娃不是我说你，我烂石头又不是撒珍珠的宝石，谁还专门收藏我？你看你大老远的回来，
6: 稳住，
5: 你也不回趟家，你就在这儿为了这块石头，
6: 别听他在这儿叨叨。
5: 要是你爸你妈，我都伤心。
3: 走了，你们吃。嗯。

0: 这陨石石榴石啊，来随便看啊，随便看随便看随便看啊，这石头，哎，想看石头啊，咱这护佛蜜蜡石榴石陨石啥都有的，随便看，这石榴石啊，
1: 这个多少钱？
0: 这个，这个现在你给1000块钱吧。
1: 哎，这80块钱卖不卖？
0: 80块不卖，不卖，不卖，那不卖。嗯。
2: 老板，有这样的石头没？
0: 这是鹅卵石母，这我说有，
3: 没见过啊？没见过。
0: 那
3: 你身边有没有朋友有卖这的？
0: 这没有卖这的，咱这有陨石、石榴石，这都是好东西。你要看这个，
3: 我随便看一下。
0: 行行行。嗯，
4: 鹅卵石，
5: 为什么我能看有点透，有点透光的？
6: 鹅卵石，
3: 没见过，
5: 这是铺地板的一个
3: 啊，你见过没？
5: 铺点铺点，哦，
6: 我凑车两万七，
5: 这
6: 也太，年还是太亮了，你看，
3: 咋了？黄总，二兵快到，
6: 继续啥？李春来给钱，打完这一把，
3: 谁给你打完这一把呢？
6: 你赶紧，李春来，给钱，李春，我签欠条子，我再打个欠条来。
3: 你欠了多少钱了？你还在这打呢？你赶紧把欠条结了。哎，
5: 你先把欠的钱结清。
6: 我说，
7: 方哥，你咋来了？
6: 啥情况？
7: 方哥，你带钱了吗？
8: 你谁啊？
6: 哥，我亲哥。
7: 哥，你
8: 亲哥是吧？
7: 兄弟们，给点钱。
8: 哎，亲哥，你这个弟弟啊，在这儿打了几天牌了啊？你看，这一堆欠下的，你看咋结一下子？
6: 欠人多少钱？
7: 1000。
6: 我这现在就拿了300，让娃先走，行不？
7: 可以走吗？
8: 你说行吗？
3: 肯定不行嘛，欠了那么多，你这300哪够啊？
8: 你等我发呢。
7: 啊，我赢了就还你。
6: 来来来，继续。
3: 这可是你说的啊。
6: 来。
9: 小妹，哎，来吧你，带你一个人。
10: 哎，说是明天有白事嘛，请爸爸走。
9: 来，给我。
10: 来，婆婆一看，
9: 婆婆，哎呀呀呀，咦，这胖嘟嘟吃笑了。
11: 我可跟你说啊，你妈长个心眼啊。
10: 咋了？
11: 我觉得我来吧，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这两天啊，眼皮一直跳，左跳才右跳才，我这心里啊，没乱的呀。
10: 妈，儿子过得好好的，你瞎心思啥呢嘛？甭胡乱了啊！哎，
11: 我的小芳，他是不是着了啥魔了？
10: 咋？
11: 做烂石头，弄是文物。
10: 他们眼里的文物啊，跟咱不一样。咱看的是这物件值不值钱，他们管这叫啥？哦，遗迹，说里头啊包含好多的历史信息、科学价值，还学问大的很。嗯，
11: 得是的。
12: 你上来拍咋的？还可以。
8: 这条。
3: 一万。
8: 五。
12: 咱俩稍微大腕点。
8: 走吧。
12: 哎，过来。
8: 好，过来。
3: 九字手。
6: 9条。
12: 感谢父亲。
6: 等一下。
12: 抓一下像一个，抓一下像一个，慢点啊。不漂亮。
6: 50000是吧？
12: 五万，快点，
6: 五万，补50000，啊？
5: 哎，那大货盘吗你们？
3: 不好说。
6: 还要我说不？打火机一摁就是挺牌，大拇指代表一个点，其他手指代表2个点，重摁是筒，轻摁是腕，一推是条。

0: 光是这50000。
1: 还碰
0: 别的不用说了吧。
2: 兄弟，你想咋？
0: 我想这事赶紧到此为止。欠条能给不？说好，这300是我的，我拿走。还有个事儿啊，这货家里还有个吃奶的娃呢，挣个钱也不容易，以后别招惹着，行不？
2: 听你的。
3: 走。
4: 我合伙骗了，我把他招。哎，那你收回去。
2: 看啥你看？打你
4: 看。哥，这次不用这么算了。
5: 离了牌桌子，你这钱咋要呢？行了啊。有狼狈要知道你那打烂牌输的连裤衩都不剩，你这家门还能进得去不？
4: 那不为是想给屋里挣点钱吗？
5: 挣钱打牌挣钱呢？你好坏你是个唢呐匠的嘛？你靠手艺挣也不少挣的吧？
4: 啥年月了，谁爱听我嘛？哥，你是不知道，
5: 唢呐。
2: 来，拿着。啥意思嘛？
5: 拿上，给家里买点吃的。
4: 哎呀，哥，你看你客气的，你是，哎呀，
2: 哥，你教训的对，
4: 那都他们太气人了，都是。
2: 你哥哥，你是咋发现这么大伙牌的？
5: 之前我们考古发掘，我去谈征地的，完了以后那帮人在牌桌子上理都不理，那我咋弄？没办法，只能在那看着。看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那伙人打火牌呢。时间一长就发现那伙人套路，就刚才那几个人手段其实一点都不高明。
4: 哎，你还得是研究生，你怎么半天都没看出来？
5: 你光想着赢钱你能看见啥呢？
2: 对对对对，
4: 哥，四叔，石头的事你交给我的，86镇咱人没过。

0: 出去。
1: 你厉害，你个抽筋，
0: 我的抽筋，
1: 我再看看，看我看看你咋做呀？
2: 太平，你回来了。
3: 哦，三叔，
0: 回来了，都好好过日子。
3: 知道了。
0: 有啥事了，跟我们打招呼。
1: 老三，你我的心善，你不怕你死了，挖你的坟，盗你的墓？
4: 回来了。
0: 我可是我的亲侄子。哈，
1: 亲侄，挖过坟、盗过墓的人，啥事不敢干？
0: 我建议做完了，你说还能不干吗？
1: 狗干的吃屎还叫个狗？
0: 好了好了，不说了，走起走起走起。
5: 这是你嫂子。
6: 嫂子好。
7: 哎，你好你好。
5: 行李给你，
7: 给你放你屋去。里边啊，来来来来来，坐。
6: 真快呀，
7: 就是。我跟你说，你哥一出去啊，这家里边就剩我一个人，你来了就好了，也有人陪我。
6: 行，来，喝点水，谢谢嫂子。
7: 哎呀，不用谢，
6: 我不用忙了，你快坐吧。
7: 好。你刚毕业也没两年哈。
6: 啊，嫂子你放心，屋里的活我都能行。我家里两个妹妹都是我帮我妈拉扯大的，等你的娃生下来，我帮你带。
7: 好，
6: 是俺娃还是你娃？
7: 哎呀，也不知道嘛，现在医生也不给说。
6: 我哥说你爱吃酸口，肯定是男娃。
7: 他就想要个男娃。都是饿了吧？今天咱都不在家里边吃了，我也没有准备啥菜。
6: 不用了。
5: 哎，
7: 咱今天请妹子去吃泡馍好不好？不在家里吃了。
5: 行了，
8: 不用了不用了，外头不干净，我出去给你买条鱼。孕妇得多吃蛋白。
5: 想的真周到啊。
7: 行，
6: 那我去了啊。
5: 好好好。
7: 哎，给我拿点钱。
5: 对对对，
6: 慢慢。不用了，我有钱。
7: 拿着。
5: 钱是你的，这是给咱屋买的，拿着啊。
6: 行。那我去了
5: 啊。

0: 坤哥，真能找到石头啊？
1: 嗯。
0: 哦，
2: 在哪儿找到的？
1: 在一个村民家。从这尺寸来看，跟井里的估计差不多，但是村民不知道从哪儿挖的。
2: 那就是没有线索。
1: 哎，
3: 方哥。
4: 咦，忙着呢。
3: 方哥，人家什么事？
1: 你说嘛。
3: 你出来一下嘛。
1: 咋？啥事儿？
3: 挖石头你还要吗？
1: 还有呢？
3: 要不要嘛？
1: 要呢。
3: 行，等信儿吧。
1: 嗯。

0: 得是小人，是我君子
1: 啊。
0: 来吧，
1: 啊，
0: 我比你方哥要聪明呢。
2: 哎，那我呀，
0: 要不是我抓了个现行，我那工资估计都被你唬完了吧。
2: 方哥，我没骗你，这不都是你要找的石头吗？是吧？快弄下来了。
3: 根据咱们的踏查路线，前面就到眼村三组了。这片得看得仔细一点。
1: 是不是在这里出了个黑头蛹啊？
3: 你功课做得可以
1: 啊，可以吧？哎，但是我之前查资料的时候说，黑头蛹的盗洞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说它是窦灵的外藏坑，有人说它是高等级的人的墓葬。
3: 那你觉得呢？
1: 我不知道啊，我怎么敢乱讲？前面都没有说清楚哎。笑什么啊？
3: 我校有个人，当年胆子大得很，脸皮厚得很，自认为有了大发现，上蹿下跳，干出不少荒唐事儿。
1: 听起来像坤哥。
3: 也就他能干出这事儿了，但是那是当年的他，现在他也变了。
1: 那当年的他跟现在的他，你觉得哪个更好？
3: 我觉得各有各的好，他在变，我也在变，审视人的眼光也在变。
4: 干什么？
2: 别动！
5: 小
2: 东，哎，你放开我！
5: 干啥呢？小东，
3: 就是，
2: 哎，老师，
5: 你干啥呢？
2: 我是考古的，我是干什么的？去，看，夹子转呀，你喝。
6: 这都是我们考古用的设备，哪个盗墓的会带这些在身上？
2: 对呀，
5: 这盗墓的成精了，你穿个马甲裤都不知道你是王八。
6: 你先起来。
5: 小东，
6: 我是省考古研究院的洛江，你们可以给我单位打电话。
2: 啊，我是。哎呀，快来，快来，快来。
5: 快请进，快请进！
0: 打扰，打扰。
2: 坐坐坐坐坐。哎，你们俩坐坐。
3: 好，好，好，谢谢。
2: 咱先喝点水。哎呀，今天这事呀，真是天大的误会呀！不好意思啊，这事呀，要怪呀，就怪我个严守村。
1: 没关系了。
7: 守村叔，我们认识好多年了，他是一直生活在这一片，然后他那只狗啊，叫黑嘴，灵敏的很。
2: 就是这个严守村呀。就他我狗，他我狗一叫就把我喊起来，几回俺们都扑了个空。这货呢还烦得很，给俺领导告我的状。今天呀，本来是我休假的，我就为了赌口气，我把老公喊上，就原上闲起来。你看看，弄出这么个事情。
7: 大柳文管所是挺难，挺不容易的。你们要管这么大一片。
2: 陆老师啊，你真是说了句实话呀。作为你这句话，咱今天好好的喝几杯。你先坐，我让老公去买俩菜去。
1: 哦，没关系，
7: 不用客气了，
2: 快的很。哎呀，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7: 吴科长。您看这个人是姓攒吗？
2: 对，攒教授，这是我大的朋友。
8: 攒老师指导过我，是我的老师。
2: 哎呀，快坐快坐，我给你说说。来，
7: 真巧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哎，这呀，这个赞教授啊是我大的朋友。当年我记得他们的考古队来我原上考古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动物骨头，就把我大喊去看看是个啥东西。哦，
1: 那我知道了，您父亲是生物老师，咱老师跟我们提起过这段。
0: 哎呀，我大呀，当时啊，他看走眼了，把这犀牛骨头呢看成了野牛骨头。就因为这个事，跟咱考古队的人就混熟了，对这历史文物呢也起了兴致。我干这个文保员呀，也是受他们的影响。呀，
1: 我还真是有人。
0: 哎，对了，我这还有照片呢，你俩坐，我给你去。哎，在这儿，来。
1: 想不到来这儿还能看到年轻时的咱老师。
0: 你吃，来，看看。嗯，你看，哎。这是我渤太后陵，哦，这都是我犀牛骨头，嗯，这是他们当年的宿舍。
2: 哎，等一下，陆老师，你看这个坑里的时候跟井里超像。哎，
0: 啥意思？
3: 吴科长，我这有个急事儿，我得赶紧去一下。那个饭我就不吃了，让小白陪你多喝两杯。
0: 菜马上都好了。哎，
3: 没事，真的是很急。
0: 陆老师。
3: 方坤，我知道咱老师为什么对鹅卵石感兴趣了。

0: 我们这次去的是南方，南方的地方。
1: 南方的地方，
2: 南方的地方。
0: 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地方，南方的
1: 你的意思是，咱老师那块鹅卵石出自这儿？你咋知道的？
2: 这再爱俩星星的。
0: 我这几天不是因为这石头弄得我心烦得很吗？晚上老睡不着。
3: 我一睡着，咱老师就来给我托梦呢。昨天晚上咱老师给我托了个梦，说小芳啊，
0: 你去啊，去你婶子家周围转一圈，你找一个墙，说这鹅卵石就在那墙里头。我今天早上一起来，你猜咋？
2: 咋？
0: 这石头真的在墙里边呢。
2: 那三教授，我跟你说，这他为啥在墙里的？
0: 没有吗？为啥呢？
2: 哎呀呀，我嘞，我就跟你找来吧。再不找呀，我就让这个石头把我压死了。是这，这石头啊，原先是我在我地里头拾下的，就搬回来就养我菜缸。为这你们来，你这还住在俺这儿，你还记得吧？就是有一天我赞教授就看见这个石头了，他就问我这是从哪儿捡的。我只记得是在有个盗洞的周边。
0: 哪个盗洞？
2: 就我小黑人啊，
0: 黑陶俑的盗洞
2: 啊。对对对，那赞教授一听他就非要把这个石头买下来啊。那后来赞教授不是出事了吗？这石头就扔在他我房子里，也没人要。那再后来俺家砌墙呢，我就把这石头都塞到墙里头。我大警队一听过，我这心里就想，这要是让你娃知道了，那你娃还不得搬到六叔要灶吃，把我墙全给我推了。
1: 想不到你还有情商这么高的时候呢。
0: 你哪给过我表现的机会吗？
1: 我倒是想给，谁知道你一个蹶子撂到鱼鳃去了。
0: 那你现在给我个机会吗？

0: 这博泰后陵附近发现了河卵石窟的遗迹，黑陶俑盗洞附近也发现了。那咱老师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中间有某种联系啊？
1: 哎，你觉得呢？
0: 我就是觉得这黑陶俑盗洞越来越迷了，必须得弄清楚这底下到底是啥。

0: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1: 运势来了，
2: 钱追着你跑呢。
3: 赵又林是棵好大树，咱得想办法在他地下乘乘凉。
4: 做啥呢？
5: 先缓一缓，
4: 这从念头吧。
6: 大窝子，
7: 你个烟酒把我的财运捋跑了。
6: 我做你们做梦的不是和你好吗？
8: 一块钱尽头就是历史大幕，俗话说，
9: 小软动手，
10: 请看《护宝寻踪》第十一集。

0: 就这么定了。
1: 戏比天大，
0: 你们就抓紧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
2: 我觉得幕后人员更应该让更多的观众知道，一台好戏不只有幕前，还有幕后。
3: 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
0: 那我就先说两句。你看咱们团这次招学员，
2: 朱继如在主角里面是县剧团的团长，他是一个等于说守护传统文化这么一个团长，在里面主抓业务。这个角色当时其实最吸引我的是跟其他这些主角上台表演的，在舞台上有那种高光时刻相比，他没有，但是他特别像一个在背后默默铺路的人。
0: 吴三元，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4: 哎，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2: 他并不是圆滑，啊，而是特别会沟通。他周旋在各个老师之间，因为还有老的代表坚持传统文化，和剧团、县剧团新生的这些

0: 要演新戏的，他在里面跟他们这些周旋呀、啊，
1: 让黄正经亲自来给我们说，
2: 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们了吗？
1: 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来请人驾云的？
2: 哎，我是驴，
1: 那驴不也要面子呢吗？
2: 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3: 门缝缝都没有，爱排不排。
4: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
2: 给我个面子，
3: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不？
0: 这个可能我更偏喜感一点啊，能让我那一面打开，他可以为了这件事情成，可以隐忍很多，可以牺牲很多啊，包括自己的在团里的形象也好啊。
2: 你说我是头驴，那都抬举我，我就是那风箱里那老鼠，假头受气，那我图个球吗？
0: 我觉得我给这个人物设计了很多细节，他可能比我本身更多的从形体上要走路慢一点，肩膀沉一点，而且感谢嘉义哥也给我了一个特别好的创意，让我拿了一个大茶杯子逛了杠当的，就感觉他更生动了啊！因为我们剧组是真实的还原了一个当年的县剧团，有些黑板上的小标语啊，包括电线杆啊，包括戏道锅炉啊，就是他都会和那个年代呼应，而且非常真实，这是让我很触动的，这是真的是他们用了心的。每天基本上有没有戏都跑到剧组里跟大家待在那个环境里，你就能觉得这是我的地盘，每天一到现场好像那个角色就到你身上来了，你会感觉特有安全感。
4: 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5: 朱副主任。
0: 我们这戏里面每一个演员都活灵活现，有一场戏印象特别深，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看电影，我就感觉一个石头痛砸我脑袋上了。嘉义老师他这个人物特别难管教，那个时候看电影就是我们小时候也是调皮做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本身表演就从生活而来嘛，可能你把生活拿过来还原，那么观众就会觉得更真实一点。朱巨荣更多的是一种有自己的坚持和执着，那可能这个东西在别人眼里看来是错误的，但是他坚持着自己的坚持，我觉得这种品质就很难能可贵，希望观众看到以后这个人物身上的这种坚持和执着劲儿。
2: 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把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往大了讲是秦腔才有未来。
0: 我这次是更享受了，这个魅力很。我希望，就是我这个戏，我们这主角这个戏，也美得很，然后让观众喜欢，就是我们最大的、最开心的事儿。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

0: 哎，你把他捡的呀？这功夫还不错，但你说话还不错。这就是胡同灯啊，这么近。哎，胡老板，
1: 嘿呀，
0: 你咋来了？你不是一向对这些展览不感兴趣吗？哎呀，你没看，邀请函都收了，咱来给捧个人场嘛。
1: 啊，
0: 这是给你发的。
1: 哎呀，我没有你洪老板面子大。我是自己花钱凑热闹，
0: 花这钱弄啥？
1: 哎，听说赵幼林收藏了不少好东西，我也开开眼嘛。你看看人家这地方，哎呀，到底是大人物啊！
0: 哎呀，咋说呢？人这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20年前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都是个包工头。哎，这话我跟你说过吗？这就是啥？祖坟里冒了青烟了。让这货当年在我工地上一铲子下去，在这儿咱就不说这。言而总之，运势来了，前跟屁股追着你跑呢，对不对？不过话说回来，这货这脑子，再放到春秋战国时候，这都是苏秦跟张仪，纵横家嘛，合纵连横，就没他找不到的关系。我跟你说，这从这黑历史说起来有意思的很。
1: 王老板，
0: 就是我。
1: 改天啊，我带上好酒去你店里，咱慢慢品。
0: 得行，行，慢慢转。哎，对。
2: 金老，你看，这三菜三花嘛咋样？
3: 这马不认得吗？嗯，你第一次去我玩的时候带的就是这张马的照片。
2: 啊，对，
3: 那是你念的好，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啊。正经的三花马，啊，鹅顶梨，鞍披绿炭，最是精美，是俩女动员。
0: 真的可好，大家看。
3: 这东西被你老人家说了，记住了。哎，
2: 这东西我花大价钱，从英国赔回来的，
3: 不容易呀。尤林，哎呀，你要说这是今天的主角，我就觉得这两年进步不大。
4: 又没有啥正经的好东西，让老夫开开眼嘛。
2: 开眼我不敢说，你给他好好指导一下。有吗？这三菜天王俑，
3: 这是个正经东西。哦，
5: 啊，咱看不懂这。
3: 你看啊，身披明光铠，头戴反檐凤刺形斗篷，做赤纱装。这应该是那个唐朝大人物镇墓之俑，辟邪的。
2: 好念力，
3: 正经东西啊！
2: 这我也是花了大价钱，从香港赔回来。哦，
6: 你像这种宝贝，不能让它流向海外。
3: 是，
2: 把这弄回来呢，主要是让后人要知道唐朝的这藏墓文化是啥。
7: 老馆长，
2: 还有好。

0: 好东西都在后头，大家看。
1: 你得移步到这儿来看这，这铜镜咋样？嗯，
2: 这东西、啊、这品相可以，
0: 可以可以。
3: 唐代，唐的。哦，
4: 尤林啊，要是汉唐，咱秦州可是首屈一指。
1: 那当然，
5: 你要说大宋呢，咱可比不上人家上亿。啊、
6: 哦、你这个明德博物馆的馆长。
5: 啥时候在宋元方面给咱提提气吧？有宋一带，南有龙泉窑，北有耀州瓷。你啥时候办个耀州瓷展啊？那个巴不得在这住下去。
1: 行嘛，哦，金老，哦，这是我和几道心的。
0: 好，
1: 那嘛，金老，
0: 好，
1: 再看这个。
0: 好好好，哎，这就是唐朝大文明。
1: 这这这，唐朝啊，你看这多美。
0: 对对对，是。唐朝这是以旁为媒，
1: 对，
0: 体态丰盈啊！哎呀，尤林啊，你确实是下来了啊！

0: 哎，
1: 咋？
0: 啥咋？都咋呢？
1: 新活呢吗？
0: 新活呢？刚出来的。
1: 啥？
0: 啥啥呢嘛？你还跟我这儿装呢？你给我大步子，我一年都走出来。我在辽建区，去年刚出来的。
1: 你啥事情？
0: 打牌嘛，你呢？
1: 也打牌。
0: 你这怂样子，你还打牌呢？到底干啥呀？
1: 想寻个2000块的活。
0: 啊，你是说，那马上下工，我带你去寻个活去。
1: 好。
2: 咋玩意？靠肉呢吗？靠你呢？
1: 看不行吗？
0: 哎，到了到了到了。哟，靠肉呢，哥。
2: 回来呗。
0: 你等一下啊。
2: 好。你把盐少放去。
0: 我跟你说一声。哎，哥。
2: 嗯。
0: 咱不是缺人手吗？我俩寻了个新人。
2: 嗯。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坐。虎哥。
2: 啊。
1: 虎哥好，虎哥好。
2: 打火去。
1: 啊。吃烤肉。
0: 哎。
1: 好。
2: 咋？进去不？
1: 哦。
2: 嗯，来，过去。
0: 哎，哥。
2: 有意思啊？
3: 那因为啥嘛？打架嘛。
0: 你看我怂样子还打架呢。
2: 嗯。
4: 大家好嘛。
5: 你还想跟我打呀？哎啊，过来，
0: 哥哥！哎，
5: 你给我
0: 起劲！
1: 虎哥，
5: 过来，
0: 哥，
5: 过来，
0: 哥，哥不干，再死我！
2: 我寻你人好啊！
1: 虎哥，
2: 来，来，
1: 走，
2: 来，来，
0: 哥，哥，你要觉得人不行，
2: 来，
0: 我马上给你换。
2: 不，
1: 咋了嘛？
2: 怎么？来，来，这怂念熟不？
6: 大痦子，
0: 就是哈，都跟烟一样。
5: 咋了嘛？老实，大痦子滑臭，我有你的路。我现在年年轻备孕，你他妈，你个烟枭，把我的财运捋跑了！
6: 我跟你说，小心点。
2: 哎，
6: 我做牛做马的不是很好，好不好？
0: 做牛做马能用得了你？
2: 哥，
0: 我把你狗带到哪去？拽过去！
6: 哥，
0: 我想到
6: 大姑呀，
0: 主人病还在这诓我呢？
5: 有大母你为啥自己不信？你把我当傻子呢？啊！
6: 我操！
0: 三先生，你信不过
6: 我。哥，我可能说的不像是大米，要不听听他大声。我堂母在，
0: 这迷仙吕强在，我是俺外爷家的，俺外爷祖上的先人，都能行的很，在宋代都是做大官的，最高做的宰相，我大屋里头很有好。

0: 小光，哎，上次在冯家坡七里货已经出售了，钱你手上。哦，
1: 哥，那赵幽灵出售也不大方嘛，咱又必要因为他得罪华南王吗？
0: 华南王少得地也是贼，捡不得光。赵幽灵可不一样，今天我去了他的收藏站。

0: 咱的铁王用和铜晶，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躺在玩儿？啊！
1: 胆子大的很嘛，他就不怕警察找上门啊？
0: 人家手续齐全，就算查也查不出啥问题。东西在咱手里是赃物，到了他屋就是传承有序的藏品，他成了让海外文物回流的搭讪人。
1: 你觉得也不公平吧？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谁有人脉，规矩就由谁来定。哎，
0: 我倒不是觉得啥不公平，真是说有说道，数有数落，咱把咱自己钱挣好就完了。
1: 数路有尽头，人问你是干啥的，你好意思说自己是盗墓贼？我东西是咱挖的。 是咱让文物献了尸，怀明胜是咱的，功劳全是他们的。为啥？还不是因为咱没有人脉。赵有林是棵好大树，咱得想办法在他地下乘乘凉。
0: 但是人家不跟咱们正面接触，咱咋帮上呢？
1: 投其所好，这段时间你多留意一下宋慈。
0: 不会，咱有热恋铁人那么多吗？
1: 只要敲门砖的分量够，咱以后走的路可就不是数路了。
0: 啥子啊？
1: 磨圆。
2: 前面有个桃园，就是。

0: 这是个啥地方？
1: 这就是你说的大墓。
2: 哦，这就是俺吕家四代男人的地方。现在年代太长了，坟地都找都寻不见了，但是大墓就在这桃园。
3: 没错吧？
4: 啥鬼地方？
1: 瓜怂，这么大片园子叫我来这儿翻地啊？物业这次给你机会，
5: 你要是敢捉弄我，
1: 我就是把你埋到这儿，跟你卖野走伴。
3: 你肚子，你再好好想想，你说的大户人家的坟头到底在哪吗？
2: 啊，我真不知道，我连俺外爷现在埋在哪儿我都记不起来。
0: 你几个是干啥的啊？
3: 我是。
2: 啊，嫂，
3: 我们走亲戚。
0: 谁
3: 呀？
0: 谁家的亲戚？咋一个看着都面生的很？
2: 是，吕富贵是俺表哥。我听说俺大舅病了，我今儿过来看看他。
3: 对。
0: 你大舅死的？
2: 嫂，啥时候的事儿？
0: 前天的事嘛。你是他外甥，你不知道。
6: 表哥，
3: 俺男友
6: 太平啊，
7: 太平回来了。富贵，你回去吧，这剩下的我跟董总签。
6: 没事，你让我贴完，这是我大的心愿。

0: 千金小姨啊！
1: 你要真有孝心，你还能去盗墓？你就一辈子在村里教书，你说谁不跟他好？养了那么多学生啊，养了那么多子孙，以我道祖就出了你这个败子。
0: 我错了，俺人扯起俩裤子，可活该呀、啊，可活该呀、啊！我现在咱们俺舅丁丁，可保证这回出来个重新做人，我踏踏实实的过。啊！
2: 哎，就在外大，辛苦几位了。
3: 好好好好好，
2: 去拿上。哎，慢点啊。
3: 好，那没事没事，
4: 搁这儿
3: 啊。哎，搁这儿。
4: 哎，走，干活了，
3: 弄活干活。走走走。
5: 哎，彪哥，
3: 干活。
5: 哎，好几年没来过了，俺我也买了啥的棚子，记不起来了。
2: 朝前五十米，这是你外爷的墓。
5: 哦。我听俺大舅说，他吕家仙儿也是大户，在宋代出了个律师，之前有名的很。俺我爷得是埋在我他先偏儿，
2: 咱哪有资格埋在人家偏儿？咱家先人是绿色四贤的怨气，你堂屋砍来收墓呢？
5: 啥？好，咱才是跟人收墓的。
2: 不光先人。咱世世代代都跟人收墓呢，一直到解放前。
5: 哎，表哥，这四贤埋在啥地方？
2: 你问这干啥呢吗？
5: 我想得空来我去拜拜这四贤，我沾沾正气。
2: 这绿色家族的墓啊，葬了几十户绿色的后人。你要问我，那个是绿色四兄弟的墓，那真记不起来。我小的时候啊，听我爷说，桃园的西南边是绿色的家庙，沿着家庙往东走是神道，神道的尽头就是绿色的墓葬。
5: 表哥，你还是这，咱屋里事还多，你过去忙着，我给咱在这儿收拾，你就让我给俺舅进去消息，我保证一只虫子不让飞进来。
2: 那行，我让天亮为你续件衣服去
5: 啊。不用，你回。

0: 干啥去？谁啊？太平，你在这干啥呢？
1: 听俺表哥在这守墓呢嘛，墓还没完后呢。
2: 哎呀，你这大半夜的，你把人吓一跳，我跟你说。哎，天冷，自己在这注意点啊。
1: 慢走啊。
2: 啊，走着走着走。

喂，虎哥，你把人扛走，今儿黑不会过来了，你们赶紧来吧。

0: 就是那，啊，别胡说，这就是假庙的位置。啊，我头疼，这怪罪箭头，就是猎死大木。
1: 哎，我让你魔请大墓地为止，不思假庙人道。
0: 我知道，那不还问你贪心吗？他们别怪其心。
2: 眼着怂，设定没挑到，往过探。
0: 赶紧。

0: 还是不如念。哥，吃一阵子呀，都一窝蜂的抢宋词呢，我这算是下手快的了。
1: 我写个窑字，窖藏都太平庸，赵幼麟的眼界高，寻常货入不了他的眼。
0: 说他的呢，咱凭手艺挣钱着呢，为啥要攀高枝？
1: 碗边上的饭吃不饱人。小光，你看看赵幼麟，兽心比咱还黑，为啥他就能风风光光站在台前？
2: 咱就只能当地老鼠。以后你还要寻媳妇生娃，
1: 咱能一辈子不见光，媳妇跟娃不能。
0: 行，我知道了，我继续说。

0: 搜把兔，大屋子，
1: 今儿晚动手，你不要忘掉链子。
0: 三娃，你在这儿做个表情。

0: 你咋了？
1: 哎，你咋来了？
0: 我咋碰来？我来送你酒来了吗？怎么你喊成这了？做了啥亏心事了？
2: 哪来的手机？
1: 哎，手机给。
2: 哪来手机？说实话。
1: 老爸给的。
2: 你的老毛病可犯了。
1: 啥毛病？
2: 那女的给你买的电话。
1: 哎呀，那有什么女的吧？
2: 给
3: 你
2: 个
3: 新年喜！哎呀，吵啥呢吧？
1: 没事，
0: 哥，没事，这个老实点，跟你说。
3: 以后不要吵了啊！
0: 没事没事，我先出去了啊。
3: 太平，我看你有身体虚弱的很嘛，今晚啊，你换你表侄守墓，你不要起来。
1: 哎，我能行，我能行，
3: 快躺下，歇着啊。
1: 哎，表哥，我能行。
4: 叔母，铺着河卵石的遗迹一共有三处，这一处呢是30年前在不太后陵旁边发现的，当时咱老师还参与了发掘呢，你看一下。然后这一处是我们当年在机井房地基发现的，这个是当年的那个黑陶俑盗洞的地里发现的，不过现在已经找不着了。
5: 地基离黑陶俑的出土地有多远？
6: 不远，直线距离大概50米。

0: 上次你问完笔记的事，我找了几个老朋友聊了一下，他们都没有见过这种铺石，但是可以推测应该是某种建筑遗迹。如果是人的墓葬，会不会跟薄太后有关？
1: 当年学界就有人提出，这底下可能是薄太后的孙女馆陶公主的墓。
0: 具体是谁，现在我们也不敢乱下结论。我建议啊，继续围绕着黑陶俑，然后在隐村这一片做更细致的踏查，看看能不能找出更直接的证据。
2: 放心吧，石木，这个事情啊，我会向所里汇报的。
0: 你们俩不参加吗？
1: 我假期快结束了，准备回省院。
3: 我也得回渝赛呢。
0: 你这一个个的呀！你们俩今天不许走啊，陪师母吃个饭。我学了几道菜，正好给我当当小白鼠。
2: 能行吗？
0: 这就走啊？
1: 嗯。
0: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我们俩没怎么。
0: 少来啊！你以为师母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来秦川不就是为了他？
1: 师母，吃一堑，长一智。
0: 真的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1: 智者不入爱河。
3: 一夕，
2: 不肯拒绝的，
3: 根本就没提嘛。
2: 你个怂狮子，我以为你是逃亡了，我就弄死只羊。
3: 我盘过了，我在渝塞呢，人家在省院呢，两个人隔着108000里的，不是个事儿吗？对吧？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再一个，我也不知道人家心里到底咋想的，人家会不会接受这个事情？
2: 挂不挂？人家罗庆当年就是为了你来的秦川。

0: 来，准备。
1: 救呀！救呀！
2: 你个丧门去干啥嘞？
1: 我给你指的那个王母，叫我守住你。
2: 救！边保生是好死，正好掩护咱，好好的放。
1: 好。
2: 来，你够死就能挡个穷鬼。
1: 这疼命，你看。
3: 哎呦，你给谁磕呢？啊，你真是个瓷锥！自家人拿自家东西，有个嘴混个肚圆，咋天经地义嘛？哎，我先看到你，去去去，
2: 去到外边去，给我受着，给我望风。

0: 痛。
1: 肯定碎了，
2: 坠了。
1: 哎，王缺杆子。

敬意呢。

0: 中国故陶瓷五店，冯显想个啥？什么？
1: 打盹呢？
2: 啥打盹呢？我看书。
0: 哎，你对了，我听到你打呼噜了。
2: 我沉思一下。啥时候来的？
0: 我刚来。
2: 跑来弄啥来的？
0: 我是不能来看一下呢。
2: 我是往我这跑啥？
0: 我给你带下个宝贝。给你看一下，咋想？没错。
2: 那弄啥呢？
0: 兄弟最近走运，起了个宋代大墓，得下不少宋瓷。
2: 去，拿走拿走！他妈宋瓷你，半天上回不够丢人。
0: 孙哥，这绝对是真品。律师家族墓，知道不？他家兄弟几个全都是牛人，其中有一个叫吕大林，我挖的就是他家的墓。
2: 哼，把你弄的！吕大林我能不知道？看，考古图就是他写下的。你啥时候听见过他屋人的墓上盗过？成天宋词宋词的。我问你，你知道为啥宋词真值钱不？
0: 不知道。
2: 你亏就亏在没文化上。来，哥今天给你普及一下知识。行，我娘个熟悉。这书尊重你嘛。
3: 对。
2: 跟你说啊，咱古代我宋代啊，流行是烧纸。我陪葬的都是纸糊下的东西。什么纸钱嘞、纸马嘞、纸衣裳啥的啊，连皇上都带头烧纸。就算我墓里头有真东西，你当咱宋元那些祖师爷都是吃白饭的啊？我好东西能给你留下？小伙想啥呢？
0: 孙哥，我亲自挖的墓，绝对是宋瓷，不可能有假。
2: 上回商议我墓得是你亲自挖下的。
0: 啊。
3: 那不是照样让人家骗了？
0: 哎呦，哎，不是，孙哥，我跟你说，这回真不一样，我亲自踩的点，亲自砸的洞，亲自下的坑，这不可能有假嘛！我娃还有好几十件瓷器跟青铜呢。
2: 嗯，青铜是啥时候的东西？
0: 青铜是周末。
2: 那他妈周的东西，跑到宋墓里都能是真的？你刮着你吧。
0: 不可能啊。
2: 去赶紧把这撇了去。
0: 哎，你不要算了。
2: 这。哥给你调两本符回去看去。这人要学习你知道不？堂弟。给就这三本符。拿回去好好学。没文化可不行啊。
0: 对，孙哥，那你好好学习。我回啊。
2: 嗯，不要一天光吃，咱要共同进步呢。
4: 哎，来，老板，来，这俩过来看看，来，
5: 前面走一点，哎，来。
0: 一圈儿，

0: 你不是说你要去那儿看见过人了吗？夹着个包，看他去哪儿，死不死出货？
1: 行。
2: 有人吗？随便看。我不是来卖的。坐。大度。
3: 看半天啥意思呢？你要不要说句话？
4: 胡老板，我还转门了。啊，忙着嘞。
3: 咋的？
4: 俺家银台用完了，给你借个红金台。
3: 好冷啊！
5: 你穆老板，我钱都在擂子上盘着，这么多钱银台都舍不得卖。
4: 周伟的，二位，
3: 怎么了？老板还得钱呢，一万给你拿回来，走了，俺就忙吧。
4: 走走走，
3: 门儿。
4: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走了啊。
5: 长虹路。
3: 兄弟，你速度还快着，
4: 没诚意嘛，不卖了。哎，
3: 五块，
4: 五块，太低了，没这宋瓷。哥，哥，你们看走眼，出货呢？
0: 出的啥？
4: 花瓶。
0: 听扣款是松瓷，胡老板出价多少？
4: 五块，
0: 五块，说明起码值十块。我见松瓷长啥样？
4: 瓶口很小很短，口像个开花一样。瓶身这么大，二十公分高，右侧是青釉，
0: 听上去像是腰轴瓷。腰轴瓷盘碗居多，瓶类少得很。看来这个邢昭户是淘到好东西了。
6: 小光，哎，
7: 哥，
6: 问你个事啊？你知道邢昭户最近忙啥不？
7: 不知道啊。我跟他没啥交道嘛。
6: 你不是跟三娃好吗？哎呀，
7: 光知道三娃一直跟着邢昭户，这两年没去啥大户，手里不富裕。要不是那个邢昭户，好像有个啥收废钢材的营生，那日子过得也是……
6: 那地方在那儿？等我气他。
7: 一个视频走走不完。
6: 谈这些，能值一百万。
7: 说不准，今儿这瓶瓶一看就是好东西，但是咱这可能还有次的，这成色参差不齐，到底值多少钱咱也说不准。趁住气，还得多跟上几家。
8: 好，说的对，好饭不怕晚。
9: 我啊，兄弟。
0: 哎，这不是魏明轩的穆老板吗？是我记性不好吗？你记性不好，咱俩啥时候成兄弟了？我印象中，咱俩是死对头，老冤家，结下死仇了。哎，胡二兄弟，咱都是买卖人，哪有啥隔夜仇嘛？我开门见山，听说胡二兄弟又起了一坑大货，
9: 呀，受够的。 鼻子灵得很。

0: 都让个闻见味儿的，就让个开开眼。
1: 我发现你这人有意思的很，你想看，我就给你看。
0: 兄弟啊，之前的梁子过去了，咱都得向前看。钱是老大，咱都是小弟。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你可以不给我面子。要是不给钱面子，我就说不过去了。
1: 啊，文化人。那个。
2: 慢慢慢行。

0: 行了，挺挺你的诚意，
1: 500万，我全要。

0: 俺们邢招呼跟你一样，见钱眼开，猪都不吃昧心事，哎，你连自家人的坑都干了，还真不是不中。
1: 把嘴给我放干净一点。
0: 咋，鲍叔？哎，你个墙头草，你光张罗。风水轮流转，俺邢招呼有行李。要是你两个黑心贼，走路走的多了，肯定能撞见鬼。
2: 你别说五百万，走是五千万，我也不卖给你。赶紧滚，走。<笑>兄弟，你不见怪，还是我句话，咱整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说到底，也是为了几两碎银子。跟谁过不起，也不跟钱过不起。小郭。 这是五万，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你给我10天时间，我凑500万。要是这10天里，你新建的我出价更高的主，你随时卖，你看得行。

0: 向阿银口里送词，那还是头回见。
1: 那就证明咱这批货最起码值上千了。
0: 念安有个增钱的事儿，想拉着您一起干。
2: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咋像是个新暴动啊？
3: 黑嘴，
2: 哎呀，这是吃了老鼠药啊！
4: 就是盗墓贼来的时候你喝酒去了，
5: 跟谁喝酒去了？
2: 你这个把子打死那都不是。
6: 请看《护宝寻踪》第12集。

0: 这是五万，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你给我10天时间，我凑500万。要是这10天里你寻见比我出价更高的主，你随时卖，你看得行？
1: 俺哥要是把货卖出去，这钱退不退？不用退。你有句话，舍得撂着呢。我有人跟钱过不去，那么就宰相肚里曾回船，把你过去魏仙阁心里私情先放一放。但是。
2: 能不能卖到我这批货，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0: 哥，500万呢？咱跟我母亲回国不去，咱我钱不能过不去吗？哥，是啊，你俩个闷怂，听话听音嘛。穆监会是啥人？得念独立恨，整个关中没有人比得上。他敢出500万，那就证明咱这批货最起码值上千吧。再加上。
1: 咱们一批青铜器卖给1000多万没有一点麻的，那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咱手上攥着这些宝贝疙瘩，咱做谁呀？想卖给谁卖给谁。
2: 对了，胡哥，咱要不要想个胜哥通个气啊？
0: 哎，那他真高兴着呢。
3: 俺把这东西包到老二去，谁说我这东西是假的？人家这还没有我多，宁死猫猴子带念经装个文化人。

0: 是我们文化。我看他在这看书看瓜。
1: 对对对，不过哥，那平时咱气的货都是邢大出，这次要是背着他把货给卖了，他那狗脾气就上来，还不把他吃了？
2: 咋？城北上千万，他刘书生出得起？
0: 不是咱不仗义，是这好东西跟他没缘分。
3: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啥要收那个烂怂的气呢？还五百万给他练了。哥，叫人家嚷了半天，你咋还笑得出来呢？
4: 我终于寻见能入赵有林眼的货了，为啥不笑？
3: 就他那些货？
4: 你看到我见带银扣的亏扣清油玻璃吗？啊，镶银扣的宋瓷，我还是头回见。我敢打赌，赵有林肯定也没见过。
3: 你是不了解邢兆虎，那怂肯定把那5万块钱没喊，货还不卖给咱。
4: 他不卖，我就想办法让他卖。秦川地界上的文物，只有我看不上的，没有我得不到的。
3: 那就算他卖，500万咱哪凑去？
4: 空头支票谁不会开？到时候就不是这个数了。
3: 哎呀，哥，你越说我越听不懂了嘛。500万他都没卖，那还能贱卖卖给咱们啊？
4: 小郭，可能我没有你了解邢兆虎，但是我了解人性。你觉得？这批货值500万不？
3: 要说你觉得值500万，那是不值500万。
4: 我就对了，邢兆虎也是这么想的。
3: 邢兆虎四六不动，那洪老板给了5万他没卖，咱们这一说不把地都刨了。
4: 你说的对，邢兆虎啥也不动，当了这么多年腿子，估计连500万见都没见过，听了我出的价，心估计都飘到天上去了，抱不住这会儿正急着到处打听卖家呢。这股风马上就会被他散到黑市上。稽查队本身就在顶宋慈，过不了几天就会嗅到动静。一旦被稽查队盯上，他这批货就成了烫手山芋，没有人敢收。除了江家，他还有别的路走吗？
3: 别人不敢收，咱们怕死也不敢收。
4: 别人是别人，赵有林是赵有林，别人不干，他赵有林未必不干。
3: 招是高招，我就是觉得风险有点大，万一连人带货都进去了咋弄？
4: 所以要做两手打算。小宝，你联系几个弟兄，备好工具，过几天准备下坑。
3: 下哪个坑？
4: 邢兆虎在哪个坑出的货，咱就下哪个坑。
3: 他不可能告诉我嘛。
4: 对着你，他不会说，但有人会说。
5: 怂啦，姐夫来了。
6: 啥人都往屋里迎，也不怕引狼入室。
5: 哎，姐夫，你保险官他就是刀碎豆腐心。
4: 说话肯定还为前一项的误会怨我呢。我也有打念的时候嘛。
6: 有事说事，没事请回。
4: 知道你亏了不少钱，我跟你姐心里都不好受。这不，念俺有个挣钱的事儿，想拉着你一起干，给你回点本儿。
6: 呀，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挣钱的事你能想起我？
4: 你不信我，总得信虎娃吧。
6: 赵虎，赵虎咋了？
4: 来来来，进屋说，来来嘛。
6: 哎，你别动啊，咱坐院子说。我就要光天化日之下看你咋给我编故事呢。
5: 姐夫，你坐。
4: 好。哎呀，很上进嘛最近。
6: 人不进步就被淘汰了嘛。
4: 说正事，是这。

0: 秦招呼，亲手了一匹货，我看了，品相了得很。但是他要价500万，我一个人吃不哈。咱俩以妻吃了，卖出去以后绝对能翻几倍。穆建辉啊，穆建辉，你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你就是个与人不睦，劝人该误，一肚子哈哈肠子，你还想骗个上当呢？招呼一匹货，我早都看过了，假的。
1: 假的，咋可能？我亲自上念了，绝对是真的，
0: 绝对是真的。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宋墓里头哪来的宋词呢？你把我当瓜子？哎，我也不知道这伙人咋想的，做假的也不做的真的，把西周的青铜硬搁到宋代的墓里头去，还说是啥律师家族的大墓，把我笑死了。
1: 律师家族墓。
0: 得是吕大林为个绿家，露馅了吧？得露馅了。你能知道吕大林，你不知道宋墓里头出不了青铜跟宋瓷？你就嫌我上当上的不够，想落井下石，一脚把我踩死。
1: 行了，既然你不相信，那个也没有办法。这批货，我就自己吃了。
2: 你吃，你吃，他瞒你蹭的事。
3: 建峰，你慢走啊！
0: 还骗我？哼！聪啊，
1: 你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哄咱是为啥嘛？
0: 该不会华为备货是真货吧？
1: 不可能！你老汉这是想熬夜看书。 都别看了，一点都不了解人性。恨人有，笑人无，我就是人的本性，知道不？他穆建辉就是巴不得咱永世不得翻身。以后他说话，咱就反着听。他说是真的，我肯定是假的。

0: 哎，哥哥，咱俩怎么了？哎呦，我知道撤了吧？咱老母怎么老你不知道？
1: 哎，小白啊，我咋感觉你天天跟拴到你骆老师腰带上一样嘛？啊，他走到哪儿你走到哪儿呢？
2: 那骆老师是我老师啊，我肯定跟着他嘛。
1: 啊，你是不是很寂寞啊，坤哥？今天老一起。
2: 哎，你要真闲，就去北边帮我把那片地给踏查了啊。
3: 黑嘴，这么懒呢、啊？今天，怎么了？玩累了？Hello，
1: 火腿肠吃不吃？没有吗？没有，骗他呢。<笑>黑嘴，你看他这儿怎么了？
3: 这是吃饭弄的。
1: 哎，不对，得去兽医站，快点，快点，拿着。
3: 哦，好，好，好。
1: 来，
3: 小心点，小心点。
4: 没事啊，走，放松，走。哎呀，你这咋回事嘛？啊！医生你好，有人吗？
5: 谁呀？
4: 医生你好，狗狗看着不太好，你好，来了，快快一点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哎，哎，哎呀！
5: 这次吃了老鼠药了
4: 啊， 啊？
1: 那还有救吗？
4: 试试看吧，来，平哥，
3: 走吧，走吧，
4: 走，
3: 走，
4: 走，
3: 走吧，好吧。

0: 精力花的，等他娘的到门，选择是跑地方，现在咋办？换个地方呗，咋办呢？好，谢谢。嗯，好。
1: 咋样？医生说没啥大问题，再打几天吊瓶，基本上就能好。你看。 这鼻子比下午的时候都湿一些，幸亏发现的早，洗杯洗的及时。手足鼠那边联系了吗？哎呀，打电话没人接嘛，我给有良贝说过了，有消息让他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哎呀，这么晚能跑哪儿去啊？
0: 你先回去吧，不是明天一早的火车吗？这儿还有我和小白呢，都得没收拾吧，赶紧早点回去休息，睡不了几个小时了。咋的？啊？这么着急赶我走啊？哎呀，这次一分开。
1: 又不知道啥时候再见啊。你就没有一点舍不得吗？啊，罗老师，
0: 我有啥舍不得的？再不再见，那都是人决定的。再说，当年吃了绝情丹，一下失联好几年的人又不是我。那你不也没联系我吗？你说走就走，我为什么要联系你？
1: 不行，你当时留在秦川，真的是因为我吗？是，是又怎么样？
0: 再聊当年有意义吗？不过就是一场错觉。
1: 错觉。
0: 封闭环境下荷尔蒙作祟导致的错觉。
1: 每天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是错觉是啥？当年我走的时候，我给郭世林说，我想去渔赛，走一走咱老师走过的路。但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就是在那儿逃避呢，我害怕看见你们，我害怕看见这些环境，我害怕想起来咱老师之前对我有多好。这些年我一直在说服自己，我希望自己能有勇气去面对这些。你到底想说啥？我喜欢你。
0: 以前更喜欢，能给我一次机会吗？嗯，不用。方坤，咱俩都不是小孩了。
1: 都是快30的人了，咱就现实点，实际一点。一个在渔赛，一个在秦川。我既然能问你这个事情，我就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你只需要回答我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距离的事情，我去想办法。
0: 距离的事情就得有一个人做牺牲。我不可能放下秦川跑去渔赛找你，我也不自私，我不想让你放弃渔赛来找我。 我说实话，到了我这个年纪，也早该谈恋爱了。有的都该结婚了，我为啥要选择寂寞呀？

0: 停一下，往后倒一点，往后倒。好，行。守村叔，守村叔，这火咋在这呢？
1: 那工大了，酒细的呢。
0: 守村叔。
2: 走，试试，把它先抬回去，放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嘛。来，算了，这，来，你先去。哎呀，你走，来抓一下，这边。哎呀，哎呀，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3: 叔。
0: 我还要巡逻呢，叔，往上靠一靠，春花在上边呢。
2: 我还要去巡逻。哎呀，
0: 要不咱先走，我该耽误你事吗？
2: 你先掉头，马上来。
0: 哎，你放心吧，老师，这货没事。
2: 你坐先。
0: 那你快点。
2: 啊。

0: 哎，七队，方坤啊，有个啥事儿呢？你这会儿能不能来元上一趟？守存叔家这儿，这有点情况呢，感觉是盗墓贼在这儿搞的鬼。啊，行吧，嗯。
1: 骆老师，骆老师。
2: 骆老师，咋回事？哎，坤哥，骆老师不见了啊？啥情况？就是昨天晚上我不是在兽医站睡着了吗？啊，他早上过来叫我，然后我们看那边有个笼子，就心想说先把黑嘴放在兽医站先安置。
1: 你咋从盘古开天地开始说呢？你说重点的嘛？
2: 哎呀，不是了，然后就是骆老师说来这边在探查一下，我们就过来了，结果我走一走，一回头，他突然就不见了。
3: 这满都是平地，你这一转身就不见了，而玩凭空消失呢？
2: 对啊，我就是说啊，哎，你说这边那么多古墓，不会有这种脏东西之类的。
3: 最佳境啊！人在哪儿不见了？就那边，就那边。我刚走过去就没有了，打电话没？
2: 我打了吧，这边信号没有哎。对讲机也没带，我没带啊，这边。
3: 哎，
2: 来，这那有信号，去那打电话叫人去。
3: 好，那边有。好。
4: 罗晴。

0: 罗青，罗青，罗青，翻滚！你咋来了？可别走啊！
1: 要不是你，我现在都到黄原了。你在这干啥呢？小白说你凭空消失了，你出门为啥不拿对讲机？找到嘴就让说别人是吧？出点事咋办？我也不危险呢。
0: 谁让你管了？赶紧的出去！
1: 这大象是个新盗洞啊！来，你让一下。
0: 哎哎，你现在干啥？
1: 我看，来缠了我。
0: 我怀疑，就是这帮人拿药吧，黑嘴给放倒了，在这挖的盗洞。
2: 你看看这种病，像不像夯土？
1: 是夯土，绝对是夯土。
0: 真是吧？哎，那这夯土的最高切面，这离地面这么近，也就是说，在地表层出现了夯土建筑，大概率应该是
2: 陵园遗迹。
3: 呀！呀，
1: 鲍老师，你太伟大了嘛！啊，这，
3: 坤哥，坤哥，不是你们在干嘛吧？鹏哥，你早上跟我说一声啊！真的，
1: 我，
3: 还不搭把手，快点，
1: 来，坤，来，老子小心了。
3: 好，好，好，好，好，哎，小心了，坤啊！
4: 你咋上突然卖这么多核桃，咱自己吃？这是要布闹子呢？<笑>
3: 布闹子，咱明天要去干啥？去李家摘手核桃，总得镶个手核桃的人吧？
4: 镶手？哦，你这是拿这个要把手弄黑了？
3: 哎，把衣服也要弄黑了。
4: 是啊。

0: 屋里有人吗？你是干啥的？乡长，我是清北过来收核桃的。嗯，哟，家里有多少？啊，有百八十斤。我弟弟还有没有？你这收核桃一斤收多少钱？
1: 100斤以上是2块8，100斤以上是3块钱。哎，便宜的，不卖。
0: 要是山核桃长得位置好，有水的，还能再加1块。
1: 我这核桃绝对是优质核桃。
0: 方圆10里8乡没有比这个绿野菜核桃的，
1: 那咱去低头看看。打击盗墓，人人有责。咱村还有人盗墓？哎，那有人干这事？咱这有古墓呢，主要是防火的。
0: 有古墓，那肯定是块风水宝地，庄稼收成好。
1: 靠啥呢？俺妹子都长不高，只能种核桃。
0: 那这不是救了芝麻捡了西瓜吗？啊，所以咱村才成了核桃之乡了。这话说对了。认罪，认罪啊！哎呀，也对不起你，哎呀，也对不起你啊！周村长，哎，你们是咋的嘛？你搬到这儿几年，刮风下雨下雪，多么耽误事，啊！
2: 这是咱这村呢，就是到我们这来的时候你喝酒去了。
3: 邵大叔，问你个事啊，那天你跟谁喝酒去了？
2: 我不是。
3: 咋了嘛？
2: 不想说。
3: 不说总有个理由吧？啊？
2: 你这个把子都打死，我都不说。
3: 邵大叔，
4: 别问了。

0: 刘爷，我错了，哼，你错在哪儿？脱衣裳呀！哦，起码是挂呢。
1: 你都多大的人了嘛，还吃三岁糖呢？你这糖咋真热乎呢？粘的，
0: 甜的很。哼，管老汉，吃了饭再走。
2: 我吃不成，我一会儿还要到原上巡逻呢。
0: 随便你，反正我把春花给你收到钱啊，到时候过了这个村儿。
3: 就没有个店儿了，
0: 我这个门啊，就不为你开了，你想清楚。
3: 进，真商店，春华理发馆。
0: 哎呀，马上，少夫不？
4: 少夫，
0: 少夫就常来啊。
3: 排个队，
4: 坐。
3: 刘振华。
4: 洗头嘛是挂链呢。哎，你俩干啥？了解点情况。刘振华对吧？
0: 啊。
4: 28号你跟谁一块吃饭喝酒了？印村，延寿村。
0: 哦。
4: 吃饭喝酒，为啥留点肥脚呢？
0: 肥脚咋了？我愿意，我喜欢，我爱，咋？没犯法？肥脚，那我这真是。
4: 延寿村能给你寄个钱吗？啊？
0: 我跟我喜欢的人吃个饭，肥个脚，还要给钱呢？

0: 啊，你把我当啥人了？
1: 啥人？你牛人。家里几口人，出来是九年，南方就八年。你那些光辉事迹还用我再说吗？咋回事？说。
2: 我真的不能再喝，我以后还得回原上学五万年。
0: 别说别说，男人不能说不能喝了。你要是个男人，就喝。
2: 我回原上，路还
0: 长。哎，这就对了。
2: 我吃好了，我也喝好了。我要再喝，我就回不去了。哎呀，
0: 回不去就在这儿睡哈嘛。我都不怕，你怕啥呢？来，喝酒。
2: 吃完。拿哈。万一原上再来点坏人。
0: 多少？多少？咱喝个交杯酒。来，这样来。哎，收过了。
2: 哎。
0: 这就对了嘛。哎呀。
2: 哎呀，我可真的不能再喝了。我坐了，你早点休息。
3: 树村哥，这些年你也很不容易，看你从年轻到现在，真多年，天天都在我园上守着一堆这坟墓，有啥意思？守了个啥？你心里头咋想的？妹子知道。哎呀，这酒喝到了，热得很，热得很。
2: 春花，我得去巡逻了，我得巡逻呢。
0: 确实，有一个人给了我200块钱，让我陪严树村睡觉。
1: 啥人？
0: 我不认识啊。
1: 乐之天。
0: 我就是不认识嘛，一个，哎呀。一个30多岁的一个男的，他说他是严寿村的表外甥，说他心疼他舅打了一辈子光棍，想给他舅开个瓢快活下。
1: 我人啥样子？
0: 我不是警察，观察我仔细呢。哦，我想起来了，我人说的是何东华，就是何东华。
4: 开门。
5: 来了。大头，哎你。
6: 哥。慌什么呀？花那批货是真的，南四城人都馋疯了，好多人都见过货，是百分百是真的。我到飞车上去一打听，行政户那怂连定金都收了，成天领着咱妈吃香的喝辣的，咱怂的很。
7: 收谁定金？
6: 你姐夫的吗？没见过的。
7: 收了多少钱？
6: 5万块钱呢。

0: 周总咋不接电话啊？
1: 看吧，人家锅都出来还能接你电话？天天看水，也不让看水的撒。
0: 你懂个啥？一边去。

0: 哎，招呼你，
1: 今天都没来了，
0: 跑哪去了？
1: 我一个哈库的老板，其他的能跟我上吗？
0: 去去去，快快快快！

0: 忘了这些年谁给你饭吃。
1: 哥，要不您让我手机给他。
0: 我的不接，你的能接？
1: 那他害怕你。
0: 四哥，你给他编个短信，你就说，我知道他屋在哪，他媳妇娃要不要了。这怂五分钟不饿回电话，我就杀他屋去。
1: 这怂，哥，哪个怂？
0: 我也不会，写拼音。
1: 哎，死亡怂。

0: 哎，森哥，我，
1: 你是俺哥呢，你牛的很嘛，电话都不接了。
0: 哎，哥，你在不笑话兄弟了？
2: 你是没看见吗？我敢不接你电话？
3: 你少跟我慢慢绕啊，把你那批瓷器给我送过来，马上离开。
0: 哎，森哥，我跟你说，给你拿国旗也可以，但是咱丑话说在前头，这批货穆建辉看过了，他出八百万。
4: 咱俩是兄弟一场，你要是能拿八百万现金，我立马给你送过去。
3: 哼，你看我长得像不像八百万？你把东西拿过来，咱还是兄弟。你要不拿，就等着给你媳妇挖手指吧。
0: 还少拿老婆跟妈威胁我！
4: 我们老婆跟妈早不在村里头住了。我跟你说，
0: 我早就受够你了。我跟了你这些年，没有发财不说，一天天越倒越穷。
4: 现在啊，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终于开眼了，
0: 叫我兴高户翻身做大运了，你叫我也混了。
4: 你说对了，
0: 这把弄完，谁再下坑谁是孙子。哥，
5: 你干啥嘛？你有力气出去试去？在屋发邪火算啥男人？
0: 闭嘴！
6: 哥，嫂子其实说的对着呢，你在这儿生啥闷气呢嘛？他邢招虎能挖，咱也能挖吗？
5: 哎，邢招虎上次说他挖的被个墓，咋打呢？
6: 我不知道吗？
3: 绿石大墓，迷县的。
7: 吕氏家族墓，得是吕大林为个吕家。
3: 呀，狗东西，又让穆建辉把咱算计了。大头
8: 啊，
3: 你马上请几个人，去趟弥县，去把穆建辉找着。
8: 那他这会儿在弥县吗？
3: 这从上回来找我，就是惦记上那批瓷器了，但他不知道坑在哪，来套我话呢。
8: 这损金的很嘛，那咱这坑挖不挖嘛？
9: 当然要挖，而且要大挖、铁挖。

0: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土层已经分层的很明显了，应该是陵园遗迹的一部分。
1: 整个过园就是绿甲埋人的地方。你算来算去，没有算出来，恶能把你俩住的地方先建吧。
2: 你们现在吧，也是白费功夫。
3: 咱仨怎么样？咋回事？
2: 就剩个搭头，能靠得住不？
4: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2: 请看《护宝寻踪》第13集。

0: 这从山回来葬了，他都是惦记上一批瓷器了，但是他不知道坑在哪，来探个花呢。哎呀，这怂隐的很嘛，那这坑他挖不挖吧？
1: 当然要挖，而且要大挖铁挖。
0: 挖坑其实没啥问题，但是现在手里还有个麻烦事呢，行政户口送不是不干了吗？咱现在确认手里很。 哥，前两天我给岛上的几个朋友喝酒呢，说是有几个河东人来咱地界了，要不我打探上。
2: 你这大头真没有白长。
0: 现在就联系。弟兄们在这儿先住上几天，等我过几天那块好了，我来寻你们。哎。
3: 听说你们前几天砸了个坑，那么几个就扛几颗大树了。<笑>
4: 你放心，这一次绝对没完蛋。
3: 吴老师，坤哥，文物局领导过来了。
4: 这个地方你之前来过没来过？
3: 这边都在给你做宣传。
4: 领导好，来过是认识啊，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3: 这一阵子都在给你办。
4: 领导好，刘老师，张所，
3: 好，
4: 罗
3: 行啊，
4: 好久不见。
3: 你放一下。
4: 这是我们已经清理出来的一些夯土墙体，对于它的面积、高度都进行了测量，还有它的文化层高度和受侵蚀程度，已经做了一个笔记。您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土层已经分层很明显了，第一层是庚土层，第二层是堆积层，然后再往下呢就是汉代文化层，土质呢偏硬，呈灰褐色，夹杂着很多汉代的瓦片，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应该是陵园遗迹的一部分。
5: 陵园遗迹？
4: 对，很有可能是夯土墙体或者是门阙之类的，但是因为它风化太严重了，所以具体是什么还判断不出来。
5: 这确实吻合。
6: 陵园遗迹的特征啊，不排除门阙遗址。
7: 那会不会是窦皇后的陵园呢？
6: 窦皇后陵位置是在那边，通过这个位置关系，现在可以肯定，它绝对不是窦陵的陵园遗迹。
7: 哦，那不是窦陵，那会是谁的呢？
6: 今天召集大家开这个会，此有个棘手的情况啊，先人反映。
7: 又一批妖纸瓷流到了黑市上，
8: 一批。
6: 对，先报社数量不少，但是目前线索有限，也没有照片，只能是凭借验取研判。
7: 宋瓷稀缺，一下子冒的这么多，会不会是窑制货？
6: 跟黄园的兄弟单位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窑制货流出。
7: 好。
8: 哎，杨队，你说这批货会不会是从墓里吃起的？嗯
5: 若是墓里头出来的，有可能是高等级的墓葬被盗，但是现在没有实证，不好判断。是，现在不管是哪种情况，
9: 我们都只能向他们实上上入手，谈谈情况，搜集一下线索。
5: 对，就是这意思。但是要快，一定要快啊！这批宋瓷一定不能让它流出秦川。
9: 也是奇了怪了，问了好几家，都说咱这货是真的。
10: 但就是一个比一个抠门儿，最高的才出100万。100万？
9: 你不要在这儿一惊一乍的，气量都比不上穆建辉个老哈怂。
10: 滚！要我说，国家在手上，你也成那么多，5000万也不少了。
9: 要不，咱还是出给穆建辉吧。凭啥？啥便宜都让他得了。
11: 你不要一天天自捡念钱里，方长现在能钓大鱼。这笔货咱要是多卖上100，下辈子都不用操练。
9: 我就这心里也不踏实啊。哎呀，你再别唠叨了。
11: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有个大老板要来看货，明天还有两个在后头排着队呢。
9: 现在宋瓷风这么大，咱这好东西还愁卖吗？
5: 把心放在肚子里头，踏实的。 等着跟哥一块儿收钱。
12: 这是我根据咱这几天在地里收核桃画出来的地形图，基本上能确定，
0: 这个过园就是绿甲埋人的地方。
1: 那咋确定的？
0: 你看啊，这是你画的文保员的巡逻路线，基本上就是围着这个圈儿。这个圈儿里围的是个啥？
1: 这有个大宽沟，
0: 很宽的沟，得是。
1: 嗯，
0: 干啥用的知道不？
1: 不知道。
0: 圈定墓园用的，不仅能保护墓园，还能排水。我问过我个村民了，以前有砖窑在沟里取土的时候，还挖出过碎瓷片。
1: 好。哎呀，我咋了？哎哥，我这两天去蹲了一下这几个文保员，他们的规律是这么个，
0: 嗯，
1: 早起6点到8点，后上2点到4点，半夜11点到1点，这三个时间段巡逻。
0: 也就是说，咱每天只有1点到6点这段时间能干活。
1: 对。
0: 刨去前后半个钟头，就算4个钟头，够了。
1: 那我明天把工具准备好，明天晚上先做啥？
0: 咱明黑先谈，先把墓室新建。
2: 哎，叔叔你好，想看点啥？随便看啊。
3: 好。看点啥？
4: 哎，老板你好，我看咱这店里都是明清的嘛，没有宋词啥的。
3: 看宋词啊？
4: 好。
3: 现在吧，明清的多。卖家也多，好看吧，富丽堂皇的。
4: 对，
3: 宋词有点朴素，看的人不多，你们进价。
4: 没进啥，说明还是用的，
3: 就想看宋。

0: 瓷啊？
1: 就想看宋瓷。
0: 嗯，行，你来这看。这个你看咋样嘛？这个是个心头好，现在咱俩分享了。
1: 呀，这个耀州瓷美的很嘛。
0: 这多钱？真喜欢，
1: 真喜欢。
0: 世子，第一回我就不挣你钱了，以后常来。拿走。
1: 这啥意思？我认不得货吗？我能赚多少钱？
0: 一眼耀州瓷你不认得货？
1: 哎呀，胡蒙的，但是我就看不了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工艺品啥真假嘛？
1: 工艺品啊，这别的店主都恨不得把这假的说成真的。老板你可以，实在人。
2: 哥，
3: 你认识两年吗？
4: 两年，你送问三遍了。
3: 你两点半了，那咋还不来嘛？你打我打个电话吧，
5: 我送你话。
4: 这家卖不出去，还有下一家，有的是想要的。
0: 哥，警察队的人来了。
6: 来干啥？
7: 谈口风，找宋慈宇。
6: 你咋知道是警察队的？
7: 哎呀，进来不看语气，不看金石的，张口就问宋慈，这是不是卖东西？我一眼看出来。
0: 这怪奇的很啊！上次男士不就暗访过宋慈吗？咋又来了？
6: 没事，你看好店就行，风吹不到咱身上。
7: 行。
6: 行。
3: 咋？
6: 邢兆虎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他我比货马上就散的了。
3: 那还挖不挖？
6: 当然挖了，有钱不挣你刮呀！哼，东西备好了吗？
3: 备好了，半夜去拿嘛。
0: 哥，这近一点，那咋还没？你打个电话呢？
4: 咋怂你呢？
0: 你就是太倔了，你打个电话能咋吧？那天都黑了，等一天还不来。
3: 真顶他妈的！
0: 我啥妈的？你等等等等！虎哥！
6: 来，小郭，喝一口，暖暖身子。晚上还干活呢。
3: 哦，我怕是不敢再喝了，再喝更醒不着了。
6: 嗯，把心放肚子里。我先打个电话。
3: 给谁啊？
6: 邢兆虎。
4: 你不是说十天吗？
6: 你得是这几天去南市到处打听买主去了。
4: 你管我打听没打听，我货又没卖给你。
6: 哎，我就是给你提个醒，今天稽查队的人到我店里去了，打听你我比耀州瓷呢。
4: 打听啥呢？
7: 哎，你先别慌，先别慌，我估计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就是套套口风。
6: 但是我要提醒你，这几天最好还是不要去南市了。凡事多留神。行了，话送到了，我先挂了。
4: 哎，等一下，那500万凑咋样了？
6: 哎呀，虎啊兄弟，还没有凑齐嘛，你再等个两天行不？
4: 哎，我就知道你没谱。
5: 我跟你说，我不等你了，我后头排着人呢，我说卖就卖。
6: 行，兄弟，只要有人出价高，你买你的，我不挡你财路。
8: 这帮狗逼子。
4: 怪不得我送方了，可不是。

0: 董事长，
1: 哎，
2: 站来，富贵哥，
3: 你来，
2: 站来，
0: 你收拾完了吗？
2: 再用一会上就差不多了，不耽误晚上巡逻。
3: 所里来电话了，说贼娃子呀，盯上松慈了，让咱们用松木的地方啊加强巡逻呢。我呢给洪福说了，把地交给他媳妇儿，他顶白天，晚上呢咱俩多巡两钟头，重点是后半夜，你看咋样？
2: 反正现在地里活也不多，
3: 那
2: 成，
3: 就这了啊。
2: 好，
3: 那你先忙，赶紧弄啊。
2: 哎，富贵哥，你慢点啊。
0: 行。
4: 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些线报，有一批耀州瓷流到了黑市。

0: 我们有三个判断：第一是窑纸货，第二搞放烟品，第三木里头出来的坑货。上一方，你汇报一下南四的情况。
1: 好，我们这一趟做下来，基本上可以排除这是搞放烟品，因为搞放烟品它制作成本比较高，它不可能一次性大批量流入到四川。正好又有一个嫌疑人跟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机长这批货的照片，杨队，齐队，
0: 那进阶者没多去了，送考古研究员，屋里还专家，人家专家是这都是窑址，而且这个品质极高。这个青釉瓷战图，制作工艺十分罕见，目前我们出土的文物里还没有发现这样的。
2: 看这个品质啊，应该不是窑址货。那最坏的情况，这是出自古墓。
3: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所以你的意思让我咋配合你？
3: 得我些人手，公安配合我们文物稽查联合巡逻，抓紧时间把盗洞寻着，防止二次盗掘。
2: 可以。
3: 还有就是麻烦你跟丁岩去趟水区看下啥情况，我带人去趟岳阳。

0: 哥，你没事
1: 啊？没事。
2: 你看你这头花的，啊？这墓园的氛围，贵格朝香，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呀、啊。连文保园的巡逻时间都给我写的清清楚楚的，连下铲子的位置都寻见了。
1: 三王，你已经提到了，我才开始谈，下铲子的位置还没选好呢。
2: 吴年辉，咱俩打了多少年交道了？我上了你多少当了？我还能信你？
1: 我要真是新建墓的话，为啥只准备了一把铲子？
2: 那你给我说一下，你这图上画的是啥？啊？
1: 我就是个示意图，大概的，方便个新墓标记用的。
2: 吴建辉，我这个人吧，做事情是有江湖道义的。啊，这个墓的位置呢，是你从我嘴里套出来的，没有我你也寻不见。那我现在把它拿回来，不算抢吧？你说你成天算计我呢，啊？你算来算去没有算出来，我能把你俩住的地方寻见吧？
1: 走吧，既然栽在你手里了。我也不跟你胡然了，我真是还没有谈好呢。你们现在吧也是白费功夫。这个律师家族墓大得很，文保员巡地也勤，你一个人也挖不完嘛。这样，咱俩合作，我寻些仪器吧，咋样？
2: 咱俩合作。你直接把我逗笑了，你想啥呢？跟你合作？
3: 嗯，哥，有了。
4: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你跟咱木专家说一下有没有？
2: 来来来，你听一下。
3: 老哈总，谢谢了。
5: 瞎猫撞上死耗子了。也算是运气。
2: 木专家说咱运气好，你继续。

0: 话上让我顶替你啊。
1: 好。慢点，打个电话。
2: 你少来这一套，要啥去就靠啥去。
3: 就是啊。
0: 你逮谁有粮食了？
1: 这是。
0: 这车子看着生生的，得是咱村福财的车。
1: 我记得富财的车牌号用一个三，
0: 把车牌号记上。

0: 我那干哥还有个麻烦事呢。
1: 咋了？
0: 合同人把外贸然扣上了。
1: 他疯了吧？他扣人家弄啥呢？
0: 不是哥，外贸然把合同人给扣上了。
1: 那你跑过来弄啥呢？
0: 我还把你生个吃的夸完回来给你汇报一下。
1: 你汇报啥呢？你赶紧跑！把罪过逼近，敢说一个字，命给你要了。
2: 咋样？我没有说错吧？这回改性格了吧？哎，什么？
3: 给俺们解开呀！

0: 好，我知道了。好，哎，龙波哥，
1: 嗯，
0: 要头去趟米线。
1: 跟啥？
0: 米线通知来电话了，说这个吕小寨两个群众跟报员撞了个盗墓贼。

0: 哥，俺该是就一直在这儿等着。文杰，先吃饭。现在都太热天了，净啥正到处拿人呢。
1: 小黑，哎呀，
0: 你这大的脑袋都现在嗡嗡嗡，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那真的把那个姓刘的、姓刘的邹子给刮死了。你说一铲子把咱们辛辛苦苦等了这么长时间的死都给搅黄了。哼，
1: 错了呀，你不但不该弄他，还得好好的谢谢他呢。
0: 为啥？
1: 他替咱挡的啥了？要不是他掺和进来，进去的就是咱俩了。
0: 也是。
1: 来，小郭，干了！这一杯有个说法，
2: 庆祝咱命大。
1: 咱是命大，
2: 好几回死里逃生了。王母这条路，老天爷不让咱走了，咱就走另一条路。你得是还想敲赵有灵的门？
1: 那只能值得寻找红里皮活了。
0: 对，他的活现在没有人敢收，
1: 咱就趁机跟他看看家。<笑>
3: 看啥家嘛？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我看过一集，是包子捕猎羚羊的。我包子一直盯着羚羊，好长时间了也不下口，直到第三天的时候。
0: 突然一下子，一口咬死。捕猎最讲究的是个啥？时机。要寻到最好的时机，就需要足够的耐心。
1: 懂了。
0: 邢招呼就是那羚羊。对了，晾着它，晾到它低价出售，咱一招制敌。咱就是我包子。

0: 呀，来了。这是咱市公安局专门负责文物案件的齐大仓队长。啊啊，这是咱绿甲寨的群众文报员，吕富贵。
1: 你好。
0: 李东升。
2: 哦，你好。啊，
0: 人都是他们抓的。
2: 哦，
0: 那我在巡逻的时候啊，看见一辆面包车，应该是他们开的。我把车牌号呢给抄下来，你看一下。
2: 人在哪儿呢？关在隔壁屋里，我村两个后生看着呢。我觉着这是。

0: 本地人、外地人勾结作点，给你两个任务。
1: 嗯，
0: 第一，人带回审，撬不开罪，往周边县市、合同把血查通够。
1: 嗯
0: 啊，查清此人身份有没有前科。魏天河燕寿村喝酒的春花带过来指认。第二，查清车

0: 站。
1: 那看我熟，眼熟得很。
0: 以前是俺碰，
1: 有可能。

0: 好嘞，
1: 漂亮啊！
0: 二姐，
1: 咋样？咋样嘛？
0: 怪得很，是个孔墓。
1: 孔墓？
0: 孔墓。这个洞呢，有个三四米深，从形制上看是个蜀景土矿墓。这种墓一般都是平民百姓用的比较多，但这个孔墓里面也没有棺椁，也没有石鼓。
2: 西岐寺，哪个朝代的？
0: 得是个宋墓。
2: 周边再看一下吧，看有没有啥新线索。

0: 这个刀东，
1: 啊！哎呀，儿子，土生，我想刀的时间也不长啊。
2: 不是，应该不是昨天刀的。
1: 那你天天巡逻，一天都没耽搁，就我看你刀不贼嘛。
0: 你先别急，这往哈总就扯点，防不胜防。连，海正。
3: S正，把夹子和绳子拿过来，那下去看呀。
0: 行，
3: 走，
0: 先放这儿。哎。

0: 走，行行，没关系，哎，好，好，好，哎，老四吧，来，老四，老东，老东，老东。
1: 你看这，
0: 啊，
1: 这卷印子是新的，啊，是最近才到的。
0: 老四，哎呀，你看，
1: 你看这是哪个窑口的？
0: 哎呀，我看，六色成青黄，像是宋造的窑主瓷嘛。
1: 咱先看取证。
0: 王行，
1: 啊，
0: 来，啊，
2: 起来，对，
3: 通了没？

0: 问啥都不说，在这装死呢。
1: 这会儿过来，直人认了吗？
0: 认了。说新塔的不是这个人。
1: 何同伟的情况咋样？
0: 其他同伙发下去的，应该没有那么快。哦，对了，车牌我也新过来，车牌是个假的，行不行？车主。

0: 哎呀，现在，杨队，坐嘛。
1: 我饿不坐了。哎，粉丝包，得是。哎，你认得我不？哎，咋了？十多年不见，你得是吃哑药了，变哑巴了，啊，是不？
2: 嘿，这人，哎，要不然我到河东问西仙，请把你妈、你妈、你媳妇叫过来，亲自给你说两句，说不定你的哑病就治好了呀！啊，嗯，
3: 下了班两个才上去。
1: 哦，
3: 这样对哇？
1: 对嘛！哎呀，
3: 你这记性可真够好的。
1: 嗯，这么久了还记得吗？
3: 记得嘛！哎呀，十几年不见了。 还敢捞奔行去？
1: 没有，早改行了。
3: 改行了啊！不投他了，
2: 不了
3: 啊！该招募了。行了，齐队，老熟人，这回可捞完了。你们说真是？
4: 啊，坐下来啊，
3: 坐下啊，
4: 没病
3: 啊。嗯。
4: 现在能说说了吧？来，你先看下这个照片啊，这个得是你们昨天挖的。我跟你说，我们人证、物证都有啊。
2: 那晓得，你说咱审查你在这儿啊？法院该咋判就咋判都完了嘛，这有啥意思？
5: 也是。
2: 嗯，我冤枉，这就是块空墓，我们神也没挖着，不知道你阿爸嘞，我就是个下苦力了，跟我没关系。
5: 我们神也没挖着，这不叫盗墓吧？你是不是搞吵架伙计？
2: 这认识不？这是在昨天那个果园，是你们挖的不？
5: 不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昨天是第一次去。
2: 冯四宝，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法律责任，你知道不？
5: 我懂法，我都进去好几次呢。
2: 咋？光荣的事啊？
5: 我不敢撒谎，这个墓绝对不是我们挖的。 我们来你们青川就干了这一票，害了你们戴总呢。
6: 赶快交代，你同伙，河东人谁？青川本地人是谁？
5: 河东的算上我，一共四个，他们三个是木拉村五虎的兄弟，我自认的老三，外号叫三马。青川本地的就一个，是他招的我们，叫声我不知道，我没拿打过话。
2: 在哪儿落脚？
5: 南康新村的香龙旅馆，就是那个青川人安排的。
2: 还有别的？青川人来之前呢？
5: 今天从红云旅馆，如果青川人不来，我们就走了。
2: 去哪儿？
5: 他们兄弟仨说话全都背着我，又是三马喝醉了，说他有个姐夫在清源县卖化肥，私底下也是干这个的，可能去找他。
4: 具体位置在哪儿？
5: 你咋会跟我说呢？我就是听他们骗。

0: 了一嘴，叫个什么家丑呢？
1: 综上所述，冯四宝的口供呢，可信度很高，极有可能只到过这一个空墓。顺一下前后啊，如果说被盗的是程一郎的墓，有人听到风声想捞一把，组织这伙河东人，结果挖了空墓。
2: 你说的有道理。刚才文物局来了电话，你们送检的那个瓷片验证是耀州瓷，但是是不是程一郎的墓现在还无法证明，因为缺乏更具体的证据。
1: 剩下三个河东人呢，估计已经往清源县去了，要不走一趟？
2: 走一趟，你两个也跟着。
3: 嗯，好。
1: 这个是不是您跟那边打个招呼？
2: 那清源县公安局副局长武正川不是你同学吗？还要我打招呼啊？
1: 人家升官了吗？你不降维打一下，你徒弟去了能好受？
2: 你就是个贼娃子。

0: 打草，一路行过来。
1: 我云，哎呀，这干啥？你干啥？你真是，咱俩还闹这事情。
2: 既然局长了，
1: 哎呀，我扯淡。用户笑多。
0: 哦，欢迎秦潘的同志来指导工作啊！欢迎欢迎。哎，指导啥嘛？我是没办法了，求你帮忙。
1: 话说的，啥求不求？不存在不存在。你放心，我们没白搭配合你。
0: 想上个办公室，啥都给你泡好。
1: 别仗义俊了嘛！
0: 老李，你看这对头发，哎呀，这是老同学，这多少年都没见，来坐坐坐，哎，一下，来，泡茶，泡茶，泡茶，
1: 帮忙，帮忙，
0: 哎呦呦，哎呀，哎呀，哎呀，手冲如镜，啊，
1: 呀，这多少年都没见，你也没变化啊？
0: 哎，咱不说胖的，说正事，这个案件传的看了吗？
1: 看了，看了，
0: 看了行动吗？
1: 你说你急啥呢嘛？这正在警校的时候一样挨着急，先喝茶，喝茶。哎呀，这茶厚的很。哎呀，
0: 聊正事，聊正事。啊，你说个华肥连，我已经安排人查了，有结果马上跟你说。
1: 呀，为个啥家村，查到了吗？
0: 哎呀，俺这儿这个村子太多了，有这个什么周家村、李家村、张家村、王家村。 刘家村、乔家村，呀，这村子太多了，每个村子有好几个华北店，你要一家一家的排查吧，需要时间。哎，是这样，你大老远跑来也累了，找点总不能安排好了，好好休息休息啊！你放心，有线索第一时间通知你。
1: 呀，咋这香呢？
0: 鬼嘛！
1: 呀，那你破费了呀？

0: 为了严厉大体文物刀绝，建立联合执法机制。
1: 该甩都甩，你没有退路。
2: 现在警察在顺着线一路查，万一查到你，
3: 让我好过，你们也把小好过。
4: 他怕一堆货，我藏在飞车上，让我去说。
1: 飞车上根本都没有瓷器，咋回事？
5: 会不会这两个把货出来拿钱跑了？
6: 请看《护宝寻踪》第14集。

0: 哇，这回不咱妹的货吗？哎，咱平时都是四个人雇一个小房子，这仨时候不，这单婚姻事也掏钱了。
1: 钱先兄弟单位办事情，仨时又给我这待遇吗？啊，美包包的，人家物局忙前忙后的，还给送水果吃，大风成嘛了都，还是站在旗队的光嘞。
2: 他大方。
0: 你这净小子，他外号啥嘛？
3: 是吧？顾塞皮，塞皮佳佳。
0: 我认识他二十年啊，没见过这阵势。他就请我吃过一顿饭，我还付出沉痛的代价。
4: 咋个塞皮法？
0: 以后有时间再骗我。
3: 华为店有哪几个人？
5: 六个。
3: 再去六个，12个人分三组，我带一组。
5: 多去准备一下，一会儿录像计划。好，好。
3: 刘哥，哎，
5: 来来，
3: 吴局，咱任务。
5: 你买点好酒好菜到招待所，把我老同学好好招呼一下
3: 啊。
5: 明白，我保证让他们一觉飞到天亮。
3: 要注意啊，我同学好酒量，不要让他看出来。
5: 我给你发现啊，保证完成。

0: 我一百块钱能买啥好酒好菜吗？
1: 这不还懂啥？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哎，
0: 行、啊。

0: 起立。 起立在不？小杜。哎，
1: 咋的？
0: 吴局，这屋里没人啊。
1: 谁？他们这次出去了。你先不管他，我正等人呢。
0: 哦，行。

0: 你跟他，把东西放了。我跟你说，你跑不了。站住！哪里？你几个月？
1: 还能让你跑哩？
0: 把人带走！
2: 我说呢，
0: 你俩咋在这儿呢？
3: 误局。
0: 其他仨？
3: 这人归我俩。
0: 把人带走。你咋寻到这儿了？我在这个大桃家吃你的水果，喝你的茶，睡大觉，你在这为我值夜班，我不忍心。瞅啥呢？我跟你说，这人你不能带走啊！
3: 这个河东团伙在那清源县犯的案，我为了寻这伙人，我查了好几个月，你一来就想把户解了。
0: 想啥呢？
3: 化肥厂的线索是我给你的，嗯，对不？嗯，啊，那没这线索，你寻得到人吗？
0: 寻不着。哎，把我带到沟里头去。
3: 你领导给我是不打电话了？这是定了，人归我，你派几个人啊，把我们护送回秦川。
0: 啥？我还要派人把你护送回秦川？
3: 不行，你打电话嘛。
0: 想啥呢？
3: 就是啊，谢老。
0: 那个自行车那个事情，啊，我宽容大度，就算过了。哎，咋还提自行车呢？那狗东西！
3: 哎呀，可惜为个大套间，房都没挨下都走了。哎，你回去，你现在就回去。
0: 他们有的，啥咱队里没有吗？对。
3: 你说的都对啊，小杜，我是听出来，咱呀跟着区队啊，我都是连轴转的命。我跟你说，你们要是跟着我五色皮干哈，你就知道啥叫又让马儿不吃草，又让马儿跑得快了。

0: 七队，你当年跟我个武局是啥情况吗？
1: 就你刚你俩折我自行车这个咋回事吗？
2: 当年在警校呢，俺俩就是诸葛亮跟周瑜的关系，不是我弟就是他弟，他不服我。学校举行那个越野跑，奖品一辆自行车。当年呀，这铁公鸡还突然晚上请我烧烤、啤酒，我也没注意嘛，喝多了。第二天一醒，赛比完了，
1: 这有渣你吧？这我咋是个这些？那最后你我自行车他赢了？
2: 当然了，所以说呢，这仇我能不报吗？
1: 就是嘛。
2: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今天太痛快了。当然呢，我也不算太吃亏。其实当时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跟他同时在追一个女娃。本来我说兄弟，我让一下。自行车事件之后，我一发狠，把你嫂子就拐回家了。
3: 哎呀，还得是你呀！啊，这么给他给你学哈、啊。
4: 包公，
5: 进。人抢回来了。
4: 必须的。
6: 我不吃，
4: 香得很。
6: 你小子行啊，对付老同学手一点不软啊。
4: 你不说我是哪个师傅教出来的吗？
6: 再别胡说。孙猴子下山的时候，菩提老祖跟他说的啥忘了？
4: 你放心，我闯了祸，第一个供出来的肯定是你。
6: 哎，快去吧，把你这一身脏皮换了，换身干净的来。
4: 干嘛呀？
6: 准备上花轿出家。
7: 同志们，为了严厉打击文物盗掘及古遗址古墓葬被破坏的问题，工程建设领域发生的破坏文物问题，我市文物稽查队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决定建立由秦川市文物局、秦川市公安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关缉私局等相关部门协作的文物安全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打击文物犯罪的无缝对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同时成立打击文物执法范围联合工作办公室，建立文物公安联合执法机制，形成文物执法合力。
8: 咱们你知道为啥找你？
9: 知道。盗墓，
8: 爽快。到底那儿，说清楚。
9: 密写吕家宅。
8: 到了咋了？
9: 声音没有，那就是块空墓。
8: 就是这个。
9: 不是，绝对不是。
8: 再看啊，这看你布啊，
9: 对，对，就是这块。
8: 得是你们差一点，
9: 我们就是个瞎苦，人家喊我们来，我们就来了嘛。
8: 人家谁？
9: 我们也不知道他大名字叫啥，光知道他是青川的，叫大头。
8: 大头，得是就是直过。
9: 反正我们是他教过来的，他上面有没有变人，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仇哈也有仇规矩，不能随便打听。
8: 咱们，你在秦川还到过哪个墓？
9: 没有了，就在呀。运气不好。
8: 说啥呢？还运气不好？啊，照你的意思，你要挖着了，知道运气好了的是啊？
9: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错了，是我们运气不好。

0: 哎，没有你阿聪打错嘛？你真知道错，就跟那竹筒掏刀子。王叔话头，你不交代，你同伙会交代。冯四宝态度好得很，该说都说了，你没有退路。我说，前段时间我们还捣了一下墓，这飞沙尖儿呢也没有砸开，我们就撤了。
1: 警察同志，这墓子没有倒上，不摔盗墓啊？没废话，那个墓位置？永春。你这是提前拆个点儿，又让镇上理发店的老板娘灌醉文抱怨，还要了人家的狗。
0: 你咋知道的？
2: 哎，你钱财咋样？哎呀，兄弟啊，冤哥没笨死，是哥把话说糟了，进吧进的才行了，败事来晚。
3: 你这批货啊，哥确实眼馋，不过狐狸莫求难留客，有心莫福啊，吃不下你的货了，估计。
2: 你寻下卖家了没有？
3: 我早该想到你是个懒人，你不要跟个这儿称兄道弟的。
2: 我说你一嘴米一肚能说错了没有？牛都吹天上去了，到头来我叫你当猴耍了吗？
3: 不是吧，兄弟，你还没寻见卖家？哎呀，元哥，啊，你有起尽管吵个啥，跟我二话。不过现在麻烦的很，你听说了吗？生娃带人啊，去你起货的墓里下坑。
4: 结果叫人家问保员抓了一个，你知道？
5: 你还不知道？那你可得多留神了。本身稽查队就盯上你的货了，现在警察再顺着县一路查，万一查到你，
2: 哥，
4: 你说这个当口新招呼被十万四不也能认啊？
2: 咱们准备一下把货收了算了。
3: 他认。 我不认。他现在还没叫念到绝路上呢。等他意识到，他如果不卖的话，他连人带货一样都出不了秦川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求我。到时候还不是咱随便开价？
4: 万一一着急卖个姓刘的了？
3: 刘书生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算他有心卖，也得能联系上刘书生才行啊。
6: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同号。那个江驴，咋？心转这么大，窝不下你这头驴？
1: 走了走了，你还说这些给他心里添堵？
0: 你要再像上次一样啊，一下揍几年，我就磨你这个熊。
2: 行了啊，别说了，再说以为你暗恋我呢。
0: 暗恋你，哎，
1: 再回来你头发都得快到腰了吧？哎，
2: 回吧回吧回吧。
3: 行行行，好了，
2: 回吧回吧啊！
4: 放心吧，坤哥，我还在呢。
2: 好好的啊，走了，
1: 一路平安，
0: 江驴。
4: 小心呢，路上。

0: 哎，我有个叫大头的身份确认了吗？
1: 在亚人员俺们问了一下，都说是没听过这号人，然后UND的也问了，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给俺提供吗？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大头还没有进入到咱们的视野。这两天呢，我们对四个合同人交叉审讯，基本确定孔木是他们到的，银村的盗墓案也破了，是他们干的。
0: 俺是也没有外皮，宋慈的消息，不排除嫌疑人听到的风声不敢出手。吕家寨的文保员赔本记录我看过了，他们基本上啊全年无休，啊，我就奇怪，为啥盗墓贼咋在他们眼皮底下挖坟掘墓的？
1: 你的意思？
2: 是盗墓贼和文保员有关系？不敢这么说。这个吕家寨的文保员呢，积极性很高，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过往的陌生车辆牌照都会记下来。是，我的吕富贵的判断也是一样的。有些家庭有墓里啊，埋的是他的先人，现在遭了贼，哎，为此还病了一场。你说这样的人，咋可能参与盗墓呢？
0: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盗墓贼对文保员的巡逻时间非常的了解，避开了文保员。文保员的巡逻时间我问了，都是在盗墓的高发时间点，但是中间也有空隙，他们钻了空子了。我们小杜啊，大头的线索要坚定，不敢放手。
3: 是。
0: 我们继续盯着黑市，看看外皮瓷器的动向。有时间我去趟吕家寨啊。我给你送钱来了，缺啥你就说话啊。来，我先救。富贵哥。
3: 七哥，你把我带走吧，你让我去蹲监狱去。哦，
0: 啥意思？好好的，我专注啥呢？
3: 那咱在世的时候啊，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好好看护好祖先的墓。我没做到，我现在没脸再见个先人，也没脸回村了。你把我带走，我赎罪。
0: 哎，可把我给吓一跳哎！我以为你参加盗墓了呢。你才盗墓呢！我天天巡逻，你没看见？你跟你先人哭哭啼啼，跟我同甘自受的，我咋想嘛？哎呀，哥呀，你不要跟我闹着没用的了。你要是对得起你先人，咱当务之急是抓住盗墓贼嘛。
3: 我就是为这来的。我问你哈啊，案发前那段时间有没有见过啥生人？生人倒是不少，这乡里正是收核桃的日子，来了不少收山货的。那有没有听过咱放炮的声音？没有。
0: 你家办丧事的时候放鞭炮不？你说，这个地方红门西斯都放炮呢。对嘛？所以你想，有没有这可能？你家在放鞭炮，盗墓贼我在地里放炮。这个不可能吧？
3: 为啥呢？虽然我这两天没来巡逻，洪福、东升都巡来了。 他要看见有啥异常，肯定跟我说呢。呀，哦，还有那个表弟呀、啊，那两天也来守墓了。要是有盗墓的，他肯定能知道。
0: 你表弟叫个啥？哪村的？
3: 王太平，王家洼村的。
0: 黑桃峪岸的大雾。

0: 你到底？
1: ，
2: 麻烦你也付哥哥去趟王家吧，问问他，我两天见啥生人没有，赔出一下。
3: 这是这两天没有妈咪，你不生，账上这辈子这是欠欠欠。
2: 够嘴痛不是笑的，太平咋样？我不。
4: 哟，
2: 哥，你咋来了？
4: 啊，
3: 表哥，
2: 回家耗去了吗？
4: 差不多。
2: 李梅。
4: 啊，
2: 你把这钱拿上。
4: 哦。
2: 给太平卖只鸡，补补身子。
4: 啊，你，哎呀，这弄得不好意思的，我给你沏茶啊。
2: 嗯。

0: 你说，真是我大胡子干的？
1: 我见他的嫌疑最大。家伙，这家伙不是刚放出来，咋又瘦痒痒的些？
0: 我让那吕富贵头天放给大胡子，他背后要是真有团伙，应该会联系的。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苗弟，肯定跟俺没关系。没有就好。哎呀，我咋能还走我老路呢？再说了，我也是俺县人，我不可能混的瓦斯家县人。那你守墓的时候，你见没见过？ 有啥可疑的人？表弟，俺两个都是都没有见。表哥，这是警察来问你。嗯，这是我当官的，我嘞，你有前科，人家认识你。 咋说的？呀，找事是嘛，有啥说啥。咋嘞？啊，不错不错，找事上好着。

0: 五毛，五毛啥五毛？我大团也要钱，老子还没给上。
1: 你去看他打给谁，我就跟着他。

0: 咋样？邢昭虎跟萨娃再没有去过飞车场，你说会不会这两个把货出来拿钱跑了？
1: 不可能。现在这批货，肯定没人敢收。华南王呢？
2: 他，我这个蛋，又想吃鱼又怕腥。除非，
1: 除非啥？
2: 除非邢昭虎搭上赵幽林来，不过也不太可能。 赵幽林揣了个曹操心眼，僧心朵颐，不知根知底儿的，他不会贸然上手。

0: 啊，你刚干的啥？
1: 我管你，兄弟，我弄啥？走，他死了，见到他现在都多少钱？哎，我去，我收拾。快！你饿钱的烦的嘞！
0: 我烦人烦的，我得强根啊呀！你过来，饿钱的死了，哎，你不能走。你把这钱，
1: 那以后得跟着钱，我弄要钱，我还不知道管谁要钱呢。
0: 要不给我钱的话，信不信我到街上我告你？两个好伙，你们也把小好过。
1: 你们气得很了啊！咋收拾的？
2: 都不能这么叫吧，这么叫吧，你妈也想打闷你！
3: 谁嘛？谁嘛？哎，王队长，老师，看见没？哎，钱，
2: 赵五子，还认得我吗？
3: 这大叔，还咋个是你呀？
2: 钱大叔。我真的知道。

0: 我错了，真的，错了，真的。嗯，到这儿知道错了。
1: 是吧？来，都怪我这该死的大屋子嘛！当年就是因为这大屋子让你们挖个人出来，这吃了几年牢饭。这出来以后，想着好好过日子，咱重新做人嘛。谁知道，可碰见这寻常户了嘛？
0: 寻常户谁？
1: 就是当时，严小虎在这个北路烟厂里留我个口，我就是邢兆虎他们挖的。
2: 你是当年黑桃永安？
1: 哎，对对对，就是。
2: 当时严小虎认识这邢兆虎吗？
1: 应该不认得，没有听严小虎骗过吗？我估计严小虎也不知道立的是邢兆虎的坑。
2: 邢兆虎咋寻到的你？
1: 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寻活干的吗？结果倒霉的碰见邢兆虎，就因为这个大屋子让他把我认出来了，当时都快把我打死了。我是为了保命，没有办法，我才说留下再有大屋。
3: 你看啊，得是这个墓。
1: 嗯，就是就是。
3: 看你无聊
1: 啊！
2: 盗墓的都有谁？
1: 我，一个叫五龙的夏库，还有刚才跟我一块被抓的我三娃，还有邢兆虎。我只在旁边望风，我没有挖。
3: 你们从墓里边盗啥了？
1: 我离得远看不清，这会儿也不让我看。
2: 这些天你们联系过吗？
1: 我就是一个黑给邢兆虎打了电话，结果他关机了。
3: 那你们去过废车场干啥呀？
1: 我废车场就是邢兆虎开发的嘛，我害怕你们查到我，我想问他要点钱，我先躲一躲。结果没有等来邢兆虎，可把我哈从三娃给等来了。
2: 你认识大头不？
1: 不认得。
2: 乌龙现在咋的？
1: 乌龙又走在这个废车上，又走就在天涯湾一个工地上当小五。
4: 乌龙，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7: 别跑！
6: 炸了！
7: 让你跑！
6: 走！
7: 走！走！
6: 走！
2: 三娃，真名？
8: 就是三娃嘛。
3: 都到这儿来了还不老实，姓啥名啥？佘庆富，
8: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打我娘给我起的名字嘛，山娃。
2: 你姓郭，叫郭峰山。五龙是你堂弟，这都为啥搂你？
8: 就是啊，我想问你们，这平白无故的，你凭啥把我抓过来嘛？
2: 你要是不心虚，为啥见我们跑呢？
8: 我
2: 听你说，吕家在桃园，吕氏家族墓你盗的不？这，还有这，都是你们干的吗？
8: 不是，
2: 不想配合。
3: 是这，那还有个地方，咱换个地方聊得上，啊？
8: 我说那没必要了，我跟你说，那这两个，
9: 这个不是，这个是，那不都是我们盗的？
2: 你们都是哪个？你们都有谁？
8: 我，王太平，吴龙。
3: 你还仗义的很吗？我给你提个醒，邢兆虎认得不？
2: 邢兆虎咋样的？
8: 我真知不道。警察同志，我说的都是真的。
3: 屋里都倒了啥了？
8: 有青铜器，还有一些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铜镜。还有五六十件瓷器。

0: 你看一下，这些瓷器得是里边的。
1: 得是。
0: 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
2: 你们的废车站做啥呢？
3: 新账户嘛，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废车场把文物取出来。
4: 你几个去往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文物？
0: 行，我知道了啊。飞车上根本都没有瓷器，咋回事？
3: 怎么我就不知道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俩飞车上的门都没进，就让你们带过来了。
2: 邢兆虎的原话咋说的？
3: 他说我们让警察盯上了，现在没人守货，他怕一批货那藏在飞车上，让我取出来，就这些了。是青铜还是瓷器？他那么跟我说。
2: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啥时候？
3: 就是前几天吧。
2: 具体？
3: 哦，应该是个星期天。
2: 见面地点？
3: 南郊天桥地下嘛。有人约我们看瓷器，我人没来，邢长武很生气，就自己走了。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了。
2: 邢长武没说。之后咋见面？
3: 没说，他让我去酒店等电话嘛。
2: 王太平，你咋认识的？
3: 他是去工地寻活，遇见乌龙，乌龙把他带到废车场的。
2: 以前不认识。
3: 不认识。
5: 啥嘛？我问你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乱问的。
6: 要是给我留余地，这是给你自己不留余地。
3: 我真不认
2: 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黑桃勇，还要我再说吗？
3: 你们都知道了，我还说啥吗？
4: 哎，
0: 跟我在这耍死狗的是啊？
3: 啊？那年我们在白鹿原上踩了个点儿，这坑都掏好了。那眼下我跟我那平，那找那文保员吓唬俺。俺跑了之后，他们就掠了俺的坑。
2: 你们都谁？
3: 我邢兆虎嘛，还有俩人，一个观察员，一个跟我下过滑动。
2: 名字？
3: 我不知道。你这得问邢兆虎了，你都是他信的人，我平时没打过话，谁知道他们叫啥嘛？
2: 大头你不认识？
3: 我不认得。我真不认得。
2: 咱先从多年前黑桃勇案说起啊。当年邢兆虎带着山娃等四人在隐村挖了坑，王太平、燕小五把他们吓跑，绿了坑。这一点呢，在燕小五当年的口供中可以相互印证的。前一段呢，王太平出狱，被邢兆虎认出，邢兆虎威逼利诱，王太平带着他们去了吕氏家族墓。到了吕氏家族墓的程一郎墓，程一郎墓失窃后不久，大头带着为四个河东人来了，啊，没想到了空墓。
7: 我大头是咋摸到吕氏家族墓的？

0: 自己别人有啊，是不是你们刀的？好想上来，都这最值钱，
1: 能吃都吃，不能吃都包吃了。
2: 现在风头这么劲，那得冒着多大的风险才敢受你的话？
3: 浇水发电，冒一发地子，
4: 是不是咱将计就计？
5: 能活得出气，死才能成。
6: 全程粉红立刻抓捕，
7: 有情况，
8: 请看《护宝寻踪》第15集。

0: 成一个牧师先后不救，大头带着为四个河东人来了，啊，抹向刀，刀了孔目。
1: 我大头是咋么的？律师家族目的？成一郎母呢，处处的这个瓷器在黑市上反响很大，得是大头今年什么风声？
2: 有这个可能。
3: 但是有一点啊，这个大头是咋知道这个瓷器出自哪儿的呢？赵三娃说的，他不认得大头吗？
4: 这个，我大头啊，疑点很多。他在东干中扮演个啥角色？是腿子，还是直果？如果说他是腿子，背后的啥人？这情况我们都没有掌握。这个小贾。 在咱们以前办过的案子中，着重的寻大头的所有。

0: 接受，不要怕，麻的。好，明白。现在背刀文物啥情况？这个小杜介绍一下。
1: 目前一直背刀文物、憨堂文物和请铜器一共四六十余件，瓷器也四个六十余件。这个憨堂文物和请铜器那边已经坠毁了，瓷器还没有下落。
0: 好，我联系文物局，让他们安排专家，尽快鉴定。
1: 我认为呢，这个瓷器啊，应该还在邢招呼手上。我瓷器呢，价值未么大，风声又未么近啊，他不会说在短时间出售。据三娃交代呢，邢招呼让他到飞车场取了货，在酒店等着。我的意思呢，是不是咱将计就计？
0: 能行。

0: 能不能再尿一泡尿？
1: 你刚尿完吗？你可尿？
0: 我憋不住了。
1: 你一个小子尿不跑，俺来回先尿啊。
2: 不，警察同志，你不了解我情况，我不能紧张，我一紧张我都想尿尿。
0: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玛丽。
3: 不该睡的不睡，明白。
4: 喂，虎哥。
5: 怎么？
4: 是我哥。哥，那个货我取到了，不过只有青铜没有瓷器啊。
5: 瓷器你别管了。
2: 啊，哥你在哪呢？
5: 我的死少问，有没有被条子盯上？
4: 没有，你放心。对了，哥，这货在我手上不安全，你在哪呢？你告诉我，我去找你。
5: 三峰村有个手工拉条子车面，他的斜对面的装修门面，今天晚上8点我在外等你。
6: 三疯子提前买猫。
7: 喂，
5: 什么？熊少虎。
7: 哦，虎哈兄弟，找我有事？
8: 老穆，咱闲话少说。
9: 嗯，
8: 就是问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9: 我司马虎啊，你这货还没出去。
8: 哎，你不要破烦，你就说你要不要？
9: 那当然想要了，但就是
8: 你单啥嘛，你不要那么多废话，你要是拿钱。
9: 那是想卖，但恐怕给不了你背什么了。
8: 你啥意思？
9: 你也知道，我就是个中间商，拿了你的货也得寻其他的卖家。咱这一行就是昨天毒太阳，今天风雨狂。你这批货现在烫手啊，只值20万了。
8: 啥？20万？哎，你把我当傻子在这骗你吗？一口唾沫一口钉，你说话不能跟放屁一样吗？这才几天，你就把我那批宝贝疙瘩说成是2元店的破烂货。
9: 哎，我兄弟，我叫你一声兄弟，就是不想跟你结梁子。干咱这一行都是拿命讨口饭吃，尽量修桥铺路，不要断桥绝路。我是诚心想跟你做买卖，但现在业内都知道你的货让警察盯上了，我高价卖了也没有人敢高价收啊。你总不能让我白打钱吧？
10: 哥劝你一句啊，你最好啊拿着这批宋瓷先出秦川，等将来封上。

0: 过去了再卖。
1: 哎，我要是能把货带出去，那用得着我拉下脸跟你在这废话？不见回啊！哎，我算吃么明白了，趁火打劫呀！看我遇上个麻缠丝，想是个大便宜。
2: 哎呦，你可不敢胡往我头上抹刺啊！现在风头这么紧，我得冒着多大的风险才敢收你的货？
0: 收了以后，只能先压在手上。将来能不能出得起还得另说。我是拾你便宜还是雪中送炭？
2: 你再琢磨琢磨。
3: 哎，你是指定我会把货卖给你的是？你做梦去！

0: 二十万多二十万，但是你现在得给钱。那你汉子哪有这么多闲钱？那你有多钱？进县官吧。我，哎，
1: 你在这耍猴呢吗？你在这儿，你问我打个点，几万块钱拿不出来，你先给我拿5万。
0: 那不是给过你5万的吗？
1: 给个钱最少10万。
0: 哎呀，能行。
2: 今儿是绑定，我依法滴字，你带着剩下的10万，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行，我等你消息。
3: 慢用。
1: 好，谢谢。
4: 38号两拨。
5: 这儿。
1: 来了呀。
6: 嗯。
1: 给你也要了1万，
0: 好，哎，你先点。嗯，
1: 我客气。
0: 慢用。
1: 好。
7: 501号。
1: 听说外聘松瓷的事了吗？
0: 你说的是最近调子很高的外聘，
1: 有没有受伤？吃的蛤蟆。

0: 关藏让你明天去一趟，他要亲自扫扫念。
1: 好，慢点
0: 啊，

小郭，我看了，没有看到行政户。我送华的很，是换三娃过来的。你准备拿货，手机不要挂，插上耳机。

0: 邢昭护这个红丹。
1: 哥，把邢昭护交给我。
2: 怪我大意了，没想到这家伙还有点成色，能把咱给耍了。
1: 我能想办法行着他呢，但是要抓紧呢。哥，

0: 趁着霍耀子待着之前跑出青海就不好逮他了。
1: 偏十万就跑，我不亏死了呀。唯比松辞他又待不出期。小广，要是你会咋处理威胁松辞？
0: 我赶紧卖嘛，能多少钱出就多少钱出。
1: 呀，我咋没有想到呢？一个萝卜两头钱，他想两头占便宜。
2: 齐队，你说我得是耗子长了猫腻，我把他顶错了，
3: 是有点怪气。
2: 来，蒜，
3: 吃得挺全。
2: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嘛。
3: 你龙行造虎的时候，不用打了，一张嘴，生化武器，直接撂倒。
4: 我看不像，那都是亲人嘛，还怕吃个蒜嘞？

0: 哥，你在哪儿呢？
1: 我的四少问，有没有被条子盯上？
0: 没有，你放心。
2: 你是邢庄护士前人，
3: 阿玛，尚先生吗？

饿了不？有点儿。你点个外卖，散伙饴还是肉夹馍？散伙饴。再不说普通话了。上仙人跟上仙人打电话，有必要说普通话吗？

0: 师傅，行装户恐怕要外逃，所有出钱穿的裤子能抢着就抢着。
1: 谁呀？哎，我。成哥，成哥，金龙哥，
0: 你不是收工了来吗？你不是要翻身了吗？咋个又跑来寻我来？
1: 成哥，我错了，我把我死性交警察盯上了。
2: 咋问嘛？不孝心！你不是要我送死吗？都给你，只要你能把他送出去，这钱我不多要，你给个报名钱就行。
1: 庸人朝前，不庸人朝后，这艘象棋我来。
0: 我，
1: 脚输脚跟，脚人脚心。我心寒了，这忙了帮不上。小峰，松开。
0: 峰哥，就那一回。
1: 不仅总还不知错乱吗？哎，我会得肠子都青了，看在我这些年眼前马虎的份上，再帮兄弟一把，啊！再一个，我万一要是被逮了，人家一直问，我没扛住，再把你牵连了。
2: 你威胁我呢？
1: 不干，我不干威胁。 我就是担心，万一我要是进去了，警察没办法躲得很。我那句话在没说对，叫他们钻了空子。

0: 成哥，你看一下这大碗，那唯品是从城里头租出来最值钱，当司奴监会盯着这碗，念旧都吃力，师姐更开的误会吧。虎啊，再好的东西，他沾上死也不香。
1: 成哥，
0: 你现在这哈这燃丝，你东西谁敢收你？拿回去，拿回去。
1: 成哥，成哥。
0: 谁让你哥心软呢？真是见。

0: 给自己兄弟受难。
1: 小芳，咱我还有多少现金？
2: 啊，十来万吧。
0: 都让胡华拿走。
3: 四哥，等这事过去，我回来给你当牛做马。
0: 自家兄弟不受我给计划啊。其他的东西呢？
3: 东西我都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会儿都给清楚了我就跟你说。
0: 你个贼娃子，你还留一手？
3: 你放心，都是你的。我拿着东西我也出不去。
0: 你有人我知道在哪，你要再给我发手段，我把你屋户口本清空。
4: 一体行照户打掩护，但是想着未必自己能卖出好价钱。你的大儿子23了吧？没钱讨媳妇，没钱盖房办彩礼，还有个小儿子，老婆，一家大小长着嘴，是需要钱。未必瓷器呢，如果卖出好价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咱先不说这个行照户未必货能不能出手，就算出手，钱揣到他兜里，能给你不？你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咱尽快地抓住邢兆户，追回瓷器，你算戴罪立功，可以从宽。否则的话，邢兆户跑了，所有的罪只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
5: 我真知不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平时下班时不吃亏，倒是有几个小号的，但是我一个月没见过呀。
4: 我也是瞎操心。邢兆户跑了，所有罪名一人挡，他牢底坐穿，跟咱有啥关系？咱也可以休息嘛。
5: 齐警官，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
4: 咋了？
6: 齐队，我开的那辆车是邢兆户，昨天早上让我去丰荣镇取的，我没见着他。你们可以查查这辆车。
3: 好，
7: 是。

0: 我给大头打个电话，
1: 他弄怂样子，把你吓成这了。还警察看的是活不是警人呢？
0: 这
1: 望一会儿能咋了？

0: 我操！你咋跑来了？小广，等我。
1: 书生在这儿呢，轮不到咱动手。咱是来降利的，不是来动粗的。但是，18号小五六点之后。
2: 行政后，
3: 你等一下。
2: 从18号下午6点之后，行政后的行车记录还没看完嘞。他违天离开天桥之后，在一家发廊的门口停，怎么动过来？
1: 发廊地址：
4: 凤龙镇孟林发廊。
1: 你带路。
4: 是。
1: 对了，通知杨队。

0: 绿瓦尔系统。你谁啊？你要干啥？
1: 巧个呗。
0: 你巧呗，管啥门嘛？
1: 巧上个笑没有吗？
2: 东西在这儿。
0: 哎呀，赶紧把这晦气的东西拿走啊！叫您啊！呀，郑天心，踏实。
1: 没想到行政部先还给娘们儿扫
0: 你说啥呢？
3: 这货玩了一把萝卜两头切，坑了我十万定钱，说把维特货卖给我，转头又卖给了你，有没有这回事？
4: 十万定金，
5: 我算个啥？我连你命都想要呢。
6: 对，你是想要我的命，要不是我祖上急呆，昨晚上我就栽在条子手里了。
7: 叔子，我就问你一句，货到手了吗？
5: 你管了。
6: 要是到手了，我恭喜你；要是没到手，你自求多福吧。
7: 三娃进局子了，他邢兆虎算是帮着条子布下了一张大网，就等着咱送死了。
5: 放你的屁！
8: 整哥，三娃我啥都不会说，他就不知道货藏在哪。
5: 那哥，
9: 一会儿咋样？搞头的感觉吗？
5: 嗯，感觉。
9: 咱妈进去了，你那边千万不能大意。

0: 你们俩啥关系？
1: 你们俩啥关系？
2: 你们俩啥关系？
3: 邢招呼在要的。
2: 我不知道，那不认识。
3: 邢招呼给你啥东西？你先捋清楚。
1: 我跟你说啊，这情不报，性质很严重。
2: 这你跟我没关系。
1: 这不是，咱局里是。
4: 坐。

0: 这批货现在烫手的很，我没有你的担子大。你能吃哈，是你的本事。
1: 我今天来是跟邢招呼算账的，不是冲你。十万丁钱还给我，
2: 曾哥，
1: 这十万是我给咱楚七里钱，我不可能吐出来。
0: 你不要向着跳唆地绝，书生就会上你的当。俺们郎酒之间没有隔夜仇。
1: 曾哥，那么这次你得管吗？我把我大半都给你了。
0: 兄弟对你一片忠心，你不能喊你兄弟去吗？去去去！算了，没事在条子手上已经是万幸，花钱免灾吧。小光，走了。
3: 你别冻着。

0: 哎，文飞，
1: 咋样？用没有？
0: 用你，我看。
2: 我怎么办呢，哥？
3: 哥，怎么办呢？
2: 哥，
3: 哥，啊，三哥，大头儿没事吧？
0: 成哥。

0: 起来。
1: 自己辨认一番，是不是你们到底？
2: 是，大概齐，就是这些了。
1: 问问聂生，出一点差错，责任全是你的。
2: 我再看一下。

0: 好像上了一个。
1: 上哪一个？
0: 这是个腕，腕边像是花瓣，上头像个人。
1: 还有没有？
0: 没了。
2: 莫老板，您今天来的可真不巧啊。
3: 文总，今天无论如何我得见赵总一面。
2: 是这样，我觉得呢，我得劝您一句，您这张空头支票啊开得太大了，要不您先回去，就当今天的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不然你要是再往前一步的话，可就真的骑虎难下了。
3: 你只管带我骑，下得来下不来是我的事。
2: 赵总，
3: 嗯，
2: 穆老板来了。
3: 赵总，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4: 穆事来了，
3: 啊，
4: 坐坐坐，给穆事加个筷子。
3: 好，
4: 没吃早饭吗？
3: 没吃呢。
4: 来，一块
3: 儿
4: 一块
3: 儿。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干上了，有啥吃啥。
3: 好。
4: 啊，
3: 哎，谢谢。
4: 你帮我弄个粥，烫的很，这一般人喝不了，我喜欢喝。这容易把食管烫坏了。你给拿个锅盔。
3: 没事没事没事，我也爱喝汤粥，跟赵总能吃到一块儿去。
2: 那穆老板，您慢用。
3: 好好好。
2: 嗯。邵总，我先走了。
3: 嗯。
4: 咋？这是烫的很。
3: 不烫。
4: 不是，你这嘴厉害得很，你这嘴像是石雕的，啊！能吃就吃，不能吃就别吃了。人要有自知之明呢，对吧？你看你这样子，也像是个文化人。官二爷大意失荆州，这听我吧。我对这个官二爷大意失荆州的“大意”两个字，我不认同。为啥呢？我认为我是天意，要不是刘备背信。

0: 起义解救就不还在前头，我后头孙权跟曹操联合到一块儿收拾关羽去。
1: 对对对对对，赵纵说的对，我受教了。为批宋词的事，您应该听说了，这事我没办法，我诚心向您道歉。但我不是言而无信的人，宋词的事还没算完。公安局是缴获了一批，但我不是全部，还有一个流落在外。我是个耀州窑的伯，丁窑的香口器您肯定见过，可耀州窑的您见过吗？这个伯不光香口，镶的还是银扣，绝对的一等一的佳品。
2: 公子，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啊。
1: 赵总，我这次是工作而正，尽力而为啊，一点后路也没留啊。
2: 兄弟，这个送你几句话，我这个人啊，要学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才能成大事。
1: 我觉得能活得出气，事才能成。事成了，我捧钵来见；要是不成，秦川城就不再有我这号人。您看得行？
2: 严重了，严重了啊！你先吃，多吃一点，吃好。
3: 警察同志，姓赵虎，你们抓他了。
4: 咋了？你还有啥隐瞒的？怕自己交代的姓赵虎对不上？
3: 那不是，我是想，他落了网，我也算立功了，不是？
5: 报告，
4: 进。
5: 何同仁，确认过来。
4: 这人，认识不？
3: 我不认得。
4: 大头，你不认识？
3: 他死了。
4: 这人呢，是以心换心。我对你很真诚，啊，我还是要劝你一句。不要自己非往绝路上走。
6: 高峰子，我再问你一遍啊，大头跟邢昭虎啥关系？
3: 黑头勇，当初他和我们一起挖的盗洞。
6: 大头真名叫啥？哪人知道？
3: 我不知道。
6: 那他为啥不跟邢昭虎干呢？
3: 挣不下钱嘛，我穷的提不上裤腰，就走了。我是没办法，跟邢昭虎是老乡，有这个面子在，他又是个狠人。
6: 那他这几年跟谁干呢？
3: 我不知道，没联系。
6: 你们那个管炸药的叫啥？
3: 炮手。
6: 真名儿？
3: 我不知道。
6: 哪人？
3: 我还不知道。
6: 他长啥样子你记得不？
3: 天太黑了，我看清。
6: 那你们有几个人？
3: 就我们四个。不信你去问王太平跟邢昭虎。
6: 你们七道律师家族墓这个事，大头大知道的？
3: 我不知道，这得问邢昭虎了。
7: 小郭，还记得这儿不？
8: 我在这儿认的哥，一辈子都忘不了。
7: 当年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下了黄泉了。你对我有再造之恩，本来应该好好的报答你，但是这些年哥做的不够啊。
8: 哥，你说啥呢？你对我们兄弟还不够好啊。我干了这些年，头一次碰上说直锅的和下苦的对半分钱。 你是对我当真兄弟，

0: 正是因为把你们当真兄弟，我有个请求。这些年，砌了不少坑，挣了不少钱，够你们下半辈子花了。
1: 你这是刚刚揍你。

0: 还有一个碗流落在外。
1: 这不是一个碗，这是一个钵。
2: 钵给你了，钱你拿。
3: 400万。
4: 我听说你现在吕家寨出事了，你投得了甘心吗？
3: 最有希望突破的一个口子，可能就是大头这条线。
5: 元娘，
6: 起队，站住！
7: 请看《护宝寻踪》第16集。

0: 我们这些年干了这么多，也积累不少坑，挣了不少钱，够你们下半辈子花嘞。
1: 你这是干个走呢？
0: 不是干，是求。我现在让赵幽林比上绝路了，要是拿不到伯，这些年的基业，人家俺这个人都要日他。
1: 赵幽林是我惹上的，跟你们无关。我不能让你们跟着翻线。
2: 我不怕翻线，秦少混不下去，咱们走嘛。商议、河东、龙山到那儿都行，咱手上又有收益，还可以东山再起。
0: 你知道哥为啥非要攀上赵幽林这个大叔伯？
2: 这不是为了钱。
0: 你看看三娃。 和大头，转念就折进去了。咱能活到现在，不是咱本事大，是咱运气好。可这运气还剩多少，还能用多久，谁知道呢？文报上不是吃干饭的，保不准明天就把咱一锅端了。在大雨下起来之前。
3: 我要给兄弟们写一把伞，这把伞就是赵幽林。
4: 我帮你动一动，也帮不上啥大忙。反正我就知道，现在不可能把你一个人留下我走。
5: 西周汝丁文铜轨，汉代青铜镜，青釉刻花花口瓶，多么精湛的工艺啊！
3: 嗯，
5: 多么珍贵的文物啊！哎呀，
6: 各位老师。
7: 我请教一下啊，这篇文物呢，最早是西周最晚也是唐，为啥会出现在北宋吕家人的墓葬中啊？
8: 这就是咱们文物的文化内涵，魅力也在于此。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造工艺，也折射出了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宋代的文人志士呢，都很向往古代的礼制社会，所以他们对于古物还有这些古礼器都情有独钟。
3: 去世之后会仿照古礼，把生前珍爱之物都用来陪葬。
9: 哎，张素，嗯，你看这个鱼户纹理，呆杆铜锭，这是出土不？我看着眼熟呢。
3: 这一看就是把玩的弄器嘛。5年前在奉县出土过一个小铜鼎，器形纹饰跟这个如出一辙呀。
9: 你的意思是，这个跟之前出土的这个可能是一对儿？
3: 对啊，一双器物啊，2000余年各奔东西，而在当代呢，不期而遇，共同现世。
9: 这算得上是考古界中的一段旷世奇缘啊！齐队，咱一共收缴了多少件文物？
3: 128件，还有一个碗留了在外。这不，根据嫌疑人的描述绘制的草图，你们看一下，张所。嗯，齐队啊，这不是一个碗，这是一个钵。你看啊，这还镶着银扣呢，是吧？
9: 啊。
3: 哎，你们看，一想起这些盗墓贼啊，我就恨得牙痒痒。看看，好好的文物都给糟践了。
9: 就是嘛，我们也是怕这次事件引来更多盗墓贼。
3: 弥县吕氏家族影响深远，堪比眉山三苏，不能再遭破坏了。我建议啊，抢救性发掘。
7: 张所，抢救性发掘这事儿，我们院已经报上去了，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10: 我们领导也说了，这次呢，毕竟事关祖师爷，光靠我们呢是扛不动的，所以决定由我们牵头，联合你们市所，一起对墓园进行系统发掘。
11: 老汉，咱为啥要跑嘛？虽说咱十几万，带了个水票，那还不落下个万吗？
10: 动个啥？我现在都是个雷，风声这么急，我再不走，我连命都保不住了。 赶紧走！
11: 我喊我先。怎样？你看一下谁？
10: 我不敢，你去。张哥，张哥不在啊。
11: 哦。
12: 谁呀？那是你姐夫。
13: 楚桑，呀，这是要出远门啊？

0: 你这会儿跑来干啥来了？想看看笑话你？我现在吃地想睡地着，这要出去旅游呀？
1: 哦，嘴硬了呀。狼心兔子胆，风还没有来就想跑。
0: 小峰，你先回屋，俺们骗一阵，把我箱子收起来。
2: 哦。
0: 我跟你还有啥可骗的？
3: 你跑，不就不打自招了呀？上赶着给门包上送线索。再说你往哪儿跑？哎呀，你到底想说啥？咱们见三吧，我个伯，我想要。
0: 啥伯？
3: 姓赵虎给你我个碗，我叫伯。
0: 哼，我就知道你来没啥好事。想要可以，能出多钱吗？
3: 100万。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啊，钱就在车上。这个博，就算你卖给华南王，他顶多给你50万。
0: 你少拿华南王说事，行情我懂。宋慈，拍卖会随随便便就上千万呢。
3: 你才想上拍卖会？别忘了，你就是一只地老鼠。当然了。这个博卖给我可就不一定了呀，书生。博给我，钱你拿，未来我谋了大业，你就是头号功臣了。
0: 你得以为我跟邢兆虎瓜子一样，啊，让你一顿迷魂汤灌的五迷三道的，想要可以，400万。
3: 100万，已经是我这些年的全部身家了。
0: 陆建辉，你这人说话，我以前认为得反着听。但是自从吕家在我事栽了以后，我又反思了。你说话，正反都一样不对。这些年你起了多少大坑？100万就是你全部身家，谁信你？
3: 现金100万，剩下的全花在车房还有门店上了。我已经把老底儿给你交代了，你要是再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了。
0: 那你就想办法卖房卖地嘛。反正400万，一分钱不能少。
4: 大头的真实身份还没有确定，他的车呢在同步查，这个。各大出入口呀，没有邢兆虎的踪迹。倒是三娃这边啊，有重大突破。三娃交代啊，当年黑桃运用，啊，4个作案人啊，其中之一都是大头，还有一个外号叫炮手，真名不详。
5: 哎呀，我咋觉得这个三娃呀，还是没撂干净，这货贼的很，贼的很，也得好咱卖呢，咱掌握的东西。他都撂了，没掌握的自个儿装聋作哑的。
6: 哎，这也是他们盗墓分子的惯例嘛，舍得多，牵扯出来的人就多，就会遭到打击报复。
7: 大头不跟邢兆虎干了，那他去发廊取货，他是跑腿吗？还是卖家？
4: 照山娃说呢，我大头啊，原来就是个下苦的。拿啥钱买邢兆虎的货嘛？我看他充其量是个腿子。
6: 腿子，他跑腿给谁跑呢？是邢兆虎吗？还是另有其人啊？
4: 很有可能背后有个人。问人呢，要知道邢兆虎啊，到过吕氏家族，还要知道邢兆虎。要逃离秦川。如果是推论成立，邢兆虎这文物出逃前很可能是卖给这个人啊，这个人再让大头去取货。
6: 你得是觉得这个人跟黑桃用有关？
4: 没有证据不干这事。

0: 又福啊，嗯，我也觉着三娃，咱先聊一聊，等有了新证据再审。
1: 能成？
0: 哎。

0: 天天跟着我成天屁股后面测测测这有没有木，那有没有木的，我都是扫雷的活嘛，好不容易迎来个律师家族的木，对口嘛，你让我去嘛。
1: 小郭
0: 啊，
1: 有些事儿你还是不太了解，不过也是刚下的通知啊，市文物局啊委托咱们所要对黑陶俑盗洞一带进行勘探呢，所以啊经我们研究决定让你去隐村。
0: 隐村？
1: 嗯，
0: 咱所里那么多人，你让别人去嘛，我还是想去律师家祖母。
1: 那你跟我说一说，咱所从上到下谁有你更了解隐村？
0: 师傅，我觉得你这一碗水没端平。
1: 小郭，你有些怨言啊我能理解，但是这个事情啊你还是没有看明白，你去到隐村没几个月就干完了，然后我再把你调到吕氏家族墓，得成？

0: 走。
1: 喂，
2: 坤儿，都在呢，香港的。
1: 咋了？这是遇上事了啊？
2: 有个好项目，领导不让他去，非让他去隐村做勘探。
1: 隐村勘探通过了，你们啥时候动身呢？
2: 他啥时候动身嘛？你会不会抓重点嘛？现在是你兄弟，怀才不遇。
1: 不是，你去隐村不也挺好的吗？那都是熟人，是不？哎，你们几个人去呢？初步勘探面积多大呢？
2: 你个问我。
1: 喂。

0: 哇，表叔，这里哇，我真的是低估你了哇！这才短短几年，你就攒了这么多好东西，啊？用你们千差万假，就是聊渣了哇 ！OK， 报个价先呢，
1: 同款，300块，你全拿走，咋样？
0: 300块，对，可以，但是得加上那一次你拿给我的那两件隋唐的东西。
1: 呀，黄大王，你明明知道我两件东西我已经出售了嘛。
0: 根本就不好意思，没有那两件，我只能给你100块。
1: 我两件隋唐文物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改日我再给你几件更没气的。
0: 还有改日没？我听说米线吕家寨出事了，还蛇进去一个下谷，是离小舅这么远，这件事情你投得了甘心吗？无论你是要跑路或者是金盆洗手，今天这笔买卖恐怕是我们最后一起合作了。
1: 那现在是遇到点小麻烦，但是我还会在这行混，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得很呢。
0: 以后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了，好不？就这个价，100块。
1: 黄大王，这些年你从我手上拿了多少货？

0: 挣了多少钱，我敢拍着胸脯说你一半身家都是靠我。哎，就算看在往日的情面上，我不求你多加200块，起码加50块吧。
1: 你说的呢也有道理，我们之间也算是有些交情，不过要是按钱论呢，恐怕也就5毛钱。

0: 神经病。
1: 陆老师，今天晚上月亮很美，能不能一起赏个月啊？

0: 小白，你在哪儿呢？你大半夜搞啥呢？哪有月亮啊？小白，哎，小白。怎么是你啊？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
0: 怎么？鱼赛那么闲，跑回来干嘛？
1: 我这回不走了。
0: 为啥？
1: 因为我要陪你赏月呢嘛，怕你老无聊骚扰人家小白呢。
0: 神经病。
1: 哎，你这人咋一点都不懂浪漫的嘛。
0: 我困了。
2: 好像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哦。
1: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3: 我看你蛮开心的呢，真是。
4: 来来来呀，
0: 老挖啥？
4: 我学着做了一点，给你们养养胃，尝尝师母的手艺，咋样？
2: 咋了吗？在那儿唉声叹气的？
4: 怎么了，诗琳啊？还在闹脾气啊？
5: 我已经小化了，这个事情吧，认命了，就这吧。
4: 哎，别灰心啊，张逢春不是说了吗？等忙完隐村的项目，就让你去李氏家族墓帮忙，到时候你们三个人又可以在一起了。
2: 谁们三个？我们三个一起。
4: 怎么，你这次回来还要回一赛啊？
6: 暂时不回啊。
4: 所以嘛，我跟省院的领导推荐了你，正好李氏家族墓缺人手，你过去跟洛青搭个伴
6: 儿。师母，我这回回来不是想去省院的，我想去市所的。
5: 你是疯了，省院不接济市所。我都是个血淋淋的例子，进了市所这么些年，一个大项目都没捞上，天天跟在基建屁股后面跑，啥支撑都没有，你在那弄啥呢？
0: 他呀，心在原上呢，只有去市所才能去原上勘探。
6: 哎，你看，还是人洛青了解我。
5: 哎，关键是市所的编制都慢了，你去玩连个编制都没有吗？
6: 市所没编制了？
5: 啊，
6: 呀，那咋弄？那我这个只能当个临时工了，我给你打下手嘛。
5: 真是病理不起啊。
7: 你就跟我凑合两年，条件呢就是这么个条件啊，你想反悔还来得及。
1: 好着呢嘛，这比玉山那边条件强多了。哎，我睡哪儿呢？
7: 上下随意选择。
1: 行。
7: 嗯，
1: 你这不都结婚了吗？你咋不回去住呢？啊，这离你家也不远了。

0: 我尿不湿抹七过，两居室六十平，俺爸俺妈俺妹住一块都进八百恨，我个媳妇儿一回去，连个哈卷地都没有。每次我们一回家，我妹还得搬出去跟别人接触，弄那个媳妇儿也怪不好意思。
1: 你不是从大学的时候就筹备着说要自己买房子吗？
0: 我天天在几间上泡着啊，职称平不上，工资照不了，拿啥买房？师叔，我工资水平你不是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啥都不知道，你就撂挑子了。
1: 哎呀，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我操那心干啥啊？
0: 罗青，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2: 考虑洛青啥感受？
0: 你也不考虑他，你还把人交付来看月亮？
1: 你咋能知道呢？
0: 那是谁嘛？咋想嘛？结果。
2: 结果就是，人家把咱给拒绝了。
0: 呀，猜到了。那要是他没拒绝你，咋？俺们好奇一件事情啊，你为啥要跟人女娃说你是为了隐存回来的？
1: 这是事实吗？
0: 你要当着罗青面说是为了隐存看她回来的，但人家罗青觉得在你心里啊，人家还比不上考古工作。 你说人家能好受吗？
1: 那这重要吗？我回来不就行了吗？重结果吗？
0: 对于女娃来说就是重要的嘛。你上学的时候不是挺能跟女娃骗的吗？咋现在变成个愣怂了？
1: 我觉得是你想多了，洛星绝对没有那么狭隘。
0: 说不通。我明明吃不吃？
1: 不吃。

0: 哎。
1: 让座，庞管来了。
2: 哎，让座，我来报道了。
3: 哎呦，小芳啊，你来了，我太高兴了。要不是项目急啊，我都不好意思让你来。你看，事业编制没给人家解决就让人来上班，那要传出去啊，人家说咱所办事不厚道。
2: 没事嘛，迟早的事，不着急。
4: 哟，主任，你这干啥来了？
5: 那些渠道俺做我中影好的事情。
6: 渠道要是连一村做啥都要管，还不得累死。这事你得先找想一套啊。
7: 对。
2: 范了吧，
5: 问你个事嘛。说是我考古队要进俺村。
6: 你这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有这回事。
5: 俺做养老岗中啊，我三四年才能挂过来。我现在正是地里吃力的时候，我考古队以来第一戳一个窟窿，我肺和水都搅不进气了嘛，我咋弄啊？
6: 人家考古队是守规矩的，问问你给你糟蹋成啥样子的。再说，咱不是有政府的青苗补贴的吗？肯定最大程度降低咱农民的损失。
7: 切，你对了些，我不能为了补贴把俺的地毁了吧？把我苗毁了，那就我靠我雇农算嘛。
5: 你能不能跟他的说，让他包揽俺村？
8: 人家考古队是他公函入驻你村的，我凭啥揽你？再说了，这考古是咱的文化事业，经济文化的两个手抓，你懂不懂？
5: 行吗？你不管，我也不支持他的考古。
6: 哎，我一说你这老汉子犟得很。
9: 你看这是个啥？
10: 哎，快快，
9: 花，
10: 吃饭了。
9: 哦，好，大家吃饭了。
10: 吃饭了。
9: 哎呀，我抱着他牙瘦得很。
7: 来晚呢。
11: 胖娃。

0: 啊，说是他同学在外地包工程，他去看看有没有来钱的活。
1: 他同学？
0: 啊。
1: 他连初中都没上完，哪来的同学？这是又烂在我麻将摊子上。你也真行，连个男人都看不住。
0: 一个吃奶的娃就够馋没人了。你要是闲工夫管他。
2: 哎呀，我说你要是有邪乎，你到外头撒去。你冲娃发啥疯的吗？不就是一个考古队吗？你干嘛你弄错？
1: 人哄地，地哄人的肚皮你，啊！你说我地里要钻一堆窟窿，咱我叔得少结多少果子，少挣多少钱？
0: 你甭胡乱了，那考古队都是咱老熟人嘛，不会糟践咱的弟弟。
3: 给我两百。喂，
4: 喂，哎呀，
3: 哎，婶，
5: 婶子，
4: 小果，小果，快快快，屋里去，
3: 好好好，
4: 来来来，起来。
3: 哎呀，
0: 是林哥，
4: 哎呀，
0: 坐着哥，
4: 老是乱花钱呢。
3: 来来来来，给你拿羊粪。
0: 你们
4: 你们来就不要拿东西了，
2: 坐坐坐，
3: 吃饭去。哎呀，来坐
4: 坐快坐。来，
3: 正好陪要两杯，喝两杯。
6: 行行行，拿杯子，
3: 好好拿杯子，
4: 坐快坐快啊！坐，哥去放东西，
0: 快坐快坐快。哎呀，
2: 小熊红的小鞋，
0: 你甭管，你赶紧坐，你赶紧坐。
1: 我不喝，胃疼。
0: 快坐快坐哥。我咋的咋
1: 的。啥事情啊啊。
7: 哦对，是这咱村一个经常被盗的一块地啊，我们想做进一步的勘探。
8: 对咱都是自己人，我们就直说了啊，我们可能得在隐村再住一阵子呢，想住您家里，不知道方便吗？还有几个技工明天到呢，
7: 住宿费还按以前算。
1: 你先说你的这摊东西准备咋摊啊？把我弟弄得跟蜂窝煤一样的一堆窟窿。
8: 贝志，我们跟您保证，我们绝对不会破坏村民土地，完了以后绝对不会踩踏秧苗，摊洞就地回填。
7: 对，
8: 您看咋样？
9: 齐队，哎，给。大头身份查不来了，真名叫洪大同，商县人，是个无业游民。平时呢，他都在我批发市场打打零工啥的。车辆也查不来了，牌子是个假的，而且是个报废车。车辆来自于东郊一个报废车回收厂。
10: 全 S， 全 B 四八五，全 B 四三二。
11: 新建的，新建的啊，的确是我们厂子的。怪了，这出库单上就没有记录嘛。
9: 不是，你是老板，少辆车你不知道？
11: 警察同志，你看啊，我这厂子里的车呀，没有几万也有几千，这咋能记得住嘛？
9: 那你照这么说，厂里边这么多车丢完了你发现不了？
11: 平常有人值班呢。
12: 为端值班的谁？
11: 轮值。要不我带你们去员工宿舍问一下。
9: 人呢？
11: 哎，奇怪了，我打个电话啊。
9: 嗯。

0: 哎，就是弄啥的嘛？
1: 就是，这是犯啥事情？哎呀，
0: 不犯啥事情，就是
1: 头面的一个报废车。
0: 你叫个啥？
1: 我叫王金。
0: 把车卖谁了？
1: 不敢说，不敢说的。是满天的我，他那种逼着我的，我一开始真不想卖给他。

0: 肯定是叫人把我狠捶了一顿，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才卖给他的。我现在说了，他肯定还得找人打我。
1: 我跟你说，我能协到你，说明我也能犯事了，而且事犯的不小。你交代出来，我能把他抓进去。他咋打你？你不说，包皮碎，今天的肯定是你。
0: 不干，那不干。
1: 说嘛，
0: 我说，这次都是他来找我的。有一次他接电话的时候，他在电话里边，好像说他叫个
1: 啥嘛？
0: 他，你把这要想好。他说他叫个刘，刘啥生？刘书生。对，就是刘书生。但是具体是哪三个字，我真不知道嘛。
1: 现在是查，

0: 回来了。
1: 东西了，
0: 卖给华南王了。
1: 这都是咱宝贝，都这么卖了。
0: 到了这个地步，还有啥能不能的？给钱就行。
1: 咱有钱，
2: 哪来的？
1: 那50万，弟兄们凑了10万。
0: 千万不要，这事跟你们无关。
1: 你不要这钱，我就少了。
0: 小王，这份情谊我记住了。
1: 我有你就没有我们，是一个瓜怂，一天到晚就知道往牌桌上钻，挣下钱不够糟的。我就是怕钱不够。
0: 够了，等以后赚了钱，我再加倍还给兄弟们。
3: 齐警官，我肚子里的干粮已经主动到肚子全都掏给我，你还想夸住他啥有罪吗？
4: 肚里有脓终归会破，你每天肚子里装胃都哈哈死，不累吗？认识刘素生不？
3: 我听过，不认得。
4: 你也怕刘书生？
3: 我都不认得他，咋会怕他呢？
4: 不是的，我看你怕得很，怕得很。
3: 我不认得他，你包在我了，我啥都不知道。
4: 但是他对你知根知底，你怕他对你的家人开刀？
3: 没有，我不认得他。
4: 你哭啥？
3: 我想我媳妇和我娃了还不行吗？
4: 杨队，
5: 咋嘛？
4: 咱们去一趟山娃去。
5: 走。

0: 在。
1: 这净车净福的进村子还扎烟吗？
2: 就是啊，傻巴进去了，他老婆和娃还咋做人呢吗？
0: 哎，我有蝙蝠，你换上蝙蝠，咱大车过去。
3: 哦，

0: 你们今天来都得有啥事？
1: 来看看你最近生活有啥困难不？
0: 没的，啥事都没有的，都好着。
2: 爸们呢？都没在？
0: 大的没在屋，睡的这几天身体不美气，睡着呢。
1: 咋不美气？
0: 有点伤风，受凉了。
2: 对啊，我睡完脸咋了？
3: 哎哎哎！对啊，这娃咋了？伤成这样了？
0: 夜里黑，娃骑车摔的。
1: 骑车摔成这？软大的吧？谁打的？
0: 俺娃平时乖的很，也不惹事，咋会跟人打架嘛？就是摔的。
2: 最近是不是有人吓唬你们呢？
0: 没人吓唬，俺都是老实巴交种地的，谁也不认得。真的没人吓唬。
1: 你跟俺说，谁打的？不怕啊？我不敢隐瞒啊！
0: 我说的是实话啊！
2: 来，这拿上。
0: 这是干啥呢？
2: 是娃看上的吗？那电话，你留下。再要是有人吓唬你，你就给他打电话。
1: 嗯。
2: 啊，娃，给他打电话啊！
1: 一定要说啊，有情况一定要说。刘书生。又让他跟我抢了钱，我一定连皮带筋把他追出来。
4: 你也别急，事要一件一件办呢。
5: 咋？
1: 你刚给咱留钱了吗？
4: 哎，你有钱啊？
1: 那钱包在警服拖车里嘛，咋回去嘛？
2: 咋回嘛？
1: 回去不？找那姐，姐二十。
2: 那刚给人，那再要二十。
1: 就是，咋办？
2: 哎，大仓啊，你最近吃点核桃吧，啊，把擦这件衬衫，好好补呀。
1: 150吧，没吃饭呢，叠泡沫。
2: 有人跑，你爹吗？

0: 放啥呢？
1: 哦，这咋的？你要穿细丝，我得穿的正式些。
0: 都在这儿呢吗？
1: 哦，我烫一下。
0: 你站住！
1: 咋了？
0: 拿出来。
1: 拿啥？
0: 把东西拿出来。我都当这事没有发生过。
1: 我的啥呢？干啥呢？哎呀！
0: 我跟你说的，你以为我没有看见吗？啊！为啥我说你就不听吗？这是个啥？我问你，这是个啥？
1: 啊啥？这不是我掏钱给你买下的。反正你也看见了，我都给你老实点。我有点外在，人家说了，还不上都来屋里闹。我是不怕，就是你爸好歹也是个人物，到时候丢人现眼的可是他。
0: 你说的啥话？你听我大干啥？你说的啥话？你松开！你叫来着？你还有？你还有？
1: 滚开！你放两次。

我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人家两口子事情一包场，面子热，一你选早。好，大哥，你说什么？哎，大哥，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咋事呢？来来，有本事你跟我连一下来。就是你干多少嘛，一个人手指头，我把你胳膊给你卸了。

0: 我们这回带了老婆，怎么了呀？拿了一个箱子。这次350万，剩下的50万，我绝不会赖账。
1: 这些年，我上了你自己当又一当，你自当当都有新花样。
2: 他就是卖本的。
3: 赵子，
4: 你找谁？
3: 公安局，
1: 赶把我收起来。
3: 魏景允许不能离开这房间。
5: 请看《护宝寻踪》第17集。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祝你心动里，生活更美丽。吃喝要看场合。
7: 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
8: 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3: 烛光而行。
14: 超越永无止境，
15: 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7: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8: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9: 一字一句是。

0: 梦想的回音。
1: 前路步履不停，
0: 故事精彩继续。
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3: 是肥沃的土壤，
2: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4: 阅读，
2: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3: 看见更美的世界。
5: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种一株苗，添一抹绿，造一片林，植树造林，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5: 可以

0: 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0: 当文字与镜头之间架起桥梁，
1: 用字句丈量岁月悠长，
2: 飞叶翻飞，散落阵阵芬香。
0: 沉浸中，观览别样星空。
3: 回味中，感受山野清风。
4: 这一夜，没有唐高远。下一章，江湖路长。
3: 从书页到荧屏，
0: 乘想象的翅膀，遨游广阔天地。

0: 这腰部淤血阻滞，哎，我回去熬几贴膏药，贴贴试试吧。齐慧儿啊，你的腰腿本来就有毛病，可不敢剧烈的运动碰撞，弄不好啊会瘫痪的。你说这个刘慧也是。
1: 这齐贵本来就腿脚不好，你说他还跟他厮打，你说这个家伙，他真是气死我了。忍着点啊！哎，这么着急啥事儿啊？打架了？
2: 别那么复杂，简单点。谁？嗯，
1: 秦桧。刘桧，打架了。这还了得？这没王法了啊！不拿我这治保主任当回事儿啊！这你回家等着，我找他去。刘桧，
2: 哎哎，江华来。
1: 刘桧
2: 啊，你可摊上大事儿了。
1: 摊啥事儿？怎么了？我摊事儿。你说，我一个治保主任来找你，能有啥事儿？
2: 我刘慧走的正行的直，是吧？不搞歪的斜的，不偷不抢，不嫖不赌，不贩毒的。<笑>
1: 是，这些事儿你是没干，打架了吧？
2: 打架没有啊？跟谁打架？
1: 那齐贵咋回事？
2: 哎呀，你说这齐贵，我俩那天呢？
1: 就是相互比划比划，那也顶多就算个相扑。哎，打架打什么架？打架？
2: 你给齐贵打坏了，知道了吗？不可能啊！那天齐贵好好的啊，白书记、江主任还有王世子，他们都在场啊。再说我昨天我看齐贵在学校扫院子，你还坏？你别吓唬我！
1: 你别说这，我告诉你，沈老爷子已经去看齐贵，说你把齐贵的腰给打伤了，本身他的腿就有残疾，弄不好就得瘫痪。
3: 不是你，你是真的假的呀？你是？我呀不是吓唬你，你查一查。根据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 或者特别凶残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伤残，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死刑知道吗？枪毙，啪，脑袋都给你打碎。
2: 这有这么严重吗？这个，
1: 哼，有这么严重吗？ 我告诉你，刘慧，你要是真把齐贵给弄残了，哎，就你这点家底儿，就你这宅子，都不够陪着你。
2: 不是，
1: 当然了，你也不用太紧张。不是还有那句话吗？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作案轻重，悔过的态度，还可以宽大处理吗？
2: 不是这，不是这。这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1: 你懵我可不懵。

0: 我是治保主任，我懂法呀。
1: 我告诉你，刘慧，这可不是几万、几十万的事儿。
2: 不是，那我该怎么办啊？
1: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帮你，给你指条明路。你呢，就说齐贵也把你给打回来了，你呢，脖子疼，脑袋疼，不能动，一动就迷糊。
3: 不是那天齐贵他说他腰疼，我一听我就呜就捂脑就躺下了，我就说我脑子疼迷糊，我说了，
1: 哎，这就好办了。你要是这么说了，后边的事儿你就交给我，我保证你没事。
3: 江主任，哎，真谢谢你，谢谢。
1: 不是你要谢我呀，你别光拿嘴谢我，你来点真格的。
3: 真的那就吃点饭吧，我就买点酒再喝点。
1: 你家有啥好吃的？你要是真想谢我呢，我也不瞒你说，啊，我最近呢手头呢有点紧，要不你借我点钱得了。
3: 借钱呢？
1: 不乐意啊。
3: 不是，借多少啊？
1: 多多益善，太多呢你也拿不出来。
3: 是，
1: 借一千吧，没问题吧？
3: 我哪有一千呢？我那没有。
1: 刘花，这些年你攒了多少钱，我心里有数。你是吃也不敢吃，喝也不敢喝，一千你肯定拿得出来呀。
3: 不是，那我不也得花吗？我没那么多，也就800行吗？
1: 啊，800也行啊，你拿来吧。
3: 不是，那你可得还我呀。
1: 我是治保主任，我肯定得还你。
3: 那你打欠条。
1: 哎，我说你刘慧啊，你这警惕心怎么比我这治保主任还强呢？但是你看咱这人办事就是规矩，出来之前我把这欠条都打好了，没填金额。你看，你把钱给我拿来，我现在把数给你填上。如果我不还你钱，你走法律程序，你可以告我。
3: 行，那你等着啊，我进去。

0: 哎，你查查，
1: 啊，不用了。你查这钱这玩意儿还当面点清好。咱们哥们儿，我还信不过你。那条给我，
0: 我先走了啊。
1: 啊，
0: 你慢走，没事了吧？
1: 啊，
0: 没事走。
1: 哎呀，真谢谢你。
2: 是啊，
1: 江主任，要不我真不知道怎么。
0: 这要没有我，谁能保你？
1: 啊，谢谢。
0: 啊，
1: 好。
3: 嗯，去哪管人刘慧儿，
0: 啊？
4: 哎，这样吧我，
1: 刘慧儿，爷，
5: 受伤了，
1: 脖子，哎，疼，脑袋，哎，晕，躺着，不能动，不能动，这事儿。打住了啊！打住了！
6: 田阳同志，你作为一个分管的副县长，
7: 你咋能这样草率的参与到这个村里和企业这矛盾纠纷里去呢？
6: 啊！作为领导干部，
7: 党性的、原则的，
8: 石书记，这个金利公司啊。其实他是严格按照咱们县环保局的这个处罚结果，按照这处罚要求，在清理整顿倾倒的建筑垃圾。
7: 他们你亲自去看了吗？你亲自去调查了没有？他们是真的在清理垃圾吗？
8: 我是没有亲自去看，但是这金利公司我还是信得过的，因为他公司的一个赵经理。是连续多年被评为感动储存人物的，同时他又是咱们县商会的副会长，这民营企业家的积性我们还是应该保护的，对吧？
6: 是吧？
7: 你说的这些啊，只能说明这是他的过去，在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上，任何人，不管是谁，都不能触碰生态保护这个红线，不能和中央精神相悖。
8: 是，是的。

0: 垃圾是不能报了，但是新问题又来了。说出去，金利公司给村民们那些补偿款，那些钱是不是应该给退回来？
1: 关于这个事儿啊，您还必须亲自去调查一下，看看当时这些钱到底是用在啥地方。
2: 那真要是用到老百姓的支付上，
1: 那就算了。你真要是用到那不该用的地方，必须追回来上交。只要牵扯到贪腐，还必须严肃追责，严肃处理。
0: 是，是的。啊，还一事儿啊，战川集团准备和灭山村共建的这个温泉特色小镇的项目，您看怎么办？
1: 这个特色小镇呢，是县里头统一规划的项目，哪个地方条件成熟，哪个地方先实行。啊，你作为分管的牵头人，组织相关部门，一定按照国家的法规政策，拿出个可行性方案。千万记住一点，这个过程中，必须是遵纪守法，绝不能违规违纪。
0: 那是必须的。但是石书记，您看啊，我这儿有这么一个顾虑和想法，这个白朗啊，跟很多企业的关系搞得很僵。我的想法是，这个在这个特色小镇建设这个项目上，村里这块是不是就由村委主任江建国同志负责了？啊，这便于展开工作嘛。
1: 老李啊，这是咱们县委县政府该管的吗？要不咱派去这第一书记他是干啥吃的？啊？

0: 金总。
1: 麦西啊，我有个事情要告诉你。
0: 你先别说，让我猜一下，一定是手续可以去办了，钱的问题解决了。
1: 对，是这个事儿，但是呢，可能还需要你再等等。
0: 还要再等等啊？
1: 现在啊，融资很困难，很多企业呢都轻易不敢放钱，所以还需要你再等等。
0: 那就拜托你了。
2: 呀，这事儿，这金湛川怎么他也管呢？
0: 你听听。
3: 我真的对你的举动很不理解，赵经理当然也非常生气。赵经理已经答应借给我们80万，可你怎么也参与这样的事情呢？这个后果你想不到吗？
2: 完了，这下借钱的事黄黄的了，没救了呀。
0: 姐，你先别太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2: 啊，没事，哎呀，没有过不去头呀，这啊。
0: 薛亚，嗯，咋了？齐棍腰伤很严重，沈爷爷说要去城里买药。嗯，行，我正要去城里，那我去买。啊，
2: 那就赶紧去吧。
0: 好，姐，你别太着急了啊，
2: 没事。
0: 喂，金总啊。
1: 喂，麦西啊，你在哪儿呢？哦，
4: 我就在县城呢，
0: 来给我们校工买药。
1: 你到县城了，那我请你吃饭。
0: 不，我请你喝点东西吧，正好有事儿想找你谈谈。
1: 那这样，你呢到咱们常去的那家咖啡厅等我，正好我也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0: 哎，好消息啊！好，好，好，那一会儿咖啡厅见。
1: 好嘞，一会儿见。麦西，哎，久等了啊！快坐。
0: 谢谢。
1: 你可是真有运气。哎，刘西姐啊，服务员，给我来一个果盘，再来两份点心，再给我来杯咖啡。
0: 不用了，咱们说正事儿。
1: 你啊，不用谢我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一会儿我就带你去金立公司办手续。
0: 太感谢了。
1: 啊，其实。之前赵经理不是不同意，他是看了一张你之前拍的拦车的照片，

0: 有些不高兴，后来我跟他解释了，我说你是不得不那样做，其实本意是和我们一样的，都是为了闽云山的发展嘛。其实你们白书记也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闽云山的发展，
1: 为了致富嘛。
0: 咱们
2: 等找到了商家，合作协议签好以后，我会尽快把钱还上的。
0: 当然了。
3: 哎，好。
0: 没事儿，不着急还。赵经理说了，利息不用还，然后呢，本金有就还，没有就先欠着。只不过他又提出了一点，就是在签融资协议的时候，他把利息会写得高一点，把这个还款的期限会写得短一些。不过你别担心，这些都只是做给别人看的。
2: 这么签稳妥吗？白纸黑字的。
0: 你就放心吧，我还有我做担保的。反正有你在我这，心里还踏实点。嗯。你来借钱是不是白领不知道？你想给他个惊喜？好了好了，不说这个，咱们一会儿就去经理公司，好吧？嗯。
4: 在那这园林底下准备，这玉米粒子是真大呀！
5: 笑啥呀，这是！
4: 哎呀，天大的秘密啊，天大的秘密！啥秘密啊？你这是主任屋里的，说来跟我们听听。
5: 就你嘴巧！<笑>
4: 哎呀，快说吧！
5: 说说就说说啊！啊，
4: 麦老师把咱们玫瑰基地的启动资金给整回来了。
5: 哎呀妈呀，整多少啊？
4: 猜吧，啊，猜，往死里猜。
5: 5万。
4: 10万，20万，那得多少呀？就给了这么一张小卡片儿。哎呀，这，我还以为啥东西搞的那么神秘，不就是一张卡片儿吗？有什么用啊？你看，我就说你们没见识吧啊！你知道那卡片里装多少钱？
5: 不就一张银行卡吗？像谁没见过似的？那能装多少钱啊？
4: 80万，80万，
5: 真的？
4: 我说的还有假呀？妈呀！天哪，这80万别说没见过，这听都没听说过呀！
5: 对呀，哎，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秘密？这是不是天大的？哎，真是80万呢！哎呀妈呀！

0: 喂，
1: 喂，江化啊，我刘慧。哎，那个我听说玫瑰基地开工了是吧？
2: 是真的吗？
3: 这事儿是有。
1: 不是，那我想参加呀，这怎么整啊？
2: 你要是装啊，
3: 你就得豁出去，反正你自己看着办。
2: 不过呢，我可以告诉你，
3: 齐贵儿没啥大事儿。
1: 齐贵儿没啥大事，他没啥大事，我装什么病啊？
3: 你傻呀？他没病，你有病啊？
2: 他把你打坏了，
3: 你找他要钱看病，傻子。
1: 哎，你给我挂了还？不是，哎呀，
4: 刘慧，开门，我看见你了，在这站着干啥呢？
1: 小点声，小点声。哎呀，什么小点声？
4: 你干啥呢？在这磨磨唧唧。
1: 小点声。
4: 哎，你脑袋不疼了？不叫唤了？虚什么虚？你是不是装的病？
1: 这江文化呀，害死我了都！
4: 看把你吓的，齐贵伤好了，没啥事儿了。
1: 是，我跟你说，我都上了大当了。
4: 可行

书记，法院给你发传票了。哎，看见了吧？白朗的传票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白朗完了，白书记，哎呀，法院给你发传票了，看见了。

0: 我给白书记送信呢，可了不得，出大事了！
1: 咋的了？
0: 法院给白书记下传票了。是，我传被告的传票。给我看，给我看，给我！
1: 白书记，快呢！
0: 白书记，法院给你送传票了。白书记，
2: 谁呀？
1: 跑得那么快呀？
0: 妈，悄话说什么？法院传票的事儿，
1: 你回来，看什么热闹？
2: 其实啊，那片就可以，你看见那土坡没有？嗯，其实那一片啊，其实空间还是很大的，最好是这片。你看远处那个大坡没有，在那一直上去。当然，咱们也根据实际情况看哈。嗯，
3: 白书记，如果选择那一片的话，那就要平整土地了，
2: 这样工程造价会高一些。
1: 这没问题。 只要不破坏生态，造价高点也值，啊！
4: 白书记啊，你看得很远。嗯，
5: 白书记，可了不得了！哎，
1: 等会儿，
5: 给你送传票了。
1: 慢点，慢点，慢点！哎，你慢点，怎么了？好好说。啊，别着急。
5: 法院给你送传票了。哎呀，啊，给他送传票了，白书记。
1: 没事，没事，没事。
5: 这还没事。哎呀，这多大的事儿啊！这要给你抓走了，这就。
1: 别慌，别慌，别慌。
5: 白狼，嗯，这就是你，村里没有重名了。 传票。

0: 这脚蹬子肘子都松了，这是。这是胶子。哎呀！哎哎哎！
1: 白朗出事儿，白朗出事儿了，知道吗？
2: 白书记出啥事儿了？
0: 出啥事儿？出大事儿了！
1: 你别在这瞎说啊！白书记能出什么大事儿？
0: 就是。
1: 你猜？
0: 猜个屁！
1: 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来！我告诉你啊，那是梁会长待着去，赶紧滚！
0: 你们呀，都站定了，坐稳了，说出来我怕吓死你。
1: 白朗摊上官司了，让法院给传走了，
2: 手铐脚镣都戴上了。这白书记在咱村里做的那些事儿，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呀，啊，他能干什么违法的事儿啊？
1: 就是
0: 法院传他干什么呀？
1: 他
0: 在咱们村没干什么，你可别忘了，他是从中央国家机关派来的。他要想腐败，那还不容易啊？
2: 你少在这空口白牙的污蔑人啊！你有凭有据吗？
0: 无凭无据，人家外省法院能传他吗？我亲手给送的法院传票。
1: 江文化，我告诉你啊，你少在这鸡嘴鸭屁股的胡说八道。谁出事儿，谁犯法，白书记也不可能犯法。
3: 没错，

0: 王支书，熬药呢？
1: 这怎么也不开会，还叫上官职了？
0: 我得提醒您一下呢，你得知道自己在这一亩三分地的身份呢。哼，我什么身份啊？嘿，您是咱村的老大呀，你什么身份？
1: 谁是这村里的老大？你还不清楚吗？
0: 你说是白朗是吧？
1: 是。
0: 人是中央国家机关派来的干部，可是他能在这儿扑腾多久啊？人家在咱芈月山就唱个过场戏，一走一过卸妆走人。
1: 到时候这山里头啊，这还得是老虎做主啊。
0: 是啊，
1: 那谁是这老虎啊？
0: 你说呢？
1: 你问我呢？老家，你问错了。 这事你得问山里头，野猪、野狗、野猫、野兔，他们谁不知道老虎是谁啊？我看我身上这张虎皮呀，你们还是给我扒了吧，我穿的难受，你们看着也难受，还耽误事儿。
0: 我说你这嗑要这么唠的话，咱就散了。

0: 我可是给你办事的呀。你想想啊，哪一件事我没第一个啊，我尊重您，哪件事不是我都冲在前头为你啊敲锣吆喝着开路吗？可是你呢，这关键时刻你看你，哎呀，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咱就说那天吧，啊，这白朗啊拦着推土机不是不就不让人干活，你呢你在旁边啊徐庶进曹营一声不吭啊，你都就跟假装没看见一样。
1: 哼，也不是谁早就说过吗，我是扶不上墙的死狗。
0: 谁说你是扶不上墙的死狗啊？我可没说啊。不过经理公司合同那个事儿你是知道的吧？
1: 我知道啊，可那最后怎么签的我不清楚啊。
0: 不是，咱先不说这个，咱就说那天的节骨眼上，牛兰花那帮拦着推土机是吧，你就是个死狗你也得爬起来汪汪两声你再死吗？
1: 那不在理儿，你汪汪什么呀？
0: 那既然知道这不在理，那当初你咋同意了呢？
1: 那不都是为了咱们村吗？啊，可当时拿事儿的是你呀，你现在倒说这个了，当时不是考虑咱村比较困难吗？我想啊，能进点钱咱就进点钱，所以不就听了你的了，当了会儿傀儡。
0: 哎呦我天，您这个话呀都扯不上台面上，官品文书司评印呢，经理公司按合同办事有错不？
1: 对呀，官评文书司评印，那白书记跟你要了几回那个协议，你怎么说不知道？啊，还说这在什么老梁那儿
2: 放羊去了。兰花姐，
3: 哎，
2: 玫瑰谷的资金解决了，
4: 咱这下是不是可以一边去了解市场一边进设备去了？
3: 啊，应该吧。怎么回事啊？你们这一个个表情不太对啊。麦老师，
5: 嗯，
3: 咱白书记被法院给传走了。
2: 法院？
3: 嗯，
5: 啊，
2: 我这，那法院传咱白书记干嘛？
3: 不知道啊，那走的时候也没打招呼。
2: 我说我刚才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怎么都没接呢？
3: 啊？
6: 通了吗？
2: 没有人接。
3: 哎呦，这，你说这白书记不会真出啥事儿了吧？
2: 放心吧，白书记他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3: 其实大家伙啊，这心里都明白，这白书记不可能有事儿。但是你知道，一听说这种事儿，你这大家这心里不得劲儿，你知道吧？
7: 哎呀，放180个心吧啊！这白书记什么人呢？啊，那是天上星辰下凡啊，给咱芈月山村干了多少好事啊！他要是出什么事儿的话，那还有公理吗？啊，
8: 是
7: 不是？
8: 是，
3: 对，天理难容，我跟你说，绝对没事儿。
1: 我觉得，人家白书记是正大光明的把事情反映到县里头，县里各部门那人家是有态度的，
0: 县里有态度，行。人家嘴大金口玉言，哎，他不也罚了经理公司了吗？但人现在经理公司管咱村里要钱有没有道理呢？我个人认为有。这时候啊，这白朗就得给人家违约金，他要不给您就得给，谁让你是支书呢？咱退一步说，这白朗说人家不环保啊，不让人家倒垃圾，人家现在不倒垃圾了，人现在是清理垃圾，交通局也说了，也同意金立公司让他们帮助咱们电路，是吧？建特色小镇，人家也是响应县里的号召，这也不行啊。
1: 反正我觉得白书记啊，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反对他们，咱们就是再笨再傻，这里头也是有猫腻。
0: 啥猫腻？你说说。
1: 我说不大清楚，反正我觉得有什么不对。
0: 嗨，什么猫腻狗腻的呀？那都是我到人家金立公司求爷爷告奶奶，求人家不要管咱村里要钱了，交通局也同意了，让金立公司帮咱们电路啊，这叫啥？一枪俩眼，一举两得。现在不都说什么双赢吗？这就是双赢。可怎么样呢？啊，你看那天那个架势，整个把我给搁进去了。
1: 建国，甭管怎么

0: 叔，咱俩还是一副架，咱就是没水平，让咱村给富起来，那咱也不能祸害子孙后代啊，干那缺德的事儿啊。
1: 行，话不投机，各奔东西吧。您这样，把钱准备好，白浪回北京了，您就得把金利公司给咱村里的钱给人退回去。
0: 那钱在哪儿啊？
1: 不是当时你跟老梁收的吗？
0: 我可是一分钱没拿呀。
1: 那好，这样，你把老梁的坟刨开，看能刨出钱来吗？
0: 你这叫什么话？这么缺德的话？
1: 什么叫缺德的话呀？那打酒的不得管林平的要钱呢？那祖母至今不都这个理儿啊？
0: 江建国，你听着，你耍猴的，你永远不能瞒过我大罗的。你以为人死了就死无对证了？
1: 大哥，你也别生气，坐下。
2: 哼，大哥，
1: 还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老梁的老婆说，老梁有个笔记本找不到了。你说就个本子，他也不会跑了，也没长翅膀，他能丢哪呢？我个人认为啊，老梁收了钱，他不会不记账的。咱们把笔记本找到，那谜底不就揭开了吗？
0: 那笔记本是人家老梁自己的，别人上哪找去？
1: 你们俩平时走得挺近的，你应该有办法。
0: 我没办法。
1: 会有的。
0: 没有。
1: 没有？我怀疑啊，那个笔记本就在你手里啊。
0: 你凭什么说在我手里？
1: 哎呀，你碰着打猎的了你、
3: 啊！白朗出事了，
1: 啥？白朗出事了
3: 啊？
1: 出啥事了？
3: 让法院给传走了，还是外地的法院？
1: 法院给传走了
3: 啊？
1: 这自个儿家的事都没整明白呢，还让外地给传走了？你说，你瞎说什么？你瞎说跟这儿？
3: 我没瞎说呀，我亲手给送到法院传票啊。
1: 你大小是个治保主任，你知道吗？啥东西该说，啥东西不该说，你自己掂量着点儿。
3: 我也没乱说，我这不跟领导汇报的吗？
1: 行行，这个事儿啊，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往外传了。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老师答应给你们讲一个童话故事，对不对？
2: 对。
0: 但是我改变主意了，今天老师很想跟你们分享一个老船长和小男孩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有一艘货轮正在快速地航行着。在这个货轮里有很多的船员，其中有一位非常善良的老船长，还有一个一直在船尾做勤杂工的小男孩。这天风浪很大，船摇晃得很厉害，突然一个大浪袭来，船身歪了一下，这个小男孩一不小心掉到了大海里。小男孩拼命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啊。可是风太大浪太急，没有人能听到他的呼喊声。小男孩只能看见货轮一点一点地越开越远，但是那种求生的欲望让他拼尽了全身的力气，使劲地向前游着。他使劲地挥动着瘦小的双臂，他努力地将他的头伸出那片海，他瞪大了眼睛望着货轮远去的方向。但就是这样，

0: 霍伦一点一点地消失在了他的视线里，在他的面前只有一望无际的海洋。
1: 报告审判长，原告委托人和被告负责人和代理人均已到庭，开庭准备就绪，可以开庭。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条、第119条规定，现依法审理越境专场就万景祥工亡事故索赔案件，现在宣布开庭。
0: 小男孩的力气几乎用完了，他觉得我已经游不动了，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沉下去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老船长，如果老船长知道我掉到海里，他一定会回来救我的。于是他鼓足了勇气，拼尽所有的力气，使劲地向前游啊游啊。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3条之规定，核对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姓名、职务、代理权限，请原告委托代理人陈述姓名、基本情况及代理权限。
3: 我叫白朗，我是楚川县美元山村的第一书记。我受村民万景祥的妻子吴天芬和他的女儿巧玲的委托，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
4: 我反对。
2: 请陈述反对理由。
5: 原告的代理只是一个村的第一书记，既没在现场，也不了解情况，也没有律师资格证，怎么能够全权代理？
2: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原告委托的代理人也可以是非律师辩护人。法庭已收到万景祥家属委托书和村委会的推荐信，白朗先生作为全权委托人出庭资格合法。
0: 就在这个时候，老船长突然发现这个小男孩不见了，他发动所有的船员到每一个船舱去寻找这个孩子，但是所有的船舱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这个小男孩。于是老船长断定，孩子一定是掉到了大海里。掉头，调准航向，我们去找孩子。有一个人突然说话了，他说：“船长，都这么长时间了，说不定孩子已经淹死了。”另一个人又说话了：“老船长，即使孩子没被淹死，也许他已经被鲨鱼给吃了。”老船长犹豫了一下，但他还是决定调准航向，咱们回去救人。又有一个人说话了：“老船长，你为了一个穷孩子值得吗？”老船长大喝一声：“住嘴！掉头，救孩子！”
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越境专场对万景祥工亡事故的认定是
6: 由于他自己违规作业所致，
3: 这种结论是故意逃脱、逃避赔偿的做法，致使万景祥死亡的罪魁祸首
6: 就是厂方的副厂长徐锦川。他逼迫万景祥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在一口窑龄超过60年的老窑的窑顶清理天煤口，最终导致窑顶坍塌，受害人被埋身亡。
2: 请被告辩护人提问。
5: 有什么根据
7: 说当时的工作未有防范保护措施？提问完毕。
6: 4号窑窑龄超过60年了，
3: 从未进行过大修和重建，之前就出现过多起窑顶砖块掉落事件。万景祥也多次向徐锦川提出来对于4号窑洞要进行加固或者是大修，但是徐锦川不予同意。
6: 就在出事的当天，多名工友和万景祥一再提出来4号窑洞不安全，不可以进行施工作业，但是徐锦川不予理睬，仍然逼迫万景祥登窑。他的这种做法已经严重违反了我国关于安全生产的强制性规定。
5: 原告辩护人

0: 人说万景祥是被逼迫作业，那么所谓的逼迫与正常的分配工作有什么区别和认定？提问完毕。
1: 本案受害人万景祥，他是在徐锦川以不干就滚蛋的威胁下，再用挖土的镐头的殴打下的威逼利诱下执行。
2: 上次开庭的时候有证人的证言，在物证方面呢，
1: 我们有亡者的伤痕照片已经提交给了法庭。所以徐锦川的做法，他不仅违背了劳动法，而且涉及到了人身伤害的刑事责任，所以万景祥不应负有任何责任，倒是应该得到理应的死亡赔偿金，同时
2: 要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厂方法人
3: 副厂长徐锦川的刑事责任。
1: 下面我向法庭提交跃进砖厂工人王振峰的一份证词，还有曾经被砖厂扣押并强迫劳动的万晨、薛焕成等六人的证言，和国家关于砖瓦厂安全生产规范细则一份。

就在孩子马上要沉下去的时候，他看到了霍伦，于是他得救了。当这个小男孩渐渐地苏醒，他跪到了甲板上，跪到了老船长的面前。他说：“老船长，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老船长说：“孩子啊，你怎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呢？”孩子说：“船长，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救我。”

0: 下面进行宣判，
1: 咱们这案子打赢了。
2: 太好了。
3: 你到我那里发展空间更大。
4: 我已经离不开明月山了。
5: 麦老师，这80万我现在觉得借得太容易了。
4: 我骗你们什么钱了？
6: 金砖他哪里有钱？他借我们的高利贷
4: 200万。
7: 那个赵经理带着人到咱的玫瑰谷基地封门呢。
6: 还钱。
8: 请看花开山香第19集。

0: 老船长说，孩子啊，你怎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呢？孩子说，船长，
1: 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救我的，一定会的。
0: 老船长又问，那你怎么知道我就一定会回来救你呢？
1: 这个小男孩接着说，船长，因为我知道您就是这样的人。
0: 听到这些话，白发苍苍的老船长泪流满面。孩子，不是我救了你，是你救了我啊。我为我那一刻的犹豫而感到羞耻。
1: 故事讲完了，老师很想问问你们，你们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感受到了什么？
2: 信任。
3: 没错，
1: 信任。信任有时候会激发出人身体里的一种伟大的力量，而被人信任便是一种幸福。
4: 双方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在法庭辩论阶段充分阐述了各自的辩论意见。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认真评议，经评议后认为证人当庭所说证言能够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下面对本案进行宣判。
5: 全体起立。
4: 本院认为被告越进砖厂及负责人徐锦川使用武力逼迫被害人万景祥强行上道年久失修的四号窑顶清理天煤口，致使窑顶塌方，万景祥被埋身亡。被告徐锦川在发生重大事故后为逃避责任，唆使他人自造伪证，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审查。就民事部分判决如下：越进砖厂赔偿万景祥工亡赔偿金723,215.45元，丧葬费12,300元。
1: 哎，小心点啊，别撞着了。小心点，别摔着！
6: 我要抓你们了！抓着了！

0: 书记。
1: 哎，来来来，老李，
0: 书记，来来来来，给您看个东西。
1: 啥呀？
0: 你点开看，点开。
1: 这是啥呀？
0: 现在这照片在网上可流传了。
1: 这在哪儿啊？这是？
0: 这照片是芈月山的老百姓在给白朗上香呢。
1: 给白朗上香？
0: 哎，
1: 给他上哪门子香啊？
0: 白朗现在俨然成为了芈月山老百姓的救世主和大救星了。
1: 大救星？这谁疯了？这不是胡闹吗？
0: 对呀，
1: 白朗自己知道这个事儿吗？
0: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就是，据说这个白朗啊，不但不制止，还沾沾自喜的暗中鼓励。你再这么弄下去，你这，那老百姓该给他修庙了。
1: 据说，那据谁说呀？哎哎，咱作为干部，老李，咱得注意影响，咱不能总是道听途说，道听途说嘞。
0: 沈书记，我真希望这东西是道听。现在这东西在网上这么流传，机关干部都看见了，你影响多坏呀！你给白朗本人是吧？给咱们县委县政府造成多大的影响啊？
1: 是啊，看来得加强管理和教育。
0: 对呀，虽说白朗是中央国家机关派来的干部，但我们也不能疏于教育管理，对吧？
1: 我会认真考虑一下这个事儿。
0: 那我先忙去了啊。
1: 哎哎哎。

0: 小六啊，
1: 哎，麦老师，
2: 白书记，我终于找到你了，你真的让人急死了。
1: 啊，我在邻省的，巧玲爸爸公亡事故这案子呀，今天开庭，我这也没来得及跟大伙打招呼就过来了，明天还要去趟法院。
3: 啊，您什么事儿啊？
2: 你知道吗？您一走，大家说什么的都有，还有的人趁机在造谣，真的把我气死了。
1: 没事，麦老师。我们老家有句俗话啊，再大的烟也拱不起房顶来啊，没事儿。
2: 哎，白书记，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嗯，什么好消息啊？
2: 我们玫瑰产业基地马上就要开工了，
4: 省农科院介绍来的玫瑰茶还有玫瑰精油的企业，
2: 我也都和他们对接上了，
4: 而且资金都已经打入了
2: 设备厂方还有基建单位的账户上去了。
1: 哎呦，好事儿啊，你们真行啊。那资金问题怎么解决的？
2: 是我找朋友借的。
1: 哦，朋友借的，
3: 80万呢，麦老师。
1: 您的这位朋友，
2: 反正他就是借了嘛。
1: 麦老师，你还是应该等我回去
3: 啊。
2: 我这不是看您着急吗？嗯，我其实已经跟乙方都定好了，
4: 而且设备马上就要进入了。
2: 啊，王支书已经组织人员去玫瑰谷整修那些石桥、竹桥了。
1: 嗯。麦老师，这件事儿一定要慎重，商场如战场。
2: 好，
4: 你放心。
2: 哦，还有白书记，金湛川他又找我了。
1: 他干什么？
4: 他让我劝劝你
2: 关于共建特色温泉小镇的事儿。
1: 那绝对不可以，咱们玫瑰谷那个地方是国家重点的水源地和生态保护区
3: 啊，那金湛川说搞什么特色小镇，
1: 那就是要开发房地产啊，绝对是不可以的，是破坏生态环境的。
2: 可是白书记，我听金湛川说，李副县长，
4: 他很重视这个特色温泉小镇，
2: 而且他把它也规划成了我们这个县一个重点的工程。
1: 谁说也不能动摇，
3: 生态文明建设
1: 是党中央的大政方针。
3: 好吧，麦老师，咱们回去再说吧。
2: 哎。白书记，

0: 小六，你最近听到关于白狼有啥传闻没有？
1: 传闻没什么传闻，就是这些照片和视频啊，在微信里传来传去的。
0: 哦，这还怪多嘞啊！啊，还有视频嘞！
1: 啊。
0: 这些照片和视频是从哪儿弄的？
1: 司机们在群里转发的，然后就越传越广了。
2: 都接到了。
0: 好，好，那我知道了，你去吧。
1: 行。

0: 白老书记，我是湖北建立德建材机械公司的负责人顾桐。哦，
1: 顾总你好，
2: 你好，请进。
0: 哎呀，白书记啊，我这个不速之客是打搅您了。
1: 没有。
0: 哎，
1: 您怎么也称呼我白书记呢？您
0: 我不仅知道你的职务啊，我还是您的铁杆粉丝呢。
1: 哎呦，把我说糊涂了。
0: 是这样啊。 刚才在法庭旁听的时候啊，我还以为啊您是个律师呢，后来才知道您是到咱们农村下乡的乡村第一书记。嗯，不是我恭维您，真了不起啊！哎呦，不仅仅啊是对咱们村民的关心和支持，您在法庭上的辩护能力也是非常了得呀。
1: 嘿，顾总您过奖了。
3: 那您怎么今天会有雅兴到法庭上旁听去呢？
0: 是这样。 我到咱们这城市啊，来签单生意。路过法院的时候，看到我公告牌上你们开庭的通告。这说来也巧，这个跃进专场啊，购买了我们公司的四套专机。哦，却因为这个各种问题啊，一直扯皮不给我们钱。沟通了多少次了，都没有结果。这出于好奇啊，我就想进去啊，旁听一下。您这个辩词啊。
1: 是激昂、慷慨、有理有利有节，非常震撼。我就是根据这个事实据理力争罢了。咱也不是学法律的，你看，我这都是现学现卖的。
0: 已经是非常专业了。哎，白书记啊，这样吧，咱们出去找个地方坐一坐，随便吃点便饭，
1: 好好聊聊。哎，顾总，我刚吃完啊，吃饱了，饭就不吃了。哎，
0: 这人们常说呀，相逢就是缘。
4: 啊，我看咱们俩挺有缘的，走。
0: 哎，顾总，顾总，你今天坐地铁坐咱们聊会儿天挺好的，以后如果咱们成为朋友啊，我相信吃饭的机会用得是。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白书记原来在哪儿任职啊？
4: 我之前在北京一个机关工作，现在呢是下派到楚川县芈月山村挂职工作。
0: 哎呦，原来还是个京官啊！
4: 哎，田阳。
5: 你给我看的那些照片和视频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呀？你再给我拿来，我看看。
6: 石书记，我刚才也看，这个不排除是有人在搞事情。可是白朗同志也的确要注意一下了，他是中央大机关派下来的第一书记，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得对干部负责呀。
4: 这样，你通知白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要跟他好好谈谈。
6: 这白朗，我可找不到的。据说是邻省哪个法院来了传票，把他给传去了。
5: 哀怨？这啥传票？家国兴亡自有时，无人何苦怨昔时？昔时若借卿吴国，越国王来，又是谁？
7: 唐代罗隐。厉害，还是那个当年才华横溢的麦西。
8: 有人说，吴国人痛恨昔师，于是将他沉入了大江之中。

0: 哦，还有一种说法，说西施和我们的这位老乡范蠡逃走了，隐居西湖。你更喜欢哪个结局啊？
1: 其实哪种结局都不应该是西施本来的命运。
0: 怎么讲？
1: 西施就应该在河边浣纱，那才是世间最美的图画。她根本就不应该参加到男人的权力斗争之中，最终害了自己。自古红颜多薄命啊。
0: 秦总怎么又开始为古人感叹了？
1: 我也只是为天下美女鸣个不平罢了。
0: 不过说实话，我还是很怀念当年诗社的那个金湛川金主编。
1: 怎么现在不喜欢这个满身铜锈味的金湛川了？
0: 我没说你满身铜锈味。
1: 你话外之音已经说了。我能说句心里话吗？
0: 当然。
1: 其实我也一直怀念那个当年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为我的诗挑刺儿的那个姑娘，她现在已经去大山深处支教了，让我觉得就像是被派到吴国的西施，心里特别难受。
0: 你的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吧？
1: 白欣，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回来了。
0: 回哪？
1: 回县城啊，到我这儿来。你那副总裁的位置我可一直给你留着。
0: 我当不了官也管不了人，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1: 我可以等你，你不会让我等到天涯海角地老天荒吧？
0: 我有一个问题。
1: 你说。
0: 如果我不能去你那里工作，我也不能帮助你去说服白老书记建那个温泉特色小镇，那你借我的钱你会后悔吗？
1: 他真的会不同意吗？即使是你跟他说他也不同意。
0: 你太高看我了。
1: 那我会后悔。
0: 真的？
1: 我就不明白了啊，人往高处走，你到我那里发展空间更大。
0: 可是我已经离不开明月山了，这的山，这的水，这的树，这的一草一木。
1: 你忘了说一个最重要的。
0: 哦，还有我的这些孩子们。
1: 错，是白朗。
0: 这跟白朗书记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
2: 刚才在法庭上我还想啊，请你到我们公司当法律顾问呢。现在想起来不是成笑话了，这是想罚了大树当牙签啊。
3: 其实啊，到这儿来工作呀、啊，对我也是一个历练。你看之前在机关工作哈、啊，哎，真是想象不到，你真到了基层这边来，这儿这么复杂。嗯，看来之前还是不够接地气。
2: 白书记啊，看到你呀、啊，我想起一个人来。
3: 嗯。
2: 你任职的那个地方啊，是咱们国家大名鼎鼎的商圣
4: 范蠡的故乡啊。
2: 是。哎，你们两个人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啊。
4: 你看这个范蠡啊，
2: 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还是一个杰出的商人呢。两次为官，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4: 哎，越王要跟他平分天下，
2: 哎，他就偏偏的辞了官了，去从商。三次经商做到富甲天下，然后把财产全分给了老百姓，还利于民，自己隐退于民间。你说这是不是个圣贤之辈啊？
3: 这范蠡是大商圣，咱比不了，但是真是向人家学习啊。哎呀，因地制宜，而且人家呢把很深奥的很高明的技巧全转变成了最朴实最简单的道理，讲给老百姓听，对，让大伙儿都能听得懂。
2: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接地气啊。
3: 嗯，顾总，您是建材机械公司哈。
2: 对。
3: 其实像您这样的公司啊，后面要想有大的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还真是要向环保转型。
2: 你说的好啊，这是咱们国家现在一个大趋势。
3: 是啊，现在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的政策，对于您这样的企业来讲是一个绝好的契机。你看现在乡村振兴可不是像原来那样了，大片大片的钢筋水泥玻璃金属的建筑材料了，现在需要的是高效环保生态的建筑材料。

0: 今天是收获颇丰啊，开了天目了啊。
1: 如果后面我们有合适的项目能够合作，那就太好了。
0: 好啊，我觉得呀，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合作基础了。
1: 哎，来，胡总，您喝水啊，光顾着聊了。
0: 哎呦，芈月山，
2: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你已经喜欢上他了，或者说，你已经爱上他了。
3: 没有，而且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2: 跟我就更有关系。我早就喜欢上你了，甚至说，我早就爱上你了。
3: 金湛川。
2: 你就是在犯傻，人家是北京来的人，到咱们这个穷乡僻壤就是来镀金的，那芈月山的床捂不热他就得走人，他跟你搞点小暧昧那是因为他寂寞空虚无聊，给你个棒槌你还真当真呢。好，如果说他是真心爱你，那无论你跟他提什么，他都应该无条件答应。那个温泉特色小镇，那是县里领导仔细研究后同意的，那也是咱们县里的重点工程之一，他可以把这个人情给你呀。
3: 这是两回事儿，
2: 在我这儿他就是一回事儿。你把我当什么了？我告诉你麦西，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也不是你那个随叫随到的阿猫阿狗，我也不是那个你想要啥就给啥的冤大头，也不是那个你想扔就扔想捡就捡的破衣烂衫。
3: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2: 谁逼我说的这些？我为了你做了多少啊违心的事情，我愣充什么楚川那个慈善家？我凭什么给郭战斗发补贴？我凭什么把学校所有孩子的书本我全都包下来？学校挂我战川小学的牌子了？啊？还有，我凭什么替你担保？在我朋友那儿给你借那么多钱？我是开印钞厂的吗？
3: 你终于把你心底最真实的话说出来了。
2: 白雪，你告诉白狼，如果他不同意温泉特色小镇这个项目，我只能把借你的玫瑰产业启动资金收回来。
3: 那我就告诉你，他绝对不会答应。
2: 那我就真把钱收回来。
3: 那我就把钱还给你。
2: 恐怕你还不起吧？
3: 还不起我也还。
2: 你干嘛去？
3: 我自己坐班车回家。

0: 琪琪啊，
1: 你这次回来，我怎么觉得你心神不定，魂不守舍呀？
2: 没有。是不是在学校有学生欺负你了？
3: 怎么可能呢嘛？
0: 反正我是觉得呀，你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我呢。
3: 就别瞎猜了，什么事都没有。
2: 西西啊，你每次回来挂在嘴边上那个白书记，这次怎么没见你提起啊？哎呦，这谁呀？敲门！谁呀？谁呀？找谁呀？你们？哎，你们找谁呀？哎，怎么就往里闯呢？什么人呢？是不是？
4: 你们谁呀？干什么？
5: 你们都把我找错人了吧？你们找谁呀？
4: 你们是干什么？
2: 干什么让你往里闯啊？
5: 你们找谁呀？

0: 怎么回事？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谁是麦琪啊？我是，我们是金利公司的，来要钱。你要什么钱啊？被你骗的钱。
1: 我骗你们什么钱了？
0: 那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在这装糊涂啊？建设特色小镇的预付款，我们打给你了。 你出尔反尔，不搞了，这不是诈骗是什么？所以，理所当然的，你得把钱退还给我们。我没有找你们借钱，我是去找我的老同学金占川。
2: 你计划？金占川哪里有钱？他借我们的高利贷。
3: 哎呦，西西啊，你怎么借上高利贷呢？怎么回事啊？
0: 行了，别演了，贷款的合同是你签的，所以我们就得找你要钱。
2: 连本带息，两百万。不行，我得去找我同学说。
4: 站住！好了，我们跟人要钱去。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谁敢在我家里撒野？是这趟吗？是。哎，
1: 白书记，来了。
2: 哎，来了。
1: 你怎么又跑回来了？
2: 看
1: 你，我来接你还不好啊？官司打得怎么样？我猜一下，大获全胜。
2: 那还用说，咱一出马啊？那太好了。那我们得给你庆祝庆祝，请你吃饭。
1: 哟，吃什么呀？
0: 我买单啊，你们随便点。
1: 你买单啊？
0: 嗯，
1: 那只能吃碗面了。
0: 又吃面？你去山西还没吃够啊？
1: 还真没吃上。
3: 喂，
4: 你没人跟你们抢，看给你们饿的。
5: 哎呦，我们这些天啊，是吃不好睡不着的。
4: 谁打电话呢？饭都不吃了。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7: 怎么关机了？
4: 谁呀？
7: 哎，咱们赶快吃啊！
5: 嗯。
7: 哎呀，这麦老师这80万，我现在觉得借的太容易了，心里不太踏实。咱们赶紧吃完回去。
5: 好。
8: 快吃，快吃。
5: 喂。
8: 是
5: 啊，老师，我跟白书记在一起呢。好，我们马上回去。
4: 怎么了？谁电话呀？
5: 是牛兰花大姐，家里出事了。金利集团那个赵经理带着人到咱的玫瑰谷基地封门呢。快走。
9: 赶紧把麦西交出来，啊！
10: 告诉麦西，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赶紧出来，还钱！
11: 你喊什么呀？啊！我们麦老师不在。哎，你们干什么的？啊！我们自己进的设备，你们凭什么不让卸车？
12: 对啊，凭什么不让卸车？
11: 对啊，
13: 凭什么？
11: 对啊，
9: 看到了吗？啊，看到了吗？
10: 200万，麦西。欠了我们200万，今天把钱就得还上，还不上钱，这车设备全给我拉走！
11: 你净胡说八道！啊，麦老师可能骗你们的钱吗？啊，我看是你们骗我们麦老师吧？
9: 哎，好，你是哪路神仙？
11: 老娘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牛兰花怎么的？啊？
9: 什么？牛兰花？
11: 你耳朵有毛病？你聋啊你啊？
9: 你啊？是谁的老娘？
11: 嗯，哎呦，就你这样的，让我给你当老娘，我都先磕碜。我没你这个孝子贤孙，我告诉你。哎，是跑这儿的老娘来了，哎呀，太有意思了，
9: 好好好
11: 简直是。
9: 行，我看出来了，你呀、啊，就是个老娘们儿。哎，
10: 老娘们儿，
11: 老娘们儿怎么了？老娘们儿怎么了？没有老娘们儿。

0: 好男不跟女斗，哎，不跟你聊，找那个姓白的，把白狼交出来，我跟他谈一谈。
1: 咱们白书记没空理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赶紧走，赶紧走。白书记没空理你啊！
2: 白书记让法院传走了，现在王世子，王世子执政，王世叔执政。
1: 胡说八道，你滚！
3: 这摆的什么龙门阵？这出什么事了？这是？
0: 王世叔，
3: 哟，哎呦，赵经理，你在这儿呢？啊，你这是怎么档子事儿？这是？
4: 你这是御驾亲征啊？
3: 啊，不，
4: 我正要找您呢。好，你来的正好，这可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你们村那个麦西，骗了我们200万。
1: 胡说！
4: 还有，你们村骗了我们倾倒垃圾的这个补偿款，今天，哎，还钱！
3: 哎，不，赵经理，这个麦西怎么可能骗你的钱呢？
1: 对呀，就
4: 是什么？麦西怎么就不能骗我们的钱呢？
3: 啊，对啊，
4: 你是王支书，你都能骗我们的钱，那麦西就不能骗我们钱吗？告诉你，这什么？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知道吗？啊，今天我到这来就是老账新账，咱们一起算，还钱。
1: 你干什么？你
3: 要
1: 动手啊！
3: 好，这样，赵经理，你看，你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吗？
4: 对啊，
3: 那总得有个解决问题的态度，不是吗？
4: 哎，你看看啊，认对了吗？是吧？我们的态度就是，一，连本带息，一共200万，立马还钱；二，如果还不上这钱，你们村这些设备啊，我们今天都要拉走，看见了吧？
1: 敢动手试试？哎，动手！
4: 你个老娘们，你还这么说话？好，我跟你讲，哎，这个车的设备必须要走，你们骗了我们的钱啊！
1: 你胡说八道，拿证据来！
5: 对呀，你拿证据！
1: 看你敢动，看你敢动！
4: 骗了钱装大爷是吧？装大爷，上，拉走！说什么？
6: 你给我听好了，谁敢拉走设备，就从我身上压过去。
4: 我们敢拉设备，从你那干嘛？从你那压过去啊？
6: 怎么样？
4: 压过去啊？
5: 干嘛你？
4: 哎，
5: 怎么？你干嘛？哎，
4: 听我说啊，芈月山是不是没人了？啊，连着半截的残废也上来了，是不是？
1: 你说什么？你嘴怎么那么臭啊你？
5: 你会不会说人话？
1: 真是，你会不会说人话你？嘴那么臭。
4: 这样，不是你曾经站到过的地方。我们都是什么人？我们都是正正经经、奉公守法的良民呀，哥！哎，芈月山啊，还有什么讹人的角色？咱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站在这儿，别浪费资源了，咱们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跟他玩。
1: 你放羊狗臭屁！你，
5: 我们不干那事儿，我们不干违法的事儿。
4: 你刚才说谁？你刚才说谁放狗屁？
5: 说，
1: 就你放狗屁啊，放连味儿都没有。
4: 好，战斗英雄，我放什么屁不重要，哎。重要的是什么呢？大热天的，咱不能让战斗英雄在这儿受罪呀，对不对啊？战斗英雄，来，
1: 假人，哎呀，
5: 看你个德行，哎，
4: 好啊，来喝点水，英雄啊，
7: 喝点水，没事。
8: 你再敢动一下试试！
9: 郭大哥，你没事吧？啊，
10: 没事。
9: 你听好了啊，我现在告诉你打郭战斗的后果。你打的不是郭战斗，打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英雄。

0: 他的是一级伤残军人，他把双腿献给了这个国家。你打他就是打我，就是打解放军、打共产党国家的脸。
1: 你不就是国家干部吗？你怎么没打人？
2: 对啊，
3: 我们是坏人，
0: 你们没打，你们就是欠打。
3: 你说的没错，我是党员啊，我是第一书记。我打人，我犯错误了，我会向上级请示。

0: 一大把年纪了，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呀？还动刀子，你们也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把钱还了，我们就走人。虎子，
1: 哎，到，
0: 去他们厨房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拿过来我尝尝。
1: 好嘞。

0: 白书记，白书记，你好。白书记动怒了啊！真不愧是特种兵出身，不过您真的没必要这样啊！我们是来找麦西要钱的，麦西他欠了我们200万呢，说是让我们先预付这个特色温泉小镇建设的占地款。可谁成想？
1: 他这么文文弱弱的，竟然是个骗子！你还是我的老同学了。
2: 臭八蛋！
0: 钱一到手，他就反悔了。我们也是没办法，只好拿这些用我们钱买的设备来顶账。
1: 你说麦老师向你借钱是用于建设特色小镇的占地款啊？
0: 对啊。
1: 他既不是村两委会的成员，你们之间也没有任何协议，你借他这么大一笔钱啊？<笑>
0: 这还不是看在。
1: 你这个第一书记和他的亲密关系上，我们才借的。那这么说来，我面子还挺大。
0: 那是。
1: 那你再给我个面子，这钱先别要了。
0: 那可不行。
3: 走，下一家。
1: 天底下就没有欠债不还钱的道理。不还钱，我们只能拿这些设备顶账。这合理合法呀？
4: 啊，合理合法。
1: 金董事长啊，不知道你这法律都是跟哪儿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司法机关才有权扣押和处分他人的物品。你知道你们现在这个做法是什么性质？
5: 你少来这套！
1: 你闭嘴！
5: 你还打我一拳呢你！
0: 金总，今天这设备你们拿不走啊？啊，这是在我们芈月山，你们这相当于是劫掠村集体所有的合法资产。至于钱的事儿，咱们走法律程序。哎呦，白书记，真的没这个必要啊！这个白书记的面子，我们什么时候都得给，
5: 对对，
0: 是不是？
5: 是是是。
0: 可是麦西他跑不了。
6: 跑了和尚，他也跑不了庙。我们是着急用钱，这个价位已经是低到最底线了。
7: 你这个价位其实有点贵了，你再便宜点，我这儿有好几个想买你这样房子的客户，我跟他们联系一下。
6: 那越快越好。
7: 哎，行，
6: 我们家随时可以看房。
7: 好，好，好，
6: 那就这样吧。
7: 啊。
6: 3天，就3天，你们给我们拿回200万了，好吧？咱们3天后见。老赵，
8: 哎，
6: 我们走。
9: 好。
8: 白书记，你可回来了，我谢谢你。 替我大哥做主，替我们大家做主，
9: 应该的。
8: 白书记，咱不能被他吓唬住了啊！

0: 就是麦老师为咱们村里面借的那些钱，咱们大家伙一起想办法，是吧？
1: 对呀，肯定能还上。
2: 把我的伤残抚恤金拿出来，给村里还债。
1: 哎，白书记，我在秦岭在工地上挣那些钱，我全拿出来
3: 啊。好，谢谢大伙啊。现在呢，先不用啊，咱们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等麦老师回来听听他怎么说，好不好？啊，
0: 哎，
3: 我呢再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啊，咱们这案子打赢了，啊，哎，小玲爸爸的这个丧葬费、死亡补偿金全要回来了，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我觉得还行。

0: 还比较满意。
1: 那就好。那你怎么样？
2: 房子确实不错啊，我们也是诚心要买。这样吧，再减5万。
0: 哎呀呀家，
1: 哎呀呀，我这里小王可以干的。慢走，慢走。
0: 好嘞，好嘞。
3: 是这样啊，房子呢，二位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就是这个价格。
0: 价钱不是之前都说好了吗？
1: 他们还是嫌贵，就是能不能再降点？
0: 您知道的，如果我们不是急用钱的话，这个价格是不会出的。
1: 是啊，说句良心话，房价确实不高，但你要的是现金，对他们来说多少有点困难。就是办贷款10天半个月的还不一定能下来，这样的主不好找，人家储蓄卡都带着呢。

0: 这么快就把房子卖了，肯定是有什么棘手的事儿。
1: 麦西跟买家到房产交易所去办手续去了。
2: 麦老师，这房子咱不卖了。
3: 他个白老，不好好在上面待着，跑到我们这个小县城来干嘛来了？

0: 在这个明月山就好像是一个大陀螺。
1: 那你说怎么办？
2: 大老板那个秦明哥出事了。
3: 扫黑除恶是中央的部署。
4: 请看《花开山香》第20集。

0: 说句良心话，房价确实不高，但你要的是现金，对他们来说多少有点困难。就是办贷款，十天半个月的还不一定能下来，这样的主不好找，人家储蓄卡都带着呢，诚心买。
1: 他们说多少钱啊？
0: 再降5万。

0: 小燕儿，舅，小小姐，佳佳姐，妈，我就来了。啊，换换上啊，大姐，
1: 换了什么呀？我看看。
0: 大姐，
1: 房子。啊，白书记。啊，哎，
0: 书记，你这是去哪儿了？真急死我了！来，放这儿。
1: 你怎么才回来啊？
0: 我去临城法院跟砖厂打官司去了。咱这官司打赢了，
1: 真的？
0: 哎呦，太好太好了！
2: 大姐，您听我说啊，这张卡呀，您一定要收好了。法院呢判咱们胜诉。
0: 啊，这里面首先是丧葬费13,300元，还有赔偿金是72,3,215.45，没收好。
1: 你这是给我的吗？
0: 当然了，
1: 白书记，谢谢您。
0: 哎，您别谢谢我啊。这是应该的，真是法院这么判的，这钱是您应该得到的啊！这由党和国家给咱们撑腰呢啊！好好带着俩孩子过日子啊！您看您这是，这，白书记，谢谢你了。应该的，应该的啊，应该的。
1: 来，巧玲。 乔燕，快给你舅舅磕头！
0: 不用，大姐，不用这样。大姐，哎呀，不用，孩子，起来，
1: 白书记。
0: 好了，好了，好，啊，好，
1: 谢谢白书记。
0: 好孩子，好。

0: 麦老师电话关机了。哎，其实啊，这个梦想就是用来破灭的。
1: 电话怎么老关机呀？
0: 一般这个电话关机啊，只有两个原因，一，那就是电话没电了。不过这会儿才刚刚中午，不应该啊。
1: 你接着说。
0: 二，那就是不愿意让人打扰。哎，那什么样的好事儿不愿意让人打扰啊？
1: 什么事儿？
0: 好事儿呗。
1: 这说说你就没正形是吧？
0: 哟，白书记着急啦？
1: 我能不着急吗？
0: 我也跟着着急。
1: 你急什么呀？
0: 我着急着你的着急，心疼着我的心疼。
2: 我在这着急也就罢了，你在这凑什么热闹？
3: 你说谁凑热闹呢？我怎么就凑热闹了？
4: 万军，
5: 哎，
4: 你跟我去趟县里。
5: 好嘞。
6: 大老白，我也要去。
4: 啊，你就别添乱了啊，老老实实跟这儿待着。
6: 我得给你护驾呀。
4: 快回去吧。
6: 我不。
4: 哎，来，把这带上。
6: 谢谢。
4: 走喽。走了。

0: 这怎么说搬就搬呀？这是咋了？
1: 没办法，卖了，都卖了，都卖了。
0: 哎，麦西呢？
1: 去跟着人家办手续去了。
0: 这么快就把房子卖了，肯定是有什么棘手的事。你光哭也不说，要不我们大家伙凑凑手帮你一下。
1: 没办法，谁也帮不了，帮不了。
0: 哎呀，可咋整？
2: 别难受啊。
3: 慢点，师傅，慢点，慢点，我是好木头，慢点，放车上。哎，好，师傅，慢点啊，谢谢，谢谢，谢谢。累了就歇会儿啊。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呦，你快给我吧！我说你就别跟着楼上老贾来回跑，你说东西又沉，你又拿不动，你还碍手碍脚的。
1: 哎呀，你行了，你别啰嗦了。
0: 你快找地方歇会儿啊！快去，快去，快去！哎，快去，去歇会儿去吧。
2: 麦西，
3: 啊，我先过去了啊。
2: 来了。
1: 东西都带齐了吗？
3: 所有的都在这儿呢。
1: 哎，好。
2: 这个你先看一下。
3: 哎，好嘞。

0: 哎，你看看，那有个搬家的，
1: 多多拨几层。
0: 好好，我这是好木头啊，不着急啊，累得歇会儿。啊，跟您打听一下，您这是在给谁搬家呀？啊，
1: 麦先生家，麦先生就在那儿呢，你有啥事儿去找他吧。
0: 好好好，谢谢啊。您好，您好，哎，请问这是在给麦西老师家搬家吗？
2: 对呀，你是。
0: 伯父，您应该是麦西老师的父亲吧？我是芈月山村的白朗。
2: 哦，你就是。

0: 书记啊，
1: 是。哎
0: 哦，白书记，你好，
1: 伯父，你好。
0: 没去在家，老师提醒你。
2: 哎，伯父，那麦老师他在家吗？
0: 麦西跟麦尖儿到房产交易所去办手续去了。
1: 伯父，现在咱这家呀不搬了，回头我再给你解释。现在情况很紧急，万军、小小你们在这盯着啊，把这些东西都搬回去，工钱照付。
3: 好嘞。
1: 伯父，回头我再跟您说，现在事情紧急，我先去找麦老师啊。
4: 好嘞，师傅先搬了。
1: 师傅，先不搬了。
2: 哎，伯父，咱不搬了。
0: 为什么不搬了？
2: 一会儿再跟您说清楚。
1: 不搬了，
2: 咱先不搬了，咱先把东西搬上去。
1: 先等一会儿，等会儿先不搬了。对。

0: 麦老师，这房子咱不卖了。白书记，嗯，任川，我听说白狼把这个金利公司的赵经理给打了。嗯，
1: 林涛，您小姐可真是够灵通的。任川啊，我在楚川多少年了啊？ 楚川的每座山上的每片树叶，那都是我的耳朵。那是，这么多年跟着领导，我真是学了不少东西。我是您一手托起来的，有哪儿做的不对，领导直言批评。但你现在可是楚川的人物了。哎，凡事都要慎之又慎呐！啊，
2: 我知道。
1: 今天我不应该去芈月山对阵白狼，可是特色小镇这个事儿，他真是软硬不吃，刀枪不入。哎呀，任川呀，有一个道理你得明白啊，天下就没有抓不住的蛇，关键是你得找到它的鸡翅。您说的极是，
3: 你说，啊？ 他个白狼不好好在上面待着，跑到我们这个小县城来干嘛来了？
1: 镀金呗。
3: 对呀，他是来要政绩来了，对吧？你说他不辞辛劳苦巴苦业，带着村里的男人们在那儿当苦力是为了什么？啊，又别出心裁的带着村里的妇女们搞什么什么玫瑰花产业，又是为了什么？就这些小破事儿，让你干你干吗？
1: 所以啊，你就得让他折腾，使劲的折腾，折腾的越大越好，而且还得折腾出成绩来，这就是他的七寸。
0: 您说的极是啊。
1: 哎呀，我还极是呢。建设特搜小镇这事儿，被白狼抓住了把柄，他不会轻易同意的。现在这家伙已经成了我们的绊脚石了。
4: 而且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绊脚石，是绊脚石，我们就得给它踢开。但有一点，
5: 可以暗斗，
1: 但不能明争。
6: 那您说怎么办？
7: 来，
8: 太香了！
5: 珍藏老酒，闪亮登场。
8: 来了来了，
9: 手艺真可以，
8: 最后一个汤来了，哎呦，快上座，
9: 色香味俱佳，
8: 齐活。哎呀，哎，
9: 老麦，你少喝点啊，自己多少酒量你不知道啊？
5: 人逢喜事精神爽，酒不高兴嘛，所以我得多喝点。
9: 对
8: 呀，我爸高兴，我得陪我爸多喝点。
9: 那我也来点，
8: 一人都来点，
9: 都买上。哎。
8: 要是白书记在这儿，我一定得跟他好好喝点。是啊，
9: 白书记，说句实在话，真的是好人，大好人。真的。
7: 是啊，这真跟做梦似的，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9: 你啊，是电视剧看多了，你没看出来吗？就今天这个剧情，等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反转。对。<笑><笑>
7: 我这事儿让你们虚惊一场，我对不起你们。

0: 过去了，过去了，都过去了。
1: 你也别这么说，谁家还没有个遭灾惹祸的时候啊？不过呢，你记住了，有你爸妈在，就有你的主心骨，就没人敢欺负你。你甭说房子了，你就是天塌下来，也有老爸这给你顶着。
0: 没错，没错。
1: 不过话说回来了，人呢得吃一堑长一智，在社会上跟人交往，得长正眼珠看对人。你那个同学叫金什么来着？
2: 金振川。
1: 那真不是个东西，谁成想他会陷害咱们西西呀？
0: 是啊，之前他还来过咱们家好几回呢。那对西西也是百依百顺的，长得吧，哎，文绉绉的，又是什么企业家了，又是什么会长了。你别说，我还真动心了。哎，他最后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说这人呐，上哪儿去看去？
1: 幸亏啊，咱们西西没嫁给这么个东西。
0: 对。
3: 谁说我要嫁给他啊？
1: 就这么多年，他就是跟苍蝇似的，一直在盯着你。可是呢，你老爸这双火眼金睛也一直在盯着他。
0: 哎，
1: 所以说啊，看男人，还得是男人的眼光准，
4: 还得听我老爸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你爸这回说的对，你看那瘸子吧，一眼就能看出来谁哪条腿短。
1: 哎，老伴儿，你这不带这么聊天的啊！你这，行行行，你说的对，行了吧？你说的完全正确，将来咱们家这艘大船还得靠您老人家指引航向。
4: 我妈是高人，
0: 高人，
1: 高人，高人。来，
4: 祝我爸我妈健健康康的。
1: 来。
5: 《水浒传》里边那些英雄好汉们是怎么上的梁山的？
6: 逼上梁山。
5: 哎，他白朗不是要政绩吗？他不是要亲民吗？他不是要在芈月山村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吗？好啊，这就是调他上宫的诱饵，这诱饵就是那个利。但白朗他不会要这个利的。我告诉你啊，这一个人如果不想要钱，鬼见了都没办法。怎么办？这会儿需要你出面了。你要给芈月山村的乡亲们许两个愿：一，你要把芈月山村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玫瑰谷的温泉特色小镇，那就是最有力的说明。到时候每人分一栋房子，那是什么成色？二。就是那条路，村里一直想修，但修不成。为什么？因为芈月山村是水源地，禁止就地采石取砂，所有的砂石料必须从外边运进来。好啊，你的机会来了。
6: 我？让我给他们修路？那可太便宜他们了。
5: 你。这也就是交换条件呐、啊，我的金主啊！如果白朗不同意，那么这个路就修不成。那么他怎么向乡亲们交代？
7: 村民们怎么会答应他？你得学会把这点打在百姓的身上，
6: 把群众的热情调动起来。
5: 对呀，这就叫逼上梁山，但不是我们逼的。是芈月山老百姓逼他白朗上梁山。
8: 哎，永和，睡了没？
9: 先稍等啊，
6: 先出来一趟。哎呀，我说哥们儿啊，这都几点了呀？好不容易单位你还……
9: 这不上夜班，你又开始折腾我，怎么了？
8: 我白天跟你说那事儿啊，就是麦西陷进金湛川套路贷的那个事儿。
9: 哎，才几天呢？80万，
8: 连本带利滚成200万。这关系到我们芈月山玫瑰基地生死存亡。
9: 我知道，你放心吧。
6: 我明天上班啊，一上班我就给你处理这个事儿。
9: 哎呀，那个商会会长叫
6: 金湛川吧，好像他还是有些背景，处理起来可能会比较复杂。
9: 不过你放心啊，我肯定会尽力的。
6: 起码咱不能让他这么嚣张。
8: 扫黑除恶是中央的部署，你可别搞走样了啊。
10: 你放心吧。
8: 行吧。那你早点歇着，
11: 你也早点睡啊。

0: 叶白朗，史书记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呢，咬咬牙也咽了，忍了。俗话称，小不忍则乱大谋。
1: 领导，您放心，特色小镇的这个项目的股份，您是一点都不能少。
0: 陈川呐，我呢，仕途也快干到顶了。这样啊，在我离职之前，我能替你扛多少就扛多少，我能替你顶一点就顶一点，能挡一点就挡一点，啊！
1: 您啊，一直是罩在我头上的福星啊。
0: 你说这个白狼也是，他要是个明白人，他就应该知道，有句话从古至今都说到，车船不争道。

0: 嗯，哎呀，怎么睡着了？我说你可别在这儿捣乱啊，有好多事儿呢。哎呀，小小，你明天就回北京吧？啊？你说你这人多没良心啊！ 我在这儿帮你解决了这么多事儿，你不但不感谢我，还撵我走。谁说不感谢你了？感谢你，啊！我代表这儿的乡亲们，感谢你。当然还有这个，嗯。
1: 白狼，其实我挺心疼你的。你说你每天睁眼吧都是事儿，解决完一件又一件，然后又有一波新的问题在门口等着你。
0: 你呀，在这个芈月山就好像一个大陀螺，这里的人呢，手上都好像有一把鞭子，随时准备抽你。我都替你心累。你说你到底打算干到哪年哪月啊？你不会要在这熬成老头吧？那到时候你真成我二大爷了？熬成老头可不至于。哎呀，真的啊，我刚来的时候啊，也是老虎抓天，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2: 哎呀，真是，很多事情都是来之前啊，没有预料到的，甚至我觉得自己解决的也不够好，我还想过呢。实在要是受不了，我就找个理由背包走人。
1: 那也不行啊，那芈月山不就没有你这么好的第一书记了吗？
0: 我当然不能走了。白朗是当逃兵的人吗？其实在这儿待时间长了呀。
1: 收获也挺多的，哎，我现在啊越来越喜欢这儿的山，这儿的水，这儿的一草一木，还有这些乡亲们，他们真的很可爱，他们那种真诚、热情、淳朴，我觉得自己也越来越像他们的亲人。嗯，其实是喜欢这儿的某人吧。
0: 什么？我说你喜欢这儿的某人。小小，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3: 锣鼓喧天。
4: 七把那刀喊，青山嘛青山将啊！好，青山将坐中啊，齐平官啊！哎呀，刘慧自杀自唱的真不错啊，快赶上专业的了。那是，
5: 当年他跟我妈呀都在湘剧团。 刘叔是在后台，说是有眼的就能吹响，有弦的就能拉响，18般武艺样样都通。
4: 一个拉弦的、打板的能唱这么好？

0: 这个呀就叫艺多不压身。不过我妈说了，她样样都通，却样样都松。
1: 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到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礼部去领聘，只把那个严嵩见，老贼要3000两。
2: 哎，你说刘慧这么有才，怎么一辈子连个老婆都混不上呢？
3: 我觉得吧，做人不能太痴情。
0: 刘叔一辈子都暗恋我妈，到头来自己就没娶着媳妇儿。
2: 哎，我听说你妈过去在团里也是台柱子。
0: 那都是别人瞎说的，我妈自己可从来都没这么讲过。
2: 我听她唱过，那是专业水平。
0: 没办法呀，剧团黄了，不干专业了，这老虎下了山呀，现在就只能被别人称成二先生。
2: 你说你爸去世这么多年了，他们俩怎么还没在一块儿？
3: 我觉得他们俩这个就叫做欢喜冤家。
0: 你看啊，他们俩天天吊在一起，但是一见面就掐。我妈是黑眼白眼都看不上他，但是出手还得指着人家撑腰。
2: 刘慧也是的，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不过你妈岁数也不小了，也不是黄花大闺女了。
0: 你说什么呢，马志刚？你是不是想死啊？
2: 不是，我这不是话赶话吗？再说了，我还不知道，那是我未来丈母娘。
0: 谁是你未来丈母娘呀？你不知道你这未来丈母娘掐半拉眼珠都看不上你吗？
2: 她呀，耽误了自己，别把自己姑娘也坑了。丽丹，你可千万不能学你妈啊，你可得长正了眼珠。
0: 石刚啊，我听别人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说不定我妈的眼光才正呢。
2: 那你说我差啥？
0: 你差什么？你差胆。看你每次见着我妈就像耗子见了猫似的。
2: 耗子和猫混久了也能成为哥们儿。
0: 切，你也就在这儿跟我胡说。你要是真有胆，你就跟我唱两句去。
2: 我唱倒是能唱，我就是怕你妈不让我唱，这不回头再弄个二皮脸。
0: 说你是耗子胆，我还能屈了你啊？我跟你讲，我现在就要去找刘叔给咱们伴奏，现在就唱。
2: 真唱啊？
0: 真唱，快点走了。真唱，没说的。
2: 我见着你妈呀，我这唱，我怕唱不出来。
1: 妈没的钱，哎，我说道。3000也没有，这个老贼他恼羞成怒，把我讲到保定府清源县五品州，讲到那个七品县官。
4: 好好好，
5: 丽丹给大家唱一个，来来来，
6: 好，
5: 哎。

回家山呀喊呀喊呀喊。

0: 上高里空气好，
1: 是在心酸，是在心酸。
2: 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今天就到这儿，不唱了，回去睡觉了啊！
3: 唱了，
2: 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结束了。
4: 不是怎么了？
5: 什么怎么了？
4: 唱的好好，怎么了？
5: 什么怎么回事？我的院儿，我说不唱就不唱了，我不高兴了，怎么了？
4: 啊，不是，
5: 没问题吗？
6: 这是干什么呀？你这不欺负人吗？
5: 我什么欺负人？我看你是欺负我，看你就生气。进来。
7: 不好意思啊，发脾气了。来来来啊，好了好了，散了吧，散了吧啊。
8: 那别听二先生唱了。
7: 哎，对，改天再唱啊，改天再唱。改天再唱，回早点睡啊。

0: 金力开发公司啊，是承包了县里面的一个叫工程改造、拆迁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把那个一车一车的垃圾啊，往咱玫瑰谷里面倒啊。可是你说那些垃圾啊，刮风的时候啊，顺风飘到咱们村里面，说不上来的一股那怪味儿。说心里话，咱们乡亲们都挺担心的。你说这么好的山水呀、啊，你说这要是就这么给污染，那不造孽吗？
1: 这儿以前是一片绿地，
2: 也是咱们玫瑰谷最大的一片绿地。
3: 这绿地中间有一个湖，不管天多冷都冒着热气儿，里面全是鱼。我小时候老在这儿玩。

0: 白书记，
1: 过来了。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那个之前一天我就从工地上走了，先到市里办了点事儿，也是刚到这儿。啊，我本来想跟您汇报去，你们怕您休息了。
0: 没事，吃饭了吗？
1: 我吃着呢，吃着呢。哦，
0: 工地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1: 咱们承包的那个土方工厂已经顺利完工了，刘琦领他们明天就回来了。
0: 哎呀，太好了，真是辛苦了。
1: 那什么活？刘琦领他们最辛苦。哦，对了，我回来之前呢，跟他通了个电话，他说现在大伙在县里洗个澡，然后理理发，再刮刮胡子，明天让您和乡亲们看到他们意气风发的样子。
0: 真得好好犒劳犒劳他们。
1: 没错。
0: 哎呀，周公你也是真辛苦呀，我挺佩服你的，一个女孩自己敢住在这大山里边。
1: 我呀，从小胆子就大，这还得谢谢我爸爸。
2: 他呀，一直把我当男孩养。
0: 是吗？叔叔是做什么的呀？嗯，这个嘛，先保密。哦，以后你该知道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了。哦，行行行，保密。这看来叔叔是个有故事的人。
2: 大老板，
3: 哎，
2: 老板，那个秦明哥出事了。
0: 啊？
3: 怎么了？
2: 孩子发高烧，桂锦早就给他打电话，他正好在县城里呢，骑着摩托车就往回赶。

0: 经过三道拐翻车了。
1: 哎呦，看看去。
0: 哎哎，拿手电，拿手电，给。
1: 秦岭，慢点，哎，走，我看看，
2: 没事吧
1: 你？
2: 啊，黄昏，
1: 过去。这，黄昏没事吧？
3: 没事儿，哎呀，没事儿。
2: 不是伤寒哈？
3: 哎呀，不是，他就是着凉了，发烧了。
1: 真不是啊？
3: 真不是，你这头发，
1: 哎呦，
3: 我天，你这翻个车怎么，脑袋还烧成这样呢？着急，没事儿啊，没事。
1: 黄昏真没事，
3: 真没事啊。
4: 师傅姐，
5: 嗯，
4: 这个由市里建的楚湖公路，
5: 嗯，
4: 这工程项目进展得很快，尤其是我们县负责的楚川县境内这57公里路段，工程进展也很顺利。得到了咱们市里的大力的表扬。
5: 好，
4: 我们呢招标了咱们县里6个施工队，能力都很强。如果按照原计划的话，那肯定是能按时的交工的。
5: 嗯。
4: 但是现在有一问题啊，
6: 天气预报说雨季提前到达，市里要求我们提前通路，这就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两个方面，一，咱们的人员和施工机械不足；二，咱们县处在生态环保区，绝对禁止就地挖石挖沙，这我们进料可就困难了。市里要求又紧，现在是时间紧迫，但是石书记，我们一定按照市里的要求，全力以赴，抢时间，抢进度。
5: 好。好，嗯，老李啊，
6: 哎，
5: 分工负责这一块儿，你还有别的啥想法没？
6: 书记，我来跟您汇报这事儿呢，顺便还想跟您商量一下，请示一下。
5: 嗯，
6: 您看啊，湛川集团中标的这个第4标段，长度是24公里，它这个施工难度很大，根据专家估算。恐怕我们得追加760万的工程款，
5: 760万是吧？
6: 然后到外县找一个实力更强的施工队顶上去。
5: 哦，这个工程款，我先接个电话。喂，
7: 时间吗？
8: 啊，
5: 我是张书记啊。张书记电话。
7: 时间啊，省电视台的早间新闻你看了吗？
5: 没有啊。是发生啥事儿了？
7: 时间啊，在你们县境内昨晚上，有一个满载的大客车与一个拉汽油的油罐车相撞了，
8: 在丹湖大桥上，大客车立马就燃着了。
7: 当时有一个施工队的20几个小伙子，
8: 奋不顾身的把这个53名乘客
7: 都抢救了下来，
8: 并协助消防部门
7: 扑灭了这场大火，真是好样的呀！
5: 哎呀。好，
8: 要是没有这个20几个小伙子，
7: 这后果不堪设想。
8: 时间啊，你们立即组织调查一下，
7: 如果情况属实，就要考虑怎么样进行表彰。
5: 哎，好，
8: 人命关天呀，毕竟是53条性命。
7: 我已经跟宣传部门打了招呼，现在市里跟中央的媒体正在赶往你们那里。
5: 哦，知道了。那张书记，你知道那是哪个施工队啊？
8: 据被救者说，是你们县有个芈月山吗？
7: 就是那个村的施工队。
8: 上回被人匿名举报诬陷的白朗，
7: 是不是就在那个村任第一书记啊？
5: 对，就是那个村。
8: 情况通报上说，
7: 这个施工队啊，是以退伍军人为主，
8: 也有部分党团员。
9: 白朗现在干得怎么样
5: 啊？这个白朗还不赖。也感谢市里头给我们派了这么肯干实干的干部。
0: 很难说不？
1: 嗯，这。来，我给他喝上。
0: 烫吗？
1: 你试试。还行，我吹半天了。
10: 这孩子没事了，是受了点惊。

0: 下，把这药啊喝3、4次就好了。谢谢沈爷爷。啊，喝一点。哎呀，好宝宝，
1: 乖。
0: 哎呀，真乖，闺女。那，
2: 盖上。
0: 啥也不懂，沈爷爷不让盖。
3: 发烧呢，不盖。
0: 我问你。
2: 你这脑袋这烧焦成这样，你咋弄的呀？你这，
3: 啊，就不小心烧了。
0: 心里，你说你都这么大人，心灵，哎呦，白书记来了啊！哎呦，咦，这是
2: 白书记，
0: 白书记，
2: 马上，
3: 白白书记，您快坐，您快坐，
2: 快坐，快坐，快坐。
3: 哎，欢欢怎么样了？
0: 哎呀，这他没事儿，这沈爷爷给抓完药以后喝了，快就好了，没啥事儿。
3: 哦，好，哎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嗯。
2: 你看，你不在家这段日子，那都是人家桂琴在这照顾家里，照顾孩子啊。哎，
0: 那白书记，我可没拖他后腿啊。
3: 哎，白书记，你说我这一回来就光顾忙孩子了，都忘了跟您汇报工作了。不应该，
2: 没事，没事，不着急。昨天晚上郑工回来跟我说了一些情况，我想呢，马上召开一个村两委会，你要是身体可以啊，那你就参加一下。
0: 我身体没问题。
4: 好，媳妇儿，没事，有工作你们赶紧忙工作去。这有我呢，再说了，这不有沈爷爷和丽丹呢吗？啊，
5: 那没那么急，没那么急。哎，你把那水果洗一洗，一会儿孩子醒了吃。
4: 哎，你看刚刚白书记给拿了这么多水，哎呀，谢谢书记，
0: 谢谢。
4: 都是贵水果，这都好水果，这是。
5: 老李啊，哎，啊，你刚才说这个追加凑资是吧？
6: 嗯。
4: 就在那燕郊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到外省去找这个施工队。哦，对了，张书记刚才说啊，灭山工程队可是给咱出川县赢了荣誉，添了光彩。
5: 灭山工程队？
4: 对呀。哎，哦对，说这个昨天晚上这个20多个小伙子在这个大桥上冒着生命危险，
5: 把这大客车的货给扑灭了，
4: 救了53条人命啊！
5: 哎呦，咱这省里行问已经驳了。刚才书记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哦，哎呦，那真是太棒了啊！这小伙子太棒了。
4: 是是是是是。
5: 石书记，这帮小伙子可是给咱石书记增光添彩啊！
4: 给我添啥光彩嘞？你这都是说的不实是秋实。
5: 书记，我说的是事实啊。咱先不说他们。 救了多少条人命？就这，这得保住多少个乌纱帽啊！哎，
4: 你这说的叫啥话呀？
5: 我说的是大实话。你想想啊，如果真的酿成大事故，完了又搭进53条人命，那咱们楚川县摘掉乌纱帽，我估计能装半卡车了。哎呦！

0: 那树上挂那么多彩条什么意思？这个三道管呀，不管什么车都爱出事。
1: 村里这条路啊是非修不可，人家战川集团的金主，人家可以无偿的帮着咱村里修路。
2: 那他不会白给我们出钱吧？
3: 邱总，这回来是给咱送宝来了啊！
4: 特色小镇还得你出马，
5: 给咱争取了一段楚湖公路的活。
6: 希望大王吗？
1: 请看《花开山乡》第21集。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看你还有什么辙？
1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2: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你这说的叫啥话呀？我说的是大实话。你想想啊，如果真的酿成大事故，完了又搭进53条人命，那咱们楚川县摘下的乌纱帽，我估计能装半卡车了。哎呀，摘乌纱帽还是次要的，弄不好还得有人进去。
1: 这要是真累出了事儿，你就算是受了处分，你这损失能挽回来吗？
0: 那是。
1: 老李啊，我看这样，咱们常委会啊，要开个会研究一下，在尊重史实这个基础上，要隆重表扬一下灭山工程队。
0: 嗯嗯，好，好，好，
1: 表扬一下这20几个英雄的小伙子，这也是弘扬正气嘛。
0: 是是是是是。
1: 另一个就是关于你说这个修路这个事儿，我看不如把这个工程队就盯上去，关键时刻让他们发挥一下作用。
0: 不是，石书记，
1: 咋了？
0: 啊，那个。

您刚才说这个隆重的、大力的表彰他们、奖励他们，这都没问题。但我觉得你让他们顶上去，这好像不太合适。

0: 我倒觉着他们这干搭干窗创业这种精神，这就是最大的势力啊。更何况这不是有专业公司带领他们指导他们吗？是吧？
1: 那就是。
0: 就这样办吧。你通知一下白狼，把我的意思跟他说一下。
1: 好吧。哦对，还有一件关于白狼的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关于他们那个合同纠纷。你说这个白狼啊，他也不顾及自个儿的身份，居然动手把金利公司的经理给打了，你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
0: 啊。嗯，还打人嘞？
1: 你打的还不轻嘞。
2: 就是这么个事儿。嗯，
3: 干得好，这回啊真是给咱们芈月山和退伍军人露脸争气了。
2: 哎，当过兵的见着这种事哪能不管呢？但咱们队的小伙子都是好样的。嗯，啊对，正宫让我跟你说一声，他去市里了。
3: 哦，好，好，好。

0: 哎，南川啊，我告诉你啊，楚湖公路，你那个标段要求追加的760万，估计要泡汤了。哎呀，
1: 这真是太危险了啊！这个路啊，真的是容易出问题啊。
2: 魏书记。
1: 搭把手，
2: 来，咱俩一块儿把这车给抬过来。哎呀，
1: 那树上挂那么多彩条什么意思啊？
2: 啊，
1: 这个三道拐呀，不管什么车都爱出事儿，所以这二先生就说这邪性，说这缠，就在那树上绑个红布条子，一个是提醒这来往的人，第二个呢就是说
2: 吉利。
0: 哦，哎呀。
3: 村里这条路啊是非修不可，不然这车来车往的也不安全呀。咱们反正工程队已经成立了，咱自己弄。
4: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我上哪我都让着你了。
3: 这吹牛还让着我？哎，啊，你明天帮我看一天店呗。
4: 行，明天你有事儿啊？
3: 我要带丽丹进趟城里，
4: 你跟丽丹进城干啥去？
3: 相亲。
4: 相亲？给谁相亲呢？
3: 哎呀，丽丹她表姨给介绍个对象，说是装修公司的老总呢。
4: 那都老总了，那得多大岁数当老总啊？
5: 岁数呢，确实比丽丹大一点，但是呢，人条件好啊，离婚呢，没孩子，有房有车。
6: 我不去。
5: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就是不同意。你想烂在这儿了，怎么了？你敢？我就敢。我告诉你，丽丹，你要是想嫁给马志刚，你那是痴心妄想。
3: 好，妈，那今天我把话也跟你说明白了。马志刚这辈子我是嫁定了，谁要是想拦着我，他也是痴心妄想。刘慧，你给评评理啊。
7: 这不是放着阳关大道过了，他偏要灌在独木桥吗？
5: 这，哎呀，
7: 别吵了，行不好好说。
5: 你说话呀你啊！
7: 刘慧，你说话呀，这么好的条件上哪找去啊？
5: 不定好，不定好，你怎么不嫁呀？
7: 哎，你说的是人话，不是啊？不是姑娘，这话不能这么说呀。你妈这你留住的都等多少年了，她不能说这话啊！
3: 你们俩，
7: 你俩就是一伙的。不是，哎，丽丹，丽丹呢？
3: 哎呀，别！
7: 你这是干啥呀？你哎，
8: 你说我这么多年把他待他容易吗？哎呀，翅膀硬了，还是我丢嘴了。我这死的心都有了。我告诉你，你那条嫁给马志刚，我这死还得看。
7: 你小点声，我把人请好去，我把你咋地？这是什么？不是，哎呀，
8: 二先生，
7: 哎，拍戏呢，拍戏呢，我要拍戏。
8: 入戏了，慢点。

0: 那个买啥呀，哈找我了都。给我拿两袋奶，一袋鸡精。啊，
1: 将来客人了吗？
2: 还要啥？别的不要了。哎呀，今天没带你孙子来哈，玩去了。这洗牌的，你说15。哎，行，给。哎，谢谢。哎，给孙子带个棒棒糖。
0: 哎呦，好，
1: 别的。
0: 谢谢二先生啊。
1: 好嘞，
3: 你们继续排戏啊。
1: 继续来啊，常来常来啊。
3: 来，
1: 一准来啊。
4: 咱俩继续排啊！你行啊，这张姐这嘴最不好，这说那说咱俩啥呢？你行了，好了好了，行了，我的妈！那孩子，你看你跟他较什么？有事好好说。你说，
5: 今天我们开这个两委会啊，主要说这么几个事儿啊。首先是秦岭他们顺利的从工地回来了，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啊，也是咱们这个。 小工程公司的开门红，但大伙儿这也都看见秦岭头上的伤了，开门红归开门红。昨天晚上秦岭他们在那个三岔路口，啊，那三蹦子翻了，脑袋差点开了瓢。
6: 多危险呢！
1: <笑>那个地方就是邪性，
3: 咱二先生老在那歪脖子树上挂几个红布条，说是吉利，
5: 这
3: 我害没啥用
5: 啊。不是，这不是邪性不邪性的问题。
3: 我跟秦岭今天早上又去勘察了一下那个三岔路口，就是那段路呢就老出事儿，所以今天下一个议题呢，就是要说修路这事儿，啊，
1: 修路啊，
3: 哎呀，
1: 那可是石龙宫里上山的路啊，那得花多少真金白银呢？
6: 老话说得好，要致富先修路。我觉得有时候啊，咱们就是对这个修路的重要认识不够。
3: 对，不是，
1: 你说这话哈，我不同意。这前几年国家批款，咱也修了进城的路，而且不止修了一次。
3: 是修是修了，而且确实不止一次。但是在几年呢？那跟没修有什么区别？
1: 那是路哎，那不是话，是要走的。你看，牛走、马走、车走、人走，还有小羊。
3: 是谁走都是正常走，那没过火车、没压坦克的，怎么就咱们这路不行啊？
4: 那归根结底，那是质量问题，
3: 就是质量问题，
4: 质量问题。不是，你啥意思？我当时就负责这个工程，我没发现有什么质量问题。你拿出证据来，到底哪出现了质量问题？江主任，你别激动，来，喝点水。咱们不说以前的事儿，那都翻篇了。这段路必须修，芈月山要发展。
7: 这是当务之急。我接个电话。哎，
8: 李副县长，
4: 您好，您好。
8: 我那个打电话给你传达三个信息啊。第一，你们修路队的小伙子们扑火救人，
7: 今儿早上已经上了省新闻了。
8: 我向石书记报告，石书记非常高兴。 那个县里马上要召开常委会，这个讨论研究一下对你们这些小伙子进行表彰奖励的事儿。第二，市里的楚湖公路施工出现了点问题。县里的决定，由你们村的施工队顶上去。这可是我在石书记面前为你们争取来的啊！
4: 太谢李副县长了，我们现在正发愁呢，这下一步这活怎么接？
1: 有活了。
8: 我这就算是雪中送炭了啊！这第一、第二高兴的消息说完了，接下来咱说说第三，
4: 可就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啊！你们居然聚众殴打了经理公司的赵经理，
8: 这影响太坏了！你是党员干部，又是第一书记，
4: 你一定要做好配合组织调查，
8: 端正态度，等候处理。
4: 是。
8: 继续好好的工作，啊，先写一份检查送过来。
4: 哎，好的，你放心吧，李副县长。
8: 咱们之间啊，应该经常的好好沟通沟通，消除误会嘛。
4: 嗯嗯，还希望李副县长以后多多关心我们这个小山村的工作呀。

0: 我们施工队啊，昨天晚上冒着生命危险扑灭了着火的大客车，救了53个乘客的生命。今天早上省台的新闻都播了。
1: 哎呦，那出名啊！
0: 这李副舰长呢，郑重的表扬了我们兄弟们，好样的，给芈月山争了口气。
1: 这回出名了。
0: 还有个好消息，石书记又给咱们这个工程公司争取了一段楚湖公路的活。
1: 哎呀！
2: 白书记，李副舰长是不是还说啥了？啊，我打赵经理这个事儿我负责。啊，哎，
3: 这个赵经理他欠揍啊，根本就不是咱们的责任呐。
2: 咱们就先不说这个事儿了。
4: 您好，我想寄一下东西。
2: 好的，这个需要填写一下免单。
3: 行，好的。
2: 以后这个东西需要大概看一下。
3: 好的，没问题。
0: 你好，这是什么呀？这个是我们勘探队用的矿药，您看一下。这些都是吗？
5: 对，都是。
0: 好的。
5: 嗯，
3: 好，谢谢啊。
5: 不用谢。
0: 批评归批评，表扬归表扬，咱们还是接着说咱们村修路这个问题啊。
5: 修桥铺路是积德的好事。
0: 我举双手赞成。好，但是钱从哪儿来啊？这炊塘人还得有块糖稀呢。嗯，那江主任，那您先说说有什么解决这个钱的办法？<笑>
5: 我要是有办法，不就早解决了吗？白书记，你是中央国家机关派来的干部，你跟上面要点钱呗。
6: 江主任啊，我发现您真是岁数大了，记性不好。
0: 这个事儿咱们开发旅游的时候不就已经讨论过了吗？哎，白书记也说了，全国几十万个村，啊，要都给钱，那中央钱从哪儿来啊？咱别抬杠行吗？抬杠？我没抬杠，我是村主任，不是孙悟空，拔根毛铺一吹钱就来了，对不对？再说了，这村委会也不是我一个人呢。这儿，这儿，这儿。猫有猫洞，狗有狗门。 是吧？咱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我发现江主任一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大家了。哎，
5: 对。
0: 那你啥意思？那你的意思是我掏钱修这路呗？
5: 呀，
0: 那你江大主任没掏钱，那你们家那小楼不是也起来了吗？
5: 我家小楼咋了？那是我儿子在城里挣钱给我盖的。啊，因为偷耳没抢，三没犯法，我还想再起一层呢。怎么的？哦，那当村主任。
0: 就得掏钱修修村里的路啊！你打听打听去，全县全省哪条路是村主任自己花钱修的？
5: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啊！谁让你自己掏钱了？哎，我问你啊，咱们村100多户，几百号人，那怎么就你们家小杨楼起来了？哎、你们家看银行的？
0: 不，你说话，你说话要有根据啊！我是贪了，我是占了，你说清楚。
5: 我要是有证据啊，不在这儿待着了。
0: 哎呀，行了，
5: 哎呀。 咱别扯远了，成吗？咱这不是在说修路的事儿的吗？
0: 说啥呀？县城的路都不走。
5: 江主任，你别太激动了啊。有什么说什么挺好的啊。江主任，你刚才说，县城的路是哪条路啊？人家湛川集团的金总啊，人家说了是吧？人家可以无偿的帮着咱村里修路。我觉得这个事是一个难求的好事。
0: 是，咱头几天啊跟人家发生点不愉快的事儿，那买卖无仇家，凡事抓大头，咱得顾全大局吧，不是？
7: 那他不会白给我们出钱吧？他缺心眼儿
0: 啊，他也不是散财童子，人家的意思呢是要跟咱们共建共赢。你看温泉小镇建好之后，他答应了，咱们家家户户都有洋房住，
7: 那我也能住上洋房了呗？ 那这不跟弯腰捡钱一样吗？哎呦，我也想住洋房，
0: 共建特色小镇，我同意，我坚决。

0: 我之前跟他说过，必须要严格遵照中央的精神，不能借着盖特色小镇搞房地产破坏生态，那肯定是不行的。如果金湛川，他能按照这几点去做，那我为什么不同意呢？
1: 那得了，你搞开发就得占地、砍树，要开山、搞基建。
2: 行了，甭商量了，没钱。
0: 那没钱那还商量什么呀？那就是我的洋房住不上了呗，你别研究了，散会，散会。
3: 闭嘴吧你！
4: 你有什么四哥宣布散会啊？这不瞎子看戏白搭吗？我住不上洋房了。
5: 行了，你不光瞎，你耳朵还聋子的耳朵呢，真的啥也听不进去呀你。依我说呀，咱别一条死胡同走到底。
4: 嗯，
5: 咱能不能换个思路啊？
4: 您说。
5: 前几天我看赵经理他们呀，用建筑垃圾垒大坝，
4: 嗯，
5: 说是为了修路。
4: 后来我也在想啊，如果这建筑垃圾能修路，那就好了，咱就省得跑远处啊，再运送垃圾，再运送沙石，回来再做电梯了。
5: 您是打着盹想的这个事儿吧？建筑垃圾修路，你怎么不拿白菜帮子修路呢？我看你是白日做的。
4: 是，王支书，您接着说。
5: 算了，我也就是白日做梦吧。
4: 我觉得王支书啊说的是个思路，这事物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的，有些事情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儿。
5: 您是第一书记，您嘴大。您说这个事儿是坏事，它就是坏事；哎，这坏事变好事儿了，它就是好事儿。哈，
4: 这建筑垃圾都是大大小小的水泥块儿，那玩意儿能拿来修路啊？
5: 那秦朝的时候，修长城还没水泥呢，哎。
6: 我听说那时候用的是糯米粥，咱这样吧，把全村的糯米咱收集收集，熬粥吧。你脑袋进屎了吧？什么说话？走，熬粥去，滚！哎，急了！我再隆重介绍一下啊，邱总，邱光明，是我读 EMBA 时候我们班上。
7: 最年轻的企业家，光明老总，邱总，邱总，你好，你好，没想到跟我们领导还有这层的关系呢。客气，客气，客气，
8: 失敬失敬。我跟你说啊，邱总可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石板一样，那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6: 老同学，跟您打住吧，水沟可漫不过船去，
8: 哪像李副县长您呀，官场、商场根深蒂固。
6: 从政经营，两方从容。哎哎哎，这可别这么说，我现在是老朽，我是部中庸了啊！你们二位那才真正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7: 什么栋梁之才呀？上次还不是被你们那个第一书记给耍了吗？小小的车道沟里翻了船嘛！
6: 光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打我老夫的脸了啊！
8: 不
5: 过也是，那块石头啊，确实绊了不少人。
6: 石头再大能大过山，我坚信，咱们李副县长才是那座山，而且呀，还是座威虎山。那对，这才叫过奖啊！邱总，这回来是给咱送宝来了啊！你弄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呀，咱们还是这个格局小了，眼光短了。你说那玫瑰谷，那是块风水宝地呀！ 哎，我你说那地儿千金不换，对不对？
4: 对。
6: 可是呢，我们鼓捣来鼓弄去，弄一个什么特色小镇，充其量也就是个地产生意，是不是？但是邱总不一样，跟邱总的规划比起来，我们那就是区区的幼儿园的小儿科了。邱总这回给我们带来的项目，那是世界级的。
9: 老板，客人到了。
10: 来，文化，
11: 金总。哎，
10: 这怎么连饭桌都没有啊？哎呀，这没正桌子，没正经凳子。好的。
9: 这位老板，您的房间在那边，是个单间。
10: 我还单间？
11: 单间，单间。
10: 别介，一块儿吃吧。
9: 咱们先按个脚，然后再一起吃饭。
10: 我吃饭，我还单间吃饭。
9: 单间，单间。
10: 那你们给我，我先。

0: 我来
1: 请，
0: 是吧？
2: 哎，谢导，来坐。喝水，喝水。
0: 啊。
2: 还是没饭啊？
1: 您先躺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服务员一会儿就来。

0: 林总啊，金总，白朗活动心眼了。
1: 怎么活动的？
0: 村委这开这两委会啊，这王石子提出来的，说是想让这个金利公司到那个建筑垃圾啊用在修路上。白朗居然没反对，我看这个事儿啊有戏。
1: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白朗，他同不同意建特色小镇？
0: 他说是坚决同意，但是呢，他要按照那个中央的要求来。哎，我看了，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1: 其他村委都什么态度？
0: 其他除了我跟江文化以外，都是墙头草一边倒啊。
1: 你说说你啊，在村里干这么多年，怎么就混成这个样？
0: 哎呀，当家三年，狗也闲呐。
2: 啥意思啊？来人啊！你们这是晒咸鱼呢？
0: 你说这修路跟建特色小镇这两件事怎么办呢？
1: 这是一回事儿。
0: 一回事儿
1: 就是如何让芈月山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件事儿。
0: 哎呀，这白朗在中间横七竖八的拦着，人家嘴里也是这么说的，想让芈月山村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现在是个土皇上，这一亩三分地啊，现在人家说了算，不是？
1: 这是个认识的问题，根本上还是感情的问题。他白朗是生在这块土地啊，还是长在这块土地啊？他对芈月山有一毛钱关系吗？你就不同啊，山亲水亲人亲。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死了埋哪儿啊？不还得埋在芈月山吗？
0: 倒是这么个理儿啊。
1: 可人家呢，人家捞完政治资本还能在这儿待几天？这芈月山的天下不还是你江建国的？你得亲民，你得有群众基础，你得让老百姓吃到甜头。人家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呢，你呢就江文化那么一个跟屁虫，还是个半副下水。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这修路的事儿啊，实在不行我包了。
3: 老板。
2: 哎，别叫老板，叫主任领导。
3: 好。哎呀，主任结婚了吗？
2: 我老丈人还打着光棍呢。哎，对了，你有合适的给我介绍一个，我跟金总可是老朋友了。
3: 哎，我还真有个合适的。
2: 哎，那咱可说准了，尽快安排见面。
1: 作为商会的会长，我得再给芈月山的老百姓办点实事。但特色小镇的事儿还得你出马。

0: 白老师咬定青山不放松啊，我看他是不会松口的。
1: 不怕，你回去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大张旗鼓的做工作，跟他们说咱们建这个特色小镇的项目就是在给闽月山村盖洋房，每家一户按人头分平米。你跟他们讲特色小镇一完工，每家每户都可以到镇上工作，五险一金，月薪不少于3000。明天我就给你发任命书，你兼任特色小镇的保安经理。你要知道啊，这个职位可相当于镇公安分局的局长。
0: 哎呀，谢谢金总啊！哎，这好。哎呀，这么好的一件好事，你说白老师再拦着，这闽山的这老百姓还不得给他活吃了啊？
1: 你终于开窍了。
0: 哎，这是乡里和县里都同意没有？
1: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去办。
0: 好，轻点儿。

0: 干啥呢？
1: 叫出来。
0: 哟，你说你也是啊，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呀！
1: 上房揭瓦，你看我这有好瓦吗？那房子那漏雨，我一会儿心想着给修修。
0: 行了，不用修了，都马上住洋房了，修啥呀修？
1: 江主任，你这吃饱了拿花逗闷子呢吧？这老房我住踏实就行啊，我还住洋房呢。
0: 行了，停这个手吧，你听我跟你说说。
1: 行了，正好你来了，你帮我搭把手，你帮我把这瓦运上去。
0: 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好赖话听不明白呢，怎么？
1: 不是你，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不信啊。啊，是，自打白书记来了以后，咱们村是有点变化，对吧？水电手机信号，那也不至于这给咱们全村盖房的程度啊！你，
0: 哎，你这个事儿啊，说到根上了。这个事儿还真得靠白书记，他只要一点头，咱玫瑰谷就变成特色小镇了。到时候不用你操心，有人掏钱给咱盖洋房。
1: 啊，你是说，白书记只要这上的时候和下的时候一闭，就有人给咱盖洋房？那这白说那就没事儿，就上下嘴唇就闭呗。你说那天上再掉馅饼那多好啊！
0: 你看还不信是吧？你看我干啥呢？这就开始统计了，到时候是按人口分平米。你想想你自己吧，一个老光棍能分几平米啊？到时候连几乎那么大地方都没有，赶紧琢磨琢磨跟二先生早点结婚吧。
1: 你这叫你说有鼻子有眼，
0: 我没给你磨牙啊，你爱蹬不蹬？你要不登啊，到时候连鸡窝那么大地方都没有。行了，修吧。
1: 不是，哎，娇儿，你别走啊，你帮我把瓦运上去啊。
2: 李丹，你说你是我亲闺女，妈能坑你吗？
3: 您是我亲妈吗？要不明天咱俩去做个亲子鉴定得了。
2: 废话，亲子鉴定打死你。
3: 那您为什么非要逼着我嫁给我不爱的人？我有爱的人你却非要棒打鸳鸯。
4: 爱有用吗？你妈这辈子就被这个爱字坑苦了。妈掏心掏肺的告诉你，那过日子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那爱不爱的两天就没用了。
0: 谁说爱不爱的两天就没用了？
3: 江叔，
0: 啊，
1: 哎，这不能落下呀！
0: 你要说爱不爱的没用，但是你电影里那些年轻人咋就爱的那么死去活来呢？也是，你这按过去咱这叫穷的兔子都不拉屎。爱不爱的也就顾不上了，那我信。现在不一样了，哎，你看看咱米叶山大有前途，我敢说，谁将来啊进咱这块风水宝地，那就跟，哎，就跟啊转北京户口一样难。
4: 江主任，你这是吃错药了，还是没吃药就跑出来了？这药不能停啊！
0: 你怎么跟主任说话呢？好歹我是一村领导，你咋这样啊？
4: 哟，你这要不提醒我呀，我都忘了。可见你多少年没正经说话了。
0: 那不是白书记带的好吗？跟着白书记学啊，准没错。
4: 哟，江大主任，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白书记的好话呀。
0: 我这人就这样，哎，人家干得好，咱就服气。现在呀，白书记只要答应跟人战船集团合作，有了玫瑰谷特色小镇，就有了咱们村的洋房，每家一户啊，按人口分平米。你看，
4: 哎，
0: 我正在统计呢嘛。
4: 你这怎么还添新毛病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现在就报名，不报拉倒，到时候没有卖后悔药的。
1: 真是，江主任，哎呀，这腿太快，我找了好几家，都说你刚走。
0: 来试试，腿快过来生气啊，腿快啊，那都跟吃辣椒了似的。
1: 这生什么气啊？
0: 这签吧。
1: 不是说你们统一统计吗？
0: 统一生气呢，还统一。一个。哎，
1: 你想，
5: 咱俩是签一家，还签两家，是吧？
4: 你最好找个人生个孩子，双胞胎，一下签四家。
1: 不是，我找谁生孩子去？ 我生孩我得跟你生啊，你这去停一下，请两家快点等着呢。哎呀，行不行？
6: 那真行，
2: 哎呀，上边写去。
1: 哎呀，你真行，你说你，哎呀，火气太大，就跟这个活好像就跟我自己干的似的。我是为谁呀？谦儿，真得吃点。
6: 走，
1: 我还忙着呢，天天的，好像我得什么便宜，给你们办事还挺那什么还，哎，
6: 真行。
5: 这你生什么气呀、啊？你说这事儿可能是好事儿，咋上这是当一家当两家？你看你怎么还这样呢？
2: 拐辫儿。

0: 张主任，
1: 哎，
0: 走错门了吧？
1: 得了，不欢迎啊？
0: 哪儿啊？瞧您说的，我就是觉得有点意外。
1: 哎呀，我听说你们施工队明天就要出发了，我顺便过来看看你。
0: 那我这是受宠若惊了。
1: 你现在怎么学的那么外道呢？我跟你爸一块光屁股长大，我上你家来，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
2: 是。
0: 您是有事儿吧？
1: 这说有就有，你就说没有吧，还真没啥大事
0: 儿。有事您说，没事我也帮着他。
1: 嗯。跟李丹谈恋爱的吗？
0: 咋了？
1: 你看，别紧张啊！我问你是为你好啊。你知道二先生为啥反对他闺女嫁给你不？
0: 为啥呀？
1: 嫌你穷啊！哎，你看看你这院子啊，再看看你这房。哎呀，要是住上金灿川给他洋房就好了。嗯。你忙吧，啊！注意安全啊！
0: 啥意思啊？
3: 来人！小友卡镇，这个县，来人！
4: 刘秦岭同志，出列。
3: 到。
4: 秦岭，辛苦了啊！这次又是你带队。
3: 为民愿山尊父。

0: 能再快一点吗？
1: 这路不好走啊，尽量快一点。
0: 行，麻烦您了。
2: 同志们，这是一个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县里的石书记亲自选兵点将，把我们的工程队伍送到了前沿阵地，这是对我们芈月山工程公司最大的信任，是至高的荣誉。所以大伙一定要完成任务，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虽然我们芈月山工程公司刚刚成立，我们人员少，经验少，设备差，但是我们是一支有信念、有理想、能吃苦、能打仗的队伍，对不对？
3: 对。
0: 哎，师傅，停一下，停一下，前面就是村口了，我在这儿下就好了。
2: 在我们26个人员的队伍当中，有17名共产党员，支部要求你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时时刻刻以一名党员的高标准要求自己，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能不能做到？
3: 能。
2: 好。
4: 王支书、江主任，你们看看有什么要嘱咐的没有？
5: 没有了。
2: 所以、
6: 白书记啊，说得好啊，大家都要记住了，县里能把这么好的活儿交给我们干，那得下多大决心呢。李副县长前几天打电话还表扬了你们上森灭火的事儿，所以这次咱们出去一定要干好，不能干坏啊。
5: 完了。
7: 好。
2: 出发，
8: 全体动。

来，我看看，这轱辘都悬空了，不行啊！这边轱辘陷得深呐，够呛啊！哎，这齐天自有天相，你看，救兵到了啊！

0: 哎，你好，需要帮忙吗？前面是芈月山吗？
1: 对，没错。
0: 芈月山离这还有多远啊？过了这几道弯，很快就到了。您是要去芈月山？对对对，我找你们的白朗书记。
1: 找白书记。
0: 您找白书记，您是？我是湖北建材公司的，我姓顾。 这车换的半路了。哎呦，哎呦呦，您好您好您好，这车误了，车误了，您别着急啊，
2: 别着急，
0: 上来，谢谢你们，谢谢，您放心，一定让好好来。好，哎呦，您放心，我给您给弄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真是遇到贵人了。
3: 没事，您上车上车上车，
0: 来开门，来来来来，都慢一点啊。

0: 村里来客人了，可能有合作的项目。
1: 在村里给乡亲们修路、环保固化剂，能够用到这个筑路施工上。
2: 你跟老秦先去安营扎寨，
3: 这工地啊又没有女宿舍，要不你们挤挤。
4: 我现在给他村里带这么大的好处，他这还白狼俱乐部同意啊。
5: 我们这个地方是国家重点的生态保护区啊，绝不允许搞房地产开发，
4: 这个事儿必须得办成。
6: 请看《花开山乡》第22集。

0: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专业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我觉得幕后人员更应该让更多的观众知道，一台好戏不只有目前，还有幕后。
1: 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
2: 那我就先说两句，你看咱们团这次招学员，
3: 朱继如在主角里面是县剧团的团长，他是一个等于说守护传统文化这么一个团长，在里面主抓业务。这个角色当时其实最吸引我的是，跟其他这些主角上台表演的，在舞台上有那种高光时刻相比，他没有，但是他特别像一个在背后默默铺路的人。
1: 吴三元。
2: 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任何问题啊！哎，
4: 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3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2: 他并不是圆滑，啊，而是特别会沟通。他周旋在各个老师之间，因为还有老的代表坚持传统文化，和剧团、县剧团新生的这些要演新戏的，他在里面跟他们这些周旋呀。
5: 让黄正就亲自来给我们说。
4: 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们了吗？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来请人家园的？
5: 我是驴，那驴不也要面子呢吗？
4: 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
5: 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4: 门缝缝都没有。爱排不排？
1: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
4: 给我个面子，
5: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不？
2: 这个可能我更偏喜感一点啊，能让我那一面打开。 他可以为了这件事情成，可以隐忍很多，可以牺牲很多，啊，包括自己的，在团里的形象也好。

0: 你说我是头驴，那都抬举我了。我就是那风箱里那老鼠，假头受气。那我图个球吗？
1: 我觉得我给这个人物设计了很多细节，他可能比我本身更多的从形体上要走路慢一点，肩膀沉一点，而且感谢嘉义哥也给我了一个特别好的创意，让我拿了一个大茶杯子逛了杠当的，就感觉他更生动了啊！因为我们剧组是真实的还原了一个当年的县剧团，有些黑板上的小标语啊，包括电线杆啊，包括戏道锅炉啊，就是他都会和那个年代呼应，而且非常真实，这是让我很触动的。这是真的是他们用了心的，每天基本上有没有戏都跑到剧组里跟大家待在那个环境里，你就能觉得这是我的地盘，每天一到现场好像那个角色就到你身上来了，你会感觉特有安全感。
2: 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3: 朱副主任。
1: 我们这戏里面每一个演员都活灵活现，有一场戏印象特别深，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看电影，就感觉一个石头痛砸我脑袋上了。嘉义老师他这个人物特别难管教，那个时候看电影就我们小时候也是调皮做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本身表演就从生活而来嘛，可能你把生活拿过来还原，那么观众就会觉得更真实一点。朱巨人更多的是一种有自己的坚持和执着，那可能这个东西在别人眼里看来是错误的，但是他坚持着自己的坚持，我觉得这种品质就很难能可贵。希望观众看到以后这个人物身上的这种坚持和执着劲儿。
4: 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把出现了，
2: 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
4: 往大了讲是秦腔才有未来。
1: 我这次是更享受了这个魅力恨。我希望就是我这个戏，我们就主角这个戏也美得很，然后让观众喜欢，就是我们最大的最开心的事儿啊。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这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不行！多谢队长，多谢队长，队长，队长，多谢队长，他怎么了？
1: 吃撑了吧？
0: 你睡不睡？
2: 队长，你开下门。
1: 来来来来，
0: 队长，我有事要跟你说。啊。
1: 金务室，别着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但是这件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您说。我知道你们反盗猎、搞藏羚羊保护很艰苦，也很伟大，但是您算过没有？光卓源湖，你们一年的时间查获了不下5起，平均每次有200只以上的藏羚羊尸体，这就1000只了。这1000只里面有很大比例是产崽的母羊。您笔记里提到，藏羚羊通常每胎只生1只小羊。 再加上这些未出世的小羊，光你们查获的1年就有1500只到2000只藏羚羊被杀害，再加上没有见到尸体，单纯查获皮子的数量，我保守估计乘以2，那就是3000到4000只，这只是查获的。你们没看到的，我就算它1000只，这1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而整个博拉穆拉地区，地跨青海、西藏、新疆3个省区，藏羚羊的主要活动区域将近10个，我假设有一半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5倍的种群消失速度。 而藏羚羊种群数量补充速度极慢，根据你们统计，就近些年，藏羚羊的数量已经由20万下降到了3万只。那照这个速度算，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根据目前巡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藏羚羊灭绝。
3: 我知道，最快3年，最慢不到5年，博拉莫拉的藏羚羊就会彻底灭绝。所以才要想别的办法啊！
0: 还有啥办法？
4: 扩大巡山队？
3: 不可能，
5: 连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还有钱招人？
1: 巡山队的规模扩得再大，也解决不了终极问题。
3: 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保护藏羚羊的保护区。对，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
1: 你知道？你也想到了？
3: 要做成这件事，省级的保护区都不行，必须得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0: 联合青海、西藏、新疆3地，把整个博拉莫拉彻底的封闭起来，给藏羚羊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恢复种群。
4: 我回去，不是该我去吗？邵局长，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0: 队长，经济开发区咱还干吗？
1: 建立自然保护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暂时没有告诉你们。
2: 那县里能同意这事儿吗？
1: 不知道啊，我还没向县里汇报。
3: 那我们还能有编制吗？
4: 哎，
1: 我知道你们都盼着开发区能够早日成立，生活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让博拉姆拉恢复原样的唯一办法。这条路肯定更难走。